0: 加强绿电供给，壮大绿色算力规模，打造全江算力一张网，提升网络传输能力，实现绿电加算力深度耦合发展。要推动赋能千行百业，依托新疆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应用实际，推动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落地发展，优化数据要素供给，围绕农业现代化、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高水平对外开放、防灾减灾救灾等领域，加快培育拓展应用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工作领导小组机制作用，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和社会参与，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加大政策、金融、人才等支持保障力度，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国家关于人工智能监管要求，推动模型算法、数据资源、基础设施、应用系统等安全能力建设，建立完善风险防范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意义、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哈丹卡宾、潘西参加有关活动。6月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7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11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阿勒泰地区3件，克拉玛依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3件，哈密市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2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6月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3批次，1173件，重点关注案件86件，其中来电986件，来信18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2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其中1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新疆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加强优质教育资源配置，让各族少年儿童向阳而生，健康成长。
2: 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山林水，创造了人间奇迹。
0: 今天，民丰县县城小学的同学们走进民丰县博物馆，参观818水利工程主题展区。60年前，当地各族群众在昆仑山深处攻坚克难，兴修水利，这段治水奋斗史成为大家学习历史、感悟精神的生动课堂。
3: 正是因为先辈们辛勤付出，才有了如今安稳宜居的家园。
4: 珍惜当下美好的生活，勤学本领，脚踏实地地学好文化知识。
0: 立德树人，强基固本。新疆深入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近3年组织21万多名各族青少年赴北京及其他省区市开展祖国情、中华行研学活动，在行走的思政课中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筑牢健康的防线。新疆将爱眼护齿列入民生实事，数万间中小学教室里的健康照明设备，每年2次免费视力检测，让全区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均较上一年下降超过1.5个百分点。今年自治区又启动中小学生脊柱筛查项目，计划每年对400多万中小学生开展一次脊柱弯曲异常筛查。
5: 通过今天的检查，我知道了我们走路要昂首挺胸，在写作业和读书和上课中，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坐姿，
0: 守护舌尖的安全。我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以来，累计惠及2029.67万人次。2025年春季学期起，新疆营养餐膳食补助标准由5元

0: 提高至7元，187万多名农村学生吃得更营养。
1: 每天的菜都不一样，有肉有菜，搭配的特别好，
2: 丰富，肉、蛋、奶、蔬果供应的种类

0: 将中小学生健康关爱行动纳入民生重点，力争2030年中小学心理教师配备率达100%，脊柱筛查普及率100%，让各族青少年向阳而生，茁壮成长。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开展形式丰富、特色鲜明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欢度节日。
0: 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乌鲁木齐市、乌苏市、乌恰县等地举办文艺汇演活动，展现出新时代新疆少年儿童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能在六一这天把江南的温柔和美用舞蹈跳给大家看，我觉得特别骄傲。
0: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为各州师生现场授课，通过咬文嚼字这一生动有趣的方式，让孩子们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魅力。各地科普文化场馆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各族少年儿童在绘画创作、红歌传唱中感受科学魅力，厚植爱国情怀。新疆非遗馆里，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亲手制作《西游记》主题皮影，登台演绎光影故事。新疆美术馆展出的第五届新疆少儿美术作品展，以及昌吉市清代粮仓遗址博物馆举办的少儿大地绘画展，也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欣赏。自治区妇联今天举行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记》主题游园活动，600多名各族儿童在阅读经典中启迪智慧，涵养品格。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教育集团举行科技艺术节，为学生搭建探索科学、展示自我的舞台。在乌鲁木齐幼教集团举办的“萌娃逛乌鲁木齐”主题展示活动中，孩子们用粘土、彩纸、废旧材料手工制作城市地标、瓜果美食等。
3: 我们在首钢市衡山公园还学到历史，感觉特别有意思。
0: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昌吉州消防救援支队走进社区，以趣味互动形式普及消防知识。新疆军区各部也开展进军营、云连线等活动，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爱国、爱军、爱国防的种子。
1: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护幼童心逐梦前行。今天天山南北洋溢着童真欢笑，从博物馆里的红色研学，到校园里的健康筛查，从餐桌上营养可口的饭菜，到操场上活力满满的运动时光，新疆把对少年儿童的关爱融入成长的每一个日常，让各族孩子共享阳光，幸福成长。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既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见证者，更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生力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各族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锤炼过硬本领，带着温暖与力量逐梦前行，定能在新征程上跑好属于自己的历史接力赛，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古尔邦节假期，新疆文旅市场人气持续攀升，各地深挖民族底蕴，创新游玩场景，丰富多元产品供给，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全面释放。
5: 美团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呢，新疆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了84%，其中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71%，新疆景点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4倍。赛里木湖、天山托马尔景区塔村、波斯登湖大河口景区位列订单量前3。新疆旅游热搜量同比增长约15%，热门搜索城市主要为乌鲁木齐市、阿勒泰地区、伊犁州。
6: 过了一个非常热闹的节日啊，在这里我也吃到了这个好吃的羊肉串啊、烤包子啊，还看到了非常好看的舞蹈，非常令人难忘的经历。
0: 假期里，民俗游、风光游、自驾游持续走俏，伊犁、巴州、喀什、阿勒泰、博州、阿克苏成为热门自驾出行目的地。阿河公路、省道101、百里丹霞风景道、哈密大海道景区等迎来大量自驾游客。
7: 沿途上看到非常漂亮的丹霞地貌，还有牛羊，发现我们的新疆的建设越来越好了。
8: 营地已经是爆满了，营业额呢是平时的3到5倍，30%到50%是我们来自于北上广的一些游客。
0: 各地依托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推出沉浸式演艺、光影秀、夜市美食、篝火晚会等多元业态，夜间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和田约特干故城每天上演万方月奏有余田沉浸式演艺，吐鲁番空。

0: 木塔格沙漠之夜嘉年华同步开展，全域夜游体验持续提档升级。
1: 白天我们看民俗表演，逛非遗街区，晚上看光影大戏，一整天的行程充实又有意义。
0: 假日期间，全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691场次，汇集群众68.8万人次，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活动275场次，汇集各族群众游客29.1万多人次。
2: 全区商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假期期间重点监测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7.6%，其中商超百货类同比增长9.3%，餐饮类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
0: 多元业态引爆消费热潮。刚刚过去的假期，新疆各地商圈市场依托假日契机创新消费场景，推出特色活动，人气与销售额不断攀升。
3: 有儿童演艺、美食盛宴、自然探索赛等活动，客流是达到平时客流的1.5倍哦。
0: 与此同时，各地配套约500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聚焦商超、餐饮、汽车、文旅等重点领域投放消费补贴。乌鲁木齐市投放1450万元消费券，联动32项文旅活动，拉动多元消费。伊犁州投入1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实现衣食住行全场景覆盖。阿克苏、喀什、塔城、克兰马迪等地同步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形成全域联动、多点发力的消费格局。
4: 政策红利精准滴灌，是撬动假日消费稳步增长的核心动力。节前保供稳价，筑牢了消费根基。自治区商务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还联合开展新居新貌、惠购家电以旧换新专项行动，依托小区物业、商品房暗场、家居卖场等多元场景，普及补贴政策，对接民生需求。假日期间，以旧换新消费补贴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刚需品质家电和汽车热销，市场增量不断扩大。
0: 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全江消费品以旧换新共申请补贴4.3万台件，日均申请量10657台件，较节前增长19%。截至5月30号，全江累计申请补贴124.2万台件，带动消费101.7亿元，政策促消费成效显著。
5: 今天，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和省道237线伊昭公路恢复通车。
6: 在这等了好几天了，听说独库挺奇妙的，风景也好，所以说想过来看看，走一走。
2: 在乌苏市举行的2026年独库公路通车仪式分会场活动上，集文化展演、农特展销、自驾狂欢于一体的文旅嘉年华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乌苏市还向首发车辆及游客发放暖心礼包，包含独库公路通车专属纪念标志、定制车贴、饮用水等。
7: 这次呢，其实是冲着天山的雪山、草原、峡谷来的。刚才发车这一刻，所有车呢一起鸣笛出发，真是特别难忘。
2: 今年独库公路实行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通行保障措施，乌苏驿至库如力段每天8点至19点通行，库如力至那拉提段根据交通流量和天气变化，弹性调整封闭时间到21点。那拉提至乌苏驿、乔尔玛至国道217入口19点以后，社会车辆不得进入。
8: 我们成立了独库乌苏铁骑志愿服务队，设置了3个服务点，有什么困难诉求都可以随时呼叫他们。
2: 被誉为云端天路的省道237线伊昭公路也在今天恢复通行，公路全长120多公里，通行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预计开放到10月10号。
9: 群山连绵，草原辽阔，然后雪山与林海交相辉映，每一段路程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10: 不管是独库公路还是伊昭公路，山上山下一般有10摄氏度左右的温差，如果遇到下雨还会更冷，要备足衣物，做好防晒。
2: 今天，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班开通，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无直达德国洲际航线的空白。
11: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我身后240多名的旅客将乘坐这趟航班飞往德国法兰克福。那么这段行程的单程飞行时长呢，约为8个小时。这条航线的开通啊，也彻底改变了以往新疆往返欧洲需要经北上广深等东部城市折返中转的出行模式。
12: 我在广州有业务，时常两地跑，这趟航班太方便了，所以第一时间就买了机票。
13: 优化航线的中转的衔接

0: 流程呢，相较于传统的中转模式呢，旅客前往欧洲的往返可节约十余小时。
1: 旅客出廊桥即可一站式完成值机，整个过程呢只需要3分钟时间，而且不用重复安检。
2: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运航线已通达21个国家、29个国际城市，日均进出境人员超2500人次。
3: 昌吉市阿什里乡坐落在天山脚下，在福建泉州沅江持续支持建设下，牧民搬进定居点天鹅小镇，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4: 走进天鹅小镇，一排排整齐的楼房映入眼帘，道路宽敞，设施齐全。爱江图尔爹克一家是2020年搬到小镇的，毡房变楼房，牧民变居民，他的最大感受就是方便。
5: 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4: 多年来，福建沅江泉州市分指挥部持续投入资金，不仅改善居住条件，更用心谋划产业，拓宽增收渠道，让牧民群众稳得住、能致富，生活有奔头。
6: 福建沅江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工作，最近在新建的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
4: 牧民们的生活变化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住房条件，更在预未来。在距离天鹅小镇不远的阿什里乡中心学校，有一座泉州援建的泉州体育馆，这是新疆首个小学五人制室内足球馆。牧区青少年以球为媒，走出大山，走向舞台，在各级别赛事中崭露头角。
7: 多名种子选手入选了专业的俱乐部，泉州分指完善了教学设备，让牧区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8: 一批一批沿江干部，一茬接着一茬干，在天山脚下跟牧民们真正成了一家人。从安居到乐业，从富裕到自信，我们会一直使劲，让牧民在这片乐土上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更红火。
9: 在轮台县东南方向的荒漠戈壁上，矗立着一座古城卓尔库特古城。多年考古发掘显示，古城使用时期与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的存续时段高度重合。
10: 卓尔库特古城是巴州境内目前发现面积最大的古城遗址，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2019年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城就在今天的轮台县境内。2018年，北京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启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汉代西域都护府军政建制体系考古，选定轮台县的卓尔库特古城和奎玉赫斜海尔古城作为重点发掘对象。
11: 从出土的遗物的这个形制，它的这个使用年代，整个就落在了汉代，魏晋南北朝就废弃掉了。这跟历史文献记载的当时轮台这个区域的城镇变化的时间是完全吻合的。
10: 考古发掘表明，卓尔库特古城由内城、外城、高台城址三重城构成，城墙可以分为三期，最早一期为战国时期，第二期为两汉时期，第三期为魏晋时期。古城在两汉时期最为繁盛，城池规模、功能布局、延续年代和史书记载的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相匹配。
11: 设立西域都护府就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当然此前西域地区和中原的交流呢一直是存在的，只不过从这以后，首先行政管理上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开启了2000年来历代中央政权有效治理新疆的一个起始点。
10: 现在卓尔库特古城被列入自治区考古遗址公园，并与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一同在2025年对外开放。
3: 5月31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第二比赛日战罢，亳州队、昌吉队、阿克苏队斩获首场胜利。
2: 比赛中，亳州队攻防有序。第28分钟，99号球员穆罕买提阿布多艾尼在禁区右侧踢出一记世界波。下半场双方各进一球，比赛最终定格2-1，亳州队迎来首场胜利。
12: 进攻次数明显比前两场频率要高很多，质量也高很多。
2: 在克拉玛依队主场迎战昌吉队的比赛中，昌吉队凭借默契的配合稳扎稳打，拿下全场唯一进球。这粒进球也帮助昌吉队

0: 获得首场胜利。
1: 只要他们打出高水平的足球比赛，我们心里就满意了。这些比赛的结果，我想还是分享这份快乐吧。
0: 阿克苏队与克州队的比赛全程紧凑激烈。第66分钟，阿克苏队18号球员阿布都热依木阿布都米提沿边路突袭，一脚传中，克州队球员解围失误，自摆乌龙。最终比赛定格1-0，阿克苏队斩获首胜。江超联赛三轮比赛战罢，北区方面，伊犁队、克拉玛依队、阿勒泰队位居前三；南区方面，喀什队、吐鲁番队、和田队位居前三。本周末各队将例行休息调整，第四轮比赛将在6月13号、14号打响。
2: 5月31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进入第12赛段科平赛段的争夺。
3: 我现在就是在环塔 SS12赛段的前半程的河床处，这里水下暗藏乱石，水毁路段，车手们要在戈壁碎石和狭窄的涉水峡谷间来回切换。那再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前看，赛段的后半程就是峡谷路段，两侧山壁陡峭，路转弯急，车手们将在壮丽与险峻并存的地形中完成今天的较量。
2: 这一赛段连接科平县白驼山庄苏巴什村与科斯勒塔格景区，摩托车组特殊赛段长度279.44公里，汽车组特殊赛段长度334.61公里。赛道环境考验着车手与领航员的配合能力。
4: 很多的这种断坎，如果速度快了很危险，我们只能把速度放低，安全。
2: 摩托车组方面，冠军争夺依旧激烈。到这一赛段结束，新疆八一钢铁车队车手阿巴斯加帕尔以46小时30分02秒的总成绩暂居总成绩榜首。在他身后，阿波罗 RFN 国际车队车手扎克尔雅克福仅落后20秒。对于一场横跨数千公里的国际级越野拉力赛而言，这样的差距几乎等同于并驾齐驱。
5: 我们交替开路，但是总体来说，我快了一点点。
2: 今天车手们迎来本届赛事最后一个特殊赛段的较量。
6: 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总队长张建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7: 下面请看简讯。
0: 新疆首个全区性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属品牌法润江蕊今天发布，从专业办案、普法教育、综合防护、联动共治四大维度深耕品牌建设，推动少年审判从个案办理向体系化保护、社会化共治全面升级。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施。规定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消费者在收餐时若发现外卖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直接拒收，并有权要求退款。
2: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发布无核白葡萄推荐性国家标准，对无核白葡萄的架式改造、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分时段采摘等设定了可执行标准，标志着吐鲁番无核白葡萄从此拥有了更加权威、科学统一的国家级品质通行证。5月31号，自治区气候中心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趋势预测。预测显示，今年夏季全江大部地区气温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同时大部地区降水偏少，较常年偏少2至5成，可能面临阶段性气象干旱与局地暴雨山洪并存的复杂形势。
0: 受前期气温持续偏高影响，伊宁县2.2万亩连片薰衣草较常年提前10天绽放，法国蓝、太空蓝、醒目等早中晚不同花期品种交错种植，让这片花海呈现出浅紫、蓝紫、绛紫等不同色彩。
6: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天山一号风景道，欣赏天山北麓山野风光。

0: 后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以前我怎么都吹不响它，可现在
1: 我手上磨了很厚的茧子。
2: 放弃过很多次，但每次拿起又舍不得。
3: 我特别喜欢音乐，然后我就天天练它。
1: 这次我们去了山东日照。
0: 我们拿了金奖。
4: 您刚才听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大榆树青少年交响管乐团孩子们的声音。对他们而言，音乐不是课外班，是泥土里的根。十年前，这所学校在两棵老榆树下埋下一颗种子，以这零基础的管乐团。十年后，47个孩子带着他从全国141支顶尖团队中脱颖而出，捧回了中华杯最高荣誉示范乐团金奖。这颗种子是怎么长成大树的？今天我们走进大榆树。
5: 鼓点一打，整个乐团就有了心跳。眼前这个男孩叫吕泽凯，五年级，打击乐首席。这个位置一错全团乱，他凭什么能坐上？这得从他的妈妈说起。
6: 据老师说啊，90%的孩子都会有这个跑音的现象，但是他从小唱歌就没有跑过调，我就在想他是不是在音乐方面会比较有潜力。
5: 于是钢琴架子鼓成套买回家，一样一样学。妈妈学过小提琴，但半途而废，正因为放弃过，他更清楚坚持的分量。
6: 我们也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嘛，费用确实不低，但是我们

0: 愿意为了他的这个热爱吧，或者是为了他的这个特长，将来还不知道他走不走这条路，但是万一他走了呢，我们之前并没有去帮助到他，我觉得我们会后悔的。
1: 有天赋，肯坚持，家里还全力托举，很快吕泽楷被老师挖进了大榆树乐团，一路成了首席。可更多时候陪伴他的只有鼓槌、谱子和窗外追跑打闹的小伙伴。
2: 那一刻非常的不开心，拿上全国奖以后，觉得我最初坚持下来是对的。
1: 比赛那天，他的鼓点稳住了全团的节奏，吕泽楷被看见了，被妈妈看见天赋，被老师看见潜力，被乐团看见责任。
3: 做这么多社团呢，其实就是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被看见。我们始终认为成绩不是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
1: 被看见这三个字是这所学校的底色，也成了大榆树的枝干。在大榆树下还有另一种孩子，他们不是天赋型选手，却用汗水把自己种进了土里。唐逸飞就是这样一颗悄悄发芽的种子，一年级因好奇报了管乐团，至于学什么乐器，老师给了建议。
4: 老师看了他的这个条件，嘴型呀，还有气息呀，适合吹圆号。
1: 他没多想，点了头。殊不知，圆号是管乐团里出了名的硬骨头，音准、气息难控，乐器又重，第一个坎儿来得很快。
5: 圆号也比较重，我自己也背不动，就背那个肩膀都勒出红印子了，我妈也很心疼。
1: 号重就需要更大的气息撑着，为此唐逸飞爸爸想了很多办法。
6: 预备开始，好，吹。
1: 唐逸飞的爸妈都是医务工作者，很忙，他常常放学后一个人拖着圆号箱在校门口等，妈妈心疼过也犹豫过。
7: 他说，妈妈，我喜欢了，我要坚持学，然后我们才去买的这个乐器啊，然后没想到他真的是像他自己说的这样子，他就一直在坚持。
1: 坚持像大榆树的根，看不见，却一直往深处扎。老师当年的一个建议，他接住了，硬磕了五年，慢慢的他变了。
8: 以前遇到难题第一时间会找爸爸或者妈妈去问，或者去找老师，但现在我会先自己试一试，不对了到时候再去改，说不定试试思路打开了就会了，就得多练。
9: 不是要让每个孩子成为艺术家，让孩子们能够通过去感受美、体验美、创造美、参与到这个美的活动当中去，能够在他们心目当中去种下这种真善美的这些种子，进而能够让他们内心非常的丰盈，进而能够去热爱生活。
1: 拿到金奖后，唐逸飞说了一句让爸爸心里一震的话。
4: 他的学长也是 A 团的学生，叫唐静哲，吹的也非常好，这个水平都跟他们现在教他的老师都差不多了，但是升到了初中就没有办法继续跟乐团一起训练一起演出，他感觉特别可惜，这个奖应该是他们来拿。
1: 一个五年级的孩子心里装着的是曾经一起吹过同一个音符的人，就像根深了，自然就会想着给别人遮阴。那这棵树当初是怎么种下去的？
10: 刚开始的组建呢非常的困难，学校的乐器呢也有限，排练的条件也有限。
1: 学这个能加分吗？耽误学习怎么办？这些话杜老师听了无数遍。为了能让孩子快速上手，第一批招的很多都是学过钢琴、古筝的双专业生。
10: 又要学他们自己的专业，还要学习学校的这个管乐，压力呢也是非常大的。好在第一批的学生呢都坚持了下来。
1: 坚持这个词后来成了大榆树的根。2019年，学校成功申报乌鲁木齐市管乐特色校，乐团开始从一年级零基础招生，但新困难又来了。
10: 好多家长他不了解这个管乐团的乐器，像冷门的乐器长号、大号没有学生报，
1: 只得是一个一个班去讲，一家一家去聊。而站在指挥台上的艾兴志老师，也是从建团之初就在的人。
11: 我们的孩子风雨无阻地坚持排练，家长们

0: 始终不离不弃的鼎力支持，凝聚了所有人的心血。
1: 他最看重的不是孩子们吹得有多准，
0: 乐团带给孩子们的是规矩，而不是死板的规矩，是自律。乐团是一个整体，一个人错了，全团会受影响。孩子们慢慢学会了对自己的身部负责，对团队负责，这是一种责任感，放哪都好使。
1: 2020年，赵小娜老师加入乐团，专门带长笛声部。那时孩子们基础薄弱，她带着他们从音阶、长音一点一点抠。
2: 希望我们的孩子在乐团的学习当中，这段时光能让你们真切地感觉到了坚持的价值。愿这段并肩演奏、奋力拼搏的经历，成为大家成长路上闪闪发光的珍贵回忆。
1: 从杜老师的每一份坚守，到艾老师指挥棒下的每一次打磨，再到赵老师声部里的每一个长音，这棵树不是一个人种出来的，是无数双手一起托起来的。
3: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能够去寻找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儿，无论是踢足球，或者是吹乐器，或者是画画，或者是跳舞，或者是唱歌，只要你喜欢，请你一定要坚持，总有一天你会因为你的这份热爱被看见、被记住。
1: 坚持这个词在这趟采访里出现了很多次。十年时光足够一株一树苗破土生根、枝繁叶茂，十年岁月也足够一群孩童褪去稚气、磨砺蜕变。乐团教会孩子们的不只是怎么吹对一个音、跟上一个拍子，是一个人错了全团受影响的责任，是先自己试试的独立，是手指上磨出来的茧，是那些想过放弃100次又拿起乐器101次的瞬间。这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变成他们奔赴更远的前路、站在更大舞台上的底气。今天是6.1儿童节，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大榆树，扎根沃土，向阳生长。
4: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时，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古田锦球。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萨古丽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他，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1: А что там у тебя в лодке?
2: Греб тюденьки.
1: Греб тюденьки, ма?
3: Я хочу война.
1: Беля, война у тебя, кузы? Чокну, а хочу, как без мбармас.
0: Зай Гули ця, ти зу чоу, цонг бу ши нан хар де тэ чуэн. Гу Ли цонг сяо чу зай чоу чанг шан бэн пао.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4: 喂，和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1: 是不放心？
0: 周一一早，古力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5: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
1: 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
5: 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还是心不老。
6: 打铃10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海丽姐，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0: 古力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3: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女士呢？
7: 6个。
3: 你在干嘛？
7: 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力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1: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上车，住在我

0: 家是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1: 数学课里面发生了故事是不是？
2: 对。
1: 发生了什么？
2: 上课画画。
1: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2: 跑得快。
1: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3: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4: 中路这边是
3: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5: 就让我踢，
6: 你行不行呢、啊？你行不行？
5: 行，
6: 你腿不有伤吗？
5: 我也就十分钟，
6: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
4: 到了二十分，3:20，好吗？三点二十，你来喊我啊！
6: 图尼萨古丽，我叫他小古丽，喜欢打古灵精怪。
2: 还有二十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6: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3: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7: 哇，三件套！
8: 想不想老师？
7: 想。
8: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2: 画画地球。
8: 学好知识，对不对？
4: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3: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4: 走，是，好，
3: 最终买买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1: 第一名喀什市代表队
3: 图尼萨古丽，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丽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9: 对啊，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10: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几期啊！
9: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3: 2025年初，图尼萨古丽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江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丽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0: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1: 可是别人抢走了，就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走出去。
3: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11: 6、7、8

0: 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1: 我六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二三十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2: 十四岁的阿迪力江托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四十米长、二十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3: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还是看不见？
4: 能看见。
3: 能看见什么？
4: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那。
2: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力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1: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2: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力江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1: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5: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lip falan oynuyorsam bu selametlikten çatak çıkar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si selametlik birinci kalır. Bu kanda kalır şimdi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2: Fucin 担心阿迪力将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1: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嘛，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6: 西多厉害，
7: 梅西厉害，
6: 西多厉害，好吧。
7: 梅西厉害，好吧。
8: 你没有看过西多直播吗？那你们看西多是最厉害的。
9: 没有。
10: 昨天没有聊。
2: 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11: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信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12: 有。
11: 我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12: 好。
13: 这里也有。
14: 哦，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5: 可以的，你们人，你可以去掉了。
2: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6: 不用害怕，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这出声音啊！
13: 好，
16: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然后走啊！
14: 我去，太快了吧，你！
16: 你不喜欢踢球吗？啊？
15: 没吃到。
16: 对，受不了。学不掉没关系，慢慢再学嘛。你今天第一参加的，干单位也这两几年了，是不是？这已经三年了。大爷是这个四年级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15: 再见，再见吧。
2: 勇敢是会传染的。
15: 作业好好做啊。
2: 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9: I'm top tip dam.
10: Top tip sauce. Your lamb sauce, John.
9: Your lamb sauce. Your lamb, my. I've seen the bone.
10: Hey, my. I'm a full answer. Your lamb, my. I've seen the bone. I'm the wrong man. Answer a full man. The cat, full on. I'm a
9: full.这不是霸王龙，这是中国里头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2: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12: 他帮助人家，老师。
17: 这种人员他是队友，
18: 你自己搞不起啊，还一
17: 不要心急，你那心急了，你
18: 的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17: 你的左边
18: 你自己搞不起，还是挑战
17: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
19: 休息一下，
17: 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18: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2: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15: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18: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15: 哎，小什么小？你不疼吗？
17: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那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啊，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15: 行，
17: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嗯，儿子啊。嗯，
15: 如果谁
17: 没有如果去。
15: 哎，好。
18: 舒服了吗？怎么了？
15: 我不想参加。
18: 坚不住吗？
15: 就是
18: 他本来很笨，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人跟上，
15: 说不行，你这
20: 样。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的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15: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纸戳，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2: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5: 这么说不可去我看见了你可能的这种不知道是要是没得不要分裂他不能是二十九个八天的眼睛见不能他不能是火烧干我们能阿克的起来还看到一家就把他日子没说一家就能看到八个字那不把人家不是我们的可是我们是可是我们
21: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16: 1.7米，1.72米，1.73米。
21: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米。
2: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

0: 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卫卫卫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力将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1: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0: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王日子球队，
1: 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有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2: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几天，嘿，重新
3: 再来。
2: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4: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石碑，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贺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试训，试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队，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差距太大了，以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年终一比赛都踢不上。

尔。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

0: 班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1: Ya ma beşim o tepem acıma, beşim, beşim o tepsiniz, biz emkarlaşma imez.
2: Ne kadara, mana?
3: Manan ma oğuzi, anan denkim ma etrap.
4: Bani şambiyo şamiyen.
5: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0: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6: 舒服些，
7: 走走走！
5: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咖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0: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出来吗？就是那没得出来，在哪课？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5: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8: 怎么样，诺尔？
0: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8: 努力
0: 啊，对，我也
8: 一定要努力。
9: 努尔推推，
10: 努尔，老师你重新说。
8: 努尔，这叫努尔推推啊。
11: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8: 努尔推推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3: 给你小朋友签个名。
0: 这个。哎，唱歌时间到了。
14: 帅哥，
0: 帅哥，快
15: 点嘛，
0: 不是吗？
16: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5: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0: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右脚，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5: 热望不灭，自由有生。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

吃不到它。

0: 坤子，我哥怎么了？啊，说话呀！到底怎么了，陆延侯？
1: 队长中了南野修正的毒，目前我们没有解药。
2: 如雪，如雪姐，
3: 放开我！
2: 如雪，你去哪儿？来不及了，如雪，你能不能冷静点？
3: 陆远侯，
2: 你不是学过中医吗？赶紧想办法救我哥！快点，如雪，还有什么想说的？赶紧说吧，没时间了。
3: 哥，
2: 胖子，
4: 哎，
2: 去把咱们小分队队。

林小芬对所有人的面，把这面旗

0: 希望你能不辱使命，举着这面旗去消灭敌人的秘密计划。
1: 陆应豪，保证带着小分队完成任务。

我只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你和我妹妹如雪，我把她就交给你了。

0: 跟我哥，我跟我哥从小相依为命，一直都是他保护我。现在他走了，就留我一个。
1: 大哥，你安心的走吧。你放心，我一定带着小分队完成你交给我们的任务，捣毁敌人的秘密计划，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赶回老家。我会尽快成长的，绝不辜负你对我的期望。如雪，你就放心吧，我会好好疼她，爱她，我会用我的生命去保护她，保护她一辈子，我会比你更爱她的。

0: 应侯，我以后要是做出什么伤害你情感的事，你会原谅我吗？
1: 你是我媳妇儿，咱们俩是两口子，不管你做什么事儿，我都会疼你，爱你。

0: 少奶奶，老夫人的饭我已经送过去了。
1: 嗯，
0: 看这时辰，大少爷是在外面吃了，您就别等他了，先吃吧，要不饭菜就凉了。
1: 嗯，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
0: 嗯。

0: 从照片上看，它不是普通的弹体，它是陶瓷弹体。普通弹体通过高温高压炸裂弹体，造成物理伤害，而陶瓷弹体是防止泄漏的。
1: 那这啥意思啊？炸弹要是隔着热，那不炸不了了吗？
0: 里面装的就不是炸药。
2: 那这里装的啥呀？难道装的是害死黎队长的毒气？
0: 陶瓷弹体容易破裂，所以里面装的不是毒气。如果是毒气的话，容易造成敌人的自我伤害。
3: 这他娘的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啊？
0: 根据我研究，敌人很有可能在制造细菌武器，可以让人传染疾病甚至死亡。
3: 他奶奶的，这小日本也太歹毒了。这种东西要是用在战场上，那岂不是像30多年前那场大瘟疫一样，就全完蛋了。
4: 队长，那咱们该怎么办啊？
0: 不管怎么办，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如雪，给大家传达一下上级的指示吧。
5: 上级下达了两项任务，第一项呢，就是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捣毁敌人的弹壳工厂，这一项由陆大队长带领完成。第二项就是除菌，这一项委派我来完成。散会吧，佟大当家的二虎，你们两个跟我去一趟电报室。

0: 其实这次的任务就是要除掉汉奸白金山。嗯，
1: 就得仨？
0: 你觉得呢？
2: 李同志，执行任务没得说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必要瞒着陆英豪吗？你看他的性格你也不是不知道，能干聪明，他以后肯定会知道。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听听他的意见呢？
1: 大当家的说的对呀，你说你就现在不说，他以后他也得知道。你还不如就趁现在把话说的明白的，是不是大当家的？
0: 我没有故意想瞒着陆英豪，但是白金山是他亲姐夫，那咱们组织上出现这样的问题，当事人就是要避嫌的。

0: 李如雪他们开会，说要杀你姐夫白金山。我想到了，想到了，那你还在这干啥呀？赶紧去看看呢。看有什么用啊？再看他也是汉奸呢。哎，是，他白金山确实是汉奸，也确实可恨。可是要杀了他，你姐咋整啊？她怀着孕呢。
1: 行了，别说了，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
2: 学姐，有事儿啊？
3: 陆英豪呢？
2: 不知道啊，开完会就走了。要不我去找找？不用了，没事儿。
3: 学姐，你到底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没事儿，你快去忙去吧，啊。
2: 你有事儿啊，坤子？哼。

0: 爹，爹，你真要跟李如雪去查白金山啊？
1: 咋的？
0: 咋的？那白金山是陆英豪他姐夫，那白金山死了，陆春梅咋整？
1: 这个我明白，那陆英豪不心疼他姐夫，他还得心疼他姐不是？
0: 可不呗。
1: 这个事儿都是人家组织定的，你爹说了不算。我就是想跟李同志进城，帮他盯着点。我想趁着这次进城啊，看看咱家那个运输公司去。
0: 那你心里可有点谱啊？别因为这事儿，陆云豪心里回头再记你个疙瘩，知道不？
1: 嘿，你爹啥人？行走江湖这些年了，这我能不懂？哎呀，你别在这叨叨了。好了，走了。
0: 小心点啊！虽然他做了那么多坏事，可是他毕竟是我肚子里孩子的亲爹呀。你可答应姐，无论发生什么事，为了姐，你不要伤害他。我不想孩子一出生就没了亲爹。

0: 娘。
1: 这是你家医院和宅子的地契啊，怎么在我们家？
0: 这就是金山勾结日本人的罪证。日本人霸占我们的医院，金山是同谋。
1: 我养了个畜生啊！我真的养了个畜生啊！什么都敢干。
0: 娘，我真的不知道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他。我每天早上醒来都很害怕，我竟然跟一个杀害我爹娘的人同睡在一张床上，他还是孩子的爹。
1: 娘懂，娘是女人，娘怎么会不懂呢？娘懂，我知道你现在待不住，你想走，娘同意。春梅啊，好歹咱们也算婆媳一场，孩子是无辜的，无论你去哪儿，你都要好好的

0: 保重自己，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
1: 好，
0: 我知道了。
1: 好，
0: 走，娘帮你收拾东西。
2: 少爷，少爷，南野大佐来了，快请。
3: 大佐阁下，请请请。徐贵，外头忙去。
4: 哎哎，
3: 出什么事了，大佐？
4: 白金山，仓库的事儿，你可曾向人提起过？
3: 我从没向任何人提起过。
4: 如果有人用枪逼着你，你会不会说呀？
3: 就是他拿枪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呀。
4: 其实说了也没有关系，我会让你的老娘和你的太太一块儿陪着你。
3: 这是怎么话说的？大佐阁下，您不能怀疑我对大日本皇军的忠诚，我是绝对不会背叛您的呀。

0: 咱们全是石板兵，
1: 看来白金山确实是汉奸，不能和姚殿里面动手，你想办法去把白金山调出来。是。
2: 你是白管家吗？
3: 什么事儿啊？
2: 白家的人让我给你带个信儿，说白少奶奶快生了啊，又生了。哎，你我少爷，刚才一个小伙计捎来口信儿，说咱家少奶奶要生了。
3: 你傻了吧你？你少奶奶才怀孕多久啊？这点常识都不懂啊？少爷，我这也纳闷呢。可是我……少爷，不会是家里出啥事儿了吧？你在这看着。
2: 哎，好，我回去看看。
3: 哎。
0: 出来了。
1: 去看看。

0: 李小姐，别说话，转过去，走。快走！英豪，你怎么来了？我们不是来杀他的吗？
1: 杀我？不是，我干错什么事了？你们要杀我？英豪，这时候你得帮姐夫说说话了吧？我太冤枉了。 我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你们不止一次两次，你进日本监狱，我花重金保你呀！我还雇了胡子，我让他们去劫狱。日本人知道，差点没把我给毙了。你说，我冒着生命危险，我保护你们，你们倒好，要杀我这……
0: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银行呢？
1: 什么银行？我不知道。
0: 你跟踪我姐，知道我要去银行，才跟南野修正告的密，不是吗？
1: 我是见了南野，但是我们谈的是生意上的事儿。
0: 那白家仓库是怎么回事？
1: 白家仓库，我是租给日本人了，但是干什么我可不知道啊。
0: 白金山，只要你说实话，我可以看在我姐的面子上。

0: 再给你一次机会，英豪，我真的不知道日本人用仓库干什么。我不就是想租出去挣点钱吗？我这个日本人要强租，我也不敢不租给他呀。我怕到时候给我灭了门，不就跟你们陆家一样了吗？这再说了，你姐姐现在可是怀孕了，你说这些事儿，我不都得考虑吗？我真没撒谎啊！哎，你要不信，你回家问你姐姐，她是不是怀孕了？
1: 是不是我说的这么回事儿？白金山，你要是再干汉奸的勾当，下次我绝饶不了你。谢谢。
2: 不行，白金山，
1: 等等，如雪，到处都是小鬼子，总不能在大街上开枪吧？
2: 白金山，你要是再干坏事，我绝不饶你。

0: 要知道疼自己，不论你去哪儿，遇到什么事儿，你都要记得托人给娘带个信儿。
1: 娘，你放心吧。
2: 陆春梅，你是不是以为抗联已经把我杀了，想跑是吧？我让你跑！
0: 你干嘛呀？你疯了！你疯了！
2: 你不知道，他弟弟带着抗联要杀我，幸亏我命大，不然我早就命丧黄泉了。你知道吗？他们就让我在咱家药铺门口跪着，一群人对我唾骂，指指点点呀。咱们白家也算是有头有脸吧。今后我怎么立足？我还有什么颜面混下去？
1: 你还有什么脸面？你连良心都没有了，你还要什么脸？你勾结日本人，陷害我爹娘，杀死了我全家，每个月拿着沾满我爹娘鲜血的租金，不惭愧？你不内疚吗？你还要脸干什么？
2: 我有什么惭愧的？那些钱全花在你弟弟身上了，我占你们家一分钱便宜了没有？你别不知足，我干的一切还不是让你吃香的喝辣的？日本人不就给了我个破医院吗？怎么了？那破地契我就是拿了，我不拿难道让日本人拿吗？你爹娘死了，那是日本人杀的，关我什么事？
0: 你闭嘴吧！
2: 我凭什么闭嘴？他爹娘那是抠，日本人要几个破医院、破房子，你给他不就完了？不给，不给你爹就是找死。对，日本人要搞什么实验？找我要医院，要房屋，要设备，我像狗一样的给他们干，翻过头来给我一个医院，我有什么不能拿的？啊？你说，抗联这帮没良心的，农夫与蛇呀，咱俩救过他不止一次了吧？掉回头就杀人，他们凭什么让我忘恩负义？我就不明白了，现在日本人怨我，抗联也怨我，你们也怨我，我在哪儿哪错了我？

0: 我到底错哪儿了？
1: 你没有错，你没有错，有错的是我。我当初就不该生你。
2: 娘，
1: 坏事的东西，
2: 娘，
1: 你给我滚出去！
2: 娘，
1: 滚！
2: 娘，你
1: 滚！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白老太太，请你配合我们抓捕抗联的同伙。什么抗联？啊，对对对，把我带走，我就是抗联的。白老夫人，不要冲动，更不要误会。 您老人家怎么能是抗联的分子呢？您一定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实的良民。白老太太，实不相瞒，陆春梅的弟弟陆英豪挟持了南野大佐，南野大佐险些丧命，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把陆春梅带回去。
1: 带人走啊？啊？行，你们想带人就从我老太太身上踏过去。
0: 南野大佐，那人有孕在身，您绝对不能把他带走，请您高抬贵手。哦，金山，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我们朋友一场这么多年，你是我在这块土地上最信任的合作伙伴，而且你为我抓捕抗联分子。
2: 立下了头功，不过，在贵夫人这件事情上，我还请你要三思，要分清是非，你明白吗？
3: 哎，南野先生，我顺便问问你啊，我儿子金山除了和你有生意上的往来，他跟你一起还做过什么？
0: 白老太太有所不知啊，您的优秀的儿子不仅是我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合作伙伴，而且他还帮助了皇军抓住了抗联的重要分子郭浩坤，他还多次提供了陆英豪的重要线索。 并且协助皇军捣毁了抗联的基地，还亲手杀了两个抗联的分子。所以说，您的儿子，他应该是我们大日本帝国。 最信任的朋友和忠实的伙伴，您应该为您有这样的儿子感到光荣和自豪。
2: 金山，你跟娘说实话，你跟我说他说的话是胡说八道。

孩子干傻事啊，该死的是他们，不是你呀、啊！我不能让我的孩子。

0: 踏雁，见者有福。贵州王子酒以好酒献礼新时代，在中国酒都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酱造马年限量版53度酱香美酒，酱香经典，古法酿造，融生肖文化、陈酿美酒于一体，历经岁月窖藏，遇酒弥香，底色中国红，点缀富贵金，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纹样设计，闪耀着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在本台重磅亮相，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是我们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厂家直供，只要198元一箱，您没听错，真的只要198元一箱，实实在在真优惠，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雁，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而且12生肖那么多动物，但是只有马有资格和龙放在一起，叫龙马精神。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尊贵的价值，也希望

0: 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
1: 无论是珍藏思想，或是送礼，还是馈赠好友，高端宴请，相信啊，您把这样的一份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拿回去，都将为生活锦上添花，福气盈门。
0: 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满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0: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没错，
0: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特别消耗产能，酒厂也要生存，
1: 对，
0: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但是今天你们节目组啊来到我们酒厂，携手为酒友送福利，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1: 好，
0: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1: 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厂家直供，只要198元一箱，您没听错，真的只要198元一箱，实实在在真优惠，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沉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如果不是限购啊，我至少啊要抢购100箱，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可是那时候啊经济条件不太好，舍不得喝，现在呢退休了，就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这不，我的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6: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厂家直供，只要198元一箱，您没听错，真的只要198元一箱，实实在在真优惠，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2，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1: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来，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啊，贵州王子酒，咱马年限量版的包装设计，满满的都是细节呀。

0: 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瓶盖的下方附有正品标识，只要拿出咱们的手机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大家就可以看到全国产品信息防伪查询中心的页面显示呢是正品一瓶一码，清清楚楚，保证啊您喝到的呢都是来自于咱们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的正品。
1: 来，镜头拉近，可以仔细看一下瓶身设计，中国红作为主色调，衬出喜庆和贵气，金笔勾勒出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吉祥图画，带上有马到成功、马上发财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这样的好酒啊，往桌上一摆，不仅气场全开，能让亲朋好友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用心和祝福。
0: 咱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瓶身的下方这十个大字，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啊，这十个字呢代表的啊是根正苗红的出身，代表的呢是纯粮酒古法工艺的一个传承，代表萃取的都是纯粮精华，是地地道道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您尽管的放心喝，保证啊您是一口三香，回味悠长，难醉一醒，十分享受啊。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厂家直供，只要198元一箱，您没听错，真的只要198元一箱，实实在在真优惠，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1: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1: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0: 是，
1: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0: 对，
1: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0: 好，
1: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0: 是
1: 像是果冻一样。
0: 对，
1: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是，没错，朋友们，马年限量版，那不仅酒好，而且啊包装的是非常的精美，很撑场面。此时此刻呢秒杀特卖，今年呢是马年，如果呢您想给儿子存个结婚酒，给女儿存个出嫁酒，给孙子存个升学酒，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啊、等到了大喜的日子，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啊，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但 是机会只有一次，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抢购了。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

0: 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三十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厂家直供，只要198元一箱，只要198元一箱，您没听错，真的只要198元一箱，实实在在真优惠，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1: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子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2: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厂家直供，只要198元一箱，您没听错，真的只要198元一箱，实实在在真优惠，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钱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哇塞，真的是太给力了，如果呢您还在犹豫啊，真帮不到您了，一箱是6大瓶，瓶瓶保真，假1赔10，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现在呀不打电话抢上1箱，您肯定会后悔的，也就在今天有啊，保证您喝一次想买第二次，自己喝，走亲访友送客户，包括呀给这个儿女呀存个结婚酒，给小辈儿呢存一个升学酒，过年过节咱们存个宴请酒，拿出来呀都是非常的有牌面。
4: 但是啊，我要提醒广大酒友，趁着秒杀活动啊，只要你打通热线电话，就告诉客服多存一点，毕竟酒少人多，您买过这一次啊，以后这个价呀肯定买不到了，
3: 对，
4: 错过这一次机会，想要再买只能从别人手里加价买了。
3: 没错，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了，过时不候，金马踏雁，见者有福。那最后呢，我们端起这杯贵州王子酒，祝全国的酒友朋友们酒杯一举，
4: 必有大喜，
3: 酒杯一抬，
4: 好事就来，
3: 酒杯一泡，
4: 财源兴盛，
3: 酒满杯，
4: 情满怀，
3: 马年好运，
5: 排成排。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厂家直供，只要198元一箱，您没听错，真的只要198元一箱，实实在在真优惠，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

0: 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2026年5月1日，控烟新规已正式施行，越来越多的地方将成为禁烟区，遵守控烟新规，让健康生活重新回到每一次呼吸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如雪，我知道你生气，我也知道我这事儿啊做的不对，要不你把队长给我撤了，回去你当这个队长。哎，要不回去你关我禁闭。
1: 陆彦豪，你说的倒轻松。我问你，咱们小分队有多少人？鬼子又有多少人？
0: 咱们十几人，鬼子上千人。
1: 那咱们十几个人凭什么跟上千人纠缠这么多年？
0: 灵活多变，善于打游击啊。
1: 错，凭的是上级命令一下来，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凭的是团结。陆英豪，你今天看起来是救了你姐夫，那你有没有想过，从今往后咱们这么多战友，谁还敢跟你并肩作战？谁知道你会不会在下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突然违抗命令，不听从指挥，谁还敢再相信你呢？
0: 这说的有点绝对了吧，我陆英豪打鬼子绝不含糊。
1: 打鬼子杀汉奸有区别吗？只要是抗日就没区别。一个汉奸不死，随时就有可能危害我们无数的同胞。
0: 那我现在杀了他去。
1: 站住！算了，这次也算给他一个教训，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如果还有下次，我绝不饶他。
0: 不饶他还是不饶我呀？
1: 你们两个都不饶，快走！

0: 大佐、通信課はまた氷の電報を取りました。
1: これで何つ目だ？
0: 4つ目です。
1: どうやら高連は大きな行動を始める気だ。解読を急ぐよ、通信課に伝えろ。
0: はい。
1: 計画のために我々の配置も進んでいる。時間を無駄にせずに組み立てを完了させろ。邪魔が入らなければいいがな。すぐに松本に中隊を連れてすぐに戻るよう伝えるんだ。秘密計画の万全を確保するんだ。
0: はい。
2: 由于陆英豪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犯下了思想性的错误，所以他自己主动提出自我反省。那接下来就由我来带领队长这个职务，并分派给大家各自的任务。
3: 啥玩意儿？
4: 你
3: 不，陆英豪他犯啥错误了吗？
4: 能不能少说话呀？
3: 你问问怕啥的呢？我就说回来咋没看他人影呢？
2: 接到上级指示，催促我们早日捣毁敌人的弹壳工厂，拖延他们制作细菌武器的进度。坤子，你对白家仓库比较熟悉，简单跟我们说一下，你有什么建议？
5: 其实吧，
3: 李如雪，
5: 你让小凤先说。小凤，你说，
3: 对白家仓库最了解的人是不是陆英豪？
5: 对呀，
3: 不是你吧？
5: 你看小凤说没错。
2: 小凤同志，陆英豪主动提出自我反省，这次行动跟他没关系。
3: 李如雪，你是不是想当官啊？
4: 人家抗联有抗联的规矩啊，你能不能不在这胡说八道？你以为咱们这是虎头山呢？坐下。
5: 小凤，你坐下，你坐下喝点水，坐下。
4: 你说，
2: 小凤同志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纪律就是纪律，这件事情我不想多说。坤子，你接着说。
5: 这白家仓库啊，其实有重兵把守，还设卡检查，表面上看是没什么。你说能不能是南野故意放出风来说物资在仓库里面，迷糊咱？
4: 坤子兄弟，你的意思是说南野这臭崽子跟我们玩空城计呢？
5: 说不准。
2: 我觉得南野秀正不会那么草率，那个人老奸巨猾，诡计多端，是个十足的老狐狸。
5: 要不这样吧，我带十。

0: 个突击队员多带点手榴弹，我们先去看看。
1: 我看这样行。
2: 行，那就这么定了。你们两个收拾一下，今天上午就出发。记住，这次行动主要以侦查为目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能轻举妄动，打草惊蛇。
1: 放心吧，如雪姐。

0: 老夫人，大少爷没走，还在外面跪着呢。
1: 让他进来。
0: 是。大少爷，老夫人让您进去。

0: 你不要以为你叫我娘，我就是你的娘。白家今天这个样子是你想看到的吗？你还打算祸害多少人？
1: 我错了。
0: 你没错，你有什么错？什么时候你把我真当你娘？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孙子也没了，全安泰城的人都知道你是汉奸，你让我怎么活？我就是明天死了我都闭不上眼。多少人得戳我们的脊梁骨，你配姓白吗？
1: 不配。
0: 走吧，我没生过你，我没这本事，你也不需要我这个娘。人都有一死，没有不散的宴席。
1: 娘，我真的知错了。您刚才问我，说我配姓白吗？我太爱白家了，从小就爱，从小我就想着别人家有的我就想有，我为什么不能有？为什么陆家能有，咱白家就不能有？我就要跟他们争，他们有医院我要有，他们家能研究出来的方子我也要研究出来，我要让白家成为咱们安泰城的王者。可我没想到的是，我怎么就把爹给害死了呢？陆家也受了牵连，这一晃这日本人又来了，天下大乱，我得想着我们白家怎么活下去吧。我就想着我抱棵大树吧。什么名誉啊，什么尊严呐、啊？我可以把它藏起来，有朝一日它会冒出来。

0: 到了最后，我简直看见了我。你说的太对了，日本人他就是疯狗。可是当我发现来不及了，就春梅就没了，我没出世的孩子就。 也就没了，我错了，娘，你给我个机会，我就是我，我就是豁出命，我也要给大家一个交代，给陆家，给我爹，给春梅，给没出世的孩子。 就豁出这条命，我不要了。我要让大家知道，我姓白，我会给他们白家洗清罪名。我得让祖宗们原谅我。 娘，我错了，我错了，我一定找南野报仇。娘，我去报仇。
1: 再给我一次机会，你自己说的，你就算拿你的性命，也要弥补你所做的这一切。
0: 我一定做到，
1: 这条命我不要了。只要我们再有脸去见你爹。

0: 队长，哥，我刚当上队长就犯错误，上级让我杀了白金山，我却放了他。我知道这么做不对，可是我姐，她挺着大肚子求我，你说她肚子里还怀着孩子，我这时候把白金山杀了，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跟我爹娘交代？我呀，不配当队长，你还是别让我当了，还是让如雪当吧，我看如雪代替我合适，立场坚定，革命信念又强，我可差远了。
1: 我哥常说，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不仅要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还要舍弃个人情感，包括亲情和爱情。
0: 我个人主义泛滥，缺乏领导才能。
1: 陆应豪，你当了队长，担起的不只是能多杀鬼子，而是挑起咱们整个小分队的命运。你的每个决定都会护

0: 反互惠，对咱们小分队有影响。好的，那就是咱们顺利完成任务；坏的，就是导致咱们整个小分队灭亡。
1: 我知道，可是怎么一掺进自己的事儿，我就做不到啊。
0: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越是艰难我们就越要战胜困难，争取最后的胜利。
1: 你要是能相信我，那我就能做到。哥，你看你妹多会做思想工作，这要当队长了还真要跟她多学习。

0: 哎，二虎。
1: 哎，
0: 兄弟们，这是要干啥去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大小姐，我们刚得到消息，鬼子从虎头山上撤了，现在山上就剩薛一刀的王八犊子带着几十个人。当家的说了，让我招呼兄弟们杀过去。
0: 啊、
1: 哦。
0: 你去找陆云豪，把这件事情告诉他。
2: 好，
3: 兄弟们，都精神点啊！都给我准备好了。
0: 爹，你干啥去？
3: 丫头，爹告诉你，日本人从虎头山上撤下来了啊！爹今天上山，好好收拾薛一刀这小子。
0: 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你不能私自行动，等陆云豪回来再说。
3: 我等他干啥呀？那虎头山是我家，我想回去就回去。
0: 那山上的情况你摸清楚了呀？万一鬼子有诈咋整？
3: 丫头，你爹傻呀？啊，你爹在山上早就不好哨子了。这事儿啊，实打实的，日本人肯定是撤了。走吧。
0: 也不行。
3: 嗯，
4: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不好了！佟大当家的要带着他的兄弟们去攻打虎头山，我们谁拦都没用。
5: 走。
0: 你要非要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3: 哎。你去干啥呀？你可不能去！哎，来来，你们两个看着大小姐啊，不能让大小姐离开半步。
0: 哎，
3: 是，
0: 干啥呀？哎，爹，别闹！佟大虎，佟大虎，你听着没有？哎呀，放开我！佟大虎，
6: 佟大当家的，
7: 这是要带兄弟们去打虎头山呢？
3: 啊。
7: 现在可不是时候啊！
3: 那你说啥时候是时候？
7: 那薛一刀投靠了日本人，日本人给他的武器装备和人员配备都比咱们强啊！现在咱们力量悬殊，现在打那要吃大亏的。
3: 我告诉你，日本人已经撤了，要说打，现在正是时候。
7: 这日本人撤了是为了支持城里的秘密计划。再说您怎么知道这日本人撤了不是给咱们下的套，等着咱们往里头钻呢？
8: 就是啊，佟大当家的，您现在已经加入我们抗联了，那打虎头山也有我们的一份儿。只有咱们捆到一块儿，那咱们打起仗来才有力量。你看现在就凭着你们这些人去了，肯定会吃亏的，咱们得保存实力呀。
3: 哼，保存实力啊？你们保存，我带着我的兄弟们走。
7: 佟叔，你忘了上次是怎么让人给打回来的？兄弟们刚恢复元气，现在误打误撞的去了，损伤实力不说，还会打草惊蛇。咱现在的重中之重是什么？是挫败敌人的秘密计划呀。咱既然加入了抗联，那咱心得往一块使，拳头得往一处打才打得响。我知道这薛一刀是输的眼中钉，这块钉子不除，输心里难受，这我看着心里也不舒服。等咱挫败了秘密计划以后，我跟着输一起把虎头山给夺回来。我陆云豪说话算话。
3: 好，老话说得好，听人劝，吃饱饭，我就信你一次，让薛一刀这个王八犊子再嘚瑟几天。

0: 撤，赶紧的！队长，陆学姐，
1: ，
2: 怎么样，任务完成了吗？
3: 你说吧。
2: 快说，坤子。
3: 白家仓库附近有很多的店铺和小摊儿。我跟潘子，我俩本来想靠过去，谁知道鬼子在那儿埋伏了上百人，在那儿都待了半个多月了，谁生脸谁熟脸，一眼就看出来。
2: 那你们俩岂不是很危险啊？
1: 是啊，多亏坤子发现的早。他认识一家商铺的老板，他发现那个老板对自己伙计毕恭毕敬的，现在这小鬼子也学剑了，也会化妆了，就因为这，我们十几个差点没回来。
3: 队长，我们还犯了个错误。
2: 怎么了？
3: 我们就想尽快的支援兄弟们，把手榴弹全扔了，

0: 如雪，你对坤子这次行动的失败有没有什么想法？我还真有点想法。你说说。日本人越来越重视，准备得很充分。我决定一个人去侦查。一个人？嗯，不行，太危险了。如雪，我自己去有几大好处啊。第一，我目标小，不容易被发现。第二。 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我随时做调整，随机应变。再者说了，咱抗联的队伍对白家仓库，也就我比较熟悉了吧。你是
1: 最熟悉白家仓库，但是坤子他们已经打草惊蛇了，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你要是去了的话，很难有可乘之机。
0: 担心我了？
1: 我就是觉得你一个人去太冒险了。
0: 我不一定非得去白家仓库啊。你不去白家仓库，你怎么侦查？我把仓库的结构图拿到，不也一样吗？那是老办法了。哎，但是至少带上小凤和坤子啊。放心吧，没事儿啊。
2: 烧着纸呢，白老太太出事了。不能，老太太身体挺硬朗的。嗯。
3: 哎，你们看，你们看，那不是白老太太吗？出来了。
1: 这啥情况啊？
2: 那要不是老太太，
0: 你们在这儿等我，我去看一眼。
1: 哎，哥。 这附近肯定有鬼子埋伏，你一定要小心点啊！别冲动，
3: 小心点。
1: 哎。

0: 我姐怎么没了？我对不起你姐，我没照顾好她。她带着身孕，就这么走了。
1: 我问你，我姐怎么没了？
0: 你绑架南野秀正，南野秀正疯了，他带兵到咱家，找咱们家要人。

0: 你姐不愿意受欺辱，就自尽了。你要是不信我的话，现在就开枪打死我。
1: 金山，要不是你非当这个狗汉奸，我姐也死不了。要不是我姐一次一次给你求情，我早就一枪打死你了。今天，你就给我姐一块陪葬。别开枪！别开枪！英浩，你姐姐的死。 你姐姐是日本人，难掩给逼死的。我亲眼看见的，人死不能复活。她是我的儿媳妇，她肚子里还怀着要出生的孩子。你姐姐这会儿在天上看着我们呢，如果她看见，她一定不愿意。 不愿意我们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再这样下去，陆家、白家可就都没人了。金山确实干了不少混账的事情，可是他要是死在你的手上，就太不值了。留着他，看看他今后能不能干点人事儿。

金山，我今天是看在老太太的面子上，还有我姐的面子上，再饶你一次。你要是再干那些和日本人偷鸡摸狗的事儿，我随时取你的人头！

爹娘走了，你也走了，生我咋办呢？

我当队长了，抗联小分队的队长。回头见着爹娘，你告诉他们，英豪懂事了，英豪不给你们惹麻烦了。

你告诉爹娘，这笔账我一笔一笔的记着。小鬼子，我会让他们杀人偿命，我会让他们血债血偿。 天上，一定要看着英豪，看着我怎么杀鬼子。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完好无损。

0: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教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5: 好的。

0: 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完好无损。

0: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教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5: 好的。

0: 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藏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

指尖流淌，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0: 白老太太。
1: 南野大佐又要夺取谁的性命啊？
0: 老人家误会了，我是代表大日本皇军来慰问老人家的。
1: 这两盒点心就算是换了我儿媳妇儿和未出生孙子的性命吗？
0: 当时的情形你也看到了，有些事情也是迫不得已。
1: 那么也就是说，你在我们的国土上为非作歹也是迫不得已的吗？
0: 老太太，有一点你要记住，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永远不能侵犯。
1: 你们的尊严不能侵犯，我们的尊严可以随便践踏。南野先生，我想跟你说，其实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罢，我们就是芸芸众生，我们处在人世间就要讲人的道理，否则天理不容。中国有句老话叫多行不义必自毙。

0: 不要再和我说这些大道理了，白金山呢？
1: 我把我儿子关起来了，以后南野先生有什么事的话，直接跟我说。我们白家的事，我说了算。

0: 同志们，今天是我第一次作为队长来给大家开会。首先，我要做个自我检讨。作为队长，我们有公私分明，本来可以借机杀了白金山，但是考虑到个人的感情因素，我饶了他一命。不过换回了这张图纸。
1: 我觉得陆队长做得非常正确。如果他当时杀了白金山，肯定会引起敌人注意的。那我觉得拿白金山的命换回这张地图，比杀了他更重要。
0: 好吧，对错与否，咱们事后再说。先说这张图。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敌人的秘密就在白家仓库的地下。
2: 这不能是敌人在地下建立的秘密基地吧？
0: 没错，白家仓库就是为了掩人耳目，敌人运过来的炮弹全部运到白家仓库的地下。白迪山在修建仓库的时候一直跟着，他是凭着印象画的这张图。但是仓库交接以后，敌人就再没有让他进去过，所以可以看出来敌人对这次秘密行动的重视程度。
3: 白金山的话咱能信吗？
0: 同叔，白金山的话确实不可信，但我信白老太太。
3: 哦，要是这么说的话，这张图的可信程度就高了。
0: 好，大家针对这张图发表一下意见，讨论一下作战计划。
4: このおばあさんはこんなにしこいのになぜ捕まえない？
5: 愚か者、死にかけの老人をやるのはたやすい。バイジンさんを怒らせて敵に回したらそれこそ大損になってしまう。今後も経済的に考えると帝国にはこのような人間がまだ必要だ。
4: わかりました。
5: シュイダオに伝えてくれ。兵馬を集めさせ勢力圏を広める。我々は軍力で協力するとな。
4: 高連を牽制するわけですか。
5: いかにも牽制ができなくとも邪魔ぐらいはできるはずだ。高連が揺らげば我々もよく眠れる。
4: はい。
1: 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敌我双方都已经明确了对方的目的，他们在城里排兵布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咱们小分队跟他们硬打只能是以卵击石。我的意见啊，遵循以往的作战经验，打以少胜多的游击战，所以这一仗不能明打，只能暗战。
6: 我有不同意见，这咱要只能暗战的话，那就只能咱们小分队几个去是吧，那就对他们打击肯定是不够啊。那之前坤子不是去过白家仓库吗？连边都没摸着就被打回来了吗？
7: 啊，
6: 那既然秘密计划那么重要的话，我觉得那就应该跟上级请示派兵，多给我们点武装是吧，要打咱就好好打，彻彻底底干一仗。
0: 小凤，上级有上级的任务，这次任务必须由我们小分队独立完成。
2: 这敌我兵力太悬殊了，这任务能完成。
0: 童叔，你有什么想法？
3: 要跟我说呀，那就明着暗着一块打。咱们人少，那力量就小，对吧？那就得用重武器，弄他几门大炮，砰砰砰这么一轰，那小日本肯定就懵了。
0: 童叔啊，这个主意要说还真是好主意，但是呢，炮弹机动差，城里还有其他的老百姓，一旦误伤其他老百姓，那咱们就成。

0: 成了罪人了。哎，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就没法打了。嗯，我倒有个笨主意，大家看看可行不可行？
1: 你说，
2: 爆破，
3: 爆破，
0: 爆破，
3: 那爆破就得需要有人带着炸药潜入敌人内部啊。 那么大的仓库，那需要的炸药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咱先不说这炸药你怎么带进去，你就是潜入敌人内部，那也是一大难关啊。是啊，就算咱们能顺利进去，那能不能出来还是个问题呢，是吧？嗯。这正是我们小分队的优势，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那炸药呢？
4: 兄弟们都到齐了，有啥话就说说呗。其实也没啥好说的。南野秀正来信儿了，说明儿就给咱发枪发炮，壮大咱的队伍。我跟你们说啊，愿意跟我干的，我不会亏待你们。觉得穿这身皮。 难受的，现在就可以走。不过我要提醒你们，不管咱的队伍有多大，都别给我嘚瑟。记住了，我穿这身皮只有两个目的：一，我要卢英豪的命；二，我要去董小凤。三儿，
5: 哎，
4: 我这话说给你听的。
5: 明白，都散了吧，走了，走。同志们，目前这方圆30里。
3: 大大小小的鬼子的据点一共有5个，那其中兵最多的，就是这个王家屯，兵多，也就意味着武器弹药多。我觉得
6: 王家屯也不太合适，里面有2个中队的鬼子，还有黄协军，平时都躲在炮楼里面，一时半会儿咱拿不下来不说，还容易暴露小分队。
3: 那其他的据点实在是太小了，即使咱们打下来，也未必能拿到咱们想要的足够的炸药。
7: 要我说呀，咱们就不如就直接抢敌人的军火库不就完了吗？
8: 对，
9: 你们的意思还是去抢鬼子的军火大院呗。
7: 那不抢他们抢谁呀？
10: 我倒有个地儿，肯定有炸药。
5: 哪儿啊？
7: 虎头山。
5: 虎头山，
7: 那都是我多年攒下来的私房货，足足得有400-500斤吧。
5: 400-500斤，
7: 那要真有那么多，咱们的计划就成了，干啥都够了，
5: 可不呗。
7: 大当家的，这靠谱吗？靠谱。哼，成了。刀哥，刀哥，刀哥，
11: 喊啥呢？
7: 哎，指挥官，枪来了，枪到了，啊，还挺快啊！哎，嘿嘿，
11: 他奶奶的，200条枪，我看他谁敢欺负咱虎头山？
7: 有这家伙，咱虎头山谁敢欺负啊？
11: 哥。
4: 光有枪没人也不行啊！有枪有钱还愁没人吗？大哥，
11: 哎，
4: 一会儿拿点钱到底下村子去给我招人去，5块大洋招1个人，我就不信有了钱他们不跟我削一刀。
11: 好嘞，
7: 多少钱？5块钱，
11: 这么多？
4: 咋的？心疼了？

0: 我告诉你，有了人才是硬道理，留那么多钱有啥用？等没了命，有再多钱也没用啊。
1: 去吧。
2: 哎，担在了，你看，
3: 队长，这是我在山上留的哨子，山上的一举一动我是都清楚。
1: 别动，
3: 把他们都给我押出去。
1: 大当家的，你救过我的命，大哥这辈子是还不上了。我下辈子我一定还下。
3: 大哥，我知道你为啥防我来，是不是被薛一刀逼的？
1: 胡老六当时就是不愿意当汉奸，一枪就给毙了。
3: 这样，大哥，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你在虎头山给我当哨子。虎头山是我佟老虎的，我还要回来。
1: 好，好，大哥，大哥在这儿等你。
3: 哎，日本人最近要给薛一刀一批枪支弹药，薛一刀也正在招兵买马。
4: 招兵，这是个好机会啊。那咱们就混上山去，里应外合，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虎头山拿下。
3: 徐一达，你个兔崽子，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0: 哥，哥，南野大佐来信了。嘿嘿，
1: 这小鬼子对咱真下本啊，给枪给炮，看来要让咱们给他办事儿了。
0: 可不嘛，让咱们去打抗联呢。
1: 咋的？打抗联你这么美啊？去呀、啊！瞅你这点能耐，别忘了，我就是为了凤儿。穿这身皮呀、啊，老子是被逼无奈啊。现在是骑虎难下了，那就把恶人做到底吧。嗯，去吧，找兄弟们商量商量。
0: 哎，
1: 别怪我了。
2: 乡亲们，
3: 哪个？
2: 虎头山皇协军司令部开始招兵了，凡是满16岁的青壮年小伙子，
4: 今年
2: 都给我过来参加报名。
3: 行，回家等信儿吧。
4: 谢谢。
3: 好好记啊，都记清楚了啊。哎，好。
5: 哎，大当家的，你咋亲自来了呢？
6: 有事儿。
5: 哎，你说，
6: 这些兄弟啊，都是我带来的。一会儿以招兵的名义，跟着上虎头山。
3: 小姐，
6: 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了
5: 啊，
6: 他们让你干啥，
5: 你好，
6: 你就必须干啥。明白了吗？
5: 明白了，大当家的，
6: 走，
5: 来，过来。
3: 今天25。
5: 那是有的是力气。
7: 我们的人已经混入虎头山内部，今晚我们就采取行动。我如雪二虎，趁着天黑。从后山摸上去，里应外合，拿下虎头山。大当家的，你跟小凤正面采取佯攻，吸引火力，没有意外的情况，配合我们拿下虎头山的任务。怎么样？大家有什么意见？
5: 没有，
8: 没意见。
0: 我有意见。
7: 大当家的，你是觉得我的计划有漏洞，还是有其他的什么想法？
0: 漏洞。我都不敢说啊，我就是想问一问，

0: 为什么我就得配合呀？啊，你这是把我老丈人晾起来了呀？你是不信任我老丈人的作战能力啊？那虎头山可是我家呀，要打，那我得打头阵呢。
1: 大当家的，我这不是不相信你的作战能力，我呀是怕你跟薛一刀一见面就忘了咱们的任务了。咱的任务是干啥呀？是拿下他的炸药。
2: 可不是复仇去，咱不能跟薛一刀正面冲突。你看看，你看看，你说来说去，你还是不信任我呀。反正我老童就一句话：要想打虎头镇，那我必须打头镇。童大当家的，您别生气，不让您上山呢，一呢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二呢是不想让您看到伤心地。
1: 小李同志，其实你们的意思我都明白。我老从懂规矩，啊，大是大非面前，咱不乱来。那虎头山上的一草一木，我是最了解的。我要是去了，真有什么事儿，那我也能解决得了。行，那就这么定了。既然大当家的一再坚持。
3: 就由大当家的来率队，怎么样？这就对了嘛！
4: 可您别忘了，咱的任务是什么？
3: 你放心，只要让我打头阵，万无一失。
5: 那就这么定了。
6: 报告指挥官，刘大个前来报道。
3: 大个，这是带来多少人啊？
6: 三四十个呢，这是第一批，过两天还有。
3: 这都是你招的？都是我招的。你们都是啥地方的？
6: 三道猴子三哥。
3: 都一个村的？
6: 都一个村的。
3: 大哥，行啊，平时傻呵呵的，这办的不错呀。这么着，从今天开始起。
6: 这些人组成一个小队，你就是小队长了，都归你管。哎，谢指挥官。
7: 兄弟们，今天是咱们老大的生辰，
6: 借这个大喜的日子，庆祝你们加入虎头山火协军。
7: 谢指挥官。
6: 兄弟们，都精神点儿。
8: 大当家的，我还得再嘱咐你一句：如果发生什么情况，一定要随机应变。就算咱不要炸药了，咱也别恋战。
6: 你小子，自从当上队长，你咋还婆婆妈妈的啊？
8: 哎呦，哥，放心吧，有我在呢，我盯着我爹啊。
9: 好吧，一切顺利。
8: 放心吧，出发。那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9: 大当家的血气方刚的，我真怕他碰到薛一刀，搂不住自己。我还是有点担心呐。
8: 要不然我带几个人跟着他吧。
6: 你还是算了吧，让他发现还以为咱不相信他呢。还是我跟坤子去吧。来，兄弟们，祝大哥生辰快乐，鸿运通天。
7: 生辰快乐，鸿运通天。
6: 来，
7: 来，
6: 兄弟，
7: 喝，干。
6: 来，
3: 酒倒上，倒上，
6: 倒上，倒上。
3: 倒上，兄弟们，我今儿开心呐，啊，这又招了人马，又赶上了我的好日子，趁着喝酒，我跟兄弟们唠两句。兄弟们，我知道啊，我让你们跟着我穿上这身皮，有人心里不舒坦吧？
6: 说啥呢，大哥？挺舒坦的。
3: 是。

0: 这外面的老百姓在背后都骂咱是汉奸，是糟糕。可是有啥辙呢？现在是乱世啊，小鬼子当道，那活着才是硬道理。只有活着才有酒喝，才有肉吃，对不对？不过呀，谁知道哪天刮啥风呢？如果哪天小鬼子跑了，那就不好说了。
1: 不过，不管他是谁当家谁当道，只要咱兄弟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把这虎头山给我守住了，咱就有酒喝，有肉吃，对吧？
2: 对，
3: 来，
1: 兄弟们，干了！
3: 来，
1: 干！
3: 来，倒倒，去！
4: 哎。
5: 大个儿，啊，
3: 我咋没见着你带那几个兄弟呢？
5: 对呀，你那帮兄弟呢？这不刚来几天吗？有点不适应。再说有点怕你，我让他们在屋里自己吃呢。
3: 怕我？啊，
5: 我有那么凶吗？不是，这不都是乡下来的吗？没见过什么世面。
3: 要不？
5: 我过去看看，
3: 站住！咋了，道哥？刘大哥，啊，他们是不想见我呀，还是真的怕我？
5: 不是，都是农村来的，没见过什么世面。等过两天适应了就好了。道哥啥意思？刘大哥。
3: 告诉你那几个兄弟啊，既然上了我的虎头山，就是我的人了。放心，我不会亏待他们。不过，你也要嘱咐他们，千万别有二心，啊？去吧。
5: 行，行，我知道了，道哥。<笑>
3: 这是带来多少人？
5: 三四十个呢，这是第一批，过两天还有。
3: 你们都是啥地方的？
5: 三道猴的三哥，都一个村的，
3: 都一个村的。哥，想啥呢？
5: 来，喝酒！
3: 哥，干！
6: 哎，
3: 兄弟们，干！
5: 干了！
3: 大哥，土老虎回来了，他把我这兄弟们全宰了，还把大羊。 还有粮食全都抢走了，
0: 都跟我出去！
7: 是。

0: 那边那两个人看着的是山上的救护过，薛玉刀在里面喝酒呢，估计这会儿都喝趴下了。现在是最松散的时候，一会儿佟老大上来，咱先把他的后路给堵了，明白吗？明白。
1: 刀哥，你不是在屋里喝酒呢吗？怎么出来了？
2: 是啊，这本来喝的挺好的，你说你非要出来，这没你我喝的也不开心呢。咋的？你这帮兄弟不是都睡了吗？这大冷天的不睡觉，跑出来都放风来了，啊？这挺辛苦的，该歇就歇吧，啊？大哥，哎，陪我再喝点，走。
3: 三儿，
4: 我
5: 三哥，
4: 走了，
3: 这咋喝点，差点酒呢，走。

0: 愣着干啥呀？这酒还没喝完呢，坐下。
1: 对。
0: 大哥，刚才跟你那帮兄弟干啥去了？

0: 没干扰。我就是给他们送点吃的。哦，
1: 送吃的，想得真周到。这送吃的都送到军火库去了。
0: 不是，
1: 该敬我酒了吧？大哥，咱哥俩也认识有年头了吧？我对你不错吧？啊，刚封了你队长咋的？心里不满意啊？想当指挥官啊？你干啥要烦我呀？要当内鬼咋的？啊，说，谁派你来的？
0: 不是，我靠！别给我。我不知道您说什么，
1: 听不懂啊！我听得懂，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说，别给我装傻，谁派你来的？要来干啥？谁要上我的虎头山啊？
0: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刀哥。
1: 咋的？哭啥呀？我冤枉你了。哦，是我刚才听岔皮了，对不住。来，对不住啊！
0: 大
1: 刀。
0: 刀哥，
1: 喂不熟的狗，三儿，
2: 哎，
1: 赶快叫人，把这山寨的火把都给我点起来，月亮也好。
2: 哥，这不暴露了？
1: 啥暴露？怕啥呀？我他娘倒要看看，谁有这么大的胆儿，敢偷袭我的虎头山？愣着干啥？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4: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6: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

0: 也踏实。
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6: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

0: 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0: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
5: 就味道舒舒服服的吃的。

0: 也踏实。
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微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6: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

0: 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的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5: 怎么
16: 样？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也不送钱，上那里别干了。
18: 是干嘛？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爹，这怎么还点着火把呢？这门口一个守卫都没有，不会是薛一刀耍什么幺蛾子呢吧？
1: 耍啥幺蛾子？这薛一刀知道我回来了，这是给你爹点灯照亮的。嘿
0: 嘿，还是小心点为妙，要么我去探探。
1: 去探啥呀？这薛一刀能飞多高蹦多远，我心里没数吗？没事，
2: 举高点，都给我弄亮了啊！
3: 三儿，
2: 哎，哥，找了。哥，
3: 三儿，都安排完了，
2: 听哥的吩咐，全安排的妥妥的。
3: 这帮野犊子，我老觉得这晚上要出事儿啊！啊，赶紧带人，这债前债后的给我好好寻寻，千万别出岔子，听见没有？
2: 放心吧，你们几个跟我走。
3: 刘队长，坐得挺舒坦的，来吧，再给我站帮岗啊！带走。
4: 是。
5: 走。
4: 走。
5: 快走。
0: 哎，那不是大个儿吗？
1: 完了完了，
0: 我们是不是中埋伏了？
1: 薛一刀肯定识破大个儿了。不行，我得救他去，我不能让抗联的这帮兄弟为了我同老虎送命啊。嗯，
0: 走。
1: 哎，你干啥去啊？你干啥去啊？啊，这薛一刀满世界找你，你还往人跟前送啊？
0: 他不要找我吗？我正好去会会他呀。去，再说了，我来也不能就这么走。
1: 哎，丫头丫头，你们都在这老实给我待着，里头枪响了你们再进去，听见没有？丫头丫头。

0: 郑小子在这儿呢，给我滚出来！
1: 这是谁呀？知道老子生辰，给我送礼来了吗？
2: 怎么的，小子，当了几天汉奸，连你爹都不认识了？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老丈人带着我媳妇儿回家来了啊！大哥，咋的呀？光告诉我有人来，你也没告诉我是我老丈人和媳妇儿回来呀？
1: 我要知道你们回来，我咋的也得列队欢迎你们，是不是？
2: 别他娘的不要脸了！就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我他娘的早就应该宰了你！
1: 佟小凤，不管咋说，咱俩也是拜过堂成过亲的，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见面就骂呀？你知道不？我为了你，我受了多大的委屈！切，哎呀，
0: 小子。 听你这话里话外，你这委屈大了是吧？哎，这样，咱俩的事儿咱俩解决。那几个兄弟，你把他们给放了啊！你把他放出来，我进去。咱。

0: 只要你们俩进来，这才叫一家人团聚。我叫这傻大个也没啥用，就知道烦我。来吧，
1: 开门！
0: 来，把寨门给我打开，迎接我老丈人和我媳妇儿回家。带下去。
1: 是。

0: 我对不起你，我没有完成任务。
1: 赶紧走，后山有人接应你。
0: 那你
1: 快走。
2: 老丈人媳妇儿，请吧。
3: 走着。
2: 行了，都别紧张了啊，是我老丈人和我媳妇儿回家了，都回吧，把门给我关上。

0: 哎，别动，我认识他，大个儿，
1: 稳了，
0: 什么情况？你们怎么下来了？
1: 薛刀发现我们了，把我们抓起来了。
0: 啊，
1: 是大当家的，还有大小姐把我们救出来的。
2: 大个儿，这样啊，你通知陆队长，让他从后山绕过去，打掉他们的制高点。我们埋伏在前门，听到枪响，我们就往里冲。
1: 行，来跟上。
3: 来，跟我走。

0: 这是我们当家的位置。
1: 这张椅子老子坐了30年了，你们谁再多说一句话，我他娘就崩了谁。
2: 行了，别吵吵了。老丈人，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干啥发震大火啊？啊，你看酒菜都是现成的，咱们叙叙旧。
1: 哼，叙旧是好事，酒就先别喝了。薛一刀，我就想问问你，你到底是咋想的？来说说，来说说我听听。
2: 好啊，我正想跟你们唠唠呢。是我薛一刀从小上山，在这山上10多年了，我为你可算是披肝沥胆，忠心耿耿吧。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冲锋陷阵，赴汤蹈火。可到头来呢，为了一个陆英豪啊，你居然绝情绝义，要杀我灭口啊。怎么着，我为你赴汤蹈火10多年啊，还比不上个外人？你们根本没把我当人看。
1: 我不把你当人看，我能把丫头许配给你？我要是不把你当人看，我能让你当二当家的？小子，我要是不把你当人看，15年前你就已经死了。
3: 薛一刀，我爹对你好不好，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你打小我爹就把你带到山寨上来，对你就像对亲儿子一样。谁背叛我爹，你都不应该背叛，你他娘的就是个畜生。
2: 陶小凤，我是人，我不是畜生。我即便是条狗，我也懂感情。可你们呢，一边给我希望，一边给我绝望。你们父女两个出尔反尔，把我当什么了啊？山寨的兄弟们全都笑话我，我能有今天全拜你们所赐。
3: 我不愿意嫁给你，那是因为我看不上你，跟我爹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你不用把这笔账记在他头上，记恨他。
2: 我根本不恨你爹，我更不恨你，我恨的是陆英豪。如果不是陆英豪，你早成我媳妇；如果不是陆英豪，咱早成一家人了。
1: 是不是一家人，这事先放放。你要是能把你身上这身皮脱了，从此不祸害老百姓，咱们还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以前的账咱们可以一笔勾销。
2: 我薛一刀从来没祸害过老百姓。
1: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是来拿东西的。
2: 咋的，这回来一次就

0: 要东西啊？要啥呀？
1: 军火库，可都是老子的。
0: 岳父大人，今非昔比了。现在的虎头山可是我薛一刀的，你这么做让我为难了吧？
1: 我童老虎想拿的东西你能拦得住吗？

0: 哥，咋回事？
1: 抗联杀进来了。
0: 啥？奶奶的，一个没有放进来。

0: 着了吗？找着了，走。
1: 英豪，怎么样了？
2: 炸药到手了，可以撤了。等他们缓过劲儿来，咱们该吃亏了。
1: 好，撤。
3: 走，撤。
2: 走。
1: 二虎啊，在哪儿拿的？
4: 仓库啊。
1: 是仓库最里面那个位置吗？
4: 嗯呐，东边那个角。
1: 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这里是啥？
4: 啊？哎呀妈，全是子弹！那咋整啊？我带人再回去一趟。哎呀，那好像也不成啊，这。
5: 二虎，咱本来是要拿炸药的，你整两箱子弹回来，这成品和半成品你分不出来吗？二虎，你就差三个撇，你是二 BO。
4: 不是，那当时着急忙慌的，我也不知道啊。
1: 行。别说，
2: 大当家的，没必要发那么大火，不至于啊。
1: 队长，这本来是想帮个忙，结果这忙没帮上。
6: 童叔，你也别埋怨二虎了，这二虎也不容易。
2: 行了，别垂头丧气的，这一晚上咱也没白忙活，这不还落了两箱子弹呢吗？是不二虎？好样的。

0: 哥，
1: 哥，咋样？军火库损失多少？
2: 查清楚了，只丢了两箱子弹。
1: 啥？丢两箱子弹？
2: 嗯。
1: 哼，同老伙，同老伙，你带着小凤上山，我原以为你跟我和好呢，还什么一笔勾销，原来你是别有用心呐。姜还是老的辣呀。
2: 哥，这事儿要不要向南野大佐汇个报？
1: 咋的？打傻了吧你？该汇报汇报啊，如实汇报去啊。
2: 哥，咱要实话实说，那大佐会不会说咱哥俩无能？
1: 谁无能啊？他南野修正有能耐是吗？他南野修正拿陆英豪都没辙，拿抗联都没办法，咱们怎么了？这一仗咱也没吃亏，不就丢两箱子弹吗？去，如实汇报，就说抗联偷袭山寨，被我们击退了。
2: 妥了，
1: 童老虎，我迟早把你请回来。
3: 童叔，干啥去啊？
4: 英豪，我去趟哈尔滨，弄点炸药。这个老这么等着，是不是也没啥意思？我七八天就回来。
3: 去哈尔滨怎么弄炸药啊？
4: 嘿嘿，我原先在黑道上有几个哥们儿，都是搞军火的。我也不知道我这张老脸，人家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试试看吧。
3: 这弄炸药可是冒险的活啊，你没钱，人家怎么帮你啊？这样吧，我想办法弄点钱，等我弄到钱以后，麻烦童叔再跑一趟。
5: 别别，你上哪儿筹钱去啊？我看要不咱就绑票得了。
3: 童小凤，你当你还是土匪呢？咱现在是抗联的战士，抗联战士能干这活吗？放心吧，钱的事儿交给我。
4: 好好，行了，那就听你的，那回去吧。
0: 哎，好，回去吧。
3: 如雪，我打算进趟城，晚上就回来。
6: 你不是要去抢银行吧？
3: 我还能干那种事儿吗？我打算去趟白家。
7: 计划可行吗？那南野狡猾的像只狐狸。
8: 娘，您放心吧，这回咱们娘俩是双保险，一定置南野于死地。而且我要让他人财两空。喜贵儿，
9: 哎，
8: 来一下。
9: 大少爷，你有什么吩咐？
8: 今天咱们店里会进一批南野的货，是西药，都是一些镇痛和消炎之类的针剂。日本人现在看我看得太严了，你去帮我收一下货，然后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藏起来，千万别让日本人知道。
9: 大少爷，那
8: 别问了，照我的吩咐去做，我自有安排。
9: 好，我知道了。
8: 哦，对了，回来的时候帮我带两桶煤油，记住，一定要最上等的。
9: 嗯，您放心吧，大少爷。
8: 快去。英豪，哎，上次我给你的地图可绝对是真的，不信我可以带你去看。
3: 别害怕，我这次来不是要你命的。老太太，
7: 坐下说。
8: 啊，请。
3: 老太太，我这次来是来找您借钱的。

0: 借钱？
1: 啊。
0: 借钱干什么呀？
1: 实话跟您说吧，日本人霸占了我们家医院，是在做一种秘密武器。他们把细菌放在弹头里面，只要受到攻击，人就会得一种治不好的瘟疫。到时候中国大地将会横尸遍野，没有活路。
0: 这日本人怎么这么坏？他发明了这个东西，他自己得了瘟疫，他也跑不了啊。
1: 他们已经研制了疫苗，只要打了这种疫苗就不会受到感染，到时候被感染的只有中国人。
0: 坏透了他们，这是要把我们中国人赶尽杀绝呀。
1: 老太太，我这回就是来找您借钱买一批炸药，阻止他们这种疯狂的行为，炸毁他们的基地，包括白家仓库。
2: 我们家仓库怎么了？
1: 你把仓库租给日本人，他们利用仓库储存细菌炸弹，已经成为日本人杀害中国人的罪恶源泉。
0: 我明白，金山啊，去干你该干的事儿。
2: 是，娘。

0: 感谢您能这么顾全大局，深明大义，抛弃两家的世仇，这么信任我，为安泰城的百姓，为打鬼子做出这么大的贡献。要是我爹娘在世，也一定会感激您的。
1: 快别这么说，要跟你爹娘比起来，我都觉得惭愧。

0: 我这么做也算是给金山，给白家赎罪吧。
1: 大佐阁下，大佐阁下，出事了。
2: どうしてやれ。出什么事了？慌慌张张的。
1: 是霍，霍出事了。我刚刚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霍船遇到了风浪，
2: 沉了。最近的好消息真是越来越少了啊！
1: 我来呢，也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那批货虽然是损失了，但是我在哈尔滨的货主从远东又弄了一批货，数量巨大，一批顶三批呀，而且近日就能送到。如果咱们能把这批货进了，不但能把上一批的损失给夺回来，还能大捞一票。只是货主有要求，要货款先付。
2: 这倒是个好消息，赶紧去办吧。啊，
1: 我已经着手办了，可是我把您银行账头的钱都取出来了，也不够。
2: 都取光了
1: 啊？啊，不过没关系，不够的部分我出就是了。
2: 白先生，自从白夫人过世以后，我听说陆英豪去过几次白家寻仇。
1: 他姐姐走了，他能饶得了我吗？
2: 有件事儿我始终弄不明白，以陆英豪的身手杀你易如反掌，为什么你会安然无恙呢？
1: 还不是有家母舍身相救吗？要不然早就让他给毙了。
2: 还是你老娘有面子。好了，抓紧去办货吧，别再出差错了。
1: 哎，
3: 同志们，这回进城十分顺利，不光解决了经费的问题，还解决了运输的问题。
4: 不会是白金山改过自新了吧？
3: 白金山是没这可能了，他要再这么下去，他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5: 哥，你不会把白金山给绑了，勒索他们家了吧？
3: 你哥我现在是小分队的队长，我能干这种事吗？
6: 这难不成人家白老太太自己把钱给你了？
3: 没错，白老太太知道日本人要用秘密武器谋害百姓以后，毅然决然地捐出了全部的家产，让咱们买武器买弹药。
4: 哎呀，太好了，要是这样的话咱就不愁完不成计划了。
3: 嗯，而且啊，老太太知道日本人控制了武器运输的道路以后，给咱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她以白家买卖药材为由，让咱们把炸药夹杂在药材里面运输进城。
7: 渡辺，今日からは愛家を見張るんだ。あのロバも一緒だ。
8: 大佐、あのおばあさんは目にいらないと言ったでしょうね。なぜまた見ついて。
7: ロバを見張るのはルイーハオの足止めだ。ルインハオがローバーを使って画策しないようにだ。今のバイケの力ではそうする他はない。
8: わかりました。

0: 哎，大当家的，辛苦了！
1: 不辛苦，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哎，
2: 同叔，事儿办得怎么样？
3: 哎呀，这日本人检查特别严格，光是出货单呢，检查了3遍。哎，从进仓库一直到出货，是层层设卡。好在呀，他们只检查了上面3个袋子，底下什么都没看，咱就过来了。
2: 队长，你看，
3: 太好了。
4: 有了他，这事儿就好办了。嗯，
5: 好办，我看更难办了。咱们去炸仓库也不能光背着炸药啊，那得有雷呀。有炸药不就有雷了吗？是吧，队长？还是那句话，没我陆英豪办不成的事儿。
6: 状況はどうだ？ご安心ください。問題はないです。
4: 町はどうだ？町も問題ないです。喧嘩さえありません。
7: 外界のどこはどうだ？
5: 兵によると異常はありません。高連が突然控えめになったのはおかしいと思わんか。考えすぎじゃないですか。こっちの厳密な警備の原因でしょうね。
8: 私には嫌な予感しかせんが。
9: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揉一揉就能好。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
10: 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1: 揉一揉，肩不酸了；
1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3: 揉一揉，腿能动了。
9: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1: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9: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4: 揉一揉很舒服。
9: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
1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8。
1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

0: 好方每只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

0: 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

0: 好方每只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

0: 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OK。
1: 您稍等，太君。啊，
2: 怎么有点不对劲儿？
0: 是不对，准备撤。

0: 何だと。車が爆破され、兵もそんなに死んだのか。
1: そうです。
0: コーレンの仕業に違いない。鳴りを潜めていたのは

0: 大少爷，脸色煞白，怎么了？不好了，出大事了！怎么了？渡边带着一大群日本兵，气势汹汹的把咱家药店给封了。我看事儿不好，就赶快回来给您报个信儿。该来的早晚会来。事不宜迟，媳妇儿。 我不是让你存一批货吗？你现在赶紧带几个伙计过宋州城去，交到抗联的手中。那些药品应该够他们用上一阵。哦，对了，这里还有一份货主的名单，如果药品不够，跟他们联系。这都是我多年的朋友，一定会帮忙。这些都是难以挣的黑心钱，你都交给抗联吧。
1: 大少爷，这抗联神出鬼没的，我上哪儿去找？
0: 别装了，别跟我说你找不到抗联。媳妇儿，到了抗联以后，就别再回来了，你就留在那儿吧。
2: 大少爷，我知道这次白家凶多吉少，你叫我留下吧，你和老夫人出去躲躲。
3: 躲什么躲？娘。
1: 生是白家的人，死是白家的鬼，我还怕他们不来呢。老夫人，
0: 还不快走，快走啊！
1: 大少爷，老夫人，喜贵在这儿给您磕头了。
0: 喜贵，走吧。
4: 抓紧时间去准备吧。要我说呀，最重要的那就是快。

0: 咱们呢把行动时间放在晚上，正好是小鬼子睡觉的时候，咱们进入仓库，打他个天昏地暗，措手不及。
1: 白家仓库我比较熟，

0: 哥，你啥意思啊？
1: 日本人军管了白家仓库，他们是怎么布防的咱们并不知情，如果贸然突袭，很有可能受到日本人明哨暗哨的控制，那样会对我们抗联小分队造成很严重的损失。
2: 损失不就是死人吗？打仗那就得死人，他们不怕死，咱也不怕死啊。
1: 同叔，咱们是打仗去了，不是拼命去了。我知道大家都有不怕死的精神，但是我们针对的是日本人的秘密计划，而白家仓库是日本人秘密计划的冰山一角，所以我们得保存实力，不能跟日本人硬碰硬啊。
3: 那咱们就打游击战，给他们一个有力的打击，再给他们来一个措手不及。
4: 你这话说的真好听，关键咋打？
1: 我们跟日本人的兵力、武器装备相差悬殊，但我们的优势是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派一个先锋队，携带炸药包，潜到白家仓库，炸毁他们的弹药库。另外再派个游击队，潜伏在仓库周围，爆炸声一响，我们搞他个里应外合，打他个措手不及。
5: 嗯，你们说这么半天，我觉得陆队长这主意最好。
3: 嗯，好是好，就是看这个先锋能不能完成爆破弹药库这个重任。
1: 没错，而且要万无一失。
3: 嗯，
1: 这个计划有一点小小的纰漏，都会造成整个计划的失败，而且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那我就分配一下作战任务。
2: 队长，我老童来抗联有些日子了，一直也没给我机会显示身手，这次任务你就交给我吧，让我去来个釜底抽薪，措手不及，行不行？
3: 佟大当家的，您就别去了，这个先锋的任务呢，九死一生，不管遇到任何困难都必须要完成，否则我们后面很难取胜。
5: 对，朱学姐，这次任务我去，我办事你们都放心。
2: 就让我去吧。
5: 不是，你看我去，我跟你说，我这年轻，我跑得快。
1: 行了，都别争了，这个先锋还是由我来当。第一，我比较熟悉地形，第二，我有丰富的敌对经验，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赶在部队到达之前炸掉仓库，给部队清除障碍。
4: 李如雪，你觉得怎么样？

0: 陆英豪确实是最适合这次任务的人选，但是你现在是我们的队长，责任重大，请你务必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放心吧，我怎么舍得？
1: 咱们抗联小分队呢？哥，那我跟你一起去。反正你这次炸仓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总要有人帮你探路、望风、做掩护吧。反正这些我头小凤也都熟。
2: 小凤，我知道你成熟了，也知道你勇敢了，可这次任务非同一般。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完成任务，更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完成任务，你不能去冒这个险。
1: 哥，我跟你去。不都说吗？上阵亲兄弟，不管是死是活，这辈子我跟定你。<笑>连围巾都缝在桌布上了，还跟我混？
3: 没事，一会儿我不戴了，
1: 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2: 记住了。
1: 那就这么决定了，这个任务由我和坤子来完成。
3: 嗯，好。队长，执行任务之前。 得探探底吧，上次是坤子去的，差点出事儿，这次就让我去探底吧。

0: 娘，我回来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剧毒，中毒必死。
1: 跪下。

0: 家里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你可都看见了。别埋怨我，到了也没能给你们白家留下半点香火。与其这么苟且地活着，不如我们娘俩早点下去陪你。
1: 爹，孩儿不孝。

0: 大嫂，大嫂阁下，大嫂阁下，好消息。
1: 是货到了吗？
0: 哎呀，大嫂真是神人呐！可是他们一不小心把货给送错地儿了，送我家去了，所以还得辛苦您一趟，到我家去验货收货。
1: 哦，送到白府去了。
0: 啊，对，基本上是半个院子呀。老太太高兴，还给咱们备了一桌酒席，说得好好的庆祝庆祝。
1: 老太太真是善解人意啊，我也正好有一些要事要找她老人家聊聊呢。
0: 那正好，大佐请吧。请吧，大佐。

0: 老太太，我已经恭候多时了。按照我们的传统习惯，我们用好酒来款待我们的朋友，一是为了表示我们的热情，二是要感谢你这些年关照我这个不成器的儿子。
1: 老人家所言极是啊，我也正想和老太太谈谈心，说说话。
0: 倒酒。
2: 是，娘。大佐，

0: 一闻就是好酒啊。不过很遗憾，这杯酒我不能喝。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只跟朋友喝酒，不是朋友我滴酒不沾。
1: 这话从何谈起呀？这如此说来，我们不是朋友？
0: 我们当然不是朋友，尤其是老太太你。我们不仅不是朋友，老太太你还是帝国的敌人。说来惭愧啊，我一直忽略了老太太的能量，你的能量远远地超过了你的儿子。
1: 我有什么能量？

0: 我是个黄土埋到嗓子眼的老太婆了，我不过也就是混吃等死。
1: 我开始也这么想，却不曾想老太太的身子骨如此的硬朗，精力如此的充沛，以至于我们多次围剿陆英豪的关键时刻，你都能够机智地帮助他顺利地脱险。
0: 南野大佐，您说的这是什么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1: 听不懂吗？
2: 看看这是什么？炸药，200斤。大佐阁下，这绝不是我们白家干的事儿，一定是有人蓄意栽赃啊！真的，您可千万不要被人蛊惑。来来，大佐，我敬您。
1: 够了，你们母子俩还在演戏。你们表面上装作是皇军的朋友，实际上，你们和陆英豪是一伙的。你们偷偷的买炸药给抗联，现在证据确凿，还想抵赖？
0: 既然这样，那我就承认，人是我救的，炸药是我给抗联买的。我之所以这么做，原因非常简单，我就是要捣毁你们的阴谋诡计。

0: 老太太，我很佩服你的勇气，果然是你。
1: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0: 承认就好，我给你个机会，只要你把抗联的小分队骗到城里来，我可以饶你们母子俩不死。
1: 我得谢谢你，骗子。我们白家世世代代是君子，自从你来到了我们这块土地上，你把我儿子逼成了汉奸，还有我的儿媳妇以及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孙子也死在你们的手上，我就是要跟你们讨个公道。
0: 没有这个机会了。娘，娘，娘。

0: 我真没想到，白家还是断送在我手里。我知道我今天难逃一死，我们相交一场，陪我喝个送行酒吧，最后我自行了断，这总可以吧？
1: 大总，好啊，我可以满足你最后的心愿。
0: 谢谢大总，谢谢。

大佐，大佐、カゴガの生地一式を使いました。薬品を渡す中で高齢のところへ。

0: 白金山，你就是一条喂不熟的狗。太让我失望了。
1: 南云小城，你他妈命真硬啊，这么整都弄不死你。看来我为白家和准备报仇是没希望了，但是陆英浩是饶不了你的。今天你可以要我们母子的性命，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教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0: 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

0: 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场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新疆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加强优质教育资源配置，让各族少年儿童向阳而生，健康成长。
3: 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饮水，创造了人间奇迹。
4: 民丰县县城小学的同学们走进民丰县博物馆，参观818水利工程主题展区。60年前，当地各族群众在昆仑山深处攻坚克难，兴修水利。这段治水奋斗史成为大家学习历史、感悟精神的生动课堂。
5: 正是因为先辈们辛勤付出，才有了如今安稳宜居的家园。
6: 珍惜当下美好的生活，勤学本领，脚踏实地地学好文化知识。
4: 立德树人，强基固本。新疆深入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近3年组织21万多名各族青少年赴北京及其他省区市开展祖国情、中华行研学活动，在行走的思政课中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筑牢健康的防线。新疆将爱眼护齿列入民生实事，数万间中小学教室里的健康照明设备，每年2次免费视力检测，让全区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均较上一年下降超过1.5个百分点。今年自治区又启动中小学生脊柱筛查项目，计划每年对400多万中小学生开展一次脊柱弯曲异常筛查。
7: 通过今天的检查，我知道了我们走路要昂首挺胸，在写作业和读书和上课中，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坐姿，
4: 守护舌尖的安全。我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以来，累计惠及2029.67万人次。2025年春季学期起，新疆营养餐膳食补助标准由5元提高至7元，187万多名农村学生吃得更营养。
8: 每天的菜都不一样，有肉有菜，搭配的特别好，
9: 丰富肉蛋奶蔬果供应的种类，确保了每日食

0: 才不少于八种。
1: 夯实体魄的底气，全区中小学将课间延长到15分钟，每天校内不少于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特色发展模式，让每个学生掌握1至2项运动技能。监测显示，全强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5年上升了15个百分点。新疆全面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将中小学生健康关爱行动纳入民生重点，力争2030年中小学心理教师配备率达100%，脊柱筛查普及率100%，让各族青少年向阳而生，茁壮成长。
2: 昨天是6.1国际儿童节，各地开展形式丰富、特色鲜明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欢度节日。
1: 庆祝6.1国际儿童节，乌鲁木齐市、乌苏市、乌恰县等地举办文艺汇演活动，展现出新时代新疆少年儿童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能在6.1这天把江南的温柔和美用舞蹈跳给大家看，我觉得特别骄傲。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为课中师生现场授课，通过咬文嚼字这一生动有趣的方式，让孩子们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魅力。各地科普文化场馆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各族少年儿童在绘画创作、红歌传唱中感受科学魅力，厚植爱国情怀。新疆非遗馆里，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亲手制作《西游记》主题皮影，登台演绎光影故事。新疆美术馆展出的第5届新疆少儿美术作品展，以及昌吉市清代粮仓遗址博物馆举办的少儿大地绘画展，也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欣赏。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教育集团举行科技艺术节，为学生搭建探索科学、展示自我的舞台。在乌鲁木齐幼教集团举办的“萌娃逛乌鲁木齐”主题展示活动中，孩子们用粘土、彩纸、废旧材料手工制作城市地标、瓜果美食等。
4: 我们在首钢市衡山公园还学到历史，感觉特别有意思。
1: 昌吉州消防救援支队走进社区，以趣味互动形式普及消防知识。新疆军区各部也开展进军营、云连线等活动，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爱国、爱军、爱国防的种子。
5: 昨天，自治区妇联举行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记》主题游园活动，600多名各族少年儿童欢聚一堂，参加趣味游园、诵读经典、书法绘画等活动，在节日氛围中感受经典文化魅力，在阅读中启迪智慧、涵养品格、树立远大理想。
3: 我和小伙伴们一起表演了快板剧《我的家乡最美》，诉说了我们新疆的变化和发展，度过了快乐的6.1。
6: 在汉字闯关岛里挑战了识字游戏，和机器人一起互动，还逛了书香集市，让我感受到了非常多的快乐，既玩得尽兴，又学到了知识。
7: 孩子们品读红色经典，感悟榜样力量，倡导绿色生活，共享快乐阅读，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孩子们身边，鼓励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2: 古尔邦节假期已经过去，但新疆文旅市场人气持续攀升，各地深挖民俗底蕴，创新游玩场景，丰富多元产品供给，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全面释放。
8: 美团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呢，新疆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了84%，其中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71%，新疆景点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4倍。赛里木湖天山托马尔景区塔村、波斯登湖大河口景区位列订单量前3。新疆旅游热搜量同比增长约15%，热门搜索城市主要为乌鲁木齐市、阿勒泰地区、伊犁州。
9: 过了一个非常热闹的节日啊，在这里我也吃到了这个好吃的羊肉串啊、烤包子啊，还看到了非常好看的舞蹈，非常令人难忘的经历。
1: 假期里，民俗游、风光游、自驾游持续走俏，伊犁、巴州、喀什、阿勒泰、博州、阿克苏成为热门自驾出行目的地。阿河公路、省道101、百里丹霞风景道、哈密大海道景区等迎来大量自驾游客。
10: 沿途上看到非常漂亮的丹霞地貌，还有牛羊，发现我们的新疆的建设越来越好了。
11: 营地已经是爆满了，营业额呢是平时的3到5倍，30%到50%是来自于北上广的一些游客。
1: 各地依托

0: 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推出沉浸式演艺、光影秀、夜市美食、篝火晚会等多元业态，夜间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和田约特干故城每天上演万方月奏有余田沉浸式演艺，吐鲁番枯木塔格沙漠之夜嘉年华同步开展，全域夜游体验持续提档升级。
1: 白天我们看民俗表演，逛非遗街区，晚上看光影大戏，一整天的行程充实又有意义。
0: 假日期间，全疆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691场次，汇集群众68.8万人次，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活动275场次，汇集各族群众游客29.1万多人次。
2: 全区商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假期期间重点监测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7.6%，其中商超百货类同比增长9.3%，餐饮类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
0: 多元业态引爆消费热潮。刚刚过去的假期，新疆各地商圈市场依托假日契机创新消费场景，推出特色活动，人气与销售额不断攀升。
3: 有儿童演艺、美食盛宴、自然探索赛等活动，客流是达到平时客流的1.5倍哦。
0: 与此同时，各地配套约500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聚焦商超、餐饮、汽车、文旅等重点领域投放消费补贴。乌鲁木齐市投放1450万元消费券，联动32项文旅活动，拉动多元消费。伊犁州投入1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实现衣食住行全场景覆盖。阿克苏、喀什、塔城、克拉玛依等地同步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形成全域联动、多点发力的消费格局。
4: 政策红利精准滴灌，是撬动假日消费稳步增长的核心动力。节前保供稳价，筑牢了消费根基。自治区商务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还联合开展新居新貌、惠购家电以旧换新专项行动，依托小区物业、商品房暗场、家居卖场等多元场景，普及补贴政策，对接民生需求。假日期间，以旧换新消费补贴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刚需品质家电和汽车热销，市场增量不断扩大。
0: 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全疆消费品以旧换新共申请补贴4.3万台件，日均申请量10657台件，较节前增长19%。截至5月30号，全疆累计申请补贴124.2万台件，带动消费101.7亿元，政策促消费成效显著。
2: 昨天，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和省道237线伊昭公路恢复通车。
3: 这里呢是克拉玛依市独山子独库公路零公里的起点处，大家看我身后，随着这个鸣笛声的响起，今年的独库公路第一批自驾游客正式从这里出发了。
5: 我们在这等了好几天了，听说独库挺奇妙的，风景也好，所以说想过来看看，走一走。
6: 在乌苏市举行的2026年独库公路通车仪式分会场活动上，集文化展演、农特展销、自驾狂欢于一体的文旅嘉年华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乌苏市还向首发车辆及游客发放暖心礼包，包含独库公路通车专属纪念标志、定制车贴、饮用水等。
7: 这次呢，其实是冲着天山的雪山、草原、峡谷来的。刚才发车这一刻，所有车呢一起鸣笛出发，真是特别难忘。
6: 今年独库公路实行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通行保障措施，乌苏邑至库如力段每天8点至19点通行，库如力至那拉提段根据交通流量和天气变化弹性调整封闭时间到21点，那拉提至乌苏邑乔尔玛至国道217入口19点以后社会车辆不得进入。
8: 我们成立了独库乌苏铁骑志愿服务队，设置了3个服务点，有什么困难诉求都可以随时呼叫他们。
6: 被誉为云端天路的省道237线伊昭公路也恢复通行，公路全长120多公里，通行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预计开放到10月10号。
9: 群山连绵，草原辽阔，然后雪山与林海交相辉映，每一段路程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10: 不管是独库公路还是伊昭公路，山上山下一般有10摄氏度左右的温差，如果遇到下雨还会更冷，要备足衣物，做好防晒。
11: 昨天，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班开通，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无直达德国洲际航线的空白。
12: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我身后，240多名的旅客将乘坐这趟航班飞往德国法兰克福。那么这段行程的单程飞行时长呢，约为8个小时。这条航线的开通啊，也彻底改变了以往新疆往返欧洲需要。

0: 北京、北上广深等东部城市折返中转的出行模式。
1: 我在广州有业务，时常两地跑，这趟航班太方便了，所以第一时间就买了机票。
2: 优化航线的中转衔接流程呢，相较于传统的中转模式呢，旅客前往欧洲的往返可节约十余小时。
3: 旅客出廊桥即可一站式完成值机，整个过程呢只需要3分钟时间，而且不用重复安检，

0: 两区竞争激烈，积分榜排名逐渐明朗，射手榜上也涌现出多位状态火热的本土前锋。
1: 南区方面，喀什队展现出了强劲的实力，三轮全胜，打进四球仅失一球，积六分领跑南区积分榜。吐鲁番队和和田队同积五分，分列二三位。相比之下，北区赛区的竞争更为焦灼。伊利队一胜两平积五分，暂列榜首。克拉玛依队、阿勒泰队和博州队同积四分，紧随其后。乌鲁木齐队两战皆负，暂时垫底。射手榜上，和田队的麦尔丹麦麦提以三粒进球独占首位，喀什队的阿利木江阿布都艾尼和哈密队的库尔班阿布都尼亚兹均打入两球，并列第二。吐鲁番队的伊利扎提艾尼瓦尔、昌吉队的阿斯里汉努尔兰泰也都有进球。三轮战罢，各队状态初步显现。第四轮谁能力克强敌，哪位射手能扩大优势，让我们共同期待。
0: 上一场客场0-3失利后，博州队认真复盘，果断变阵。上周天，江超联赛第三轮，博州队坐镇主场，凭借全队顽强的拼搏精神，以2-1力克塔城队，斩获本赛季首场胜利。
1: 当天的比赛，博州队从前两场的5-4-1防守阵型改为攻守更平衡的4-2-3-1。开场后，全队稳扎稳打，边路突破与中路渗透频频制造威胁。第28分钟，99号球员穆赫买提阿布都艾尼禁区右侧轰出一记世界波，打破僵局。第66分钟，10号阿伊布拉尼努尔泰补射建功，将比分扩大为2-0。塔城队随后通过点球扳回一分，但博州队全员众志成城，守住胜果。
2: 这场比赛很团结，很有那种凝聚力，没有埋怨的事情，就是都是互相的鼓励。然后每一次的丢球，大家都是一脚一脚的拼下来，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我们配得上这场胜。
3: 对于我自己的表现来的话，我还是不太满意，有些东西我还是没有带动我自己的队员。我们的最小的祖巴耶尔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好，有进步。
1: 从连败到首胜，博州队用奔跑、呼喊和一次次倒地拼抢，诠释了什么是团队足球。下一轮，这支士气高涨的队伍将继续向更好的名次发起冲击。
4: 祝博州队旗开得胜，能打进决赛！博州队加油！
5: 博州队加油！
6: 博州队加油！
1: 5月31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进入第12赛段科平赛段的争夺。
7: 我现在就是在环塔 SS12赛段的前半程的河床处，这里水下暗藏乱石，水毁路段，车手们要在戈壁碎石和狭窄的涉水峡谷间来回切换。那再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前看，赛段的后半程就是峡谷路段，两侧山壁陡峭，路转弯急，车手们将在壮丽与险峻并存的地形中完成今天的较量。
1: 这一赛段连接科平县白驼山庄、苏巴什村与克斯勒塔格景区，摩托车组特殊赛段长度279.44公里，汽车组特殊赛段长度334.61公里。赛道环境考验着车手与领航员的配合能力。
8: 很多的这种断坎，如果速度快了很危险，我们只能把速度放低，安全。
1: 摩托车组方面，冠军争夺依旧激烈。到这一赛段结束，新疆八一钢铁车队车手阿巴斯加帕尔以46小时30分02秒的总成绩暂居总成绩榜首。在他身后，阿波罗 RFN 国际车队车手扎克尔雅克甫仅落后20秒。对于一场横跨数千公里的国际级越野拉力赛而言，这样的差距几乎等同于并驾齐驱。
9: 我们交替开路，但是总体来说，我快了一点点。
1: 6月1号起，车手们迎来本届赛事最后一个特殊赛段的较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新疆首个全区性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属品牌法润江蕊6月1号发布，从专业办案、普法教育、综合防护、联动共治四大维度深耕品牌建设，推动少年审判从个案办理向体系化保护、社会化共治全面升级。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规定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消费者在收餐时若发现外卖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直接拒收，并有权要求退款。

0: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发布无核白葡萄推荐性国家标准，对无核白葡萄的架式改造、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分时段采摘等设定了可执行标准，标志着吐鲁番无核白葡萄从此拥有了更加权威、科学统一的国家级品质通行证。5月31号，自治区气候中心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趋势预测。预测显示，今年夏季全江大部地区气温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同时大部地区降水偏少，较常年偏少2至5成，可能面临阶段性气象干旱与局地暴雨山洪并存的复杂形势。
1: 眼下，乌伦古湖进入池沼公鱼捕捞季，当地渔业部门提前部署，规范生产操作流程，同时对渔业捕捞区域实施动态化巡查监管，守护水域生态，保障渔业捕捞有序开展。
2: 受前期气温持续偏高影响，伊宁县2.2万亩连片薰衣草较常年提前10天绽放，法国蓝、太空蓝、醒目等早中晚不同花期品种交错种植，让这片花海呈现出浅紫、蓝紫、绛紫等不同色彩。
3: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

0: 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他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

0: 不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

0: 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啊，机票买了没啊？
2: 买了。
1: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2: 有人安排。
1: 有人接你吗？
2: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2: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3: 妈妈要上班了。
4: 妈妈，你要去哪儿？
3: 妈妈要去工作的。
4: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3: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4: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3: 嗯，
4: 妈妈，拜拜。
3: 拜拜。
2: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2: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2: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真是。不行哦。
4: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啊！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4: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4: 我就要吃奶糖。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2: 点这儿，转吧。
1: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多没劲呢。来，再写一个。
3: 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4: 耳朵，
3: 哎，
4: 啊，又也错了。
3: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4: 我不想写了。
3: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王老头，你怎么把车开到这儿来了？
1: 司令，我看你心情不太好，我想开车，让你去兜兜风去吧。
0: 爷后。

0: 你怎么满头是汗啊？嗯，
1: 司令，有人想见你。
0: 谁呀？
2: 我。停车。

0: 我带句话给你：离开红云寺，不要与红军为敌。
1: 你先把枪拿过来。我最恨的就是有人拿枪对着我。
0: 我要是把枪拿开，你就会杀了我。
1: 杀你还用我动手吗？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在红云寺，我会与你们决战。我要一路追击，一直追到你们的老巢，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
0: 你除了会吹牛还会什么？
1: 我要是徐向前，我就先把灵鹫峰占了，然后从青龙沟冲下来，两面夹击，向南可以遏制成都平原，向西可以进入松潘，这就叫地利。徐向前他懂吗？
0: 你当红军是傻瓜？灵鹫峰你们还不派重兵把守？
1: 重兵都在青龙沟里等着捞钱呢，灵鹫峰上还剩几个人了？好了，趁我没改主意杀你之前，你赶紧走。老王头，
2: 有，
1: 我们回去。
2: 是。
1: 这就对了，我冯天奎，别人敬我一尺，我还他一丈。高宗派你来的人，让他看着办吧。

0: 司令，我们回去。是。
1: 解救我们是看你的面子吧？我哪有面子啊？我原来在刘家只不过是个丫鬟。三姐，是你的面子吧？
2: 给我打马虎眼是吧？就是你。
1: 你们烦不烦呐？告诉我，你们谁能通天？
3: 通天？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这事儿我越想越生气。我们就让他这么欺负啊！
3: 我得让他吃吃苦头，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哎呀，我明白你的意思。问题是，你说的这个天，到底哪儿才是天啊？
1: 老蒋啊，
3: 只有通到他那儿，才能让冯天魁吃不了兜着走。二姐，你说的那个天啊，太高了，我连边都够不着呢。三姐，你行吗？我。
1: 我就更没谱了。一跟你们说正经事情，你们就装傻。行，这个事儿我去通。不过我跟你们说清楚，谁也别站在河边不湿鞋。扳倒了冯天魁，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听见没有？
4: 冯平同志来电报了，说他已经到了红云寺了，但是秋浦关牺牲了。啊！他设法见到了冯天魁，冯天魁说，今天晚上要在红云寺跟红军决战。今天晚上
5: 要跟我们决战？
4: 他还狂妄地说要一路追击，捣毁我们的老巢。不过冯平同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冯天魁说，他要是徐总指挥的话，就先拿下灵鹫峰，因为那是刘成火的部队，没有重兵把守。
5: 哦，那刘成火的部队呢？
4: 在这儿。哦，要是这样的话，

0: 敌人可把大口的给我们留下了，偷袭灵鹫峰，然后打兵压下，占领有利地形，就能消灭刘成虎。冯公子这还说什么了？他说他相信冯天奎的话，留在红林寺就近观察。马上报告徐总指挥，我们要求改变进攻方向，今晚继续行军，明天天亮前。
1: 拿下灵鹫峰，攻占青龙沟。盯
2: 紧点，是是。
3: 嗯，不错。
1: 哎，这广东厨师真不错。
3: 嗯，
1: 好，刚从康熙请来。
3: 尝尝，
1: 来吧，干一个吧。
3: 啊，哎呀。
4: 哎，随意随意。
5: 哎呀，嗯，刘总司令，
1: 哎，
5: 马司令，嗯，
4: 快坐快坐快坐，
5: 来来来，喝坐快坐快坐，
4: 嗯嗯嗯，
3: 诸位诸位，
5: 今夜月色不错，啊，您这老鸭宝更是一绝，
4: 嗯，
5: 好吃。
4: 来来来，
5: 喝一杯。
4: 天魁
5: 啊，
4: 嗯，
5: 你平时老说你肚子里没墨水啊，
4: 嗯，
5: 可你刚才这几句话说的呀，像是个诗人。嗨。
3: 什么诗人呢？那是近朱者黑，近墨者也黑。
5: 然后跟着你们这些个文人们啊，我也就是啊，不懂非懂了。<笑>
4: 天魁啊，你又露怯了，什么叫不懂非懂啊？
5: 不懂非，就那意思就是那个皮子不存呢，毛就敷衍了。<笑>
3: 怎么？
5: 你又闹笑话了？
4: 什么呢？
3: 那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将，
4: 你真是糟蹋圣人呐！哎呦，哎呦，哎呦！你看看兄弟在关公面前卖了把大刀，啊，不好意思了，
3: 自罚一杯，自罚一杯。
4: 这个，
3: 你呀、啊、就别装斯文了，你该什么样就什么样。我看你现在这样，我替你累。
5: 司令，你还是留在这里，外面的事情自然由外面的人处理。
0: 报告司令，
5: 老本破败发现小股红军。
4: 什么？红军不是还离100多公里远的吗？怎么这么快啊？
5: 我得去看看。哎，慢着，天魁啊，这种小事就不用你亲自出马了，再去查明情况，回来报告。
0: 是。
4: 哎，我说老贺，你什么意思？
5: 你是不让我指挥我的部队了，是不是？
4: 不错。
5: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跟刘总司令有一个共识啊，今天晚上就是天塌下来，谁也不能离开这儿，谁要是违反了，按军法处置。

0: 这下打成这样了，不让指挥我的部队出了事情，谁负责任？
1: 稍安勿躁，
2: 这不就是指挥部吗？再说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呢。
0: 好啊，大帅，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份上，我还就什么都不管了。
2: 司令，
3: 罗参谋长来电话，幺二旅投入战斗了。
0: 别跟我嚷嚷。

0: 什么都不管了。有多少红军啊？
1: 罗参谋长说，黑夜里看不清，但是很多，火力也很猛。
2: 报告，刘军长来电话，说六师六师溃败，怕必须马上投入战斗。
0: 冯天奎，你怎么解释？刚开战你的部队就溃败，
1: 命令刘成火的部队马上投入战斗，一定要顶住，打败红军，力挽狂澜。
3: 是，
0: 大帅。
4: 刘成火不是红军的对手，只能我去。把冯天奎抓起来。
0: 何国光，凭什么找我？
1: 你忘了委座的殿宇，换对敌作战溃败者，军法处置吗？
0: 这仗才开打，你们怎么知道我溃败了？
1: 少跟他废话。
5: 压下去！
6: 冯平看到了指挥部里的情形，立刻明白了冯天奎的处境。他决定要帮助他，因为帮他就是帮了红军。
5: 什么？你说什么？你给我大点声！说我们败退，把冯司令给扣押了。 刘成火的部队已从青龙沟出击。知道了。你们都看我干什么？电话你们都听到了。闲人板板的，什么势头？
7: 参座，那我们怎么办？
5: 按原计划执行。 所有的部队都要投入追击，绝不能给刘成火抓住把柄。可是我们走了，司令怎么办呀？这正是司令钦定的计划。你们听，这枪声有点不太对劲儿。
7: 这是凌俊峰方向传来的，好激烈的枪声。
8: 还有迫击炮声，红军一定是红军攻打灵鹫峰了。这下他刘成火完了。不好了，
9: 红军大部队已经把灵鹫峰占领了。
8: 灵鹫峰居高临下，这红军要是趁势压下来，红云寺就完了。
9: 情报准确吗？有多少红军？
8: 数不清，刘成火的一个师根本挡不住，刘军长本人也差点被俘。刘成火的主力部队布置在青龙沟，他要进军红云寺，这下刘成火可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了。
9: 快，命令刘军长把主力全部撤回，收回灵鹫峰。快去！
10: 是。
8: 我忘了。
9: 这个作战部署可真的修改的，这一下子你麻烦可大了。报告，
11: 参座，罗家烈来电话，他们顶住了红军，敌人正在败退，请问是否追击？
9: 当然要追击啊，这还用报告吗？只要他把正面的敌人打垮，灵鹫峰的敌人肯定来援。快去！
8: 是，慢。
9: 冯天奎原来就是这个部署，你这不是穿他的旧鞋吗？
1: 现在解围要紧。
9: 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命令六师六师全线出击。
8: 可是，
9: 罗参谋长要冯司令亲自回去指挥。冯司令有要务在身，暂时离不开。告诉罗家烈，抗命者，军法处置。
8: 是。
9: 我真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让冯天奎回去指挥啊？
1: 刘总司令，你比我还清楚。这个时候要是败了，你我谁都逃不掉。
8: 替死鬼，
1: 赵明啊，这件事情你去办。

0: 车在外面，该走了。队长，冯天奎跑了，寺里着火了，怎么会烧起火来？快去告诉谭总和刘总司令，让他们赶紧转移。
1: 是，
0: 你们几个跟我来，
2: 去抓冯天奎。
1: 别动！

0: 你是个女人，说为什么要火烧红云寺。带走，
1: 走。
2: 司令，快上车，罗参谋长还在前面等你呢。

一场危机就这么化解了。红军和冯天奎的部队达成了默契，一条大路各自走，他们占领和通过了灵鹫峰、红云寺，很快就西进到了江油。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就这么破产。

0: 行，知道了，你下去吧。
1: 是冯廷奎让他回来的吗？说什么了？
2: 司令让他回来报平安，他们快到巴中了。
0: 哎，这次剿匪啊，各路军队都打了败仗，连刘成虎和田颂尧全都被撤职查办了，只有咱们家奎哥一路打着胜仗，光复了红军占据的大片土地，连蒋委员长都亲自电令嘉奖了他。
1: 他打了胜仗，我们的苦日子就更苦了。来，签上你们的名字。
2: 二姐，你这是给谁写的信啊？都写什么了？
1: 杨森的夫人受了委屈，给蒋夫人写信诉苦，我就照猫画了一只虎。
0: 你说的通天就是这样啊？这都写什么了？
1: 控诉冯天奎，揭发他对我们施暴，要求政府予以严惩。
0: 哎呦，二姐，奎哥可是连一根手指头都没动过咱，你怎么能说人家施暴啊？
1: 他把我们冷落在房，一冷落就是那么多年，一个指头都不碰，还把我们当奖品让士兵来取，这对女人来说不是暴力，什么是暴力？
2: 可家丑不能外扬，就因为这事儿给蒋夫人写信啊？
1: 政府现在提倡新生活运动，妇女解放，我们的委屈不报告蒋夫人，报告给谁呀？
0: 我签。
2: 那姐姐们都签，我也签吧。
3: 冯天奎因为攻占巴中受到了嘉奖，你们会问他为什么受嘉奖？是为了封他的口。我想各中的滋味只有贺国光最清楚了，但事情不会这样就完了，一个阴谋没有得逞，另外一个阴谋又在等着冯天奎了。
4: 小张，你一份电报给刘湘，让他下令冯天奎退出巴中和通江，还回他的永州。
5: 委座刚来过电话，朱毛红军已经渡过金沙江进入了四川，冯天奎又是川军中唯一对红军没有败

0: 的部队，所以想让他去雅安参与围剿红军的行动。
1: 让冯天奎去打红军，我看还是算了吧。委座那边我打电话解释。
0: 参座，我看您似乎对冯天奎是没有办法了。
1: 小张啊，你知道世界上什么最难捕吗？土狼。你下套设陷利诱围捕，就是逮不着他，动不动还会被他给咬一口。那冯天奎就是这样一个土狼。这些公文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0: 都是这几天的。参座，康队长怎么没回来？
1: 他抓了一个烧红云寺的女的，怀疑是共党，正在那儿审呢。
0: 我听说冯天奎身边的副官好像就是个共党。
1: 没什么证据，否则的话冯天奎死定了。不过这康队长这次也太急了，也没办法，那个情况下只能杀了他，杀一儆百嘛。这是什么？
0: 这是冯天奎的几个姨太太给妇女委员会写的告状信，蒋夫人在上面也有批复。
1: 闲连寡耻，此等败类给新生活运动抹黑，必须严加整治。蒋夫人有这种批示，这封信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0: 我看他跟作战没什么关系，就先放这儿了。这事儿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被捅出去了，连报社也知道了。你看，这是今天的巴蜀日报，还把它当新闻给登出来了。
1: 扔了个炸弹呢！冯天奎后院起火，这封信和报纸来得太及时了。冯天奎，你到头了。
2: 那个女红军打听到了吗？
3: 打听到了，她被压在成都宁夏街的监狱里，其他的不清楚。
2: 她帮过我两次，不是她火烧红云寺，我就脱不了身。这个人一定要救。
3: 嗯，成都还是我们川军的范围，警备司令部我们有内线。
0: 您说冯天奎他到头了？怎么就到头了？
1: 小郑啊，你知道打倒一个人有时候不靠军事，是要靠政治的。委座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目的是提高国民素质，赢得了全国的一片掌声，尤其是文化和舆论方面，各地的军阀在军事上敢跟委座对着干，但是在这方面谁也不敢说个不字，这就是机会，你懂吗？所以这张报纸你不能追究，以冯天奎这样的文盲加流氓之人，你就得让他栽在这里头。
0: 您是想靠文人打倒他？怎么可能呢？
1: 杀人有两把刀子，一把硬刀子，一把软刀子。文化舆论就是软刀子，在军事上整不到冯天奎，文化就是他的软肋。四川文人的嘴巴尤其厉害，口诛笔伐，以冯天奎那种没文化没素质的种种迹象，我看他怎么招架。
0: 可是他有军队啊，有军队他怕什么？
1: 当年北洋政府也有军队啊，也可以镇压呀。怎么样，一个五四运动就让他下不了台？
0: 参座，您想怎么做？
1: 一个字，了。了来一场熊熊大火，让冯天奎在这场大火中得到永生吧。
4: 沈红，闯大祸了你！
5: 怎么了？
6: 糟了，这封信怎么登报了？
7: 还有更可怕的呢，你看看旁边人家蒋夫人的批示，你这就是要了奎哥的命啊。
6: 我早就说过了，家丑不可外扬，这可怎么办呀？
5: 什么怎么怎么办呢？凉拌
7: 哟，你还在这说上风凉话了是吧？我告诉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人家顺势就把咱们给休了。
5: 他敢？
7: 他怎么不敢啊？一纸休书你就被扫地出门了，我看你这张老脸往哪放。

0: 你们两个人是怪我不该写这封信，你们两个人谁的后台是老蒋？你们怎么不去问问你们的后台为什么把这封信给登出来？就不怕把你们给牵扯出来吗？都别装了，大家都是有背景的人，冯天奎也不是个傻子。
1: 敢随随便便把我们扫地出门，哼！再怎么说这事儿也过分了。就算不扫地出门，他也会更加冷落我们的。
2: 未必，
1: 在当今的中国，蒋夫人的话就是懿旨，她敢违抗懿旨，
2: 可是蒋夫人的批复也没说让她跟我们同房啊。
0: 你知道什么是压力吗？这就是压力。
2: 他要是不跟我们同房，他就死定了。你怎么就知道人家不跟你同房，人家就死定了？我当然知道。姐妹们，提起精神来，咱们翻身的日子就要到了。神经病！
3: 有事儿你先去忙。好的，大帅。把报纸上这篇文章给我读一读。
4: 哎呦，大帅，您拿我开心。这报纸上的字儿啊，他认识兄弟我，但我不认识他呀。哎，
3: 你不识字儿，可是你会惹祸。啊？
5: 你那几位太太写信给蒋夫人告了你的状，说你在家里不把他们当婆娘，他们觉得很委屈。还有红云寺的事儿，你惹大祸了。
3: 有这事儿吗？
5: 蒋夫人做了批复，说你寡廉鲜耻，说你是败类，说你给委员长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抹黑。
3: 要对你严加惩治，
5: 我就是为了这事儿来的。你说怎么办吧，
3: 大帅？这蒋夫人管得也太宽了吧？啊，我跟不跟我的婆娘睡觉，她也管得着吗？
5: 蒋夫人是全国妇女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她当然要管这事儿。
3: 不，
5: 哎，哎呀，不过按说呀，这是你们家的私事儿。嗯。哎
3: 拿到报纸上去宣扬，这确实是不寻常。
5: 我看呐，有人是要整垮你，
3: 整垮我。
5: 嗯，
3: 哼，
5: 老子回家一纸休书，我把我那几个婆娘做鸟兽散，谁还能整垮我？
3: 老弟，我就怕你干这个傻事儿。
5: 怎么了？
3: 我跟你明说了吧。
5: 在那几个女人里边，有赫国光的耳目，代号叫山羊。你要是把他们赶走了，那你的死期可就到了。
3: 大帅，您这是在吓我吗？
5: 我问你，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看在眼睛里最安全。 你这个人呐，荒唐油滑，不学无术，姓蒋的都不怕，他就怕你沾红，所以才在你身边安排了人，他要看清了你。可是，在红云寺啊，你跟共产党唱了一出双簧，山羊不在身边，这贺国光就看不清你在干什么，他也拿不到证据。
3: 所以那个康兆民才拿了你的秋副官，开了刀。你现在明白了吗，
5: 兄弟？我有点明白了。
3: 所以啊，那几个女人你是绝不能把他们赶走啊！赶走了，姓蒋的就看不清你了，看不清他就要猜，猜不透他宁肯错杀也不会放过你。 姓蒋的秉性和手段，你不是不。

0: 谢谢大帅点拨，兄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详尽，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5: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1: 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

0: 过亿，
1: 现在打击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

0: 为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

0: 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极大机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

0: 为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这是不是客

0: 个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4: 林庄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点。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老家。
0: 没什么事儿。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2: 一，
3: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的郎
1: 中，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1: 嗯。

0: 姐姐们完了，你看满大街都是卖报的，这下我们事儿可惹大了。
1: 怕什么呀？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这把火烧得越大越好。
2: 就你想烧这把火，我跟春妮儿可不想。我不想逛了。
1: 那你想干嘛去啊？
2: 我回去，回去烧几个好菜，哄她开心开心。春妮儿，咱们走。
1: 哎，你们说走就走了？放心，他不会。

0: 你们的。哎呦，跌份！
1: 小春，我不赶走他们，可是您得告诉兄弟我，他们当中谁是山羊？
2: 这你就得去问贺国光了，看他愿不愿意告诉你。
1: 那就别问了。那您说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2: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人想整死你。
1: 整死我？几张报纸？他们也太小瞧我了。
2: 有这么一句话叫众口铄金，你听说过吗？这意思就是说呀，众人之口可以把金子给融化。前些天在上海有个演电影的女的死了，怎么死的？被报纸舆论给杀死的。袁世凯厉不厉害？怎么死的？被报纸舆论骂死的。所以你可不要小瞧报纸和舆论的力量。有人在战场上整不死你啊，那是因为你是从死人堆里头爬出来的，你有防身的本能，但是你没文化，这就是你的弱点。现在人家换个方式，哎，说不定就把你扳倒了。
1: 我有点明白了。
2: 哎呀，好了，我得走了。哎，我去养啊。哎呦，朱德、毛泽东渡过金沙江以后啊，直逼西康，我得去布防。
1: 您跑这么大老远来跟兄弟我掏心窝子，我很感激。
2: 田颂尧、刘成火、王灵基先后倒了，我是真不希望你是下一个。
1: 既然这样，兄弟，我想说句心里话。
2: 好，
1: 红军只能防不能打，咱们川军力量有限，犯不着拼个你死我活。我查了朱毛行军的路线，他们的目的是北上，不像是要在四川久留。徐向前占领茂县，似乎是在等他们，那是一片丧区的不毛之地。我们犯不着斩尽杀绝。
2: 你这么想啊？伪作可不这么想。
1: 红军是什么呀？红军是一支有理想的部队。伪作不怕别人搞女人，他就怕别人有理想。
2: 都说你是个大老粗，你这几句话说得很有见识。好了，我得走了。
3: 从雅安到永州八竿子远，大帅这一顺路顺的可不近呢。
1: 他是来特意找我谈心的，也真不容易。四川正值多事之秋，老头也真是难为他了。
3: 大帅找您是为了报纸的事吧？司令，您的后院啊太不像话了。
1: 我要把那几个妖精赶走，他不让。我看呢，一半是好心，一半是私心。老蒋跟他各自在我身边放了一只山羊，都赶走了。老蒋摸不清我，他也摸不清我了。
3: 哼，玩权术，都玩到您枕头边了。对付这几个怨妇，依我看，干脆把他们睡了不就完了吗？
1: 哎，这是原则问题啊。在原则上，我绝不能让步。
3: 跟自己的太太睡觉，还有原则？司令，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1: 不说这个了。报纸的事怎么处理？
3: 那简单，派个连去把报社缴了，看他们还敢胡说八道。
1: 不行，这叫仗势欺人，反显得我心虚了。
3: 那就花点银子堵他们的嘴。这口子一开，四川几十家报纸都要把它当成摇钱树了。到时候您不光成了冤大头，还要在这些鸟文人的胯下讨生活，这更不行。
1: 那就泰然处

0: 之，静观其变吧。
1: 司令，我发现您是中邪了，刚从一个坑爬出来，又掉进另一个坑，这每个坑呢还都不一样，都是致命的，真不知道这次您怎么爬上来的。

0: 哟，怎么了这是？
1: 司令啊，
0: 啊，
1: 我们三个人各炒了三个菜，还准备了您最爱喝的酒，算是告别宴吧。
0: 告别宴？怎么了？你们想走啊？啊？
1: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啊？
1: 笔纸都准备好了，你给我们写休书吧。

0: 我明白了。你们是铁了心要走啊？你说我要是拦着呢，也没什么意思，对不对？强扭的瓜不甜呀。这菜炒的是真香。真妮儿，这是你们云南的马帮菜吧？
1: 奎哥，这是我给您做的杏帮菜，
0: 好，
1: 肉干尖儿。哎，您来两筷子，以后说不准就吃不着了。
0: 哎呦，你瞧你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心酸呢？山不转水转，怎么就碰不上了呀？啊？你看你沈红，那绷着个脸跟个革命党似的，还有你春妮儿，脸辣比马脸还长。来，喝一杯。
2: 老爷，您就不怪我们出您的丑吗？
0: 出什么丑啊？把老子戴绿帽子都不怕。来，喝。
1: 奎哥，你不介意我们写信告你啊？
0: 哎，蒋夫人骂我不懂得礼仪廉耻，啊，骂得好。
3: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对领袖是绝对忠诚，知道吗？委员长就是我的楷模，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跟蒋夫人啊讲这个礼仪廉耻，弄不出玩来，那我对你们不就是跟他一样吗？蒋夫人接着你们的信呢，心里头指不定怎么高兴呢，可算是找着知音了这回。你们以为他在那批复里头是骂我呢？啊，他指不定骂谁呢。啊，你不是有那么句话来的吗？啊，叫那个指桑骂槐。
1: 奎哥，那叫指桑骂槐。
0: 你甭管他指谁吧，来喝酒。谁不喝谁就是那个坏。嗯。

0: 过了关。
1: 啊，
0: 这就是冯天奎的府上吗？
1: 是是。哎，你找哪位啊？
0: 哼。酒肉臭，路有冻尸骨。
1: 哎，
0: 你跟他说，我叫高阳子，明天开始让他买一份《巴蜀日报》，头版头条，老子写了篇文章骂他。
1: 神经病！哎呀，什么人都有啊。

0: 尚可以，那得说出你们的姓来。哎，说出来我就上。
1: 哎呦，奎哥，我姓王，二太太姓沈。春妮儿，你姓什么来着？
0: 谁姓蒋？谁姓刘？谁是那个东阳？
1: 司令，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行，不说也行啊。谁是沈阳，谁就跟我走。

0: 料，我打听到了，那个监狱长姓陈，是杨森原来的手下。那女人也打听到了，叫风平，我已托人带了话，让她好生对待。
1: 怎么带的话？
0: 我说，这个女人是永州城的第一美人，我们司令早就看上了。她身上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她以后在四川就别想混了。
1: 有你这么带话的吗？
0: 怎么？
1: 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看看这个。
0: 这姓高的都不要脑袋了。无中生有，胡编乱造，我这就把他拿了，把他那臭嘴缝上。
1: 一泡屎不臭，挑起来就臭了。你去拿他，也许他正在那等着你呢。
0: 那就神不知鬼不觉，悄悄地把他弄到龙溪河，缠了他。
1: 那不是成全他当烈士吗？万一事情败露了，我冯天鬼怎么向四川人交代？
0: 司令，您还真想泰然处之，不闻不问？到时候您在四川，可真就声名狼藉了。

0: 你得当机立断。
1: 你让我怎么当机立断？杀人还是抓人？
2: 你看这，
1: 下午我要主持一个新生活运动会，你跟我去。
0: 都这个时候了，您还有心主持运动会？
1: 别人骂我两句，我还不活了吗？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我不捧场谁捧场？把这个交给王乐总，让他去一趟成都，去宁夏些监狱，交给冯平看看他说什么。
0: 您又想到了那个共产党。
1: 刚才你有句话还真说对了，把这个女人娶来做老婆，我可就省很多心了。
0: 我刚才随口就是那么一说，不会真的当真了吧？

0: 鸡把我给开心的哟。
1: 站住！

0: 二姐，你喝茶。
1: 昨天晚上你在司令屋门口转了三圈，你就是山羊。
0: 二姐，你说什么呢？
1: 司令放了话，只有山羊可以进屋里你聋了？
0: 我是去转了三圈，可是你问问三姐，她转了几圈啊？
2: 你没事别找我茬啊。我是去了三次不假，我那是关心奎哥，怎么了？我可不是什么山羊绵羊的。
1: 说话还很硬气嘛。你不是山羊，大晚上去司令屋门口转悠什么呢？
2: 你说我是山羊，我还觉得你是山羊呢。二姐，你要不是在奎哥的门口蹲了一宿，你怎么知道我去过呀？是不是妮儿？
0: 三姐说的没错。哎，姐姐们，我们至于打窝里炮吗？
1: 四妹妹这句话说的有水平。我们是应该团结，不应该内斗。
3: 太太们，太太们，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2: 怎么了，五妈？
3: 你们看到这个？啊，现在满大街传的都是。我是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
1: 五妈，你先下去吧。
4: 冯天奎为了金藏娇，不惜抛弃结发妻子，先后娶了三房姨太太，个个都美貌如花。不过奇怪的是，
2: 奇怪的是什么呀？
5: 给我，给我，给我！
2: 不过奇怪的是，这些姨太太都未给他生下一儿半女。所以就印证了昨天我报刊登的消息，他把这些姨太太都打入了冷宫。可没想到这些姨太太都是新女性，她们不甘寂寞，就此反抗，写信控诉军阀的暴力。冯天奎绝没有想到他的后院起火。
1: 行了，别念了，
2: 这下完了，怎么办啊？
1: 我倒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司令摆脱困境。
0: 二姐，你有什么办法？

0: 办法呀？
1: 你说，我们当中要是有一个人突然怀上了，肚子大起来，那这个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2: 哎呦，你可够逗的！奎哥连觉都不跟我们睡，怀什么孕啊？除了跟他睡，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呀？
3: 啊？难道你让我们去偷？

0: 荒唐戏，黑暗家庭，黑暗期。
1: 报告，
0: 进来。
1: 参座，
0: 小张啊，来。高阳指这几天的文章你看过吗？
1: 看过了，文章的确精彩，语言尖酸刻薄，骂得痛快。不过
0: 什么？
1: 我是不是有点太悬了？这冯天奎的荒唐世人皆知，但也不至于拿茶壶当尿壶。说他肮脏的偷看茅房，但据我所知，连山镇那间餐馆根本就没有茅房。说他卑鄙到调戏下级军官太太，可他连自己那仨姨太都没碰过。高阳指只靠这么胡编，我担心他会不会把自己给揭穿了。
0: 你还是太正人君子了，这方面你就不如这个高阳指啊。他知道什么是热点，他知道那些市井小民关心什么，谎话他多编几次不就成真了吗？
1: 参座说的是，不过前几天其他报社对这事儿还挺热心，这两天我看我都冷了下来。我问了问，他们说更像是泄私愤，搞人身攻击，就连中央日报都觉得没新意，不愿意再转载了。
0: 可伪作感兴趣啊？他还问这冯天奎有没有什么反应。
1: 他这两天忙着推行伪作的新生活运动，对这事儿根本没反应。
0: 哼，他倒能沉得住气。你给高阳指传个话，就说我非常欣赏他，他真是个被埋没的人才啊，他的文章写的
2: 不输给自古至今的文人墨客。
1: 是不是把他抬得太高了？
0: 文人靠什么？就得靠捧。你给他戴个高帽子，他就找不着东西南北了，效果呢比拿了钱的士兵还要勇敢。算了，这个事儿啊，我还是让康队长去办吧。
1: 康队长不是在成都审理公堂吗？
0: 昨天晚上他已经秘密回到了永州，有他在就一定能把这冯天奎搞倒搞臭。
3: 你们弄好了没有？时间快过了。
4: 哎呀，
3: 你们有没有毛病啊？怎么把肚子搞得跟我一样大？
5: 二姐怎么了？
3: 我怀八个月，你也怀八个月，你也怀八个月，得错开一点时间才显得真嘛。
5: 那怎么办呀？
6: 太太们，车来了。
3: 算了算了，一般人没本事，冯天奎有这本事。走吧，走。

0: 森姐，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1: 他不去，咱俩去，走。
2: 各位体育健儿、健女们，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啊，总是担心你们的素质太低，所以就发起了这个新生活运动。什么是新生活运动呢？兄弟，我顾名思义就是这个要改变旧生活。你比如说那什么球，什么球来的？

0: 篮球，篮球，啊，对对对，篮球。昨天兄弟我去看了一场，郁闷了一天。你说场上那么多人就来回都抢这个球，这不是折腾人吗？啊，这不就是给蒋委员长新生活运动的脸上抹黑吗？所以这个规矩必须得改，以后上场每人发一个球，让他们在场上带着玩，是吧？啊，还有。
1: 我能说两句吗？大家好，我们两个是冯司令的太太，最近有报纸污蔑说冯司令把他的太太们都打入了冷宫，这不是事实。 我们今天来就是想让大家都看一看，我们都已经怀了冯司令的孩子，大家也都看见了，所以说事实胜于雄辩，还有更甚者，造谣说冯司令把他的太太们当做奖品，这是事实，但是。
2: 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冯司令只能执行命令，大家说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是为了捍卫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丈夫。
0: 别急，听他慢慢说。
2: 我们的感情坚不可摧，我们都是遵守礼仪、三从四德的女人，丈夫就是我们的一切。今天我们在这儿已经当着大家的。 面表态了，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冯司令能当着永州百姓的面给我们也表一个态，希望他能告诉大家，他是真心喜欢我们，愿意跟我们在一起过日子。

0: 这家有贤妻什么样啊？就是现在兄弟我这样，我的这些个贤妻们啊，这就是新生活运动的代表啊，我是为他们感到自豪啊。都迫不及待了吧？
1: 是。
0: 那好，那现在我就宣布，永州新生活运动会的游水比赛现在开始啊！谁要是从龙兴河游一个来回，谁就有奖。哎，我说几位，一会儿别闲着啊，做个表率。谁要是得了冠军，你们得替我给他们颁奖。
2: 奎哥，我们都豁出脸来帮你了，怎么就连你一句话都拿不到啊？
0: 你们帮我什么了？我让你们帮忙了吗？
2: 行，算我们多事了。春妮儿，走。
3: 哎，慢着，
0: 小心你肚子里的孩子。
4: 替你捏把汗呐！
5: 他们的出现和表演不是偶然的，肯定是有人操纵。哼，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就看着吧，用不了多久，那个姓高的就得蹦出来了。

0: 这事删出来，让我们去碰大钉子，自己倒先溜了。
1: 谁让你们两个人把肚子装得跟我一样大？怎么样，有没有头彩啊？
0: 还头彩呢，我们就不该去，老爷心里可不高兴呢。
2: 咱们那么帮他，哎，连面子都不要了，就要他一句话，他说什么了？他，
0: 我早就说了不该抛头露面的，自个儿掉了身价。
1: 你们这两个没良心的啊，出头的事情由我来，没弄好就来怪我。
0: 哎，也不是，三姐你也是，你让老爷当众表什么态呀？他多没面子呀。
2: 这面子多少钱一斤啊？哎，他给咱们面子了吗？
3: 太太们，太太们，刚才两位太太进门的时候啊，那外面有人偷拍照片，被那仆人看到了，他刚告诉我的。
1: 大人把他抓回来。
3: 是。
0: 哎，完了完了，竟然露馅了，怎么办呀？
2: 完了，咱们又给奎哥惹祸了。
1: 哎呀，慌什么慌啊，出了什么事情你们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我来担责任。
2: 二姐，这不合适啊。
1: 瞧你们两个人的样子，我说了责任由我来担，就是我来担。不过呢，有个条件，告诉我，你们两个人谁是山羊？
0: 二姐，这山羊不是你吗？
2: 二姐，贼喊捉贼就没劲了。
1: 嘿呦，你们两个人可真是个笨蛋，谁承认了是山羊，谁就可以和他

0: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

0: 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0: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

0: 郭雪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

0: 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7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7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

0: 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寸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微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4: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

0: 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7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哎呀，哥这里，
1: 高先生回来了，别害怕，有人非常欣赏，托我给你带了份礼物，《中央日报》、《民报》还有《晨报》。
0: 我的文章他们都转载了，哎呀，这个可是全国有影响的报纸哦。我凭啥子相信你？
1: 眼珠子不要掉进去，不要说出我的名字来。
2: 那个人在外偷拍照片，我们就去追，可是还是让他跑掉了。老爷，当时两位太太刚把枕头拿出来，所以我担心，我怕他都拍到了。要是豆豆在就好了。
3: 你说什么？什么在就好了？
2: 我说的是那条狼狗豆豆。要是豆豆在，肯定能抓住他。
3: 我没问你狗，我说的是这些损招是你交给太太们的吧？
2: 哎呀，老爷，我冤枉啊！这太太们是主子，我是下人，这下人哪有干交主子的呀？再说了，这太太们都是读书人，可比我这傻老婆子聪明百倍啊！老爷，
4: 五妈，你们先下去吧。
2: 谢谢太太。
4: 司令。
3: 嗯。
4: 这个主意是我出的，跟三太太四太太没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吧。
3: 什么？是你？如燕春妮儿是二太太吗？
5: 是。
6: 哥，二太太也是好心，我们知道您遇上麻烦了，我们想帮您，没想着又给您给惹了祸了。
3: 如燕，今天在台上说的那些话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6: 哦，奎哥，我一个戏子出身，要是刚才说的有什么

0: 口的地方，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嗯，
1: 我没往心里去。得说我从心里头得感谢你，你几句话就替我把事都推到蒋委员长身上去了。嗯，我是今天才看出来你是真聪明，我高兴。你们整天挖空了心思，满脑子想什么，我全清楚。好了，我还有军务。如烟。
0: 哎。
1: 今天晚上我到你房里去，我得好好奖励奖励。
2: 辛辛苦苦费尽心血，没想到胜利的果实就轻松落在你的头上。
3: 哎呦，二太太，这广场是你自个儿不去的，再说了，这事儿是奎哥定的，
4: 是不行，凭什么让你一个人吃独食啊？我今天晚上也要把被子搬过去。
2: 说得好，
0: 我可告诉你们，今儿晚上的事儿要是谁敢搅局，别怪我对他不客气。
5: 他有这种觉悟就好嘛，没想到他这么容易上船。那你把这些数据都给他，让他把事情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哎，对，你这样冯天奎就无所遁形。我早就说过，只要激起民愤，老百姓的口水就能把他给淹死。对，好，我等你的消息。
1: 司令，你先去办公室找我。
6: 好的。
1: 你在成都见到他了？
6: 见到了，我把那些报纸啊都给他看了。
1: 他怎么说？
6: 他说这些伤不到你，要是换了角度。我问他换了什么角度，他说你知道。
1: 情况怎么样？
6: 听说就要被枪毙了，时间也就是下个礼拜，地点在成都某晚山。司令，你快想点办法救救他吧。
1: 你先去休息吧。
6: 是。
7: 是，大帅，我马上转告。司令。大帅来电说，朱毛红军已经穿过了大小梁山，渡过了大渡河，正向甘孜康定方向进军。
1: 徐向前那边呢？
7: 据飞机侦察，他们有从茂县向南转移的迹象。如果不出所料，这两股红军有可能在诺尔盖会合。
8: 老蒋费尽心机派重兵围追堵截，到头来还是阻挡不了人家会师。
1: 我早就说过，以他那点心胸，哪是毛泽东的对手？
8: 可是他还是不死心，下礼拜他要亲赴成都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点名要您参加。大帅知道您不愿意和红军作战，所以找个借口帮您推掉了。
1: 别推啊，成都的会我去。
8: 怎么，您要和红军作战？
1: 我是要去救那个女红军。
8: 这怎么可能？
1: 这怎么不可能？但是走之前我要把这边的事情处理了。
8: 您是说那个高阳指？
1: 他骂了我好几天娘了。再
5: 看，如果川军不配合，那就因小失大了。而高阳指呢，他是当地人，无党无派，这种人写出的文章，那代表着中立立场，那代表着民意，就更具杀伤力了。如果委座就此撤了冯天奎的职，那是顺应民意，顺应民意的事儿，我就不信谁敢说个不字。
1: 你说对付流氓跟对付文人都用什么手段？
8: 文人倒可以讲道理，流氓吧，一个字，杀。
1: 要是流氓文人呢？
8: 流氓沾了文，那就比流氓更可恨，还是一个字，杀。
1: 这个人的背景你查过了没有？
8: 查过了，他是永州本地人，出身贫寒，父母

0: 双亡，老婆孩子都跟别人跑了，光棍一条，还是有点文采，不过这个人性格偏狭，所以没什么朋友。啊，杀？
1: 不，对文人我们还是要尊重的，先礼后兵，但就是一条，要快。
0: 好的。
2: 哪个？
3: 我姓罗，有人托我给你带来一盒。

0: 您就是高先生。
1: 必须高。
0: 我的老板怕你太劳累，让我给您带来一盒礼物。
2: 南京白杨。你也是从南京来的？
0: 什么叫我也是？怎么，有人比我先来吗？
2: 不是这个意思。你请走，请走。喝水不？
0: 不。哦，在搞写作。
2: 哎，对的。
0: 争权夺利，残害百姓，屠杀人民。你改题目了。
2: 改了，我要从本质上揭露冯天奎的罪恶，让老百姓认清他的真面目。
0: 请你吃饭。
2: 你要是不跟我说他是哪个，那我肯定不去。我
0: 请吧。
2: 好吗，
0: 高先生，里边请。
2: 你不是跟我说你们老板请我的吗？他咋个不在呢？
3: 我在这儿已经恭候你多时了。
4: 要是让冯天奎知道，我去找过高阳志，这事就坏了。
0: 走，我们去看看，这是他的新作。
3: 我还是要敬你一声，高先生。他这都是写了些什么呀？这是，
2: 你说你还是个司令，一个大字不识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控诉你残害百姓、屠杀人民的罪证，他很快就会在报纸上登出来，你的丑恶面目很快就会暴露无遗的。
3: 你说我残害百姓啊？你有什么证据吗？
2: 当然有噻，远的不说。龙七事件，如果没得你，会死那么多老百姓吗？还有红云寺，那是老百姓敬神的地方，你一把火就烧焦了。你在永州昏贞暴敛，那老百姓的日子是苦不堪言啊。
3: 你在永州的连山镇吃到回锅肉了吗？除了永州，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哪能随便吃到肉啊？那天新生活运动会，你在现场拍照片，有上千人在龙溪河里游了个来回，老百姓要是苦不堪言，能有这个体力吗？
2: 那是你发了奖金。
3: 人要是没体力，金山银山摆在他面前有什么用啊？还有龙溪事件，洋人都承认是他们的暴行，这就好比九一八，难道你要责备张学良而不责备日本人吗？
2: 这个你说
3: 还有火烧红云寺，你又不在现场，你怎么知道是我放的火呀？
2: 我有证据哦，有人亲口跟我说过的。
3: 这个人还亲自教给你怎么

0: 写这篇文章是不是？你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你很得意是吗？历史上哪个文人是靠胡编乱造出的名的？你以为你能臭倒我呀？老子是从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枪林弹雨都打不倒我，你的几篇狗屁文章就能把我打趴下？
1: 你就是顽强勇敢，我不怕你。
0: 你不用怕我，我还告诉你，这是对你客气，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经进去很久了，
1: 厨房一直在向里面送菜，
0: 大概是吃上喝上了。
2: 继续解释。
0: 是。
3: 我们喝一杯吧。
4: 不会跟你喝酒，我跟你说，就算你杀了我的头，这个文章我也要写。
3: 有骨气。我知道你有后台，有靠山，对吧？可惜你的靠山是最靠不住的。
4: 危言耸听，
3: 用最卑鄙、肮脏、下流不堪的语言攻击川军将领。我把一切公之于众，拔出萝卜带出泥。到时候你的后台还能撑得住你吗？丢卒保军，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2: 司令苦口婆心，这是在救你，你懂吗？
5: 车夫。

0: 石总，他走了。
1: 你在外边看见什么了？
0: 没看见什么。
1: 康兆民的汽车就停在外面。我就说嘛，高阳指背后一定有人。果不其然，他竟然跟到这儿来了。
0: 这个康兆民不是在成都吗？他什么时候来永州了？
1: 他什么时候来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抓到了他的把柄。姓高的就是个枪手，我一直想救他一命，可惜他自己选了一条死路。
0: 司令，您决定要杀他了？
1: 杀他还用我动手吗？我只要把判决书送到就可以。
2: 大哥，你每次来都这个样子，神出鬼没的。
3: 你和丰田圭见面了？
2: 见了。那个，他想收买我，被我严词拒绝了。
3: 他是怎么收买你的？
2: 他劝我不要再写文章攻击他，还答应给我钱。我把他痛斥了一顿，骂得他是狗血喷头。
3: 就这些吗？你们俩怎么会在餐馆里见面的？
2: 先来了个姓罗的，冒充是南京中央日报，说他们老板要见我，我就去了。
3: 说南京来人了就行。你就这么容易上当啊？你的那些文稿呢？
2: 都被他拿去了。不过没得关系，我可以再写。
3: 你有没有和他提到过我？
2: 没有，绝对没有。他问我背后操纵人是哪个。

0: 不会跟他说噻。
1: 他还和你说过什么吗？
0: 他恐吓我，说我的靠山靠不住，我狠狠地驳斥了他，驳得他是体无完肤。

0: 冯先生，是你？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冯司令让我来接你。冯司令说：“好，我去见他。”
1: 司令，司令，康队长到了。哦，
2: 来来来，你先下去吧。
3: 是。
2: 冯司令，你比我脸皮还厚，在我面前还装呢？我装什么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高阳只把什么可都告诉我了。你们这个参谋团，到了四川不好好参谋。 到处惹是生非，居然挑动不良文人攻击川军将领，这种行为卑鄙下流，你是想扰乱军心是吧？难道这就是委座的亲信们干的？我把他公诸于世，你怎么向舆论交代？委座的脸面你放在哪儿啊？
0: 这件事儿真的跟我们没关系。
2: 一条狗罢了，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的都连在一起啊！老弟，你的下场就到了，自己拉的屎呢，自己擦干净。如果擦不干净，下周我去成都开军事会议，我亲自会把它交给委座和刘总司令，你看着办吧。这件事儿我来处理，放心。
0: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好，但是这些东西，我是不是先带走？你当我是三岁的小孩子呀？
2: 康兆民走了，司令，那件事怎么样？如果我估计的不错。
0: 咎由自取。好了，不说他了。晚上到我府上去喝酒。
2: 我还是算了。就您府上那几位太太，活像那大破天门阵里的穆桂英，阵阵拉不下，那叫厉害。我呀，还真怕见他们。我倒是想在身边再多个花木兰。司令。
0: 您说的这个花木兰，我知道她是谁，可她是共产党，马上就要被枪毙了。您这不等于是又在给自己挖坑吗？
2: 就算是个坑，老子也喝出去了。
0: 我就不明白了，您把这个花木兰弄到身边来干什么呀？
2: 我已经想好了，做我的第五防小老婆。
0: 嗯。
2: 啊？
4: 我的天哪！拉弓！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呀？
5: 我们队长来接你。
4: 你们队长来接我，他怎么自己不来呀？你。

0: 下来干什么？
1: 哟，失望了，是不是以为我们俩是司令啊？
0: 二姐四妹，今儿晚上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你们就不要再来吃醋搅局了，好不好？
2: 三姐，你误会了。
0: 我误会什么了？我知道好东西应该姐妹们一起分享，可再怎么着，咱们也有个先来后到啊，是不是？
1: 还先来后到呢？你做梦去吧你！
0: 二姐，我今儿心情好，不想跟你置气。
1: 行了，别做梦了。他今天晚上不会来了。
0: 不可能，奎哥可是当着我的面答应我的。
1: 告诉你吧，吴妈说她今天晚上去碧绿园看川戏《白蛇传》，看上了那个演小青的，非要拉着人家小青去喝酒，喝多了酒还不让人家走，现在放出话来了，要娶这个小青当咱们家的五太太。
0: 放着我这个西厢的崔莺莺她不要，她要那个蛇变的小青，哼，这不是荒唐吗？
2: 三姐，你还没明白吗？老爷他不要我们了，要第五房了。
0: 五房？
3: 张一楠，你这次太大意了，怎么能让把柄落到冯天魁的手上呢？
4: 这次我算是栽了，以后做事绝不能靠高阳志这种人，嘴巴太松了。
3: 高志收回来了吗？留在冯天魁的手上，他可以随时要挟。
4: 我找过他两次，这家伙总跟我装糊涂。哎，到了成都他不会借此发难吧？
3: 发难就是撕破脸皮。冯天魁虽然是个文盲武夫，但是我想他应该知道分寸。
4: 问题是这家伙从来不按牌局出牌，耍流氓失衡，你拿他也没辙。
3: 治流氓还不容易，
4: 就让他痴迷了，每晚都要追到西门，还说要把他请到司令部搞什么军民联欢。
3: 不是荒唐，我接到了山阳的密报，冯天魁的三个太太他连手都不碰一下，他怎么突然对这个女的感兴趣呢？这个女的什么背景？
4: 以前是个妓女，后来做了土匪杨老大的压寨夫人，杨老大死了以后才学的戏，听说跟当地不少袍哥宴客都有一腿，是个不折不扣的烂女人，扬眉大疮都传染给他，还真了我的愿。
3: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这冯天魁也是个聪明过头的人呢，他怎么能干这个呢？
5: 老参谋长，你这一堆戏服是哪儿弄来的？
6: 这是司令要的，司令啊要客串一把许仙，还非要把白蛇传给改了，说是让许仙跟小青俩好，让白娘子啊当把风的。这剧院老板啊很为难，说这改不了啊，改了就不是白蛇传了。
7: 好，你先去吧。
8: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8: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8: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

0: 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

0: 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

0: 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

0: 软组织深度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三大爷，
6: 大爷，
7: 哎，怎么意思您？哇，
5: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7: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8: 哟，扫地机器人儿。
7: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5: 哎，这
7: 咱搁这吧。哎，这头倒腾哦。
9: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10: 谁呀、啊、为谁呀、啊、
11: 为您呢。
8: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10: 你别糟践东西啊，那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8: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10: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9: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7: 哎，儿子啊，还啊？
8: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12: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9: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8: 老妈。
13: 哦，下班了。
8: 啊，
13: 哎，对了，快来

0: 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1: 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2: 谢谢了啊，
3: 别客气您。
4: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都算啊。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1: 谢了谢了谢了。
2: 啊，我回来了。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歌舞同乐，举杯相迎。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太太们，老爷就司令部就不回来了，让你们自己吃饭。
1: 嘿，他昨儿不还让我给他蒸包子吗？我今儿蒸好了，他又不吃了。
0: 他说了，他说你蒸的这个肉包子，还不如杏仁小青蒸的馒头好吃。

0: 姐姐，别生气了，馒头怎么可能比包子好吃呢？
1: 小青，臭不要脸，都别吃了。
2: 司令，大帅来电话，问您是不是疯了。哼哼，
3: 他还说什么了？
2: 大帅说，不就是个美女吗？您要是在永州找不着，成都、重庆有的是，他帮您物色，但有个条件，他让您放掉小青。他还说，听到消息后，惊得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
3: 我要的就是这种反应。老蒋那边呢？
2: 康兆民去成都了，他没什么举动。我想是高阳指的事，让他对您退避三舍。
3: 这上面的人你都熟悉吧？
2: 尹昌恒、熊克武、彭光烈、周道刚、张兰。司令，这可都是四川的名人，就是在全国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这是
3: 我让他们出面保花木兰，你觉得老蒋会给面子吗？
2: 我看难。你也知道，老蒋对共产党是恨之入骨，再说现在是剿匪关键，恐怕您就是把孙夫人请来，他也绝不会给面子。
3: 那就花钱。成都警备司令、公安局长，钱要不够的话，把成都严石口的宅子给卖了。
2: 花木兰这个案子是由康兆民直接负责，您把钱花到其他人身上，这不是白花钱吗？司令，我就不明白了，您既然恋着小青，怎么还对花木兰念念不忘啊？
3: 那是一根骨头，我先把它扔出去。那么多的狗，我总得看他们的反应啊。把一个共产党弄到身边来，你以为这一关是好过的呀？
2: 原来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您把所有的人都给搞糊涂了。
3: 这件事情风险太大，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2: 既然风险那么大，您就不该动这个念头。
4: 司令，不好了，夫人出事了。吴妈来电话，二太太、三太太拿着刀子哭着喊着要抹脖子呢。
1: 我连一个小青都不如，我可哪

0: 我其实什么都不会，都是被你们逼的。
1: 好一场武林群英会啊！啊，外人说你们个个都是穆桂英，今天我老冯算是开了眼界了。
2: 这刀都在这地下呢，不是要抹脖子吗？抹个脖子让我看看。
1: 坏了，太子要这样抹脖子，这可不是好牌子。我去，老头，
2: 司令的家事，你跟着掺和什么？我呀，不是要抹脖子吗？
1: 怕死啊？
0: 不舒坦？怎么不舒坦啊？我是不给你们房子住，还是不给你们钱花了？
3: 都给了。

0: 老爷从来没有欺负打骂过我们。那怎么不舒坦了？
1: 不舒坦，不高兴可以松着搬走。我这又不是绑票。
2: 司令，我有话要说。俗话说，雷霆雨露都是恩典，你不肯给我们恩典，我认了。但你也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逼得我们走投无路。哟呦呦呵呦呵呦呵，
1: 逼你们？怎么逼你们了？你答应去三妹那儿没去。
2: 让他空欢喜一场也就算了，你把我们娶进来碰都不碰，现在你竟然看上了一个妓女，还要把她娶回来做小舞，那我们岂不是连妓女都不如啊？
3: 小青不是妓女，咱们说话要放尊重一点，人家是演员，
2: 那也是一门艺术。
3: 她一穿剧还敢叫艺术？哼，那我们京剧就是国宝，我就是国宝级的艺术家。
2: 还有沈红姐姐，她会写诗，她是文学艺术家，还有春妮妹子，哎，人家会唱山歌，人家是歌唱艺术家。我不配，我是丫鬟出身的，我唱歌都是左腔左调的。有什么不配的？总比一个妓女强。看来你们是横下一条心啊！
1: 就是不想让老子把她娶进门，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老爷。您娶也行啊，但是您娶个妓女回来，以后怎么让我们跟她做姐妹啊？哎呀，我丰田魁真有福气，哈！你看看啊，哎，娶了你们这几位文学家、艺术家。 有歌唱家呀，你们是存心想毁我这个家？好啊，我不娶她也行，那就得各让一步。我总得弄个小舞进门吧？
3: 只要不是妓女，我没话说。
2: 我也没话说，那就这么定了。我呢还得去成都开会了。好了，回来再跟你们扯淡。佳丽，
1: 王老头，我们走。
2: 哎呀，咱们的反抗终于胜利了！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吧？ 没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吗？什么弦外之音呢？小青是不会进这个家门了，小五是一定会进这个家门的。我们又被他耍了个底朝天，等着吧，姐妹们，指不定又来了一个什么厉害角色，咱们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4: 司令，您对付女人可真是有办法，回来一会儿就把他们给搞定了。不是女人啊，是女间谍。我知道，您这是在做铺垫。我看出来了，您是铁了心要把那个花木兰弄回家了。
1: 给勋哥武打电话了吗？
4: 打了。他们都愿意出面聚众。张兰先生听说是保共产党，还夸你有良心。
1: 老蒋这一关过不了，到了成都，先去宁夏街监狱。
4: 您要探监？不成，您要是出现在牢里，康兆民那边马上就知道。
1: 我不去监狱，你先找个人审一审，看看情形。

0: 说什么呀？小五都要进门了，咱们想拦也拦不住啊。
1: 小五会是谁呢？
2: 妹妹们，我们三个人可是主动送上门的，他是司令看上的，你们心里就不慌吗？
0: 慌，慌得厉害。那又怎么着呢？
2: 查呀，查他的底儿，看他是什么路子。
1: 查出来又能怎么样呢？
2: 查出来就各自告诉自己的老板，总之不能让他进这个门。他要是进来，我们就彻底完蛋了。
1: 我可没有老板，我的老板就是老爷。
2: 还装？装吧你！你的床已经被人占了，你打地铺去吧。

0: 说一句，他就顶回来一句。
1: 你就没告诉他有人要保他吗？
0: 没有。其实啊，拒保根本没用。委员长对张兰那些民主人士本身就不满，况且这共党案，他绝不会同意。而且这女共党，他本身也根本不合作呀。
2: 你们监狱长也曾是冯司令的部下，哎，跟我也是好朋友，想个办法弄个女囚把他换出来不就完了？
0: 不成啊！虽说这人是我们监管，可具体负责的是康兆民的别动队，这两天就要枪毙了。如果押到刑场，这人不对，那可就是大事儿，我们都担当不起啊。
2: 我知道，你也是老监狱啊，歪门邪道不少。
1: 就还有什么别的招吗？哎呀，
0: 罗参谋长，这要是平常的盗抢杀人案，怎么说都成啊。可是这是共党案，难办呐，闹不好是要杀头的。
3: 教练，我们走。兄弟，这可是我冯天奎看上的女人，你给我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她要是少了一根汗毛，你的脑袋就不在了。
0: 我懂我懂，一定一定。冯司令，慢走啊，慢走。
2: 司令，我早就说了，打监狱的主意，这条路不通。监狱虽说是咱们川军管，没人敢得罪你，可是更没人敢得罪老蒋。
3: 这怎么这么热闹？这是哪条街？
2: 哦，这是陕西街，再往前就是盐市口了。
3: 把车掉个头，去将军衙门，我要拜访刘总司令。
4: 是。
2: 您要找刘司令帮忙？这怎么可能？
3: 这个忙他不帮也得帮。
5: 都坐吧。准，真准！我刚才算了一卦，说你们马上就要到，真就到了，这卦准吧？我刚起好的蒙顶云雾，自个儿到啊。
3: 哎，大帅，有些日子没见，您可是瘦了不少。
5: 瘦什么呀？心烦。
3: 啊？
5: 朱德、毛泽东和徐向前在茂公会师以后，这下一步是什么动向，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委座要来成都，布置围剿红军的计划，没想到华北那边出事儿了，不来了。
3: 华北的事儿比剿红军的事儿还大。
5: 日本人提出来让国民党从整个华北都撤出去，不然的话他就要动武。何应钦正在跟日本人谈判，看也谈不出什么好结果来，除了退让还是退让。
3: 那不是把整个华北拱手相让吗？东北华北不在了，整个中国的一小半就没有了。
2: 委座怎么一见日本人腰杆子就软，打起共产党来就凶起了？
5: 他说这叫委曲求全。我跟他说那

0: 咱就别打共产党了，咱们打日本人吧。
1: 啊，
0: 他说攘外必先安内。哼，哎呦，行了行了，咱们不提这个了，好不好？反正日本人离四川还老远呢，我也懒得操这份心。天魁，
1: 嗯，
0: 说你怎么搞的？
1: 啊，
0: 你怎么又要弄个戏子回家？你知道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1: 我不管他以前是干什么的，王八看绿豆，只要兄弟我对上眼了，我什么都不管。
0: 佳丽，这我就要说你了，这天魁是荒唐性子，什么乌七八糟的事儿都做得出来。你是他的参谋长，你就不规劝规劝？
2: 规劝了，大帅，我能不规劝吗？你也知道，我们司令的家庭生活很苦闷，他那几个姨太太是又能文又能武，就别提有多厉害了。我都不敢进我们司令的家门。您说，一个男人都到了这个份儿上了，能不想着找别的女人吗？
0: 天魁啊，你想多娶几个太太，我知道，我理解。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弄一个妓女回去啊，这传出去多丢人。
1: 大帅，那除了妓女，兄弟我要是看上别的人，我能要吗？
0: 当然，这我可以替你做主。
1: 好，大帅，我就等着您这句话呢。

0: 这就是传说中的钟水角。
1: 就是他，我已经订好了包间，让你尝尝正宗的川菜。
2: 报告，
3: 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0: 委座不来成都了，命我替他主持军事会议。
1: 出什么事了？
0: 是关于华北和美协定的事情，他脱不开身。赵明啊，你这个钟水饺恐怕是吃不上了。
1: 怎么了？
0: 军事会议本来委座坐镇，我们当好参谋就行了。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肩上的责任就不同了。我准备马上赶到刘总司令的府上，跟他协商此意。你跟我一起去吧。
1: 好吧，
4: 说吧，你还看上了哪个女人？
1: 哦，我们司令看上了成都春熙路金龙钱庄的倪掌柜，叫陈玉书，那小人长得那个漂
4: 亮。别说了，别说了，不行。
5: 那是杨森的外室，这杨森的女人你也敢瞧？
6: 重庆公学有个学生姓杨，叫杨明娜，娇小纯洁。
5: 别说了，那是姓蒋的秘书长杨永泰的女儿。哦，人家秘书长的千金小姐，你想弄回家去当小老婆，亏你想得出来。
6: 是，那这两个都不成，还有一个在监狱里呢，是红军，叫封平。
5: 封天魁，封天魁
6: 啊！
5: 你怎么净给我出难题啊？不行，这都不行。
6: 哎，大帅，您刚才说了，除了小青谁都行啊。大帅，您对兄弟我可是说话不算话。
5: 不是我说话不算话，是难度都太大了。你就没有别的女人可选、啊、
6: 没了，就这四个。大帅您看着办得了，就这四个。
1: 大帅，依我看，在这四个里面难度最小一点的就要数那个女红军了。
5: 她的难度才最大呢，她火烧了红云寺，现在又在康兆民的手里，说不定这两天就枪毙了。
1: 老蒋抓住了共党师长陈赓，还手下留情没杀呢。他不过就是一个红军，一个普通人，杀不杀放不放，还不就是大帅您一句话吗？再说了，这是在四川，您说放人，他康兆民敢跟您较劲
6: 啊？
5: 哎呦，但他毕竟牵扯到是共产党。
1: 您说他烧了红云寺，红云寺要是不着火，

0: 您也不能马上撤离呀、啊。而且，您撤出后，他们马上就把那儿给占了，没准儿啊，您还真就成了他们的俘虏。您呢，还真应该感谢他。
1: 那倒也是。行，回头我去找贺国光说。贺国光、康兆民一会儿就到，二位见不见啊？
2: 不想见了，这件事情就仰仗大帅您了。
3: 司令，有刘总司令出面，贺国光就不敢不买账。我看这事能成。
2: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你从永州调一个排练，以防万一。
3: 司令，这可是省城，把部队调来，会不会？
2: 别张扬了，让他们住在岩石沟我的宅子里，我们到罗马市的大船饭店住。
4: 刘总司令，想必委座已经告诉你，他不来成都了吧？
1: 其实自从朱德、毛泽东逃进川西的偏远地区之后，那红军就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所以成都这个军事会议开不开呀，那没有什么意义。委座把注意力放在华北那是对的，毕竟日本人是中国的最大危险嘛。啊，
4: 刘总司令所言极是，不过内乱不除，何以攘外啊，所以这个军事会议还是很重要的。
5: 只有把共产党彻底消灭，才能全国一心，共同对敌嘛。
1: 话是这么说，可是真正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川军对于红军胜少败多，这一次又让川军西进草原，地形不熟，供给跟不上，我看没有一个人愿意去。
4: 那就要靠刘总司令您振臂一呼了，您是川军的领袖，我们全力支持您
1: 啊。你们真这么看？那好，那我有一个事儿要请你们帮忙。
5: 刘总司令您太客气了，只要您提出来，我们敢不效犬马之劳。
4: 是啊是啊，
1: 这个事儿也不难，我和你们要一个人，就是火烧红云寺被你们抓起来的那个女红军。
5: 风平，您想放了她？
1: 为了这事儿啊，熊克武、张兰都给我发来了电报，他们都是同盟会的元老，川人的领袖，这个面子我是不能不给的。
5: 可是红云寺还有很多疑点，我还没有查清。风平的嘴很硬，死也不肯说，我已决定枪毙他。
1: 听你这个意思，我刘湘和川人领袖的面子你是不打算给了。
5: 刘总司令您别误会，不是不给，这件事情我得请示委座。
1: 委座日理万机，他顾得上这么个小人物吗？你是在搪塞我
4: 啊。刘总司令别动怒，赵民呢也有他的难处嘛。啊，我看不如这样，让他呢写一份悔过书，说明他与共产党划清界限，这样就放人，否则赵民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看怎么样啊？

真不像，连刘总司令都为你说话，党国元老熊克武为你做保。

0: 签个字，你就自由了。
1: 我不签。
0: 为什么？
1: 我没有罪，我为什么要回国？
0: 你怎么没罪？你是共产党，你是红军，你就有罪。
1: 共产党跟红军为的是全天下的穷苦老百姓翻身过好日子，这有罪。共产党反对打内战，要求抗日救国，这有罪吗？共产党要求民主自由，难道这也是罪吗？

0: 帮您物色了个姑娘，说是成都学堂的校花。
1: 那个女红军，她没跟贺国光提起过吗？
0: 她提了，贺国光和康兆民也答应了，不过这个女红军拒绝出狱，她选择了死。
1: 为什么？
0: 康兆民背了一份悔过书，让她和共产党划清界限，只要他在上面签了名就可以放他出来，可是他拒绝签字。大帅说这事儿他已经尽力了，这个女红军顽固不化，他也没办法，所以才另外给你选择了个姑娘。他还说让您对这个女红军不要抱有幻想，放手吧。
1: 监狱那边情况怎么样？
0: 监狱长打来电话说他们在明天中午要在磨盘山对他执行枪决，我想贺国光和康兆民见刘总司令出面保人，怕夜长梦多，所以要尽早解决，以防再出波折。
1: 我让你调的那一排人都到了吗？
0: 传您的命令，我让他们在今天夜里务必赶到盐石口老宅。
1: 明天我要到磨盘山去踏青，让他们都跟着我。
0: 司令，您的意思是？
1: 事到如今只有抢人了，
0: 这
1: 把人抢到手直接用车拉回永州去。
0: 师座，难道您就不怕后果吗？
1: 后果？后果有刘总司令去担着，是他先出面保的人。
0: 可是贺国光和康兆民那边您怎么交代？
1: 不用交代，是交换。忘了，我手里有这一摞稿纸呢。

0: 提前处决冯平，给你押出去。
1: 提前处决？
0: 对。
1: 教练，把提前处决的事情马上告诉刘湘。
0: 现在告诉大帅还有什么用吗？
1: 肯定有用，马上去办。
0: 是。
1: 一个排的士兵马上赶到青龙场。
0: 青龙场，
1: 流星失踪到磨盘山刑场必经青龙场。
0: 明白。
1: 昨天交代的事情办妥了吗？
0: 你放心，司令，一切都办妥了。

0: 请楼长。是。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 支持一级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
1: 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
2: 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4: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
2: 都有精神，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 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6: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
5: 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
2: 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说的在理。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 用过的人自然替您。

0: 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领取。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

0: 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有

0: 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早晚喝一袋，身体好状态，新北康人生态。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7: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7: 让健康常在。
5: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

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

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你知道吗？古人形容这个哮喘时呢，特别形象，叫平时无堵，发屎难安。
1: 这句话有点熟悉哦，这不是很多哮喘患者的真实写照吗？就平时好好的，一旦发作的时候，胸闷气短，呼吸急迫，多难受啊！
0: 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形容的更生动，叫喉中水积声。
1: 水积，这跟哮喘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啊，这个水积呢，它就是青蛙。古人在形容哮喘发作的时候呢，这个喉咙间发出的痰鸣声就像青蛙叫一样，咕咕作响。
1: 哎呦，这里我可以想象到，就是哮喘发作的时候有多难受了。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呼吸医科主任朱玉龙主任，他将带我们把握哮喘缓解的黄金期，从内而外扶正气，稳呼吸。有请朱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新疆自治区中医院呼吸医科的朱玉龙主任。
0: 欢迎朱主任。小帕，你知道吗？朱主任今天可是有备而来啊，装备齐全。
1: 真的这么贴心？
2: 咱们今天带了一些咱们的装备，我们的仪器来现场测试，看你们两位有没有哮喘。
1: 这么说，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不仅有理论，还有实打实的实操和检测。
0: 好，
1: 主任太贴心了。
0: 实操起来。
2: 咱们今天带来了三样仪器，一样的是咱们的非功能仪，简易的啊，床旁非功能仪。别看它小巧，功能非常强大。通过咱们检测肺功能来了解你的肺功能、肺龄，不论是诊断哮喘还是监测你的疗效，都非常有帮助。检测其实很方便，我们先做一次吗？
1: 好，现场检测一下。
2: 好，那
0: 我先
1: 来。第一个是我的年龄啊，来数一下，18岁，然后是我的身高。
2: 身高
1: 这个是可以透露的，168。
2: 168。
1: 确定之后。然后
2: 呢，最后一项
0: 是
1: 性别啊，
2: 确定完了就可以吹了。
1: 那
2: 好，
1: 我再调整一下我的呼吸。
2: 吸吹，好，现在要准备要吹了。吸饱含上爆发吹。

0: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要吹6秒以上。好，可以，好，展示一下你的3250声，
1: 嗯，成功了吧？
0: 非常好，我再看你的别的纸。
1: 好。
0: 他的103%，就是他比他的实际年龄这个身高这个段的要还要高0.3%啊，103%
1: 了。
0: 好，他的费林27岁，哇，费林27岁。
1: 我经常运动，是不是因为跟这个有关系呢？
2: 系啊、哦，
1: 这就是运动的好处。
2: 你的费林
0: 就27岁，
1: 肺活量真的好。
0: 嗯，你的总肺活量是3.78升啊，占预计值的104%。嗯，你比你的这个身高年龄段的要高4%。恭喜你！哦，
1: 这节目一开始我就特别开心呀、啊。那我第一个检测是合格的，
0: 非常
1: 而且非常成功的，
0: 非常好啊。
1: 大萌哥，
2: 好，我来试试。
0: 来，听我指挥啊，先生，
2: 好，
0: 吸呼，吸呼，好，准备，吸饱，吸饱饱的，喊上，
2: 是，
0: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要啊，要爆发，6秒钟以上，好。哦，展示一下你的肺功能，
2: 来看一看，3.36%，91%，
0: 啊，也还可以。
1: 这个男性和女性他们的标准应该是不一样 的。嗯，
2: 那比如说和我同龄的人，嗯，他和我的区别有多大？
0: 他演示的是91%嘛，你看、嗯，就是你比你这个预计值要低了0.9%，嗯，但也80%以上算正常，嗯，你是91%呀，也还可以。哦，来看你的肺龄啊，第二项看肺龄，53，还需要锻炼啊。
2: 我觉得我挺年轻的，我的肺已经慢慢老去了。
0: 总肺活量是3.92升，86%，就是按你的年龄、身高、性别。划算的，你的预计值的86%，你只有少了14%。
2: 我
0: 再看你的啥那个，比值啊，你看，第一秒除以肺活量是86%，就是你的一开始第一秒除的量是很足的。嗯，因为咱们第一秒要求80%以上要求，啊，最起码要70%以上。啊，低于70%就是阻塞，这是我们的肺功能监测仪第一项。
1: 嗯，第一项
0: 就是如果他有症状，咳嗽、卡痰、气喘、呼吸困难这样的病人，我们看到底有没有哮喘的话呢？不光是做基础肺功能，我们刚做的基础肺功能，嗯，我们还需要再做一个舒张试验。嗯，比方说你早晨测的第一秒是一个值吧，嗯，你到了下午一测的值呢，又升高了好多，它的变化超过200毫升。可能就哮喘了。哦，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呢，或者你第二天测，第一天和第二天测以后，它的值变化比较大，嗯，都高度怀疑是哮喘，嗯，啊，但是你要想最后确诊，还需要到医院去，啊，毕竟咱们这个仪器呢，它是个大概的粗略的估计，嗯，啊，因为它比较简单嘛，啊，但是它给你测你的第一秒肺活量、总肺活量还是非常好的。
1: 那我在家里面也可以备一个。然后有这个攻略的时候，我就测一下，就一天两次，或者是隔一天，然后看一下它的变化。
0: 可以啊。哦，咱们钟南山医院是不是说了嘛？嗯。要像量血压一样的去啊监测肺功能，啊、嗯、或者分流速仪。哎，我们现在学这个分流速仪好吗？嗯。
2: 好。
1: 第二项。
0: 第二项，分流速仪，啊、哦，它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监测方法。先归零啊，先归零。
2: 这个就是全手动操作。
0: 不。它就是吹气就行了，你吹气以后呢，它看你的第一秒，看你的最高峰的流速有多高，也叫分值流速。嗯，单盆你测一下。
2: 好，我来试一试。
0: 放在这儿。
2: 谁让我的？
1: 这个在测之前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0: 和刚才一样。啊、嗯、啊，就咱们站着完了后使劲吹，啊，深深的吸口气，使劲的吹，爆发力。
1: 这个就不用输入什么，
0: 哎、要频频的。
1: 年龄呀、身高呀、性别都不用。
0: 就看它是个简单的一个操作。
2: 啊、这全手动。啊、嗯。嗯，好，现在我还没开始吹，这个指标呢在最底端，也就是零，最高是850，我用一口气把它顶上来，顶看顶到哪个位置，是这样对吧？
0: 对，看你的分支流速有多高。
2: 嗯，来，您还是给我给一个指令。
0: 指令啊，
1: 高一点吗？
0: 平平的啊，手放平啊，手放高一点，好。呼吸，呼好，准备吸饱，吹，
2: 吹，
0: 吹吹吹吹，不要起歇，不要起歇。好，可以了。哇，好厉害，他已经超过800了，可以，恭喜你，肺活量很高。

0: 看看看看，
1: 现在是在最顶儿
2: 了啊！
0: 刚才其实已经顶到顶部位置了，放下来以后它掉到我们现在刻度的这个位置了，850，最高的，那这代表什么呢？
2: 你又年轻了。
3: 它是这样的，它是看你的变化，早晨和晚上的变化的数据多大。比方说早上吹的是700，晚上吹成变成800了，它这个变化的差值，超过20%就考虑哮喘。这是咱们监测哮喘家里居家监测哮喘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仪器，好吧，这是我们的肺功能检测的两个项目。
2: 第二项检测，
3: 第三项是我们的什么样监测仪？指脉氧，看你的氧含量高不高。好，主持人的氧合到底好不好？
2: 这好像直接测就好了啊。
3: 97也非常好，可以。心跳97，氧合也97，非常好，氧合非常好。目前没有缺氧。
0: 那这个标准数值，这两个应该是多少？
3: 就是越年轻，它值越高一些，在99到95、93之间都算正常。如果低于93，就说明可能缺氧了。
0: 那女性和男性之间会有一个差别吗？
3: 没差别。
2: 我来测一下。
3: 98啊，非常好，很年轻啊，年轻的心加年轻的肺，
0: 还得继续努力，
3: 继续努力。
2: 这是健康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哥。
0: 平常还是比较注意啊。
2: 对，是。那我们在家里的时候，这个三个检测的这个项目都要做呢，还是选其中一个就好了？
3: 一般来说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一般来说呢，只备一个。什么样夹子就 OK 了，就非常好了。
2: 我觉得
3: 老人家监测一下他的氧合呀，或者运动以后你觉得有点心慌，你监测心率呀，都非常方便。对那些哮喘的病人，慢子肺的病人呢，加备上一个这样的一个监测仪是很方便的，非常
0: 常备无忧。
3: 对，常备无监测你的肺功能啊，来指导咱们的下一步用药。
0: 通过刚才这两项检测，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气道的一些小情绪、坏情绪，真正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安心。
2: 对，特别实用，也学会了啊。那中医理论当中，怎么理解这个哮喘呢？
3: 中医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比较久远了啊。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了《金匮要略》已经提到这个水喉中水积生啊。咱们的《黄帝内经》里边也描述了它是一种就是以喉中哮鸣有声出现喘息呼吸困难反复发作湿发时止古代有个名称叫做狐啸，它像狐狸一样的，它时来时止就若隐若现突然发作突然终止就是古代人对它的一些描述。咱们按现在讲，它就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气道慢性炎症导致支气管腔的充血、水肿、管腔狭窄，突然吸入过敏原以后呢，出现一个咳嗽、喘息、胸闷、胸痛、呼吸困难，这样症状，完了后出现两肺呢哮鸣音，病人甚至不能平卧，要端坐位呼吸，或者不能劳动，不能一定丧失劳动能力，他反复发作以后呢，他可以并发好多好多疾病，如果不重视。它的危害还是很大的，所以说咱们这个疾病要早诊断、早治疗。
2: 我们知道这个花粉呀、尘螨呀、然后烟雾或是冷空气都是这个哮喘的一个导火索。那除了这些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诱因呀？
3: 感冒、病毒感染，它也是一个常见的诱发哮喘的它的因素，以及化妆品的刺激的一些气体。化妆品，
2: 香水，
3: 以及这个马路上的汽车尾气，工业废气，地下室的那个那些霉菌，以及各种一些有毒有害的气体、农药，它都是些过敏源，它都可能突然可以诱发一个哮喘发作。有鼻炎的人，有鼻炎，有湿疹。有荨麻疹的人，他都可能他都是咱们讲的哮喘的高危因素，我们也说，这个鼻炎上呼吸道疾病嘛，哮喘是下呼吸道疾病，但他们都属于同一呼吸道，咱们称之为一个呼吸道一个疾病。有鼻炎的人，他比没有鼻炎的人犯哮喘机会要高2-3倍甚至5倍以上，
0: 还有哪些人是高危人群要注意特别

0: 不一样。
1: 比方说父母啊，或者爷爷奶奶有哮喘的人啊，他具有遗传倾向。
2: 嗯，
1: 这样子。
2: 他遗传的比例呢？
1: 还比较高，父母单方有哮喘，他得哮喘机会是20%-30%。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哮喘调养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中医调养哮喘，它的核心是什么呢？要注意什么呢？
1: 咱们讲这个中医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0: 嗯。
1: 突然发作咳嗽、卡痰、胸闷、气喘，甚至胸痛、呼吸困难，这个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要啊，要侥幸，之后一定要及时就医，啊，要及时就医，到医院去诊治啊。当你的病情啊诊断以后呢，治疗以后都比较稳定了，咱们就要居家来治疗。这个按咱们中医讲啊，缓解期啊，咱们讲的哮喘，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肺虚。一个脾虚，一个肾虚啊，就要从脾肾入手。
0: 嗯，
1: 补肾、补脾、健脾、益气、化痰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咱们讲的啊，这个哮喘患者在家的一个，在家里边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调色方法。
2: 嗯，这么说，是日常的调养是比治疗更重要。
1: 对对，
2: 嗯，
1: 在家啊，这个药膳啊，药膳调理也非常关键。
2: 嗯
1: 啊。
0: 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哮喘调养怎么食疗。
1: 这咱们常用的一些啊食材，药膳、膳药都可以啊。
2: 嗯。
1: 包括第一个看山药，健脾益气，啊，这个山药特别好啊。桑叶，咱们新疆的啊，这个非常常见的一种植物，桑树的叶子。
2: 泡茶喝。
1: 泡茶也煮茶喝，煮茶喝，可以炼汗，清肝火，明目，还可以止咳。啊，还可以治感冒。这个是咱们的新疆的肉苁蓉，也叫老百姓叫大云，啊，沙漠人参，核桃，也叫胡桃，啊，补肝肾，强筋骨，
0: 还补脑，
1: 还补脑，润肠通便，啊，它可以和所有的一些药膳都可以百搭，啊，茯苓，啊，是咱们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药材，健脾燥湿化痰，这个是咱们的党参。它主要是呢健脾益气啊，百合啊也是百搭啊，润肺滋阴啊，化痰，润肠通便也非常好。百合啊可以炼汗，杏仁啊咱们新疆很常见的嘛，止咳化痰啊，润肠通便，而且还可以解瘀啊，熬粥也可以，生吃也可以。啊，花生一个润肠健脾润肺补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啊一个食材。这是白芷啊，它不仅可以当药材，还可以当食品，它可以开窍啊，可以醒神燥湿化痰健脾啊，治感冒发散风寒的，同时它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治疗鼻炎的一个良药，还可以治疗脓肿。薏仁它不仅是药材还是食品啊，健脾燥湿化痰。这是黄芪啊，黄芪是一个健脾益气的一个好方。贝母啊也是一个化痰啊理气健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啊药材。这是紫苏啊，苏叶它可以也是一个啊发散风寒健脾宽胸理气，来治疗咳嗽啊，这个哮喘都非常好。啊，
0: 有这么多的食材，它们的搭配就有无限可能。
2: 是。
0: 那您今天给我们推荐哪几种呢？
1: 帕丽丹，你觉得如何搭配更好呢？
2: 我肯定是为我们的女性观众搭配一个能养颜又养生的一个，我叫它红颜润肺茶吧。
0: 嗯。
2: 它们就是百合养肺的。然后呢，肯定是大枣补气血的。然后我再加一个黄芪。它是不是可以起到一个养肺润肺补气血的作用呢？
1: 还调出口感来。
2: 你对口感特别，而且它的颜色也好看。我这个只能是做一个代茶饮。
1: 可以可以。
2: 可是在家里面或者在办公室的时候就泡茶喝，煮茶喝。对，
0: 如果是熬粥呢，我选择肉苁蓉，然后呢，
1: 补肾壮阳。
0: 对，核桃仁儿。
2: 好。
0: 然后呢，其实这里面没有，我觉得因为熬粥嘛，燕麦
2: 啊，
1: 对对对，
0: 再加一个枸杞。

0: 他们熬粥，
1: 嗯，
0: 就是这个，先用肉苁蓉放水煮20分钟，然后去渣取汁，开始煮，煮燕麦，煮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把核桃仁碎块和枸杞放进去，
2: 嗯，
0: 这是一个粥。要是茶饮呢也有，我选择的是
1: 山药，
0: 山药，
1: 嗯，
0: 山药配杏仁儿，
1: 嗯，
0: 然后呢我还要配一个百合，
1: 嗯，
0: 百合，
1: 对，
0: 再配，哎，对，再配红枣，所以他们在一起呢就是比较温和的，让我们止咳，您看行吗？这样
2: 可以，就是口感不一定好。
1: 我刚才是养颜养生，然后是关于哮喘的人，你的推荐呢？
2: 我先介绍几个药膳吧，哈，常用的啊，燕麦大概150克，啊，完了后呢，山药50克，
1: 百合
2: 大概50克，哎，加一包牛奶，就是2个人份的，
1: 嗯，
2: 啊，再加点开水，熬粥。熬的不要太浓啊，就是不要太干了那样的啊，就非常好。
1: 时间呢？熬的时间？
2: 这样大概有20分钟可以了。
1: 20分钟
2: 就可以了。这是就是百合山药燕麦粥啊，不费气还挺好。
1: 嗯
2: 啊，第二呢是咱药膳的，咱们讲的就是这个肉苁蓉啊，熬羊肉汤嘛，羊肉汤加苁蓉大概50克就可以了啊。
1: 嗯，
2: 这是第二道。嗯，还有呢，就是咱们讲的那个紫苏茶，
1: 嗯，就是这个
2: 啊，紫苏茶，把它泡茶啊，大概有个20克，完了后呢，煮水煮茶喝啊，对那些感冒风寒的啊，咳嗽哮喘的都非常好啊。
1: 那它煮的时间呢，也不宜太长，
2: 可以了，它水开5分钟就，
1: 5分钟就可以，
2: 不要时间太长。
1: 好
2: 啊，白芷仁呢是咱们讲的治疗鼻炎。治疗哮喘的一个常用的一个药材啊，
1: 这个
2: 哎，白芷，咱们呢就是呢，把它呢作为一个茶饮都可以啊。比方感冒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和咱们的苏叶啊搭配的一块煮茶喝。
1: 这两个可以搭配的。
2: 可以啊，就大概500毫升水，30克紫苏，30克的白芷，
1: 嗯，
2: 煮茶大概煮5分钟就能喝了，它的香气就可以治疗鼻炎、治疗哮喘、治疗感冒，就非常好。
1: 好，接下来是我最期待的一个环节，那就动起来了。
0: 嗯
1: 嗯，
0: 你不知道朱主任呢，今天专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呼吸操
1: 啊，
0: 因为哮喘它是呼吸道的问题，对吧？
1: 嗯，
0: 所以呼吸操呢，它能帮助我们调整呼吸。
2: 我们呼吸科呢，推荐一种比较简单易学的一个呼吸操啊，缩虫呼吸，
1: 嗯，
2: 也叫俯视呼吸啊。咱们吸的时候呢，鼻子吸啊，肚子鼓起来。呼的时候呢，用嘴巴缩唇发呼的音，呼。
1: 哦。
2: 哎，吸的时候呢，肚子鼓起来。通过这种呼吸操以后呢，锻炼你的膈肌和腹肌啊，让膈肌和腹肌运动起来啊。
0: 嗯。
2: 从容和缓，慢慢做。啊，不要憋气，慢慢做，
0: 嗯，
2: 啊，长长的做，啊，随着你掌握的程度以后呢，你可以逐渐延长它的时间，啊，
0: 每天做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2: 每天大概做3次吧，一次做3到5分钟，
1: 3到5分钟，嗯，做完之后感觉我的这个胸这一块就是感觉是大开了一样，就是呼吸。顺畅了，
2: 对，
1: 嗯，很舒服，很轻松，
0: 隔膜打开了，
1: 啊，
2: 有利于咱们的哮喘等慢性病的一些调养
1: 啊。
0: 内调有食疗，外养有妙招。那朱主任有没有通过穴位按摩的方式帮我们来缓解哮喘的问题？
2: 教你几招简单的啊，调理咱们的哮喘呀这些疾病的一些方法，
0: 嗯
2: 啊，常用的穴呢包括咱们的啊膻中穴啊，膻中穴，
1: 怎么找？
2: 两耳中间最终点，
1: 中间这个位置
2: 啊，这个是膻中穴，
1: 嗯，
2: 啊，天突穴，在这个胸骨上的窝，
1: 嗯，
2: 胸骨上窝就是天突穴。
1: 哦，找到了
2: 啊。神阙穴呢是肚脐眼神阙穴，
0: 嗯，
2: 啊，再就是呢，神阙穴向下一夫3寸，啊，刚好就是啊关元穴。 用啊手按摩自己的关穴神阙。

0: 穴或者热运、艾灸啊都非常好啊。其次呢是足三里。哦，
1: 这个
0: 外膝耳下三寸，啊，一腹三寸啊，
1: 啊，
0: 这个胫骨前
1: 这是一个万能的穴位，
0: 对，胫骨前肌旁开一横指，
1: 啊，
0: 哦，但是呢，膝耳下三寸，
1: 嗯，
0: 就是咱们讲的那个足三里，啊，足三里呢，这膝耳和这个外踝高点连线中点丰隆穴，
2: 嗯，
0: 啊，这几个穴是咱们常用的，啊，调补哮喘的一些穴位。啊，膻中穴36圈啊，
1: 嗯，
0: 完了神阙穴自己揉一揉，36圈，那顺时针36圈，啊，完了逆时针36圈，啊，完了是关元穴，
1: 嗯，
0: 啊，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啊，
2: 嗯，
0: 啊每天早一次晚一次，有时间多按几次都可以啊。足三里也是一样的，经常去掐一掐，按摩一下，捏一捏，
2: 嗯，
0: 啊，拿艾灸灸一灸。或热盐包热熨一下，
2: 那刚才您提到了热盐包，这热盐包该怎么用呢？
0: 啊，很简单，我今天带来了，大家看看，
1: 哦，
0: 尝试一下，好吧？大家看，啊，粗盐，啊，粗盐，把盐渣盐巴大概炒20分钟，炒热以后，啊，烫手的时候呢，把它倒进去，啊，因为咱们这个袋子呢，它因为它比较厚啊，我说的麻布盐它比较厚，
2: 嗯，
0: 所以它隔热比较好，不至于烫伤。
1: 嗯，
0: 咱们实操一下啊，
2: 嗯，
0: 咱们主持人您请坐，先取天突穴啊，这个胸骨上窝啊，就是眼儿上，
1: 嗯，
0: 就天突穴啊，那个窝凹陷处就是天突穴，
2: 嗯，
0: 很好取。这个穴呢，它主要是啊止咳化痰非常好，
1: 嗯，
0: 啊，尤其感冒风寒以后呢，咳嗽痰多，哎，这个穴位呢，经常去按摩一下，啊，拿那盐包灸一下就非常好。
2: 嗯，
0: 啊，第二个穴呢是膻中穴，两乳中点啊，中点，
2: 嗯，
0: 就是啊膻中穴，这个位置呢，应该说也是健脾啊、止咳化痰一个非常好的穴位。
2: 嗯，
0: 哦，这个穴位热盐包灸也非常方便。啊，往下穴是神阙穴。啊，神阙穴，肚脐眼神阙穴。
1: 嗯，
0: 这个呢是咱们讲热盐包用的最多的。我记得好多小孩啊，小的时候呢，他母亲就可能拿盐包给他灸这个位置啊，对那些肠胃炎呀、啊积食呀、啊消化不良呀，就常去灸这个位置啊。因为神阙它是啥？它是这个穴位呢，它应该说是一个健脾、燥湿、止咳化痰这个穴位。
1: 嗯，
2: 我来。
0: 好，炒热了以后呢，把它敷上，躺下啊，躺着很舒服啊。
1: 嗯，
0: 啊，大概熨上个20分钟，再去炒一炒，再热上，再熨上。啊，一般来说呢，咱们它如果是这个咱们的盐包那个这个袋子，如果是非常好的话呢，一般也不会烫伤的。
1: 嗯，
0: 你要觉得热，咱们可以隔一层啊那个棉布的衣服也可以。
1: 嗯，
0: 啊，再往下，关元穴啊，神阙下1腹3寸，
1: 嗯，
0: 啊，1腹3寸就是咱们讲的啊关元穴。
2: 嗯
1: 嗯，
0: 啊，补肾健脾啊，这个还可以啊止咳化痰，这是咱们讲的这个刚讲的关元穴吧。
1: 再往下
0: 就是
1: 足三里这个位置。
0: 足三里会去吧。
2: 嗯，
0: 外膝眼儿
1: 啊
0: 下3寸啊，完了后呢胫骨前肌横啊一横指，这个位置足三里，它这个穴它主要是一个啥？它就是一个通过这种健脾啊补肾啊这样作用后呢，来强壮身体。
2: 还有呢，
1: 最后一个
0: 再往下就是咱们讲的丰隆穴，
2: 嗯，
0: 咱们常取的外踝高点，
2: 嗯，
0: 外踝高点在哪？
2: 啊，
0: 和膝眼外膝眼连线中点，
2: 嗯，来
0: 啊，它就是个专用的一个治疗咳嗽哮喘的一个穴位，经常灸一下、按摩一下都非常好。
1: 嗯，
0: 刚才说到的这些方法，啊，都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保健的一些方法。啊，这个保健方法呢，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方法啊，它不能作为一个主导的一个治疗方法啊。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高度的要重视这个问题啊，不能因为你啊保健了光保健一下不就医，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2: 嗯，感谢朱主任的专业分享。今天我们从药膳食疗到外治穴位，再到呼吸功法，一步步践行了那句古话：未发已服，正气为先。
1: 哮喘调养，中医有方，缓则固本，养在平时，科学调理，坚持养护，方能守护呼吸健康。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哮喘调养，

0: 的更多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愿每一位朋友都能远离哮喘的困扰，呼吸舒畅，自己安康。
0: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
13: 付钱，在那里
14: 别干了。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2: 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3: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呀、啊，都是很方便的。
2: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4: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5: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

0: 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0000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0000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1: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怎么正在施工。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5: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

0: 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莫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

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

0: 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 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

0: 康的关键。
1: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年数一直停止时，公安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五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户数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心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

0: 朗、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强威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一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在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座谈，强调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好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
0: 我国首个沙歌荒新能源外送基地配套单元一月投运以来，已向重庆稳定供电65.8亿千瓦时。
1: 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落幕，参赛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再创新高。
0: 今年前四月，新疆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超2倍，入境消费活力显著增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即将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2号来到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并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档案资源价值，更好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调研中，陈小江查看珍藏档案，深入了解全区档案资源建设、重点档案保护修复、技术研究、开放利用各项工作进展成效，同相关同志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档案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全区档案部门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担负起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职责使命，紧紧围绕存史资政育人根本任务，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助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档案资源深度开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大力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提供坚实历史依据。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强“十五五”规划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档案归集管理，抓好机关单位档案工作，创新做好企业档案工作，提升医保、社保、教育、就业等民生档案工作水平，积极推进档案宣传、展览展示和依法开放，以优质高效档案工作更好服务大局、服务群众。要有序推进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加快数字档案馆室建设步伐，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进档案馆库规范化建设，筑牢安全防线，不断提高档案工作现代化水平。要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加大保障力度，抓好档案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锤炼过硬作风，为做好新时代档案工作提供坚强保证。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2: 6月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36件，来信12件。4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哈密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生态破坏10件、噪声污染9件、固废污染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6月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4批次1221件，重点关注案件91件，其中来电1022件，来信199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2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其中3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3: 作为我国首个沙哥荒新能源外送基地配套单元，华润电力重能新疆公司今年1月起稳定送电，截至5月，累计向重庆输送电量65.8亿千瓦时。
2: 走进华润电力重能新疆公司，2台100万千瓦机组稳定运行，与不远处风电、光伏和储能项目形成多能互补，为保障重庆市迎风度夏提供着电力。保供的底气来自技术的硬实力，基地采用高参数超临界机组，主气温度高达610摄氏度，再热气温达625摄氏度，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同时，针对本地煤特性，采用了

0: 高效脱销、高频电源除尘、脱硫除尘一体化等先进技术，不仅使各项排放指标均优于国家超低排放标准，让每一度电都更加绿色，也让调峰更加稳健。
1: 热效率更高，供电煤耗更低，同样发一度电，我们更省煤。在新能源处理不满足电网需求时，煤电机组能迅速提高出力；新能源大发时，煤电机组灵活下调至20%负荷，能有效稳定电网电压和频率，保证正负800千伏直流输送平稳可靠。
0: 作为江电入渝工程的配套电源项目，华润电力重能新疆公司负责开发建设总装机610万千瓦的电源项目，包括煤电200万千瓦、风电280万千瓦、光伏120万千瓦及光热10万千瓦，总投资约257亿元。所有电源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均上网电量可达191亿千瓦时。目前基地200万千瓦煤电项目、400万千瓦风光项目都已建成，10万千瓦光热预计2027年建成。
2: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续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在赋能交通、农业、教育和医疗等方面取得广泛成效，跻身全国智能运维行业第一梯队。
0: 前不久，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升级的人工智能管理平台完成了内部测试，系统更加安全可靠，运维成本进一步降低。这个人工智能管理平台入选2025智能运维企业前50榜单，可以对大型计算机系统进行故障摸排。
3: 大家看到的这个平台呢，就是人工智能管理平台。今年呀，他们对这个管理平台进行了迭代升级，从获奖时的2.0版本已经升级到了3.1版本。那么3.1版本呢，融合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运维智能体，同时呢，融合了当前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
0: 人工智能管理平台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化运维等前沿技术，构建起集故障监测、流程管控、风险预警、智能调度于一体的运维体系。
4: 我们只需要向它发送指令，输入文字 ，AI 理解你的用途之后，它会自动的去巡检，并且出相应的诊断和分析的报告。以前我可能需要5个工程师来驻场来维护，现在可能需要2个人就够了。系统可靠性也是大幅提高。
0: 面对智慧城市监控系统运维成本高、设备更新慢等问题，企业还研发出智能视频质量诊断平台、数据中心智能运维诊断平台、智能派单平台。通过与人工智能管理平台自身强大的运维服务能力相结合，构建起三位一体的智能运维服务体系，能精准预判故障的发生，提前采取措施进行预防，填补了我国在智能运维领域的空白。经过10多年的发展，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拥有11项国家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及100多项软件著作权，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企业还加速拓展江外市场，在陕西、海南、宁夏设立了分支机构。
5: 我们将深耕人工智能与智慧城市建设，用自主可控的 AI 技术赋能全场景的数字化应用，成为智慧城市信息化资产优化配置专业服务提供商。
6: 瓜楼产业是安徽重点援疆项目，经过几年发展，小瓜楼不仅为当地生态修复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渠道，成为皮山县重要的富民产业之一。
0: 走进皮山县藏贵乡的瓜楼种植基地，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贫瘠的戈壁荒滩。2023年，安徽援疆项目新疆辉跃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这里落地，通过改良土壤，引入科学种植管理技术，种出了籽可加工食品、皮与根均可入药的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瓜楼。当地还实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带动更多人参与其中，实现增收。托尔森·卡迪尔在企业上班3年了，现在月工资4500元。他家还种了15亩瓜楼，一年下来能收入10万元。
7: 去年把房子都重新装修了，也买了小汽车，日子越来越好了。真心感恩帮我们一道项目交支数。
0: 新疆辉跃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瓜楼产业种植基地总投资15亿元，规划瓜楼种植基地10万亩，分3期建设。不仅如此，企业还在当地建设。

0: 瓜蒌深加工厂，生产瓜蒌籽、瓜蒌茶、瓜蒌保健品等系列产品，目前年加工能力能达到15万吨。三期项目全部建成后，可直接带动约1.1万人就业，间接带动上下游3000人就业，年总产值将不低于20亿元。
1: 在规模壮大、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链沿链方向持续发力，推动瓜蒌种植从试点示范向全域扩面提质转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促进共同富裕贡献安徽援疆力量。
2: 在伊犁河北岸的霍城县，汇源老城与新城远远相望，他们不仅是新疆与中原血脉相连的鲜活见证，更因文旅融合的新实践焕发出勃勃生机。
3: 站在汇源老城遗址，眼前残存的夯土城墙静静矗立，虽然褪去当年繁华，却清晰留存着守边固疆的历史印记。
4: 1762年，清政府为有效治理西域，设立伊犁将军这一职位，当时整个新疆地区都由伊犁将军统辖。1765年，汇源老城落成，成为清代伊犁将军府的最初驻地。历经风雨，如今的汇源老城遗址只有东墙和北墙留存，夯土筑成的城墙依稀可见当年的坚固雄姿。
5: 在文献记载，就是古汇源势如潮，商贾云集，百货云囤，当时是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4: 2019年，国家文物局划拨专项资金，对汇源老城遗址进行抢险加固，让这里以原址原貌一直保留到现在。而在距离遗址7.5公里外，就是汇源新城。清政府收复伊犁后，于1882年仿照老城规制兴建了这座新城，现存伊犁将军府、钟鼓楼、衙署、文庙等建筑。持续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动文旅融合，当地编制了伊犁将军府保护利用、汇源新老古城及周边环境整治等系列规划，推出将军府研学、马车游古城、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还计划在老城附近新建一座展馆，通过数字化手段还原将军戍边征战沙场的历史场景。
6: 走在汇源古城，一砖一瓦都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守边固疆的故事特别震撼人心。
0: 由北京电影学院主办的民族电影展映季日前在北京启动，精选了《万童书》《白云之下》《海的尽头是草原》等10多部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民族题材经典影片与优秀新作，每周在北京电影学院教学放映和星火放映厅中展映。《万童书》作为开幕影片，在展映季上放映，主创团队成员登台分享创作感悟与心得体会。
7: 这是我们新疆的电影，感触很深，很自豪吧。老艺人的传承，还有党和国家对我们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些拯救和发掘，全力的支持，也是让人很感动。
8: 万童书老师这样择一事守一生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确实是做好任何事情一个最基本的准则。这部影片确实是很打动我。
0: 电影《万童书》还走进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展主题路演，《万童书》的执着坚守深深打动观影学生。
9: 这部电影内容很丰富，专程保护每个民族文化，让我特别感动。
10: 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6月1号在阿克苏收官，参赛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再创新高。
11: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收车仪式的现场，来自全球8个国家近300名车手，经过了14个赛段的比拼，在阿克苏市正式结束了他们的环塔之旅。那本届环塔拉力赛也是办赛以来里程最长、难度最难的一届。
12: 今年环塔拉力赛总里程达7500公里，其中3400公里的特殊赛段为历届最长。在沙漠赛段，刀锋般的沙脊、巨大的沙坑，考验着选手的沙漠驾驶技巧，也考验车辆的悬挂性能和轮胎性能。在重新启用的玉都秘境赛段，软沙与泥泞并存，持续的高频震动让悬挂系统高强度、高负荷运行。而到了月亮坡赛段，近21.88公里特殊赛段却暗藏浮沙、巨石、岔路和回头弯等复杂地形，对车手选线、专注度和团队配合要求极高。一路穿越苍茫沙漠、辽阔戈壁、奇特雅丹等多重极致硬核地貌，本届环塔拉力赛用极致复杂的路况、多变的赛场环境，回馈了每一位越野爱好者。
13: 又拿了一个亚军，确实稍微有一些遗憾。我希望明年再战我们环塔拉力赛的赛。

0: 段非常漂亮，非常迷人。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新疆，可以自驾去感受新疆的各种地形的美。
1: 在国际越野赛车圈，环塔被称作亚洲最难，甚至有些赛段比达喀尔更难。希望明年有更多国际车队参加环塔。
2: 赛事所到之处，不仅留下了速度与激情，也为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各地围绕民俗赛事推出体验活动，赛事主办方还推出了涵盖景区门票、住宿、加油、餐饮等的环塔赛事旅游大礼包，设计发布了六条环塔精品旅游线路。
3: 我特别喜欢赛车，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赛车特别开心，晚会氛围热闹十足，整体游玩体验特别好。
4: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无畏征途跑出发展新活力。走过20多年发展，扎根新疆的环塔拉力赛早已超越越野竞速本身，成为集体育竞技、对外开放、文旅富民于一体的特色品牌赛事。赛场之上，多国选手同台竞速，在一次次抢修自救中诠释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自主研发油品经受高强度越野考验，硬核国货为飞驰赛车保驾护航。赛场之外，精品旅游线路落地，助农直播上线，让戈壁风光、特色物产借赛事出圈。一场拉力赛既是速度与意志的碰撞，也是产业与文旅的交融。立足新疆沃土的环塔正向着更高规格国际赛事稳步迈进，不断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体育动能。
5: 随着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服务持续升级，1至4月新疆退税商店销售额同比增长超2倍，离境退税办理额同比增长超过8倍。
6: 在乌鲁木齐一家离境退税商店，巴基斯坦游客明维珍在结束购物后，凭借境外护照现场就办理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470多元的消费额退了43元的税款。
7: 我觉得中国的这些产品非常好，现在很多商场会有这个即卖即退的这个业务，我觉得这个业务很方便。
6: 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在离境口岸离境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退税物品退还增值税。离境退税起退点为200元，现金退税限额为20000元人民币。截至4月，新疆离境退税商店数量达50家，其中具备即买即退服务功能的商店32家，退税服务网络全面覆盖乌鲁木齐、喀什、伊犁、吐鲁番、博州等重点旅游城市及核心口岸区。
8: 全面推广即买即退模式，将退税环节由离境时迁移至购物时，旅客凭信用卡预授权即可当场完成退税钱款领取。
6: 为了让境外旅客更随心规划游玩线路，今年4月，新疆与重庆推出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离境口岸互认，境外旅客在新疆、重庆离境退税商店购物并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自由选择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或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办理离境，完成海关验核。
9: 新疆税务部门将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扩大退税商店的覆盖面，进一步拓展互认省份的范围，为境外游客呢提供更灵活的离境选择。
6: 据了解，7月1号起，国家将推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
4: 记者今天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古尔邦节假期，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841.19万人次，交通出行平稳有序。
2: 古尔邦节假期，公路出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达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的90%以上。假期期间，新疆交投所辖国省干线及高速公路车流量达470.59万辆次，其中351.26万辆次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探亲、旅游、休闲等需求十分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假期里，新疆铁路客运量112.16万人次，日均22.43万人次，同比增长8.78%。新疆航空市场呈现活跃态势，各机场共完成旅客吞吐量81.28万人次，保障航班起降共6981架次，同比增长1.42%。其中，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保障航班起降3029架次，同比增长6.28%。
10: 假期期间，新疆机场集团整体

0: 运行平稳，旅客以游客为主，多项指标保持增长。
1: 6月1号，独库公路全线恢复通车，沿线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2: 在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独库大本营通车嘉年华系列活动，涵盖主题晚会、零公里市集、广场舞大赛、金曲音乐会等内容，吸引数万名游客和居民参与。
3: 太精彩了，特别是那个杂技，看得我心惊肉跳，就像在走独库公路一样，又险又美。
2: 独库公路的开通带动了沿线景区客流增长，在尼勒克县百里画廊唐布拉景区，不少游客都是冲着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风景来的。
4: 开着车一路过来的嘛，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棒的体验，我以后还要来。
2: 据统计，独库公路开通首日，尼勒克县共接待游客7.1万人次，实现游客花费超3400万元。在独库公路南端库车，通车首日通行车辆超6300辆。
5: 我现在是在独库公路库车段核心景区天山神秘大峡谷的入口处，那作为独库南段的标志性景点，景区的客流量呀也是不断的攀升。
6: 顺着车流就一路过来，然后今天看一下这个大峡谷，然后晚上我们就去巴音布鲁克。
7: 这边自然风光特别的震撼，景区环境也很优美，配套很完善。
8: 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油田工程服务中心变电运行2班班长杨淑兰以“青春守护油田电网安全”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9: 这段时间，杨淑兰正带领班组开展变电站设备巡检、隐患排查等作业。因为油田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电网点多线长，环境恶劣，电力运维容不得丝毫马虎。
10: 电网是油气生产的动力心脏，我们多一份细致，能源保供多一份保障。
9: 2023年，杨淑兰从高校毕业，来到西北油田工作。他跟着检修班组跑遍每一座变电站、每一条输电线路，年均野外作业时间超200天。设备参数、线路走向记满了厚厚的笔记本。短短数月，他就从门外汉变成了班组里的技术活字典。
11: 去年冬天-22度的深夜，我们紧急去现场投重合渣压板，路上车辆两次陷进雪窝，这件事对他触动很深。之后半年，他利用业余时间反复对接厂家，查阅技术资料，攻克了不同设备协议不兼容的难题，最终实现了重合渣压板远程投退。
9: 作为青年创新骨干，杨淑兰深度参与变电站保护系统升级，牵头完成32条线路、50台智能分段开关调试等作业，牵头项目获批自治区5小优秀创新成果。担任班长后，他还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带领班组排查隐患120余项，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
10: 作为青年党员，我会继续带领班组守护电网安全，为新疆能源保供贡献青春力量。
1: 从初进展厅时的羞涩，到如今从容地带着五湖四海的游客穿越千年，来看迈尔泽耶艾海提如何用热爱传递文化温暖。
12: 大家好，我叫迈尔泽耶艾海提。那从小我就被深厚灿烂的秋兹历史文化所吸引，所以大学我果断选择了旅游管理专业。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了库车，成为了秋兹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刚入职的时候，我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100多页厚重的文物史料真正的转化成属于自己的知识。我要做的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要用自己的讲述让沉睡的文物在新时代迸发出新的生机，让悠远的历史真正走进每一位参观者心中。于是呢，我从备稿、发声、站姿从头练起，不断的打磨讲解词，深挖文物知识，还根据不同人群调节讲解方式。我从最初去展厅紧张胆怯，也逐渐地成长为能从容接待大型参观团队，用温暖生动的讲解让游客听得懂有共鸣。我希望用自己的微薄力量带动更多人热爱文化，让千年秋兹历史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下面请看简讯。
1: 中国新疆哈萨克斯坦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合作协同创新研讨会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国内和哈萨克斯坦国立医科大学的专家围绕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学术科研成果转化、专业人才联合培养等议题分享前沿理念，交流实践经验，共商合作路径。经中蒙双方商定，今天新疆红山嘴口岸恢复通关，开启本年度季节性通关。红山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针对边民护士、商贸人员及自驾游旅客推出预约通关、快捷查验、咨询服务等便民举措，确保通关零等待、零延时。红山嘴口岸位于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境内，为季节性开放的公路口岸，是连接中国蒙古国的重要枢纽。
2: 同城旅行2026/61亲子游报告近日发布，新疆以壮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族风情、凉爽的气候优势等，带动亲子游市场增长显著。其中，阿勒泰以同比大幅提升112%的成绩位列其中。
1: 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博斯腾湖站暨首届中国西海环博斯腾湖骑游大会6月1日开赛，来自全国17支职业车队的127名运动员和100余名大众骑行爱好者参加了比赛。赛道全长202.6公里，穿越湿地、湖泊、沙漠，尽览巴州壮美风光。
2: 6月1日，喀什地区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在舒富县开赛，300名选手参加，比赛为期3天，挖掘和选拔更多的跆拳道项目后备人才。
1: 今天，新疆气象台将高温黄色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日白天到4日白天，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其中吐鲁番市局地将达45摄氏度以上，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眼下正是牧草生长的关键时期，也是蝗虫等草原害虫的高发期。近日，沙湾市启用大型固定翼飞机对52万亩虫害高发草场实施精准飞防作业。目前，首批13万亩防治任务已完成8万亩，全部作业预计6月20日前结束。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哈巴河县齐巴尔阿嘎什夏牧场，欣赏夏日好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 pH 值超 9.0， 含盐量高达 2.4%， 白花花的盐壳盖满地表，种啥啥不成。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没救了的重度盐碱地，也是新疆巴楚县重度盐碱地的真实情况。可就在前几天，这片盐碱地上传来一个新消息，1.2万亩私用小黑麦在这里进行了理论测产，亩产达到300公斤。从寸草不生到绿浪翻涌，不到一年，这片土地到底经历了什么？
1: 眼下巴楚县阿瓦提镇的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里，1.2万亩色用小黑麦长势喜人，株高达到1.4米，整片田地绿意盎然。

0: 吃一个点，用那个四平方米，有多少株树，有多少碎粒，我们先是按测产的办法出一下。
1: 小黑麦理论测产每亩达到了300公斤，然而就在半年前，这里还是 pH 值超9.0，土壤含盐量最高达2.4%的重度沙化盐碱地。
2: 我没见过盐碱地长出来麦子，我们以前那个教学那个渠道里面教的，我们现在这地方有几千亩的那个叫地管带。
1: 虽然还得再过半个月左右才能正式收割，可看着这绿油油沉甸甸的穗子，巴蜀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的吴阳心里头已经乐开了花。
3: 我对于这个小黑麦的这个表现，对试点项目的成功吧，还是非常发自内心的开心的。因为我们这个用2年的期限，我们承接了国家试点项目，到目前达到一个这样的效益，可以说是交一个满意的答卷吧。
1: 吴阳的这份高兴是有来由的。巴蜀县是2024年选定为国家级盐碱地试点县，全县96%的地都是盐碱地。为啥这么重？因为它正好在叶尔羌河下游，水流慢，水一蒸发，盐全留在了地表，日积月累就成了白花花的盐壳子。
4: 当时来的时候呢，正好是这个刮这个风沙啊，其实是比较艰苦的，其实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1: 想要在这盐壳子上种出庄稼，头一仗到底怎么打？科研人员首先想到的是找到改良土地的症结所在。
5: 沙漠土壤的一些特点，主要是沙粒特别多，它的通透性很大，保不住水，保不住肥，肥力整体来说很低，就属于极缺乏和缺乏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有一个好处是啥？就是它的钾含量非常高。
1: 知道了症结，就好开方子。2024年，巴蜀县在种小黑麦的这片地上正式动起了大手术。
3: 治水改土方面，做了我们的骨干排渠的一个布设，在盐碱相对较重的区域，布设了我们暗管排盐。
0: 这个应该。
1: 吴阳告诉我们，要想在盐碱地里种庄稼，第一步必须要排盐，而打井、修渠、铺设管网，正是排盐的重中之重。竖井打下去，地下水水位硬是从地表附近压到了3到6米深，盐分没了往上跑的路。地上新修的防渗渠、排渠和暗管排盐系统一块发力，灌得进，排得出，
4: 可以呢快速的把土壤中的盐分呢挤到根层下边啊，通过排渠呢排走。
6: 嗯，
1: 有了排盐碱的方法，接着升帆机械开进去，把板结的土层彻底打碎，让庄稼的根能扎下去。最绝的是地底下密密麻麻的暗管网，就像给土地装了一套隐形排盐系统，灌溉水一淋，盐分就顺着管子排走了。但是问题又来了，巴蜀本来就缺水，淡水金贵，拿什么来排盐浇地呢？
7: 轻重度盐碱地期待20%的淡水，既不会增加我们盐碱地的盐分，也不会影响咱们作物的产量。那么在咸水这方面，我们采取了是咸水淡化的模式，大于5克升的咸水进行淡化变成淡水，形成了淡水充分利用，微咸水与淡水混合使用，彻底解决了淡水资源紧张而制约盐碱地改良的一个源头性的问题。
1: 水的问题有了眉目，但要如何进一步改良土地呢？农技人员先撒了近20000吨有机肥和改良剂，相当于给地补了顿大餐。但是沙土跟筛子似的，水肥刚下去就漏光了，留不住。科研团队前前后后试了好几种保水材料，有的效果不行，有的成本太高，最后才敲定了一种。
5: 实际上我们做了一些高分子材料，就是说它有个吸水保水这么一个功能。肥力方面，就是一个是有机肥，主要是氮肥和磷肥为主，所以说就是改良盐碱的一个特点就是降盐，然后把肥力再提上来。
4: 主要是氨基酸啊、海藻酸之类的产品，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呢，就避免了盐分对它的胁迫，它可以正常的生长。
1: 一系列科学改良、精准施测的举措，让重度盐碱地彻底褪去盐壳外衣。但这是否意味着成本增加了呢？
7: 那么目前的这个成本呢是在1块左右，那么未来呢把这个成本会降到7毛或者8毛啊、一个可接受的一个范围内。
6: 我脚下的这片盐碱地能活过来不是靠运气，咱们蹲下来仔细来看这片土，8个月前呢它硬得像石板，锄头下去都震手，那现在呢松松软软，用手一攒就捏碎了。科研团队呢把水当成药来用，滴灌带呢铺到每一行根的底下，什么时候给水、给肥、给多少，全都算得清清楚楚。水把盐呢压到深层，不让

0: 它在饭上来。
1: 地养好了，水也顺了，但地里到底该种什么，还得一样样试出来。在离这片小黑麦地不远的实验田里，一块块插着不同标识牌的地块，种着各式各样的作物，高的、矮的，叶子宽的，杆子细的，都是当初的候选者。
2: 我们原来做实验的时候，大概选了一些小麦、玉米，包括一些板蓝跟一些药材，十几种作物吧，最后选择小黑麦，就是因为小黑麦各方面的表现，包括节水，包括节肥，包括它的耐盐液程度，包括它的生物量，包括它的产量，这方面的整体结果小黑麦表现要好一些。
1: 十几种作物同台比拼，小黑麦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被选中。
3: 我们选择小黑麦这个品种是作为一个先锋作物去绿肥还田的，但是结果没想到不仅收获了基础饲料呀，还可以收获籽粒。从现在的这个穗粒来看的话，基本上每穗可以达到40粒以上，比我们的小麦基本要高个1/3。而且这个小黑麦的籽粒它是相对来说饱满的。
1: 地里的变化最清楚的是天天跟土地打交道的庄稼人艾尼瓦尔乌布利，祖祖辈辈就住在这片盐碱地边上。
4: 很开心很高兴的，这个东西风小一点，这地方土也小，我们的天气也好得很。
1: 既能当草又能收粮，这还不算完，小黑麦在地里扎下的根系像一张大网，把沙土牢牢固定住，地上的秸秆又给风沙竖起了天然屏障。
5: 我们选育的饲用小黑麦的品种呢，在这个巴楚中重度的盐地表现得十分的优异，不仅能够健壮的生长，还能起到了地上铲草地下改土全程固沙的立体化的生态效益。种植小黑麦技术的核心呢，是要保证它的出苗率，同时呢严控水肥的管理，来配合冬灌冻水春灌反清水，来实现不与主粮作物争地，收获后呢还能够与轮作、蓖麻、油沙豆等经济作物真正的做到生态产业双丰收。
1: 我国约有15亿亩盐碱地，其中具有开发利用潜力的约5亿亩，而新疆的盐碱化耕地就占现有耕地的42.07%，是土地改良最难啃的硬骨头。巴楚正是这块硬骨头上的典型。从种啥啥不成到万亩绿浪，巴楚趟出的这条盐碱地治理的路子究竟意味着什么？
2: 新疆是我国盐碱地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类型最多的地区，盐碱地总面积占了全国的1/3，而且巴楚盐碱地种类更多啊，有沙化盐碱地，同时面临着盐碱化和沙化双重的问题，治理难度较大。我们通过多年的科技攻关，配合黑小麦这种耐盐碱先锋作物，既实现了土地脱盐改良，遏制土地沙化，又盘活了后备耕地资源，这种治理模式在南疆乃至整个西北干旱区都有极强的推广价值。
6: 这片曾经被判为种啥啥不成的地，现在呢有了收成，有了底气。这不是一块地突然变好了，是土壤改良、水肥调度、品种特性、科学管理，这几股绳呢拧在了一起。工程队平整土地、修渠系，技术员天天巡田、
7: 调参数，
6: 团队蹲在地头一点一点摸索，没有一个人松劲儿。站在这儿你就明白了，地是活的，只要水走对了，根扎深了，人不放弃，它就能给你带来回报。这片麦浪就是最好的答案。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物体验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

0: 美好生活的开始。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0: 司令，共产党同意了您的两个条件。
1: 哦，太好了。他们怎么说？
0: 他们说，如果我们正式宣布起义，将由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六十二军、幺八六师、五五六团刘光奇团长率领部队来下河接管工作。
1: 哦，那两个条件都答应了？
0: 对，是共产党西北局的书记习仲勋拍板同意的。哦，另外，习书记还给您送来了一本书。
1: 西北远征记，金秋柱。
0: 习书记说，金秋就是宣侠父。
1: 宣侠父
0: 啊？
1: 哦，这本书是宣侠父写的。
0: 习书记还给您写了一张纸条。
1: 哦不，这是习书记抄写的一首宣侠父写的诗。人民见字梦中回，革命呼声惊四雷，同志如今须记取，自由要用写征来。
0: 已经好多年没有宣侠父的消息了。我记得抗战的时候，宣侠父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高级参议啊。
1: 嗯，是好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哎呦，这个人啊，我佩服得紧啊！我跟他认识有些年头了，不，他给我讲的是真道理啊。他说：“你不能只靠几条枪来保卫家乡，要带领大家打败军阀，让人民当家作主。”哦，这个习书记又送我书，又给我抄诗。我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0: 司令
1: 啊，
0: 您同意起义了？
1: 同意啊。师部一车马上联系组织欢迎仪式。我们还要把下河全体的僧众都组织起来，热烈欢迎解放军。
0: 好，习书记还希望接您去兰州见西北局的首长们。
1: 哦，当然要去啊。哪里有大名鼎鼎的彭德怀将军、贺龙将军，还有这位又送我书又给我抄诗的习仲勋书记，我当然要去了。
0: 司令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好。
1: 子夫啊，你等一下。我问你个问题。你要如实地回答我。
0: 好。
1: 你是不是共产党？

0: 你们从西宁那边过来，快说说那里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共产党的解放军现在已经占领了兰州和西宁，马步芳的部队现在已经被打垮，败兵四处逃窜，见什么抢什么。
0: 还是大事有先见之明，让我们早日返回香日德看来是对的，要不然麻烦大了。你说说甘南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2: 黄正钦司令已经投降共产党，那边的秩序很好，还有他的保安司令部从甘南的阿姆去呼迁回下河县的拉布楞寺，佛爷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青海湖无人驻防，阻挡不了共产党的部队，他们说不定哪天就到这儿来。
0: 你们两个辛苦一下，去一趟兰州。
1: 兰州？那不现在已经变成共产党的大本营了吗？
0: 看不听以前送两个人去兰州学习，把他们接回来。另外在来回的路上也仔细观察一下，看看共产党的政策到底怎么样，看看共产党的军队到底怎么样。
3: 罗斯，
4: 你们是兰州解放的见证人，兰州解放之后两位什么感受啊？
5: 无比欣喜啊，无比欣喜，尤其看到广大的信众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了，摆脱了青年二马的黑暗统治，我们也是无上的喜悦。只是
6: 两位上士不要有顾虑，有什么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4: 是啊，有啥话就说嘛。你们是不是想知道共产党执政之后将会怎么处理西藏地方政府还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啊？
7: 不瞒您说，我们也在学习，知道共产党不信神佛，你们信的是一个外国人，他的名字叫马克思。
4: 是啊，你说的对，我们共产党啊信奉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思想基础啊就是唯物主义。
5: 所以啊我们还是顾虑，不知道贵大会如何对待我们，会不会推倒我们的寺庙，逼我们还俗，收缴我们的庙场。
4: 两位上师啊，请你们放心，共产党有明确的宗教政策，我们既不会推倒寺庙收缴庙产，更不会逼你们还俗。解放之后啊，涉藏地区各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都会得到保障，寺庙僧侣起居永诵，一切照旧。
5: 这是真的啊？
4: 在这儿啊，我向你们保证，将来的新中国一定会保护合法宗教活动。但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可绝不能受外国人支配。
5: 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中国人。
4: 对，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啊希望你们能够把我这话带回香日德，带给班禅佛爷。
1: 您刚才称班禅为佛爷？
4: 是啊，藏族同胞不是都这么称呼的吗？
5: 是的。
4: 请你们啊代我转告班禅佛爷，一，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啊少数民族的各项生活习惯。

0: 俗。二，佛爷也只有在西藏，在中国，才能是真正的佛爷啊。
1: 习书记，我们一定把你的话带到。那我们就告辞了。
0: 好，
2: 告辞，告辞，告辞。
3: 习书记，你称呼班禅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佛爷，这要是传出去，恐怕影响不好吧？
0: 有啥影响不好吧？藏族同胞不都这么称呼的吗？我叫一声佛爷受不了了。范梅同志啊，我看你这个思想啊得转变转变了。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这是我们的态度。如果要想做好民族工作啊，我们就得把我们的善意、尊重、诚恳传递过去。或者说啊，也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局势、平定叛乱、收获民心，逐渐实现民族地区的团结和发展嘛。
3: 明白了。

0: 请请请，啊！
1: 哎呀，黄将军，欢迎你的到来啊！这个下河现在的情况都还好吧？
2: 向您汇报，下河的交接工作已经顺利完成，有20000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下河各族人民全体僧众，都解放了。永远摆脱了旧社会，踏上了新社会的光明大道。
1: 好好好，来。哎呀，这是一面旗帜啊，一定要把它展示给其他少数民族。来，快请坐。黄将军啊，你为西北设藏地区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也为全国少数民族走上革命道路树立了榜样啊。
2: 习书记，我真的受之有愧。我今天能走上这条光明的路，完全是您指引的。哎，
1: 说哪里话，这是我的工作，我应该做的嘛。
2: 您上次答应我那两个条件，真的就是让我彻彻底底的相信了共产党确实是说话算数的啊。他处处为咱农民着想。
1: 我也更要感谢你啊。来来来，请喝茶。
2: 好。
1: 黄将军，你对涉藏地区的情况最熟悉最了解，
2: 是
1: 以后有什么建议，还是希望你能继续畅所欲言，我们共同把西北民族工作做好。所以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或者难办的事情，您就随时来找我。
2: 我可以直接随时来找您？
1: 当然，随时来找我。
2: 哎呀，您对我的关照真是细致入微。你看你上次托人给我带的那本《西北远征记》，我非常感动。
1: 我知道你跟宣霞福同志的感情很深啊，只是可惜他牺牲的太早了。
2: 我也很后悔，我没有早一点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
1: 现在也不晚，我们一起啊，摸索探讨解决西北民族问题的好办法。
2: 谢书记，从今往后，我一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好好工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 那我就谢谢你了。

0: 李宗仁代总统致电马步芳主席，让他派飞机把我们送到广州，再转到台北。
1: 你们怎么看？
2: 我们是藏人，跟在西藏，我们就委曲求全，回西藏去吧。

0: 巴夏政府和达赖喇嘛
1: 与我们适合多少年了，他们是不会同意我们回西藏的。
2: 要我说，就去新疆，通过新疆再到国外去。
3: 我也连台湾都不愿意去，更不会到国外去了。
4: 共产党的军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只有出去了才能保障佛爷的安全。
3: 共产党的军队怎么样？
5: 那是国民党说的，咱们也没见过啊。
2: 那万一要是真的呢？他们是无神论者，不信宗教，只要他们来了就没有我们的好日子过。
6: 仁喜大人，
7: 快快请进。
6: 这一路辛苦了，快说说你们那里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8: 我看见有解放军就驻扎在下河，黄正兴的保安部队已经改编完了，所有信众相安无事，大家都正常放牧，正常参拜。
7: 那寺院和僧众都完好吗？
8: 完好，一点没受损失。我到了拉卜楞寺，还去了禅定寺、朗木寺，都没事。
4: 朗木寺你都去了？
8: 是啊，我原本以为我到不了，但是现在解放军进驻，山上的土匪一时半会儿都不敢下来，这路上好走多了。
9: 兰州解放的时候，我们就在城里面，解放军秋毫无犯。
7: 我专门去兰州清真寺看过，清真寺也被共产党保护起来了。
6: 那你们有没有见到共产党的大官？
10: 见到了，彭德怀和习仲勋两位领导。
7: 这些共产党的大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爱可亲。
6: 什么？
11: 仁喜，
6: 仁不亲。
11: 你们都坐下吧。你们跟我说说，是怎么见到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书记的？
9: 不是我们去见他们，是习书记专门派人找到我们的。他还让我们给您带个口信。他说了两点：第一，
12: 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第二，他说佛爷只有在西藏，在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佛爷。
11: 他们也叫我佛爷？
9: 是的，是的。
7: 千真万确，我俩亲耳听到的。
2: 佛爷，您可千万不能上当啊！这共产党最会蛊惑人心，他们是无神论者，怎么会容得下我们？
11: 你的担心我曾经也有，但是共产党的习仲勋书记说得对，只有在西藏，只有在中国，我才是真正的佛爷。
2: 佛爷，您这是要投共产党吗？请恕我直言，我可不认他们。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佛爷上了共产党的当，掉进火坑里啊！
13: 我认为
11: 仁喜，当年因为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上师大师不得不流落内地十多年。他一生盼望的就是回到西藏，但是国民党政府说一套做一套，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帮助他达成所愿。后来我在心中暗暗发誓，不惜一切代价定要实现上师大师的愿望。我去台湾或是去国外，那就是离西藏越来越远了。现在我在习仲勋书记的口信里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善意，我觉得这是我实现上师大师遗愿最好的机会，他们应该能帮助到我，所以我决定回西宁去和共产党做朋友，和习仲勋书记做朋友。

0: 西书记，你找我们？
1: 坐。
0: 你们二位啊，马上要到青海去走马上任，我也要马上赶回西安，所以还是想走之前啊，再跟你们俩聊聊。打搅你们休息了。
1: 真没想到，组织上啊，把青海省委书记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西书记啊，我也是一样啊，我一个带兵打仗的军人。
0: 让我去当这个省主席，我还真有些忐忑呀。这是中央的决定，你们俩也别瞎谦虚了啊。坐吧。到了青海以后，要坚决贯彻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政策。大的方面我不担心，你们班子成员研究决定。但是有些问题啊。 我还是想再多唠叨两句。习书记啊，青海刚刚解放，工作呀、牵头万绪，我们也是想来向您请示一下，青海的工作接下来重点应该放在哪里？青海是多民族地区，依我看啊，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所有工作如果脱离了民族问题，那也就是脱离了实际，搞不好民族团结，一切都是空谈。 石室班禅现在就在青海，这个情况你们都了解吧？了解。
2: 班禅先生啊，八月下旬就从塔尔寺搬到了香日德。
1: 香日德是唐蕃古道的一个重要驿站，出入西藏的人，尤其是重要人物，大多都会在这里停留。
0: 自从九世班禅被迫离开西藏，到了青海，到现如今，石室班禅。 又从塔尔寺搬去了香日德，我想一方面啊，他们是为了避开马步芳、溃军带来的兵祸；另一方面呢，也是想在那儿静观事态的发展，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可是我想啊，石室班禅最大的愿望，应该就是回到西藏。所以你们想尽各种办法，务必要争取班禅大师。
2: 好，明白了。
0: 再一个呢，就是昂拉地区的头人向谦。昂拉地区人口虽然不多，地盘也不大，但是向谦的影响力在社藏地区是很大的，这也要引起你们足够的重视。总之呢，争取各个部落的头人，这不仅对青海，对整个西藏的民族工作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千万不能出现纰漏。
2: 是。
0: 习书记，咱们现在在青海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个新课题呀。我们的工作具体应该怎么开展呢？民族区域自治啊，这是我们党一直在摸索的民族政策，对我们来讲也是一场大考啊。具体讲，就是要多斟酌、多审慎，多去倾听老百姓的心声。真遇到什么？ 拿不准、吃不准的问题啊！我建议，本着一个原则，做的任何事情，只要无愧于党，把屁股端端的坐在老百姓这一边，就准没错。
2: 习书记，我们明天就赶到西宁去，我一定会把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做好，把青海的事情管理好。
0: 好，那就祝你们二位一切顺利。

0: 第64军曾司玉军长，国南蒲老先生，让您久等了。
1: 正是老朽国南府，我响应你们西北局和彭司令员的号召，将准备前往银川，劝降马鸿逵和马鸿斌。太感谢老先生了，您这么大年纪还长途奔波，让您受累了。我来能为新中国出份力。
0: 那是一份荣耀，不嫌累。钱，
1: 将，哎呀，郭老先生全权爱国之心，令人感动。二马，我们有所了解。您这次去，有把握吗？
0: 马鸿逵比较难，马鸿斌好些，
1: 那就仰仗郭老先生了。
0: 我党西北军书记习仲勋同志特意来电嘱咐，郭老安全第一，不可勉强冒险。
2: 有你如此大军做我后盾，又是为国为民，那是老朽分内之事，值。郭老先生家国情怀，敬佩。
3: 瞧你们的熊样，我手里现在还有枪有炮呢，一个个就要鼓捣我去和谈，还没交手呢，就先缴了械，算什么？蒋介石瞧不起我们，毛泽东也瞧不起我们，你们自己就不好好想想。
4: 你们的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的鲜血？现在想着还做傅作义，做大梦去吧。听好了，从今天开始，谁也不许谈求和，我马鸿逵一定会跟共产党决战到底。
5: 这都什么时候了？当今的局势。
4: 还能打出什么名堂？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去穿针引线。你们父子俩也尽快的跟解放军的代表去见个面。那就与老郭老先生向解放军转个话，就说我马鸿斌愿意接受解放军总部颁发的约法八章，但是啊，我有个条件。
6: 你讲，能否让解放军停止前进？既然谈判了，那得让我准备准备啊！1949年9月23日，马鸿斌、马敦敬父子率国民党军第81军在中卫起义。 解放军顺利渡过黄河，直抵宁夏首府银川，马鸿逵逃离宁夏。至此，宁夏全境解放。9月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先后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0: 至此，西北五省全部解放。师父亲，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即将举行，按照您的要求，我们拟定了呈送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的贺电，请您亲阅钦定。
7: 念，
0: 老师。 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生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君作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使拥护爱戴之臣。
7: 嗯，写得好。 另外，我还有个想法，在贺电中再加几句话，表达一下我们想回西藏的愿望。

0: Loss 年轻将。
1: 班禅世受国恩，背何忧愁？念余年来，为了西藏呼吁奔走，未尝受限。地已未获结果，良用救心，刻下激流青海，待命返藏。
0: Loss， 我马上补充。
1: 还要给兰州的彭德怀将军也发一份贺电。
0: 您请讲。
1: 西北已获解放，边民同声欢乐。极久被忽视的西藏人民，亦莫不引颈而望。普庆来苏，乃你领导一师，解放西藏，肃清叛国分子，拯救西藏人民。

0: 这外边什么情况？
1: 今天不是开国大典吗？我估计这些战士们啊，也想进来听一听。
2: 那就都进来一块儿听吧。啊，
3: 来来来
2: 来来来，都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都来都来来来，席地而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大点声，大点声。哎呀，好好好好好。
4: 同志们，朋友们，毛主席和各位首长正在缓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准备参加开国大典。此时，天安门广场上锣鼓喧天，红旗飞扬，无数的群众欢呼跳跃，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0: 你好，进来。还没写完啊？
1: 你咋来了？乔乔呢？哄了半天，好不容易睡了。这啥呀？
0: 明天不是要开大会吗？特意找人给你做了套新衣服，拿过来。
1: 做啥新衣服啊？这不挺好的？这不浪费吗？
0: 你明天那么重要的场面，你不得穿得正式一点啊？你现在可不是代表你个人，你代表的可是西北局。
1: 对。哎呀，我看看。哎呀，还呢子呢。啊，

0: 才刚解放，人员成分又那么复杂，带着安全。
1: 不用，子弹打不着我。
0: 真打不着你啊？
1: 不错，挺好。
0: 你明天上台，收拾点肚子。
1: 没少花钱吧？
0: 你别管了。
1: 哎，正好，帮我看看写的咋样。

0: 炸药吧。
1: 你是不是有好几天没睡了？
0: 瘦了。想你想的。
2: 坐。
3: 明天下午4点，他们要庆祝政权建立，要开庆祝大会，据说有20万人。啊，
4: 兄弟们，就剩下这些人了。前一阵在共产党几轮政治攻势之下，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但剩下的都是最可靠的兄弟。既然他们想搞一次什么西北空前盛大的集会吗？那我们就再给他们添把火，把他们的空前干成绝后。
2: 宗志怀，我们怎么干你就吩咐。
4: 擒贼先擒王，我们的目标习仲勋。
5: 你得跟着我走正门。
6: 明白没？
5: 走。
4: 志华，
7: 对，
4: 你在1号位。
7: 好。
4: 江海，
8: 啊，
4: 你在2号位。
8: 好。
4: 老三，你就在3号位。其余的各位兄弟啊，分散在各个聚集点，确保万无一失。记住了吗？
8: 是。
7: 宋志怀，那您在什么位置？
4: 你们不用管我在什么位置，啊，记好各自的位置。但请各位记住了，这次很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击了，我一定会跟你们在一起。行动，动起来，走。

0: 把他抬起来。我问你，这地图什么意思？
1: 长官，我就是个通信员，他们干什么我真不知道。
0: 不知道？证据确凿，还不承认？行，我给你这机会，你老实交代，我们轻判你。如果还不说实话的话，就地正法。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
1: 你走吧，啊，我自己干。
0: 蒋总裁、胡长官，几百万部队都打不过共产党，兵败如山倒，党国大小官员还有谁肯为党国卖命？您这么干不值得。
1: 我也知道，党国这条大船已经是千疮百孔了，早晚得沉。但我这次留下来，也不全是为了党国。
0: 老大，您有什么放不下的呀？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1: 我宁愿死，也不能像蝼蚁一样苟且偷生。以前我不信命，现在信了。我和习仲勋斗了一辈子，总得有个结果吧。我也知道翻不了盘，但我也回不了头了。最后一搏，成了，名垂青史；败了，我也不怕死有余辜。
0: 老大，
1: 啊，行了，我走吧。啊，离开西安，隐姓埋名，别说自己干过这个。

0: 疾风和暴雨皆成知己，然后把生命交给。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

0: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

0: 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洁净让世界更宁静，消声降噪，洁净环保。

0: 兰同志，
1: 嗯，
0: 特务把行动都烧毁了，这个是我们根据烧毁后的残片修复以后重新绘制的。
2: 根据特务的交代，魏海的所有窝点都已经被端掉了，他现在手里无人可用。但目前的情况看，魏海是否会根据原计划进行刺杀行动，目前无法判定。
1: 这个魏海我了解，非常极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就算是所有人走了，他也不会走，所以他一定会继续行动。

0: 时间不多了。潘仲，你带队，以中心舞台为圆心，方圆500米之内所有的建筑严密地搜查一遍。
1: 是。

0: 三人听好，我们以舞台为中心，周边所有的商号、店铺、民居，我们再仔细的搜捕一遍，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大会的安全。
1: 是。

同志们，朋友们，昨天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

0: 今天是10月2号，是伟大的国际和平斗争日。我们也全体动员起来，检阅自己的力量，以新中国人民解放胜利的队伍，参加为国际和平而斗争的行列。我们向全世界说，我们中国人也站起来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0: 100年来啊，我们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斗争，现在胜利了。我们以人民解放战争

0: 和人民大革命，打倒国内外压迫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从此有了自己的国家，我们有了自己的人民政府，我们这个政府的主席啊，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
1: 毛主席万岁！
2: 团长，没有。
0: 我们要感谢人民解放军，由于他们的英勇作战，陕甘宁清新无省，已经基本解放了。
3: 处长啊，
0: 但是
3: 全都搜了一遍了，
2: 没有发现魏海的踪迹。
0: 最大的力量，
2: 可一点也没有吧？
0: 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
2: 这个老狐狸和草哪儿去了？
0: 参与敌军。
2: 这样，我们重来一遍。
0: 以中央舞台为中心，周边500米，
2: 继续给我搜。
0: 是。
2: 是。
0: 是
4: 是
0: 是
4: 是
0: 是
4: 是
0: 是
4: 是
0: 是
4: 是
0: 等会儿。

0: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就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我给各民族启发爱国民主分子大团结，这是一个广泛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动手工作。
1: 老大，
0: 在乡村。
1: 老大，
0: 有步骤的实
1: 施。我知道你在上面。
0: 乡村改革，
1: 你回一声。
0: 农民，在城市。
1: 老大，
0: 依靠工人，并使所有城乡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各民主阶级一致团结起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1: 处长，这楼上我们搜过。
2: 到了。
1: 老大，
0: 迎接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的高潮。
1: 梯子，
2: 老大，下面都是共产党，你赶紧跑吧，活命要紧。
1: 不都让你走了吗？你回来干什么呀？哎呀，
2: 老大，你听我说，现在跑还来得及，赶紧走。
1: 没有动静。

0: 魏先生，
1: 我现在就是个阶下囚，不是什么先生。
0: 可你毕竟做过我的老师啊，只不过你这个老师啊，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坐吧。为啥绝食啊？
1: 就是想见你一面。对于共产党来说，我不光是反革命，还是叛徒。反正你们判我死刑，要杀要剐，我都不好说。但我就是想见你一面，说说话。这可能是人之将死成这样。
0: 那也得吃饭啊。

0: 来，给你做的油泼面，趁热吃。
1: 没胃口。
0: 那饭不吃，

0: 咋？这味道变了？
1: 味道没变，是当变了。看到这个，我就想起了20多年前富平城乡下的你。
0: 是啊，22年了。当年富平城下，你我都是热血青年啊。只不过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1: 对了，我就是特别想知道，那个时候是共产党最落魄的时候，啊，到处都是人头落地。你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会跟着他们？你看到了什么？
0: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所以不管那个时候有多么黑暗和危险，我们也要站出来为中国、为人民去做些什么。
1: 那我做错什么了呢？
0: 你啊，你恰恰相反，你选择了荣华富贵为一己之私。所以啊，为个人还是为国家，这就是你我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结局。
1: 那个时候你是学生，我是先生，你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现在你是西北局的大书记，我是你们通缉榜上的第一人，逢王败寇啊！我一心追随蒋先生，其实就是为了坚持我自己的信仰。
0: 什么信仰？全中国人民都反对的信仰。蒋家王朝已经覆灭了，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历史已经给出了结论。
1: 什么历史啊？简单的说，如果那天我那枪放出去，你死，我名垂千古；你没死，我遗臭万年。成败其实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
0: 威海啊，我是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你以为你杀了我习仲勋，共产党就会垮台？另外，你把自己也想得太重要了。你既不会名垂千古，也不会遗臭万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为什么能成功？那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个人的利益，只有党的利益。而我们党的利益又和人民的利益永远一致，所以人民才会拥护我们，支持我们，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哎，你的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别以为你们打下了江山就万事大吉了，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一旦你们掌权，早晚都会变。
0: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我们党啊，是一个有自我批评能力的政党。早在进城的时候，毛主席就向全党发出号召，把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更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要防止糖衣炮弹的侵蚀。我们党啊，远比你想象的要更加清醒。
1: 啊，仲勋，我想最后再求你一件事儿。

0: 你说，
1: 让我死得体面点。
0: 可以，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不讲情感的。还有什么要求，或者要给家里交代什么，你都可以提。
1: 孑然一身。

0: 什么钱？大老远就听到你的脚步声了，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
1: 什么钱？收到回电了。
0: 谁的回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我们的复电。
1: 念，快念给我听听。
0: 罗斯，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2: 给我看看，
0: 老师。

0: 新中国承认我了，我们返回西藏终于指日可待了。仁熙，
1: 老，
0: 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到北京去拜一下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呢？
1: 以前不敢想象，现在完全有可能。
0: 还有，路过西安的时候，我想去见一见那位不曾谋面的习仲勋书记。
1: 老四，
2: 好，我来办。
3: 主席，张治中先生到了。主席，
2: 恩来。啊，文白先生，
4: 好。文白先生，
3: 马上要动身回西北了，我今天是专程过来向主席和总理二位辞行的，同时也想请二位面授机宜，看看对西北的工作还有哪些具体的要求。
4: 来，坐下说，坐下说，
2: 来，请。哎呀，文白先生来得正好啊，现在西北局最着急的就是修建铁路的工作，中央也。

0: 也认为不能等华北东北的铁路修好之后再做西北的打算，当然了，困难也是不少的。
1: 嗯，彭德怀同志在电报上说呀，西北地区辽阔，交通运输困难，运一担粮到新疆要费啊十余担的军费啊，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从各民族同胞生活改善方面考虑啊，大西北都必须要尽快发展现代交通啊，这是个大原则。具体办法嘛，等你到了西北，钟勋同志会主动找你商量的。
2: 说到这儿了，我想有个不情之请。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由彭德怀将军任主席，我和习仲勋同志同任副主席，但是我位列习仲勋同志之前。经过思前想后，我认为此事不妥，我希望将来中央能够审慎考虑，最终的排名还是以彭习张为宜。
0: 文白先生，您就不必太过谦虚了，让您做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已经很受委屈了。
2: 来，主席，我是真诚的。
0: 文白先生，
1: 本来啊，我们就尊重文白先生吧，这样他在那里工作就工作的舒服啊。
2: 是的，这样好，这样好。到了西北之后，我会尽快的开展工作，一定会尽最大可能把自己所学所知所长全部贡献于工作。
1: 好啊，好。快喝口茶，一会儿茶都凉了。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哎呀，文白先生，邢主席，舟车劳顿，辛苦了啊！
5: 但是你们这个到来，真是太及时了。我们代表啊，西北局，热烈欢迎你们的到来。下一步啊是这样的，我们准备筹建呢，西北军政委员会，作为西北地区呢最高一级的军政领导机关，是统筹整个西北地方工作、军事工作的机构。今后啊，要欢迎大量的人才啊，不断的给我们涌入，这才对呀。
6: 是啊，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的同时，执政14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就要撤销了，感慨颇多呀。14年的执政经验，我们可得好好总结和继承啊。
2: 再一次踏上西北的土地，还是心生感慨，思绪万千。文白愿同在座的各位一道，为新中国的建设，为西北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7: 这也是我的心声啊。
2: 好啊，
1: 好好。
8: 这个诸位，在咱们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之前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中央的意思啊，咱们这个即将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要设在兰州，可是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啊，兰州的财力有限，如此众多的公务人员，光是吃喝拉撒恐怕就吃不消啊。所以之前跟彭总、贺总我们商量了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西北军政委员会改设在西安。西安地处关中平原，又是历史古都，也是文化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座城市，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或者想法。
2: 鄙人曾经受国民政府的委派

0: 长期供职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以我对兰州的所知一二，这里的经济发展的确是过于缓慢，底子很薄。我们在这里多年，也无非就是修了一座三爱堂，很惭愧。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选择，也不失为上策。
1: 那我们就根据文白先生的意见，给中央打个报告，把我们的这个想法跟中央汇报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同时啊，我代表中央啊，宣布一个决定，啊，我们的贺老总马上就要去指挥十八兵团南下，追击南撤的胡宗南集团，协助刘邓的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了啊！
3: 哎呀，要离开大西北去西南喽，还真是有点舍不得。能够跟坦荡正直的彭老总共事一场，我和虎子没什么遗憾了。跟仲勋我们俩就更不用说了，小河会议之后就在一起搭档，白天骑马并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俩合盖一床被子，是吧仲勋啊？后来解放西安以后，我做西安军管会主任，要是没有仲勋这个老关中帮我呀，哎，好些事儿不那么好办嘞。要走了，仲勋，谢谢你啊，彭老总，嗯，谢谢啊，谢谢诸位了啊，谢谢了。
1: 今天既是文白先生的欢迎会，也是呢贺老总的饯行会，新朋友加盟，这要庆祝；老朋友要远行，这得送别呀。啊，贺老总，怎么的？那咱们就胜利那天见。
3: 彭老总，保重。
1: 你也保重啊。

0: 哎，彭总，嗯，你坐。中局啊，西北军政委员会这个工作一直都是你负责筹备的，现在委员们应邀应聘的都到位了，你这还有什么困难吗？
1: 彭总啊，嗯，还真有困难。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延聘委员。你比如说，像三原的如意力老先生，请了好几趟了，就是请不动啊。
2: 什么原因？
1: 难道老先生对我们共产党有误解？派人去了几趟，都吃了闭门羹，只见到一次就一句话：不再过问政治，一心归隐田园了。这怎么行呢？如老先生啊，这是一定要请来的。他不仅是同盟会的元老，于右任的同学。 当年辛亥光复，他就是秦陇赴汉军政府的秘书长，在后来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都参与其中，为陕西奔走疾呼，可谓是用心很深的。是啊，
0: 如老不仅在陕西，在整个西北，那的确是威望很高，影响深远。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曾经托人请他做陕西省政府主席，被他断然拒绝。47年国民政府又邀请他参加伪国大，他更是把韩佃和汇款全退回去了。也许是真的对以往失望透顶了。
1: 看来这个症结就在这儿啊。他对我们共产党啊，看来了解的不够。周旭云。

0: 当年呢，这刘备能够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我们共产党人怎么了？就不能请出来一个卢老先生吗？不行，这样你亲自跑一趟，把这个事情一定要办好。
1: 好，您放心，我就是再跑七趟八趟，我也保证把卢老先生给请出来。
0: 钟旭，有你去我就放心了啊。

0: 秦书记，就是这儿。好，哎呀，谢谢。哎，又来了。来了。你好，
1: 赵书记，你咋又来了？我们有事拜见陆老先生。啊，
0: 先生说了这几天不见客。哎。
1: 咱们是朋友啊，我们不是客呀。那天你听到了，陆老先生说咱们是乡党，可以随时来，不用通报。可是先生正在写字，恐怕不太方便吧？哎，
0: 我们轻点，咱们轻点啊！
1: 对对对，我们轻点，我们轻点。
0: 请请请请。
1: 哎呀，还是薄平兄有面子呀，要不咱们这连大门都进不来。
2: 但到桑马掌，而无车马喧。看来老先生这是真心要归隐田园啊！
3: 先生，赵伯平书记来了。
4: 如老，打扰了，我们又来了。
3: 不好意思，我们失礼了，没有经过您的允许就闯进来了。
4: 这位，
3: 这位是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去年蒋介石要胁迫您去台湾，得到消息后，就是习书记指示我们给您写的信。
4: 希望您举家前往陕北避避风头。卢老啊，您好啊！哎呀，书记，卢老，是我失礼，早该来看您了。哎呀，还是没有客气，随便坐着吧。
3: 好，您老先坐。对，您坐。
4: 请坐。哎，您坐。您坐。哎，将军义气，卒豪英，高士乾坤济物情。哎，谢谢你。 和平善，和平稳。杨子成将军的遗憾太空虚，没发现。我的心一下子，所以，也许他是，给出了我的爱心。这个将军是，下一个是主角。 杨虎城将军写的这幅挽词，是有感而发。虎城将军算是我的主角，顺服为人们关中的豪杰。 三平的三人兵线，必将抗日的一生，就可以用这回事。
3: 是啊，只是可惜，眼看全国就要解放。

0: 忘了，胡成将军却死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我们跟您老一样痛心啊。
1: 他原本是这样呀，单纯的幸福和善良的是大作用，可惜
0: 那看来您老是赞成新中国的。
1: 我不想让新中国就这么留下来啊，你说和平去年在这边也不信，我看了好几遍了，别让我到陕北去，后来我没去，他连累一下老家，更害怕给你们添麻烦，所以最初有几个专产的兄弟照应，才没有陪着老家，我下次才烦。
0: 那既然您老留在了新中国，那就应该为新中国做些事情嘛。
1: 就这个问题我们探讨了几回，不管什么事都好说，唯独做分析的问题免谈。
0: 卢老，您老也是咱关中豪杰，是咱关中人的骄傲啊。不论从当年您加入同盟会推翻帝制，还是到护国讨袁反对袁世凯称帝，您老都是一马当先啊。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是需要您老的时候。
1: 谢谢谢，我是感觉我老了，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自从在南京我吃了两小革命政府的饭以后，我就下决心归隐田园，不再做饭。另外，我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信仰三民主义。和你们共产党有所不同，所以我不能违背自我自己的信仰去搞政策。
0: 朱老，既然您说到政治，那依我看啊，这政治就是求同存异嘛。您信仰三民主义，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可是在我看来啊，我们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或者说呀，我们的相同之处要远远大于我们之间的分歧。您看啊，我们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和高压统治，这您支持吧？
1: 对，谢谢。
0: 孙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那我们共产党呢，决定把土地分给农民，去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您也支持吧？
1: 这一条啊，确实是秦始皇以来第一次啊，我当然支持。
2: 疾风和暴雨皆成知己，然后把生命交给。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

0: 习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达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

0: 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达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3: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4: 我习仲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
5: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6: 这一年多

0: 共产党很快，但是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1: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2: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共产党人就应该有家国天下的念头。谨
1: 记您对我的教诲。
3: 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4: 他小子随打你，记住，
3: 让您受委屈了。
5: 你们简直是疯了，
6: 疯子！
7: 大家都住手！住手！
3: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0: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在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座谈，强调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好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
0: 我国首个沙哥荒新能源外送基地配套单元1月投运以来，已向重庆稳定供电65.8亿千瓦时。
1: 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落幕，参赛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再创新高。
0: 今年前4月，新疆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超2倍，入境消费活力显著增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即将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2日来到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并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档案资源价值，更好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调研中，陈小江查看珍藏档案，深入了解全区档案资源建设、重点档案保护修复、技术研究、开放利用各项工作进展成效，同相关同志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档案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全区档案部门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担负起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职责使命，紧紧围绕存史资政育人根本任务，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助力推进中

0: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档案资源深度开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大力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提供坚实历史依据。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强“十五五”规划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档案归集管理，抓好机关单位档案工作，创新做好企业档案工作，提升医保、社保、教育、就业等民生档案工作水平，积极推进档案宣传、展览展示和依法开放，以优质高效档案工作更好服务大局、服务群众。要有序推进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加快数字档案馆室建设步伐，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进档案馆库规范化建设，筑牢安全防线，不断提高档案工作现代化水平。要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加大保障力度，抓好档案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锤炼过硬作风，为做好新时代档案工作提供坚强保证。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6月2号，我区街道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36件，来信12件。4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哈密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生态破坏10件、噪声污染9件、固废污染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6月2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4批次，1221件，重点关注案件91件，其中来电1022件，来信199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24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其中3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作为我国首个沙哥荒新能源外送基地配套单元，华润电力重能新疆公司今年1月起稳定送电，截至5月，累计向重庆输送电量65.8亿千瓦时。
1: 走进华润电力重能新疆公司，2台100万千瓦机组稳定运行，与不远处风电、光伏和储能项目形成多能互补，为保障重庆市迎风度夏提供着电力。保供的底气来自技术的硬实力。基地采用高参数超临界机组，主气温度高达610摄氏度，再热气温达625摄氏度，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同时，针对本地煤特性，采用了高效脱销、高频电源除尘、脱硫除尘一体化等先进技术，不仅使各项排放指标均优于国家超低排放标准，让每一度电都更加绿色，也让调峰更加稳健。
3: 热效率更高，供电煤耗更低，同样发一度电，我们更省煤。在新能源处理不满足电网需求时，煤电机组能迅速提高出力；新能源大发时，煤电机组灵活下调至20%负荷，能有效稳定电网电压和频率，保证正负800千伏直流输送平稳可靠。
1: 作为江电入渝工程的配套电源项目，华润电力重能新疆公司负责开发建设总装机610万千瓦的电源项目，包括煤电200万千瓦、风电280万千瓦、光伏120万千瓦及光热10万千瓦，总投资约257亿元。所有电源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均上网电量可达191亿千瓦时。目前基地200万千瓦煤电项目、400万千瓦风光项目都已建成，10万千瓦光热预计2027年建成。
4: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持续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在赋能交通、农业、教育和医疗等方面取得广泛成效，跻身全国智能运维行业第一梯队。
1: 前不久，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升级的人工智能管理平台完成了内部测试，系统更加安全可靠，运维成本进一步降低。这个人工智能管理平台入选2025智能运维企业前50榜单，可以对大型计算机系统进行故障摸排。
2: 大家看到的这个平台呢，就是人工智能管理平台。今年呀，他们对这个管理平台进行了迭代升级，从获奖时的 2.0 版本已经升级到了 3.1 版本。那么 3.1 版本呢，融合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运维智能体，同时呢，融合了当前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
1: 人工智能管理平台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化运维等前沿技术，构建起集故障监测、流程管控、风险预警、智能调度于一体的运维体系。
3: 我们只需要向它发送指令，输入文字 ，AI 理解你的用途之后，它会自动的去巡检，并且出相应的诊断和分析的报告。以前我可能需要5个工程师来驻场来维护，现在可能需要2个人就够了。系统可靠性也是大幅提高。
1: 面对智慧城市监控系统运维成本高、设备更新慢等问题，企业还研发出智能视频质量诊断平台、数据中心智能运维诊断平台、智能派单平台。通过与人工智能管理平台自身强大的运维服务能力相结合，构建起三位一体的智能运维服务体系，能精准预判故障的发生，提前采取措施进行预防，填补了我国在智能运维领域的空白。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拥有11项国家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及100多项软件著作权，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企业还加速拓展疆外市场，在陕西、海南、宁夏设立了分支机构。
4: 我们将深耕人工智能与智慧城市建设，用自主可控的 AI 技术赋能全场景的数字化应用，成为智慧城市信息化资产优化配置专业服务提供商。
5: 瓜楼产业是安徽重点沅江项目，经过几年发展，小瓜楼不仅为当地生态修复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渠道，成为皮山县重要的富民产业之一。
1: 走进皮山县藏贵乡的瓜楼种植基地，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贫瘠的戈壁荒滩。2023年，安徽沅江项目新疆辉跃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这里落地，通过改良土壤，引入科学种植管理技术，种出了籽可加工食品、皮与根均可入药的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瓜楼。当地还施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带动更多人参与其中，实现增收。托尔孙卡迪尔在企业上班3年了，现在月工资4500元，他家还种了15亩瓜楼，一年下来能收入10万元。
6: 去年把房子都重新装修了，也买了小汽车，日子越来越好了，真心感恩帮我们一道项目叫植树。
1: 新疆辉跃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瓜楼产业种植基地总投资15亿元，规划瓜楼种植基地10万亩，分3期建设。不仅如此，企业还在当地建设了瓜楼深加工厂，生产瓜楼籽、瓜楼茶、瓜楼保健品等系列产品，目前年加工能力能达到15万吨。3期项目全部建成后，可直接带动约1.1万人就业，间接带动上下游3000人就业，年总产值将不低于20亿元。
7: 在规模壮大、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链沿链方向持续发力，推动瓜楼种植从试点示范向全域扩面提质转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促进共同富裕贡献安徽沅江力量。
0: 在伊犁河北岸的霍城县，汇源老城与新城远远相望，他们不仅是新疆与中原血脉相连的鲜活见证，更因文旅融合的新实践焕发出勃勃生机。
8: 站在汇源老城遗址，眼前残存的夯土城墙静静矗立，虽然褪去当年繁华，却清晰留存着守边固疆的历史印记。
9: 1762年，清政府为有效治理西域，设立伊犁将军这一职位，当时整个新疆地区都由伊犁将军统辖。 1765年，会员老城落成，成为清代伊犁将军府的最初驻地。历经风雨，如今的

0: 桂园老城遗址只有东墙和北墙留存，夯土筑成的城墙依稀可见当年的坚固雄姿。
1: 在文献记载，就是古桂园势如潮，商贾云集，百货云囤，当时是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0: 2019年，国家文物局划拨专项资金对桂园老城遗址进行抢险加固，让这里以原址原貌一直保留到现在。而在距离遗址7.5公里外，就是桂园新城。清政府收复伊犁后，于1882年仿照老城规制兴建了这座新城，现存伊犁将军府、钟鼓楼、衙署、文庙等建筑。持续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动文旅融合，当地编制了伊犁将军府保护利用、桂园新老古城及周边环境整治等系列规划，推出将军府研学、马车游古城、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还计划在老城附近新建一座展馆，通过数字化手段还原将军戍边征战沙场的历史场景。
2: 走在桂园古城，一砖一瓦都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走遍故江的故事特别震撼人心。
3: 由北京电影学院主办的民族电影展映季日前在北京启动，精选了《万童书》《白云之下》《海的尽头是草原》等10多部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民族题材经典影片与优秀新作，每周在北京电影学院教学放映和星火放映厅中展映。《万童书》作为开幕影片在展映季上放映，主创团队成员登台分享创作感悟与心得体会。
4: 这是我们新疆的电影，感触很深，很自豪吧。老艺人的传承，还有党和国家对我们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些拯救和发掘，全力的支持，也是让人很感动。
5: 万童书老师这样择一事守一生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确实是做好任何事情一个最基本的准则。这部影片确实是很打动我。
3: 电影《万童书》还走进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展主题路演，《万童书》的执着坚守深深打动观影学生。
6: 这部电影内容很丰富，专程保护每个民族文化，让我特别感动。
7: 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6月1号在阿克苏收官，参赛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再创新高。
8: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收车仪式的现场，来自全球8个国家近300名车手，经过了14个赛段的比拼，在阿克苏市正式结束了他们的环塔之旅。那本届环塔拉力赛也是办赛以来里程最长、难度最难的一届。
9: 今年环塔拉力赛总里程达7500公里，其中3400公里的特殊赛段为历届最长。在沙漠赛段，刀锋般的沙脊、巨大的沙坑，考验着选手的沙漠驾驶技巧，也考验车辆的悬挂性能和轮胎性能。在重新启用的玉都秘境赛段，软沙与泥泞并存，持续的高频震动让悬挂系统高强度、高负荷运行。而到了月亮坡赛段，近21.88公里特殊赛段却暗藏浮沙、巨石、岔路和回头弯等复杂地形，对车手选线、专注度和团队配合要求极高。一路穿越苍茫沙漠、辽阔戈壁、奇特雅丹等多重极致硬核地貌，本届环塔拉力赛用极致复杂的路况、多变的赛场环境，回馈了每一位越野爱好者。
10: 又拿了一个亚军，确实稍微有一些遗憾。我希望明年再战。我们环塔拉力赛的赛段非常漂亮，非常迷人。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新疆，可以自驾去感受新疆的各种地形的美。
11: 在国际越野赛车圈，环塔被称作亚洲最难，甚至有些赛段比达喀尔更难。希望明年有更多国际车队参加环塔。
9: 赛事所到之处，不仅留下了速度与激情，也为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各地围绕民俗赛事推出体验活动，赛事主办方还推出了涵盖景区门票、住宿、加油、餐饮等的环塔赛事旅游大礼包，设计发布了6条环塔精品旅游线路。
12: 我特别喜欢赛车，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赛车特别开心，晚会氛围热闹十足，整体游玩体验特别好。
7: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无畏征途，跑出发展新活力。走过20多年发展，扎根新疆的环塔拉力赛早已超越越野竞速本身，成为集体育竞技、对外开放、文旅富民于一体的特色品牌赛事。赛场之上，多国选手同台竞速，在一次次抢修自救中诠释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自主研发油品经受高强度越野考验，硬核国货为飞驰赛车保驾护

0: 航。赛场之外，精品旅游线路落地，助农直播上线，让戈壁风光、特色物产借赛事出圈。一场拉力赛，既是速度与意志的碰撞，也是产业与文旅的交融。立足新疆沃土的环塔，正向着更高规格国际赛事稳步迈进，不断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体育动能。
1: 随着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服务持续升级，

0: 退税办理额同比增长超过8倍。
1: 在乌鲁木齐一家离境退税商店，巴基斯坦游客名为真在结束购物后，凭借境外护照现场就办理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470多元的消费额退了43元的税款。
2: 我觉得中国的这些产品非常好，现在很多商场会有这个即买即退的这个业务，我觉得这个业务很方便。
1: 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在离境口岸离境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退税物品退还增值税。离境退税起退点为200元，现金退税限额为20000元人民币。截至4月，新疆离境退税商店数量达50家，其中具备即买即退服务功能的商店32家。退税服务网络全面覆盖乌鲁木齐、喀什、伊犁、吐鲁番、亳州等重点旅游城市及核心口岸区。
3: 全面推广即买即退模式，将退税环节由离境时迁移至购物时，旅客凭信用卡预授权即可当场完成退税前款领取。
1: 为了让境外旅客更随心规划游玩线路，今年4月，新疆与重庆推出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离境口岸互认。境外旅客在新疆、重庆离境退税商店购物并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自由选择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或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办理离境，完成海关验核。
4: 新疆税务部门将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扩大退税商店的覆盖面，进一步拓展互认省份的范围，为境外游客呢提供更灵活的离境选择。
1: 据了解，7月1号起，国家将推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
5: 记者今天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古尔邦节假期，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841.19万人次，交通出行平稳有序。
6: 古尔邦节假期，公路出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达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的90%以上。假期期间，新疆交投所辖国省干线及高速公路车流量达470.59万辆次，其中351.26万辆次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探亲、旅游、休闲等需求十分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假期里，新疆铁路客运量112.16万人次，日均22.43万人次，同比增长8.78%。新疆航空市场呈现活跃态势，各机场共完成旅客吞吐量81.28万人次，保障航班起降共6981架次，同比增长1.42%。其中，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保障航班起降3029架次，同比增长6.28%。
7: 假期期间，新疆机场集团整体运行平稳，旅客以游客为主，多项指标保持增长。
0: 6月1号，独库公路全线恢复通车，沿线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在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独库大本营通车嘉年华系列活动，涵盖主题晚会、零公里市集、广场舞大赛、金曲音乐会等内容，吸引数万名游客和居民参与。
8: 太精彩了，特别是那个杂技，看得我心惊肉跳，就像在走独库公路一样，又险又美。
1: 独库公路的开通带动了沿线景区客流增长，在尼勒克县百里画廊唐布拉景区，不少游客都是冲着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风景来的。
9: 开着车一路过来的嘛，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棒的体验，我以后还要来。
1: 据统计，独库公路开通首日，尼勒克县共接待游客7.1万人次，实现游客花费超3400万元。在独库公路南端库车，通车首日通行车辆超6300辆。
10: 我现在是在独库公路库车段核心景区天山神秘大峡谷的入口处，那作为独库南段的标志性景点，景区的客流量呀也是不断的攀升。
11: 顺着车流就一路过来，我想今天看一下这个大峡谷，然后晚上我们就去巴音布鲁克。
12: 这边自然风光特别的震撼，景区环境也很优美，配套很完善。
5: 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油田工程服务中心变电运行二班班长杨淑兰以“青春守护油田电网安全”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1: 这段时间杨淑兰正带领班组

0: 开展变电站设备巡检、隐患排查等作业。因为油田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电网点多线长，环境恶劣，电力运维容不得丝毫马虎。
1: 电网是油气生产的动力心脏，我们多一份细致，能源保供多一份保障。
0: 2023年，杨淑兰从高校毕业，来到西北油田工作。她跟着检修班组跑遍每一座变电站、每一条输电线路，年均野外作业时间超200天，设备参数、线路走向记满了厚厚的笔记本。短短数月，他就从门外汉变成了班组里的技术活字典。
2: 去年冬天-22度的深夜，我们紧急去现场投重合闸压板，路上车辆两次陷进雪窝，这件事对他触动很深。之后半年，他利用业余时间反复对接厂家，查阅技术资料，攻克了不同设备协议不兼容的难题，最终实现了重合闸压板远程投退。
0: 作为青年创新骨干，杨淑兰深度参与变电站保护系统升级，牵头完成32条线路、50台智能分段开关调试等作业，牵头项目获批自治区5小优秀创新成果。担任班长后，他还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带领班组排查隐患120余项，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
1: 作为青年党员，我会继续带领班组守护电网安全，为新疆能源保供贡献青春力量。
3: 从初进展厅时的羞涩，到如今从容地带着五湖四海的游客穿越千年，来看迈尔泽耶爱海堤如何用热爱传递文化温度。
4: 大家好，我叫迈尔泽耶爱海堤。那从小我就被深厚灿烂的秋瓷历史文化所吸引，所以大学我果断选择了旅游管理专业。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了库车，成为了秋瓷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刚入职的时候，我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100多页厚重的文物史料真正的转化成属于自己的知识。我要做的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要用自己的讲述让沉睡的文物在新时代迸发出新的生机，让悠远的历史真正走进每一位参观者心中。于是呢，我从备稿、发声、站姿从头练起，不断的打磨讲解词，深挖文物知识，还根据不同人群调节讲解方式。我从最初去展厅紧张胆怯，也逐渐地成长为能从容接待大型参观团队，用温暖生动的讲解让游客听得懂，有共鸣。我希望用自己的微薄力量带动更多人热爱文化，让千年秋瓷历史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5: 下面请看简讯。
6: 中国新疆哈萨克斯坦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合作协同创新研讨会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国内和哈萨克斯坦国立医科大学的专家围绕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学术科研成果转化、专业人才联合培养等议题分享前沿理念，交流实践经验，共商合作路径。经中蒙双方商定，今天新疆红山嘴口岸恢复通关，开启本年度季节性通关。红山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针对边民护士、商贸人员及自驾游旅客推出预约通关、快捷查验、咨询服务等便民举措，确保通关零等待、零延时。红山嘴口岸位于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境内，为季节性开放的公路口岸，是连接中国、蒙古国的重要枢纽。
5: 同城旅行2026-61亲子游报告近日发布，新疆以壮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族风情、凉爽的气候优势等，带动亲子游市场增长显著。其中，阿勒泰以同比大幅提升112%的成绩位列其中。
6: 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博斯腾湖站暨首届中国西海环博斯腾湖骑游大会6月1号开赛，来自全国17支职业车队的127名运动员和100余名大众骑行爱好者参加了比赛。赛道全长202.6公里，穿越湿地、湖泊、沙漠，尽览8州壮美风光。
5: 6月1号，喀什地区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在舒富县开赛，300名选手参加比赛，为期3天，挖掘和选拔更多的跆拳道项目后备人才。
6: 今天，新疆气象台将高温黄色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白天到4号白天，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其中吐鲁番市局地将达45摄氏度以上，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眼下正是牧草生长的关键时期，也是蝗虫等草原害虫的高发期。近日，沙湾市启用大型固定翼飞机对52万亩虫害高发草场实施精准飞防作业。目前，首批13万亩防治任务已完成8万亩，全部作业预计6月20号前结束。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哈巴河县齐巴尔阿嘎什夏牧场，欣赏夏日好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10时将高温黄色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4号白天，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将会出现最高气温37度以上的天气，吐鲁番市局地将达45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降水方面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山区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局地为暴雨。3号夜间到4号白天，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局地为暴雨。再来关注大风，未来两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将会刮起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将达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可达7到8级，盆地局部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感觉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4级，外出时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3到33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晴，17到33度。石河子多云，24到38度。昌吉晴，24到37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5到42度。哈密晴，19到34度。塔城多云，17到34度。克拉玛依多云，25到38度。伯乐阴转多云，21到37度。伊宁阴转多云，19到30度。

尔勒多云转晴，23到36度；阿克苏多云，21到34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0到35度；喀什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阿拉尔多云转晴，19到37度；和田多云，22到35度。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元1875年1月12日，即同治十三年12月初五，子夜时分，紫禁城内一片寂静，丝毫没有即将到来的新年气氛。就在几个小时前，大清王朝第十位皇帝同治突然崩逝，年仅19岁。紧迫慌乱的空气里，当务之急并不是如何料理丧事，而是择立新君。因为同治帝无嗣而崩，究竟立谁为君，变成了朝廷。

小时后，养心殿西暖阁里便展开紧急磋商，最终决定将醇亲王奕轩之子载湉承继于咸丰帝位子。

以此名义入城大通。当天夜里，年仅四岁的爱新觉罗载湉被从醇亲王府迎入大内，赐成皇位。

新君冲陵见位，两宫皇太后慈安和慈禧得以再度垂帘听政，而王朝的最高决策权实际掌握在慈禧手中。

当新年来临，清王朝随即改元，启用新的年号光绪，继承祖宗之志，续有光焕，这是新年号的寓意，寄托着承前启后、光大功业的期望。然而，新纪年并非是在一派祥和中开启的。年幼的新君和他治下的王朝，正笼罩着巨大的忧虑和不安。此时，西北的新疆已被外来势力窃据多年，而东南海疆又屡遭外敌侵凌，难以安宁。朝野上下无不期盼着新的纪年能带来扭转时局的转机，期待整个国家能有新的气象、新的作为，从而重振

国家发生的重大变故，远在兰州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自然高度关注。他最关切的是朝廷即将对海防塞防之争所做的停役。这场扰攘不宁的争论早已牵动朝野上下。所谓海防塞防之争，实际上是朝臣们对国家防务的争执与分歧，早在同治皇帝在世时就已经爆发。以李鸿章为首的众多大臣、督抚和将军主张国防应以东南海防为重，朝廷应将国防重心放在筹办海防上。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一批官员却认为西北塞防重于东南海防，海疆之患也受到西北局势的影响，已以全力注重西征。两派意见相持不下，而且愈演愈烈。去年年底，朝廷已准备进行由中书重臣参加的廷议，解决海塞之争，但由于同治帝突然崩逝而被迫推迟。新君即位后，朝廷决定继续就海塞之争举行廷议。

左宗棠心里十分清楚，海塞之争的实质是放弃新疆还是收复新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则关系着国防策略以及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眼前的时局，最令他焦心忧虑的就是千里之外的新疆。新疆古称西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早在汉宣帝神爵二年，即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便在新疆境内设置西域都护府，将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唐代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元代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机构。清代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巩固了清王朝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并将西域改称新疆。1762年，清政府设伊犁将军，在新疆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体制。新疆按习惯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路，天山北路称为北疆，天山南路称作南疆。这里地处中国西部边陲，地域辽阔，是多民族聚居地区。长期以来，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外部势力与内部斗争相互交织，形势错综复杂。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灾难，也波及新疆地区。从同治初年开始，新疆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自然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个来自境外浩瀚韩国、名叫阿古柏的政治投机者，利用新疆内乱的局面，武装入侵行

于浩瀚韩国一个商业繁荣的小市镇。祖父和父亲都曾担任过重要职位，一个姐姐还嫁给了塔什干总督。这样的家庭出身和姻亲关系为他日后的晋升铺平了道路，使他逐步崛起，成为在政界和军界都权势显赫的人物。1864年，沙皇俄国向浩瀚韩国大举扩张，眼看浩瀚韩国在沙俄的进攻下即将瓦解，为获得稳固的统治地域，1865年1月，阿古柏率军越过帕米尔高原，攻占喀什噶尔，开始入侵中国新疆。面对悍然闯入的侵略者，新疆反抗的地火顿时熊熊燃烧。新疆人民的反抗，大肆屠杀各族群众，将南疆一步步置于他的残暴控制之下。1867年，阿古柏建立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意为七城之国。这七城是喀什噶尔、和田、阿克苏、库车、乌什、叶尔羌、英吉沙。

这个被各族民众称为中亚屠夫的侵略头子还自封为毕条勒特汗，意为红福之王。趁着内忧外患之中的清王朝逐步丧失对新疆局势的控制力，阿古柏窃取了南疆地区，将新疆大地推入血色深渊。阿古柏控制南疆后，随即大举进犯天山北路。当乌鲁木齐、马纳斯等北疆重镇相继陷落后，北疆各族民众奋起反抗，涌现出徐学恭、赵兴体、孔才三位豪杰，人称关外三义士。徐学恭、赵兴体、孔才三位义士各自组建民团武装，分别在乌鲁木齐、马纳斯、吉木萨尔等地开展游击战。他们互为犄角，铁血抗敌，坚持斗争十多年，直至1876年等来左宗棠的西征大军。随后他们加入清军，投身于收复新疆的战斗。面对阿古柏对新疆的大举入侵，对新疆觊觎已久的沙俄借口新疆局势混乱妨碍其边境安全，于1871年七月出兵，强行占领新疆北部的伊犁。为达到长久占据伊犁的目的，沙俄谋求与阿古柏集团的勾结。1872年5月，沙俄同阿古柏签订了非法的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沙俄获得了在新疆自由经商、设置商业代理人等特权，而阿古柏则换取了沙俄对其政权的承认与支持。为寻求更多的靠山，1873年，阿古柏派人赴伊斯坦布尔觐谒奥斯曼苏丹，向奥斯曼土耳其效忠。奥斯曼苏丹不但授予阿古柏喀什噶尔埃米尔的封号，还为他提供武器弹药，帮助他训练士兵。阿古柏麾下的军队随之成为一支45000人左右的武装力量。当俄土染指新疆之际，英国也不甘落后。1874年2月2日，英国同阿古柏签订非法条约，约定英国臣民可以随意进入哲德沙尔居住经商。英国政府将派代表常驻喀什噶尔，涉及英国臣民的民事诉讼与刑事案件需由英国代表参与审判。通过承认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地位，一直图谋从英属印度向新疆扩张的英国，就此加紧了对新疆的渗透。就这样，由于阿古柏和沙俄的入侵，英国的渗透，短短数年，新疆便沦入一片混乱之中，面临着领土尽丧的危局。这期间，清政府也曾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驱逐外来侵略势力，但未能成功。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时，陕甘地区正陷入社会动乱，河西走廊官道受阻。面对新疆遭外敌瓜分的危局，清王朝鞭长莫及。1871年，清廷命乌鲁木齐提督程璐由甘肃出关，

会同在巴里坤的乌鲁木齐都统景莲收复失地，但因沿途社会动乱、道路受阻等多种因素，未能成行。左宗棠密切关注新疆局势，清醒看到阿古柏和沙俄窃取新疆，新疆有完全丧失的危险，明确支持朝廷以武力收复新疆。我知江索尺寸不可让人，要是即使年逾六旬，衰极日增，恐无生出玉门之望，但仍愿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誓与侵略者周旋到底。左宗棠于1866年调任陕甘总督后，逐步恢复了陕甘地区的社会秩序，特别是他麾下大军于1873年11月攻克被反清武装盘踞的宿州，重新打通了由河西走廊进军新疆的通道。发动西征收复新疆的条件基本成熟，于是在克服宿州的第二年，清廷任命景莲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帮办军务，令左宗棠督办关外粮饷筹措和转运事宜，以归附新疆。然而就在大军即将西出嘉峪关之际，1874年5月，中国东南海疆陡起波澜，刚刚启动的西征，初生变数。

当新君即位改元光绪时，沈葆桢依然身在台湾。自去年六月渡海来台，他已在台湾待了快十个月了。沈葆桢之所以奉亲命来台，起因就是上一年发生的日人侵台事件。也正是这起事件，导致刚刚启动的收复新疆的西征骤然受挫。日本对台湾窥伺已久，就在沙俄、英国对新疆虎视眈眈之际，1874年5月，日军在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登陆，并盘踞下来，一场事关海防的危机就此爆发。清廷紧急受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台督办台湾海防。虽然几经交涉，在清政府承认日军侵台是所谓保民义举和支付了50万两白银的赔款后，日军最终从台湾撤出。但日本图谋台湾的野心，中国海防的空虚都暴露出来。此时的沈葆桢思绪万千，心情沉重。无论是1840年英国人挑起的鸦片战争，还是后来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些入侵者无不凭借坚船利炮从中国近海发起进攻。然而大清国脆弱的海防却无法有效抵御那些浮海而来的外敌，任其纵横海面，逐入无人之境。更糟糕的是，如今日本人又围绕着琉球、台湾不断滋事侵扰，使东南海域动荡难宁。没有巩固的海防，又何谈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沈葆桢不由发出一声长叹。就在感愧之际，沈葆桢忽然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正主政西北的左宗棠。

在沈葆桢看来，左宗棠不但是经营海防的开拓者，更对他有知遇之恩。左宗棠在担任闽浙总督时，亲自创设了福州船政局。后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极力举荐沈葆桢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决定给左宗棠写封信，倾诉自己对东南海防的忧切。自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他们已近十年未曾晤面。满怀对故友的思念，沈葆桢知道这封信要跨越山海，走过漫漫长途，才能送到故

山甘总督署内，左宗棠久久凝视着大清国乾隆内府舆图，命人将幕僚饶应祺召来议事。举人出身的饶应祺历练丰富，颇具卓识，是左宗棠最为倚重和信任的幕僚之一。左宗棠深夜相召，那猜测定然是为了海防塞防之争。果不其然，一见面，左宗棠就开门见山，阐述了他对海防塞防的意见。他认为，海防塞防之争，实际上就是应该优先解决东南危机还是西北危机的分歧。然而国防大事，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不宜偏废，舍弃其中任何一端，都必然损害国防的整体。随后，左宗棠意味深长地问道：以眼下大清国的国力财力，如何才能做到海防塞防二者并重？见饶应祺沉吟不语，左宗棠便接着说：虽然海防塞防二者并重，但应有缓急之分，轻重之别。饶应祺顿时领会了左宗棠的深意，试探性地问道：以隔帅之见，是不是西域的局势更为急切？左宗棠稍事停顿，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阿古柏割据天山南北，沙俄强占伊犁，英人虎视南疆，全疆陷落只在旦夕之间，孰急孰缓，难道不一目了然吗？

同往年一样，这个冬天李鸿章是在天津度过的。他一如既往深居简出，但这平静的表面之下，实则暗潮汹涌。李鸿章清楚，朝堂上的海塞之争其实是由他发起的。他急应筹办海防、暂停西征的主张，获得了众多督府大员和中书廷臣的附和，甚至连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轩也认为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显然海防派已取得压倒性优势。

他对朝廷即将举行的廷议信心满满。这一天，北洋大臣府邸迎来一位不速之客，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汉文参赞梅辉利。威妥玛是位外交老手，任驻华公使已有三四年。威妥玛十分关注清廷即将举行的廷议，此次派出梅辉利拜访李鸿章，就是要游说李鸿章反对西征，以维护英国在新疆的既得利益。寒暄之后，梅辉利迫不及待地说出威妥玛的建议，将天山南路让与阿古柏，伊犁地区让与沙俄，如此就能解决新疆困局，而清国也就此可以专注于海防。对于威妥玛的建议，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始终不露声色。梅辉利沉不住气了，用威胁的口气道，如果清廷执意归附新疆，英国和沙俄一定会出兵干涉，那样就可能引发一场国际战争。李鸿章依然没有答话，只是淡淡浮现出一丝微笑，然后端茶送客。当梅辉利样样离去后，李鸿章陷入久久的沉思。他自然清楚威妥玛的图谋，英国人反对清政府收复新疆，不但要保住在新疆的既得利益，还想通过阿古柏的势力进一步掌控新疆。在李鸿章心中，大清国的头号敌人是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他认为日本脚烟丝城更甚于西洋诸国，这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强邻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因此他正在筹备组建北洋水师，从欧洲购买最新式的军舰和最精良的火炮，而这支舰队将游弋于海疆之上，抵御日本的侵扰。李鸿章更清楚的是，眼下大清国的财政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历经平定太平军、捻军等旷日持久的消耗，国库早已虚空，甚至不得不大举外债以充军费。如今收复新疆所需军饷要依靠海关洋税以及各省厘金调拨，而筹建海军舰队的经费也是同一个来源。国家财力左支右绌，西征和组建舰队只能二者择一。更令李鸿章担忧的是，如果西征不顺陷入焦灼，势必成为无底之壑，那将使整个国家财政陷入一场灾难。放弃西征，舍弃新疆，将西征的军饷加强东南海防，李鸿章越来越坚定自己。

北京城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负责收集管理明清的中央机构档案。有关清代同治、光绪之际、海塞之争的各种历史文档，也大都珍藏于此。今天，我们在这里还能找到1874年12月10日，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向清廷上呈的筹议海防折。在这份洋洋万言的奏折中，李鸿章阐明当时国家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已专注于东南万里海疆，进而提出停兵以饷、捐弃新疆的主张。新疆

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及无事时，虽需兵费上300余万，无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1000余年之漏支，以为不值。且其地北临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进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夕易逝，即免途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对李鸿章奏折中的许多话，慈禧也深有同感。眼下江海各口门户洞开的局面，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不能不加以考虑。望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亡，则复兴之大患于己。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称。此意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此需略加核检，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想，即云作海防之想。军机大臣文祥，这位四朝元老，是慈禧太后最为倚重和信赖的近臣之一。当初咸丰皇帝在热河崩时，正是他与恭亲王奕欣等人协助慈禧发动辛酉政变，继而又辅助慈禧垂帘听政。面对李鸿章的奏折，究竟是停撤西征还是决意西征？在此关键时刻，慈禧很想听听文祥的意见。文祥坦陈祖宗之地不可弃，立住金桥，以武力收复新疆，认为倘若此时停撤西征，恐收复失地渺茫无望，而失去新疆将导致无穷后患。他还建议慈禧不妨听听左宗棠的见解，毕竟督抚大员中唯有他既经营过海防，又熟忍西北防务。慈禧当下指示，将地方督抚关于海防塞防的奏议全部抄送左宗棠，让他斟酌考量，尽快回复朝廷。朝廷发出的紧急上谕，只用了9天便送到兰州，于1875年3月19日交到左宗棠手中。上谕明确要求，他必须答复这样几个问题：其一，新疆应否归附，如何归附；其二，将才与兵力是否适当；其三，粮运如何解决。左宗棠清楚朝廷并没有放弃收复新疆的计划，因此他的回复便至关重要。他必须用自己的信心坚定朝廷的决心。

这封来信正是一个多月前沈宝珍在台湾写的，如今他终于走完迢遥的长途，被送到收信人的案头。左宗棠十分理解沈宝珍在信中表达的对中国海防的忧虑，同时他突然想到一桩旧事，想到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沈宝珍的舅父兼岳父林则徐。那是25年前的事情了。1849年9月，64岁的林则徐因旧疾复发，卸任云贵总督，回乡养病。1850年年初，当船只经过长沙时，

他特意让船停泊于江边，因为他想见一个人，被誉为楚才第一的左宗棠。对左宗棠这个名字，林则徐早有耳闻，他的部属胡林翼就曾向他极力推荐过这位湖湘才俊。左宗棠在考取举人后，先后三次赴京会试，均告落地。心灰意冷的左宗棠再也无心科考，将更多精力倾注于地理、农事等有用之学。之后，他在长沙开馆授徒。此时38岁的左宗棠正在柳庄放年假，突然听说林则徐找他叙谈，左宗棠既感到意外，又很是激动。林则徐，那是他非常仰慕的前辈和一代名臣。1850年1月3日，这个隆冬的傍晚，等夕阳染红江面，神交已久的两个人终于在湘江岸边相见。

船舱中早已备好酒菜，两人对酒畅谈，通宵达旦。虽然一个是封疆大吏，一个是落地举子，但林则徐展现的却是惜才爱才的一片赤忱。左宗棠后来这样记述道：江风吹浪，多楼静息有声，江中雁弹打鼠，无所不及。在这番纵论天下的长谈中，林则徐讲述了他折戍伊犁时期的见闻，以及他对新疆形势的分析和预判，认为新疆地域辽阔，物产丰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但是面临沙俄的觊觎，终是一大隐患。林则徐对新疆形势洞若观火的剖析，令左宗棠大为触动，而左宗棠的见解与情怀，也让林则徐极为感佩。这番湘江夜谈，是左宗棠与林则徐唯一的一次会面。会面后不到一年，林则徐即与世长辞。一晃20多年过去了，而客舟中林则徐谈笑风生的神采，至今仍在记忆里。

则徐乃忧国如家的情怀，依然令左宗棠感愤不已。而那荡涤尘纷、覆我山河的未尽之夜，也最终落

复奏朝廷，左宗棠百感交集。为什么一定要收复新疆？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和战力来恢复失地？耗费巨大的粮饷该如何筹措？海防与塞防又将如何兼顾？所有这些朝廷的诘问和疑虑，左宗棠努力给出中肯而切实的答案。

良运情形者，正是这份奏折，为清王朝最终决议西征、归附新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若此时即你停兵截降，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舆，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掩然。是停兵截降，与海防未必有益，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忧分，即以熟思审处者也。在长达5000多字的复折中，左宗棠首先认为国家防务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但坚决反对李鸿章等人停撤出关之饷，云作海防之饷的言论。在左宗棠看来，目前新疆的局势更为忧急，而一旦停撤西征，则无异于自撤藩篱，那样不但西北堪忧，北部的蒙古也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左宗棠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文襄，他决定必见慈禧皇太后，促使朝廷早下决断，西域寇深祸急不能再千言不决。俄人之窃据伊犁也，称我兵士纷繁，畏皇远略，因借口代守，突厥其财力以自肥，又据其国南界稍近，伸缩得以自如也。左宗棠更进一步指出，沙俄窃据伊犁，贪图的不仅是伊犁土地贫旷、物产丰饶，更在于以伊犁为据点，进而窥伺整个新疆和中国北方。如果任由沙俄和阿古柏势力在新疆坐稳，局面将不可收拾。左宗棠的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慈禧。收复新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光复失地、保住祖业，更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安危。文祥见到慈禧，便急切地说：“左宗棠的覆辙，条分缕析，重恳慨切。如今阿古柏盘踞南疆已有10年，沙俄窃据伊犁也已4年，收复新疆不宜再拖延下去。”此时慈禧内心已有所决断，而文祥的态度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左宗棠复奏20天后，光绪元年3月28日，即公元1875年5月3日，朝廷发出600里加急上谕，从京师送往兰州。上谕认同左宗棠的主张，认为左宗棠奏海防塞防实在情形，所称若此时即你停兵撤降，与海防未必有益，与边防大有所碍，所见甚是。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筹兵、筹饷、指挥西征大军收复新疆的全权。金顺帮办新疆军务，调补乌鲁木齐都统。就在决定西征的上谕发出之后，朝廷又下发另一道上谕，肯定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委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朝廷实际上采纳了左宗棠等人提出的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方略。在做出首要收复新疆决策的同时，也认可了加强海防的重要。

决策西征的尚玉到达兰州时，已是夏日将临的时节。兰州城内杨柳堆烟，浓荫匝地，陕甘总督署北临黄河。每每公务之余，左宗棠总喜欢登上阁楼远眺黄河。这天傍晚，他又一次登阁远望，白塔山下黄河如带缓缓东流，沿着流水逞目向西，大河的最上游已隐没于暮色苍茫的云海。那一刻，左宗棠恍惚觉得那水天相接的尽头，铁蹄铮铮，皮鼓声声，无限的是金戈铁马，万里河山。

0: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生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需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艾博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作为我国首个沙格荒新能源外送基地配套单元，华润电力重能新疆公司今年1月起稳定送电，截至5月累计向重庆输送电量65.8亿千瓦时。
1: 走进华润电力重能新疆公司，两台100万千瓦机组稳定运行，与不远处风电、光伏和储能项目形成多能互补，为保障重庆市迎风度夏提供着电力。保供的底气来自技术的硬实力。基地采用高参数超临界机组，主气温度高达610摄氏度，再热气温达625摄氏度，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同时，针对本地煤特性，采用了高效脱销、高频电源除尘、脱硫除尘一体化等先进技术，不仅使各项排放指标均优于国家超低排放标准，让每一度电都更加绿色，也让调峰更加稳健。
2: 热效率更高，供电煤耗更低，同样发一度电，我们更省煤。在新能源处理不满足电网需求时，煤电机组能迅速提高出力；新能源大发时，煤电机组灵活下调至20%负荷，能有效稳定电网电压和频率，保证正负800千伏直流输送平稳可靠。
1: 作为江电入渝工程的配套电源项目，华润电力重能新疆公司负责开发建设总装机610万千瓦的电源项目，包括煤电200万千瓦、风电280万千瓦、光伏120万千瓦及光热10万千瓦，总投资约257亿元。所有电源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均上网电量可达191亿千瓦时。目前基地200万千瓦煤电项目、400万千瓦风光项目都已建成，10万千瓦光热预计2027年建成。
0: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续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在赋能交通、农业、教育和医疗等方面取得广泛成效，跻身全国智能运维行业第一梯队。
1: 前不久，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升级的人工智能管理平台完成了内部测试，系统更加安全可靠，运维成本进一步降低。这个人工智能管理平台入选2025智能运维企业前50榜单，可以对大型计算机系统进行故障摸排。
3: 大家看到的这个平台呢，就是人工智能管理平台。今年呀，他们对这个管理平台进行了迭代升级，从获奖时的2.0版本已经升级到了3.1版本。那么3.1版本呢，融合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运维智能体，同时呢，融合了当前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
1: 人工智能管理平台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化运维等前沿技术，构建起集故障监测、流程管控、风险预警、智能调度于一体的运维体系。
4: 我们只需要向

0: 它发送指令，输入文字 ，AI 理解你的用途之后，它会自动的去巡检，并且出相应的诊断和分析的报告。以前我可能需要五个工程师来驻场来维护，现在可能需要两个人就够了。系统可靠性也是大幅提高。
1: 面对智慧城市监控系统运维成本高、设备更新慢等问题，企业还研发出智能视频质量诊断平台、数据中心智能运维诊断平台、智能派单平台。通过与人工智能管理平台自身强大的运维服务能力相结合，构建起三位一体的智能运维服务体系，能精准预判故障的发生，提前采取措施进行预防，填补了我国在智能运维领域的空白。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拥有11项国家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及100多项软件著作权，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企业还加速拓展江外市场，在陕西、海南、宁夏设立了分支机构。
2: 我们将深耕人工智能与智慧城市建设，用自主可控的 AI 技术赋能全场景的数字化应用，成为智慧城市信息化资产优化配置专业服务提供商。
3: 瓜楼产业是安徽重点援疆项目，经过几年发展，小瓜楼不仅为当地生态修复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渠道，成为皮山县重要的富民产业之一。
1: 走进皮山县藏贵乡的瓜楼种植基地，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贫瘠的戈壁荒滩。2023年，安徽援疆项目新疆辉跃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这里落地，通过改良土壤，引入科学种植管理技术，种出了籽可加工食品、皮与根均可入药的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瓜楼。当地还实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带动更多人参与其中，实现增收。托尔森·卡迪尔在企业上班3年了，现在月工资4500元。他家还种了15亩瓜楼，一年下来能收入10万元。
4: 去年把房子都重新装修了，也买了小汽车，日子越来越好了。真心感恩帮我们一道项目交支数。
1: 新疆辉跃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瓜楼产业种植基地总投资15亿元，规划瓜楼种植基地10万亩，分3期建设。不仅如此，企业还在当地建设了瓜楼深加工厂，生产瓜楼籽、瓜楼茶、瓜楼保健品等系列产品，目前年加工能力能达到15万吨。3期项目全部建成后，可直接带动约1.1万人就业，间接带动上下游3000人就业，年总产值将不低于20亿元。
5: 在规模壮大、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链沿链方向持续发力，推动瓜楼种植从试点示范向全域扩面提质转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促进共同富裕贡献安徽援疆力量。
3: 在伊犁河北岸的霍城县，汇源老城与新城远远相望，他们不仅是新疆与中原血脉相连的鲜活见证，更因文旅融合的新实践焕发出勃勃生机。
6: 站在汇源老城遗址，眼前残存的夯土城墙静静矗立，虽然褪去当年繁华，却清晰留存着守边固疆的历史印记。
7: 1762年，清政府为有效治理西域，设立伊犁将军这一职位，当时整个新疆地区都由伊犁将军统辖。1765年，汇源老城落成，成为清代伊犁将军府的最初驻地。历经风雨，如今的汇源老城遗址只有东墙和北墙留存，夯土筑成的城墙依稀可见当年的坚固雄姿。
8: 在文献记载，就是古汇源势如潮，商贾云集，百货云囤，当时是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7: 2019年，国家文物局划拨专项资金，对汇源老城遗址进行抢险加固，让这里以原址原貌一直保留到现在。而在距离遗址7.5公里外，就是汇远新城。清政府收复伊犁后，于1882年仿照老城规制兴建了这座新城，现存伊犁将军府、钟鼓楼、衙署、文庙等建筑。持续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动文旅融合，当地编制了伊犁将军府保护利用、汇远新老古城及周边环境整治等系列规划，推出将军府研学、马车游古城、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还计划在老城附近新建一座展馆，通过数字化手段还原将军戍边征战沙场的历史场景。
9: 走在汇源古城，一砖一瓦都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守边固疆的故事特别震撼。

0: 震撼人心。
1: 由北京电影学院主办的民族电影展映季日前在北京启动，精选了《万童书》《白云之下》《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十多部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民族题材经典影片与优秀新作，每周在北京电影学院教学放映和星火放映厅中展映。《万童书》作为开幕影片在展映季上放映，主创团队成员登台分享创作感悟与心得体会。
2: 这是我们新疆的电影，感触很深，很自豪吧。老艺人的传承，还有党和国家对我们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些拯救和发掘，全力的支持，也是让人很感动。
3: 万童书老师这样择一事守一生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确实是做好任何事情一个最基本的准则。这部影片确实是很打动我。
1: 电影《万童书》还走进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展主题路演，万童书的执着坚守深深打动观影学生。
4: 这部电影内容很丰富，专程保护每个民族文化，让我特别感动。
5: 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6月1号在阿克苏收官，参赛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再创新高。
6: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收车仪式的现场，来自全球8个国家近300名车手，经过了14个赛段的比拼，在阿克苏市正式结束了他们的环塔之旅。那本届环塔拉力赛也是办赛以来里程最长、难度最难的一届。
7: 今年环塔拉力赛总里程达7500公里，其中3400公里的特殊赛段为历届最长。在沙漠赛段，刀锋般的沙脊、巨大的沙坑，考验着选手的沙漠驾驶技巧，也考验车辆的悬挂性能和轮胎性能。在重新启用的玉都秘境赛段，软沙与泥泞并存，持续的高频震动让悬挂系统高强度、高负荷运行。而到了月亮坡赛段，近21.88公里特殊赛段却暗藏浮沙、巨石、岔路和回头弯等复杂地形，对车手选线、专注度和团队配合要求极高。一路穿越苍茫沙漠、辽阔戈壁、奇特雅丹等多重极致硬核地貌，本届环塔拉力赛用极致复杂的路况、多变的赛场环境，回馈了每一位越野爱好者。
8: 又拿了一个亚军，确实稍微有一些遗憾。我希望明年再战。我们环塔拉力赛的赛段非常漂亮，非常迷人。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新疆，可以自驾去感受新疆的各种地形的美。
9: 在国际越野赛车圈，环塔被称作亚洲最难，甚至有些赛段比达喀尔更难。希望明年有更多国际车队参加环塔。
7: 赛事所到之处，不仅留下了速度与激情，也为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各地围绕民俗赛事推出体验活动，赛事主办方还推出了涵盖景区门票、住宿、加油、餐饮等的环塔赛事旅游大礼包，设计发布了6条环塔精品旅游线路。
10: 我特别喜欢赛车，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赛车特别开心，晚会氛围热闹十足，整体游玩体验特别好。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3轮哈密赛区主场比赛上周末结束，为确保赛事顺利举办，哈密市多部门协同联动，在供电、通信、志愿服务等方面提供全方位保障。
7: 针对赛事期间场馆照明、直播、安防等高负荷用电需求，国网哈密供电公司提前1个月启动保电工作。比赛期间，保电人员全程值守核心点位，实现电力平稳供应。
11: 我们出动了2台中压发电车、1台低压发电车，保电人员10名。本次江超联赛符合是200个千瓦，我们供电车辆可以保证满负荷绝待。
7: 通信保障方面，中国移动新疆公司哈密分公司提前部署。
12: 此次保障呢，我们共新增10个4G基站，主会场与分会场均已开通5G-A，可保证1.2万人同时正常使用。
7: 此外，来自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160多名志愿者活跃在赛场各处，承担检票引导、秩序维护、助老扶幼等服务，成为赛场内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依托江超联赛带来的赛事流量，哈密、克拉玛依、阿克苏等地创新推出票根经济系列惠民举措，将赛事门票变为消费优惠券，持续激活城市消费市场活力。
7: 在哈密市已有38家优质企业加入票根经济联盟，涵盖住宿、商超、餐饮等领域。凭赛事票根，消费者可享受折

0: 扣、满减、赠品等实实在在的优惠，
1: 商户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像我们餐饮的话，是如果拿着票根的话，可以额外赠送一个菜品，或者是再赠送饮料。运动品牌的话，本来是新款打9折的情况下，我拿票根的话可以打到7-8折，或者是7-5折这样子的。
2: 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客流量，对我们这商家来说都非常的好。我们离体育馆非常的近，走路呢5到10分钟就走到了。凭球票来就餐的顾客呢，我们享受8.8折的优惠。
0: 在克拉玛依赛事期间，运动员、教练员凭有效证件、观赛群众凭票根，可享受白洋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门票8折优惠。5家主题酒店同步推出赛事专享协议价，并额外发放200张50元代金券。为迎接来观赛的球迷和游客，阿克苏市也提前开展全域环境整治、赛事氛围布置，并落实各项便民服务举措，同时推出姜超联赛专属文旅惠民福利。参赛人员、赛事工作人员及观赛游客可凭参赛证、工作证或赛事票根享受多重权益。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博斯腾湖站暨首届中国西海环博斯腾湖骑游大会6月1号开赛，来自全国17支职业车队的127名运动员和100余名大众骑行爱好者参加了比赛。赛道全长202.6公里，穿越湿地、湖泊、沙漠，尽览8州壮美风光。
3: 这个赛道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啊，一半的绿洲，一半的沙漠，相对于国内的其他的线路有很大的不同，风光特别的秀丽。
0: 比赛吸引了不少骑行爱好者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4: 感受到了自行车赛的魅力，希望可以多举办这样的活动，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5: 把职业联赛跟这个大众骑行有机的融合起来，让全民健身呢跟职业赛事这个并行，把一些自行车的产业链也带进来。
6: 6月1号，独库公路全线恢复通车，沿线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7: 在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独库大本营通车嘉年华系列活动，涵盖主题晚会、零公里市集、广场舞大赛、金曲音乐会等内容，吸引数万名游客和居民参与。
8: 太精彩了，特别是那个杂技，看得我心惊肉跳，就像在走独库公路一样，又险又美。
7: 独库公路的开通带动了沿线景区客流增长，在尼勒克县百里画廊唐布拉景区，不少游客都是冲着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风景来的。
9: 开着车一路过来的嘛，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棒的体验，我以后还要来。
7: 据统计，独库公路开通首日，尼勒克县共接待游客7.1万人次，实现游客花费超3400万元。在独库公路南端库车，通车首日通行车辆超6300辆。
10: 我现在是在独库公路库车段核心景区天山神秘大峡谷的入口处，那作为独库南段的标志性景点，景区的客流量呀也是不断的攀升。
11: 顺着车流就一路过来，我想今天看一下这个大峡谷，然后晚上我们就去巴音布鲁克。
12: 这边自然风光特别的震撼，景区环境也很优美，配套很完善。
6: 随着新疆生态环境变好，野生动物也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近日，10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天山马鹿就来到和硕县马兰红山军博园做客，为当地增添了一抹灵动生机。
0: 野生天山马鹿又称赤鹿，主要分布在新疆天山山脉海拔较高的高山森林和广袤的草原地带，喜欢群居。它们体态健硕，毛色光亮，与军博园的人文景观、自然绿意相映成趣。近年来，和硕县持续加大野生动物保护力度，减少人为干扰，军博园及周边区域植被覆盖率逐年提升，水源和食物供给充足。如今不仅马鹿常常现身，狐狸、野兔等野生动物也时常出没，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生态环境正一天天变好。野生动物不仅出现在景区，也悄悄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最近，呼图壁县一家超市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呼图壁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群众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处置，经专业辨认，确认为虎鼬，属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虎鼬体躯细长，背上有黄白相间的褐色斑纹，外形酷似小老虎，性情机警凶猛，是荒漠生态系统中的鼠害克星。为避免虎鼬受惊或误伤。

0: 群众，消防救援人员先疏散超市内人员，封闭周边区域，随后用捕控工具配合食物诱导，成功将其安全捕获。经检查，虎鼬无明显外伤，生命体征平稳。随后，消防部门将其移交相关部门，带至适宜生存的荒漠野外区域放生，助力它回归自然栖息地。
1: 遇到野生动物闯入室内、商铺等场所，请勿徒手抓捕、惊扰或投喂，保持安全距离，第一时间拨打119或相关部门求助。
0: 眼下正是牧草生长的关键时期，也是蝗虫等草原害虫的高发期。近日，沙湾市启用大型固定翼飞机，对520,000亩虫害高发草场实施精准飞防作业。目前，首批130,000亩防治任务已完成80,000亩，全部作业预计6月20号前结束。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市，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

0: 好的，
1: 毛西发我拉什么干？西发就行，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4: 协作与分享，只有在自由表达的空间里，快乐才能真正被释放出来。阿迪力江、热西丁江、阿卜杜许库尔江、艾尼瓦尔江，是在刹车县出生长大的伙伴。从小在尘土飞扬的街头巷尾追逐足球，职业赛场是他们遥不可及却又心心念念的梦想。
5: 奥迪麦吗？奥迪麦。
6: 很多很多困难，我们当不了职业运动员。

0: 笑的。
1: 江苏总决赛在即，三个人各有各的难题，但奖杯就在眼前，谁都不愿意停下脚步。啊！啊！九月，新疆瓜果到了采摘季。这也是热河漫无不利最忙碌的季节。为了赚钱训练两不误，他每天都要带着家人早起一个小时去果园拉货。
2: 嗯，好吃。
3: 跟着最多地方买买，大外国山，你不能买买。
1: 棉花已经到了收获的时间，而比赛时间反复推迟。艾海提一边收棉花，一边焦急等待参赛通知。地里大部分的棉花已经由机器采摘完了，但零散的还得靠艾海提夫妻二人自己打包。乌布里阿西木家的烤包子店生意很好，但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月浦湖县有新疆南部最大的露天体育场馆，这为球员们的训练提供了方便。但不巧的是，这次组织方最终决定将决赛放在室内场馆进行，球队必须尽快适应场地，适应节奏。
4: 11月24号我们就出发了，还有仅剩的5-6天时间。因为组委会安排的是在室内，我们为了适应室内环境，我们所以挑选在这个我们县二中进行场地适应训练。室内场地比较滑，而且球速快，所以呢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的适应一下，好不好？
5: 好。
6: 多么简单的法子嘞！
7: 准备来嘛，挺好了耶。
1: 更糟的是，几名主力受伤无法参赛，临阵换将，11号乌布里阿西木成了队长。马上就要出发去常州参加总决赛了，这是他们参加过级别最高的比赛。乌布里阿西木想用胜利证明自己配得上队长的袖标，热河曼想用进球告诉两个儿子拼搏是值得的。艾海提受了伤，虽然可能无法上场，也决心随队出征，哪怕只是坐在替补席。
8: 您已进入长江常州段禁渔区，禁渔期内禁止捕捞、捕捉、垂钓一切长江水生生物。
9: 新疆赛军乐运动、西北赛军乐运动，那么全国总决赛嘛，不是的。每当个刚把子那是那拍个几点的波不说，就是个人生的血没的。那个，不能我说偶像，必须得先出来，出发去，对不？ 么？

0: 뭐 홍바로 깨끗만 한다. 홍바로 깨끗.
1: 首场比赛就异常艰难，下半场队长被罚下，成为整场比赛的转折点。

从上百支劲旅中闯出，站上全国季军的领奖台。这一刻，这支民间球队第一次被全中国看见。

0: 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茵。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1: 新疆比赛是什么样的？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1875年1月12日，即同治13年12月初五，子夜时分，紫禁城内一片寂静，丝毫没有即将到来的新年气氛。就在几个小时前，大清王朝第十位皇帝同治突然崩逝，年仅19岁。紧迫慌乱的空气里，当务之急并不是如何料理丧事，而是择立新君。因为同治帝无嗣而崩，究竟立谁为君，便成了朝廷头

小时候，养心殿西暖阁里便展开紧急磋商，最终决定将醇亲王奕轩之子载田承继于咸丰帝为子，以此名义入城大统。当天夜里，年仅四岁的爱新觉罗载田被从醇亲王府迎入大内，赐称皇位。

新君冲陵见位，两宫皇太后慈安和慈禧得以再度垂帘听政，而王朝的最高决策权实际掌握在慈禧

当新年来临，清王朝随即改元，启用新的年号光绪，继承祖宗之志，续有光焕，这是新年号的寓意，寄托着承前启后、光大功业的期望。然而，新纪年并非是在一派祥和中开启的。年幼的新君和他治下的王朝，正笼罩着巨大的忧虑和不安。此时，西北的新疆已被外来势力窃据多年，而东南海疆又屡遭外敌侵凌，难以安宁。朝野上下无不期盼着新的纪年能带来扭转时局的转机，期待整个国家能有新的气象、新的作为，从而重振国运。

家发生的重大变故，远在兰州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自然高度关注。他最关切的是朝廷即将对海防塞防之争所做的停役。这场扰攘不宁的争论早已牵动朝野上下。所谓海防塞防之争，实际上是朝臣们对国家防务的争执与分歧，早在同治皇帝在世时就已经爆发。以李鸿章为首的众多大臣、督抚和将军主张国防应以东南海防为重，朝廷应将国防重心放在筹办海防上。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一批官员却认为西北塞防重于东南海防，海疆之患也受到西北局势的影响，已以全力注重西征。两派意见相持不下，而且愈演愈烈。去年年底，朝廷已准备进行由中书重臣参加的廷议，解决海塞之争，但由于同治帝突然崩逝而被迫推迟。

宗棠心里十分清楚，海塞之争的实质是放弃新疆还是收复新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则关系着国防策略以及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眼前的时局，最令他焦心忧虑的就是千里之外的新疆。新疆古称西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早在汉宣帝神爵二年，即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便在新疆境内设置西域都护府，将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唐代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元代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机构。清代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巩固了清王朝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并将西域改称新疆。1762年，清政府设伊犁将军，在新疆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体制。新疆按习惯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路，天山北路称为北疆，天山南路称作南疆。这里地处中国西部边陲，地域辽阔，是多民族聚居地区。长期以来，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外部势力与内部斗争相互交织，形势错综复杂。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灾难，也波及新疆地区。从同治初年开始，新疆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自然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来自境外浩瀚韩国，名叫阿古柏的政治投机者，利用新疆内乱的局面，武装入侵

身于浩瀚韩国一个商业繁荣的小市镇，祖父和父亲都曾担任过重要职位，一个姐姐还嫁给了塔什干总督。这样的家庭出身和姻亲关系为他日后的晋升铺平了道路，使他逐步崛起，成为在政界和军界都权势显赫的人物。1864年，沙皇俄国向浩瀚韩国大举扩张，眼看浩瀚韩国在沙俄的进攻下即将瓦解，为获得稳固的统治地域，1865年1月，阿古柏率军越过帕米尔高原，攻占喀什噶尔，开始入侵中国新疆。面对悍然闯入的侵略者，新疆反抗的地火顿时熊熊燃烧。新疆人民的反抗，大肆屠杀各族群众，将南疆一步步置于他的残暴控制之下。1867年，

阿古柏建立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意为七城之国。这七城是喀什噶尔、和田、阿克苏、库车、乌什、叶尔羌、英吉沙。这个被各族民众称为中亚屠夫的侵略头子还自封为毕条勒特汗，意为红福之王。趁着内忧外患之中的清王朝逐步丧失对新疆局势的控制力，阿古柏窃据了南疆地区，将新疆大地推入血色深渊。阿古柏控制南疆后，随即大举进犯天山北路。当乌鲁木齐、马纳斯等北疆重镇相继陷落后，北疆各族民众奋起反抗，涌现出徐学恭、赵兴体、孔才三位豪杰，人称关外三义士。徐学恭、赵兴体、孔才三位义士各自组建民团武装，分别在乌鲁木齐、马纳斯、吉木萨尔等地开展游击战。他们互为犄角，铁血抗敌，坚持斗争十多年，直至1876年等来左宗棠的西征大军。随后他们加入清军，投身于收复新疆的战斗。面对阿古柏对新疆的大举入侵，对新疆觊觎已久的沙俄借口新疆局势混乱妨碍其边境安全，于1871年7月出兵强行占领新疆北部的伊犁。为达到长久占据伊犁的目的，沙俄谋求与阿古柏集团的勾结。1872年5月，沙俄同阿古柏签订了非法的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沙俄获得了在新疆自由经商、设置商业代理人等特权，而阿古柏则换取了沙俄对其政权的承认与支持。为寻求更多的靠山，1873年，阿古柏派人赴伊斯坦布尔觐谒奥斯曼苏丹，向奥斯曼土耳其效忠。奥斯曼苏丹不但授予阿古柏喀什噶尔埃米尔的封号，还为他提供武器弹药，帮助他训练士兵。阿古柏麾下的军队随之成为一支45000人左右的武装力量。当俄土染指新疆之际，英国也不甘落后。1874年2月2日，英国同阿古柏签订非法条约，约定英国臣民可以随意进入哲德沙尔居住经商。英国政府将派代表常驻喀什噶尔，涉及英国臣民的民事诉讼与刑事案件需由英国代表参与审判。通过承认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地位，一直图谋从英属印度向新疆扩张的英国，就此加紧了对新疆的渗透。就这样，由于阿古柏和沙俄的入侵，英国的渗透，短短数年，新疆便沦入一片混乱之中，面临着领土尽丧的危局。这期间，清政府也曾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驱逐外来侵略势力，但未能成功。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时，陕甘地区正陷入社会动乱。

河西走廊官道受阻，面对新疆遭外地瓜分的危局，清王朝鞭长莫及。1871年，清廷命乌鲁木齐提督程璐由甘肃出关，会同在巴里坤的乌鲁木齐都统景莲收复失地，但因沿途社会动乱、道路受阻等多种因素，未能成行。左宗棠密切关注新疆局势，清醒看到阿古柏和沙俄窃取新疆，新疆有完全丧失的危险，明确支持朝廷以武力收复新疆。我之江索，尺寸不可让人，表示即使年逾六旬，衰极日增，恐无生出玉门之望，但仍愿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誓与侵略者周旋到底。左宗棠于1866年调任陕甘总督后，逐步恢复了陕甘地区的社会秩序，特别是他麾下大军于1873年11月攻克被反清武装盘踞的宿州，重新打通了由河西走廊进军新疆的通道。发动西征、收复新疆的条件基本成熟，于是在克服宿州的第二年，清廷任命景莲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帮办军务，令左宗棠督办关外粮饷筹措和转运事宜，以归附新疆。然而就在大军即将西出嘉峪关之际，1874年5月，中国东南海疆陡起波澜，刚刚启动的西征突生变数。

当新君即位改元光绪时，沈葆桢依然身在台湾。自去年六月渡海来台，他已在台湾待了快十个月了。沈葆桢之所以奉亲命来台，起因就是上一年发生的日人侵台事件。也正是这起事件，导致刚刚启动的收复新疆的西征骤然受挫。日本对台湾窥伺已久，就在沙俄、英国对新疆虎视眈眈之际，1874年5月，日军在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登陆并盘踞下来，一场事关海防的危机就此爆发。清廷紧急受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台督办台湾海防。虽然几经交涉，在清政府承认日军侵台是所谓保密义举和支付了50万两白银的赔款后，日军最终从台湾撤出。但日本图谋台湾的野心，中国海防的空虚都暴露出来。此时的沈葆桢思绪万千，心情沉重。无论是1840年英国人挑起的鸦片战争，还是后来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些入侵者无不凭借坚船利炮从中国近海发起进攻。清国脆弱的海防却无法有效抵御那些浮海而来的外敌，任其纵横海面，逐入无人之境。更糟糕的是，如今日本人又围绕着琉球、台湾不断滋事侵扰，使东南海域动荡难宁。没有巩固的海防，又何谈海晏河清，

开民安。沈葆桢不由发出一声长叹。就在感愧之际，沈葆桢忽然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正主政西北的左宗棠。在沈葆桢看来，左宗棠不但是经营海防的开拓者，更对他有知遇之恩。左宗棠在担任闽浙总督时，亲自创设了福州船政局。后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极力举荐沈葆桢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决定给左宗棠写封信，倾诉自己对东南海防的忧切。自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他们已近十年未曾晤面。满怀对故友的思念，沈葆桢知道这封信要跨越山海，走过漫漫长途，才能送到故

山甘总督署内，左宗棠久久凝视着大清国乾隆内府舆图，命人将幕僚饶应祺召来议事。举人出身的饶应祺历练丰富，颇具卓识，是左宗棠最为倚重和信任的幕僚之一。左宗棠深夜相召，他猜测定然是为了海防塞防之争。果不其然，一见面，左宗棠就开门见山，阐述了他对海防塞防的意见。他认为，海防塞防之争实际上就是应该优先解决东南危机还是西北危机的分歧。然而国防大事，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不宜偏废，舍弃其中任何一端都必然损害国防的整体。随后左宗棠意味深长地问道，眼下大清国的国力财力，如何才能做到海防塞防二者并重？见饶应祺沉吟不语，左宗棠便接着说，虽然海防塞防二者并重，但应有缓急之分，轻重之别。饶应祺顿时领会了左宗棠的深意，试探性地问道，以隔帅之见，是不是西域的局势更为急切？左宗棠稍事停顿，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阿古柏割据天山南北，沙俄强占伊犁，英人虎视南疆，全疆陷落只在旦夕之间，孰急孰缓，难道不一目了然吗？

同往年一样，这个冬天李鸿章是在天津度过的。他一如既往深居简出，但这平静的表面之下，实则暗潮汹涌。李鸿章清楚，朝堂上的海塞之争其实是由他发起的。他急应筹办海防，暂停西征的主张，获得了主

元和中枢廷臣的附和，甚至连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轩也认为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显然海防派已取得压倒性优势，他对朝廷即将举行的廷议信心满满。这一天，北洋大臣府邸迎来一位不速之客，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汉文参赞梅辉利。威妥玛是位外交老手，任驻华公使已有三四年。威妥玛十分关注清廷即将举行的廷议，此次派出梅辉利拜访李鸿章，就是要游说李鸿章反对西征，以维护英国在新疆的既得利益。寒暄之后，梅辉利迫不及待地说出威妥玛的建议，将天山南路让与阿古柏，伊犁地区让与沙俄，如此就能解决新疆困局，而清国也就此可以专注于海防。对于威妥玛的建议，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始终不露声色。梅辉利沉不住气了，用威胁的口气道，如果清廷执意归附新疆，英国和沙俄一定会出兵干涉，那样就可能引发一场国际战争。李鸿章依然没有答话，只是淡淡浮现出一丝微笑，然后端茶送客。当梅辉利样样离去后，李鸿章陷入久久的沉思。他自然清楚威妥玛的图谋，英国人反对清政府收复新疆，不但要保住在新疆的既得利益，还想通过阿古柏的势力进一步掌控新疆。在李鸿章心中，大清国的头号敌人是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他认为日本脚烟丝城更甚于西洋诸国，这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强邻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因此他正在筹备组建北洋水师，从欧洲购买最新式的军舰和最精良的火炮，而这支舰队将游弋于海疆之上，抵御日本的侵扰。李鸿章更清楚的是，眼下大清国的财政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历经平定太平军、捻军等旷日持久的消耗，国库早已虚空，甚至不得不大举外债以充军费。如今收复新疆所需军饷要依靠海关洋税以及各省厘金调拨，而筹建海军舰队的经费也是同一个来源。国家财力左支右绌，西征和组建舰队只能二者择一。更令李鸿章担忧的是，如果西征不顺陷入焦灼，势必成为无底之壑，那将使整个国家财政陷入一场灾难。放弃西征，舍弃新疆，将西征的军饷加强东南海防，李鸿章越来越坚定自己的

北京城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负责收集管理明清的中央机构档案。有关清代同治、光绪之际、海塞之争的各种历史文档，也大都珍藏于此。今天，我们在这里还能找到1874年12月10日，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向清廷上呈的筹议海防折。在这份洋洋万言的奏折中，李鸿章阐明当时国家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已专注于东南万里海疆，进而提出停兵以饷、捐弃新疆的主张。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及无事时虽需兵费上300余万，无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支，以为不值。且其地北临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进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夕易逝，即免途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对李鸿章奏折中的许多话，慈禧也深有同感。眼下江海各口门户洞开的局面，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不能不加以考虑。望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亡，则复兴之大患于己。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称。此意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此需略加核检，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云作海防之饷。军机大臣文祥，这位四朝元老，是慈禧太后最为倚重和信赖的近臣之一。当初咸丰皇帝在热河崩逝，正是他与恭亲王奕欣等人协助慈禧发动辛酉政变，继而又辅助慈禧垂帘听政。面对李鸿章的奏折，究竟是停撤西征还是决议西征，在此关键时刻，慈禧很想听听文祥的意见。文祥坦陈祖宗之地不可弃，立住近郊，以武力收复新疆，认为倘若此时停撤西征，恐收复失地渺茫无望，而失去新疆将导致无穷后患。他还建议慈禧不妨听听左宗棠的见解，毕竟督抚大员中唯有他既经营过海防，又熟忍西北防务。慈禧当下指示将地方督抚关于海防塞防的奏议全部抄送左宗棠，让他斟酌考量，尽快回复朝廷。发出的紧急上谕只用了9天便送到兰州，于1875年3月19日交到左宗棠手中。上谕明确要求他必须答复这样几个问题：其一，新疆应否归附，如何归附；其二，将才与兵力是否适当；其三，粮运如何解决。左宗棠清楚朝廷并没有放弃收复新疆的计划，因此他的回复便至关重要。他必须用自己的信心坚定朝廷的决心。

这封来信正是一个多月前沈宝珍在台湾写的，如今他终于走完迢遥的长途，为送到收信人的案头。左宗棠十分理解沈宝珍在信中表达的对中国海防的忧虑，同时他突然想到一桩旧事，想到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沈宝珍的舅父兼岳父林则徐。那是25

年前的事情了。1849年9月，64岁的林则徐因旧疾复发，卸任云贵总督，回乡养病。1850年年初，当船只经过长沙时，他特意让船停泊于江边，因为他想见一个人，被誉为楚才第一的左宗棠。对左宗棠这个名字，林则徐早有耳闻，他的部属胡林翼就曾向他极力推荐过这位湖湘才俊。左宗棠在考取举人后，先后3次赴京会试，均告落地。心灰意冷的左宗棠再也无心科考，将更多精力倾注于地理、农事等有用之学。之后，他在长沙开馆授徒。此时，38岁的左宗棠正在柳庄放年假。突然听说林则徐找他叙谈，左宗棠既感到意外，又很是激动。林则徐，那是他非常仰慕的前辈和一代名臣。1850年1月3日，这个隆冬的傍晚，等夕阳染红江面，神交已久的两个人终于在湘江岸边相见。

船舱中早已备好酒菜，两人对酒畅谈，通宵达旦。虽然一个是封疆大吏，一个是落地举子，但林则徐展现的却是惜才爱才的一片赤忱。左宗棠后来这样记述道：江风吹浪，多楼静息有声，江中雁弹打鼠，无所不及。在这番纵论天下的长谈中，林则徐讲述了他哲述伊犁时期的见闻，以及他对新疆形势的分析和预判，认为新疆地域辽阔，物产丰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但是面临沙俄的觊觎终是一大隐患。林则徐对新疆形势洞若观火的剖析令左宗棠大为触动，而左宗棠的见解与情怀也让林则徐极为感佩。这番湘江夜谈是左宗棠与林则徐唯一的一次会面，会面后不到一年，林则徐即与世长辞。一晃20多年过去了，而客舟中林则徐谈笑风生的神采至今仍在记忆里生

则徐那忧国如家的情怀，依然令左宗棠感愤不已。而那荡涤尘芬、覆我山河的未尽之夜，也最终落在他左宗棠的肩头。

复奏朝廷，左宗棠百感交集。为什么一定要收复新疆？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和战力来恢复失地？耗费巨大的粮饷该如何筹措？海防与

塞防又将如何坚固？所有这些朝廷的诘问和疑虑，左宗棠努力给出中肯而切实的答复。左宗棠很快就写完了，给朝廷的复折，以最快的速度送往京师。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至今仍保存着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报清廷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正是这份奏折，为清王朝最终决议西征、归附新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若此时即你停兵截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舆，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俨然。是停兵截饷，与海防未必有益，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即以熟思审处者也。在长达5000多字的复折中，左宗棠首先认为国家防务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但坚决反对李鸿章等人停撤出关之饷，云作海防之饷的言论。在左宗棠看来，目前新疆的局势更为忧急，而一旦停撤西征，则无异于自撤藩篱，那样不但西北堪忧，北部的蒙古也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左宗棠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文襄，他决定必见慈禧皇太后，促使朝廷早下决断，西域寇深祸急不能再千言不决。俄人之窃据伊犁也，乘我兵士纷繁，魏皇远略，因借口代守，突厥其财力以自肥，又据其国南界稍近，伸缩得以自如也。左宗棠更进一步指出，沙俄窃据伊犁，贪图的不仅是伊犁土地贫旷、物产丰饶，更在于以伊犁为据点，进而窥伺整个新疆和中国北方。如果任由沙俄和阿古柏势力在新疆坐稳，局面将不可收拾。左宗棠的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慈禧。收复新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光复失地、保住祖业，更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安危。文祥见到慈禧，便急切地说：“左宗棠的覆辙，条分缕析，重恳慨切。如今阿古柏盘踞南疆已有10年，沙俄窃据伊犁也已4年，收复新疆不宜再拖延下去。”此时慈禧内心已有所决断，而文祥的态度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左宗棠复奏20天后，光绪元年3月28日，即公元1875年5月3日，朝廷发出600里加急上谕，从京师送往兰州。上谕认同左宗棠的主张，认为左宗棠奏海防塞防实在情形，所称若此时即你停兵撤饷，与海防未必有益，与边防大有所碍，所见甚是。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筹兵、筹饷、指挥西征大军。

收复新疆的全权，金顺帮办新疆军务，调补乌鲁木齐都统。就在决定西征的上谕发出之后，朝廷又下发另一道上谕，肯定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委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朝廷实际上采纳了左宗棠等人提出的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方略，在做出首要收复新疆决策的同时，也认可了加强海防的重要。决策西征的上谕到达兰州时，已是夏日将临的时节。兰州城内杨柳堆烟，浓荫匝地，陕甘总督署北临黄河。每每公务之余，左宗棠总喜欢登上阁楼远眺黄河。这天傍晚，他又一次登阁远望，白塔山下黄河如带，缓缓东流，沿着流水乘木向西，大河的最上游已隐没于暮色苍茫的云海。那一刻，左宗棠恍惚觉得那水天相接的尽头，铁蹄铮铮，皮鼓声声，无限的是金戈铁马，万里河山。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喂，张书记。哎，
1: 本安，李满江现在情况非常不好，他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什么都不愿说。
0: 组织上希望你能去跟他谈一谈，看看能不能
1: 从他嘴里问出一些情况，比如那10亿的交易费。

0: 范市长，你找我？
1: 快来，帮我把报纸弄上去。哦，对了，燕儿还得跟你说个事儿啊。啊，市纪委王副书记来通知了，李学新书记马上到咱们报社来调研了，通知大家赶紧大扫除啊！哎，让李书记看看咱们报社的精神面貌。喂，你好，哪位？
2: 我是申红。
1: 申红？
2: 对，我有料有报。
1: 你不用跟我报了，你直接向中央纪委举报吧，网上有举报电话。哦，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儿，林满江已经被立案审查了。其次，你也别跟我打哑谜了，王副总。
0: 他怎么把电话挂了？
1: 我一说出他的身份，他就立马把电话挂了。他本身也没有实际证据，现在就更没什么可报的了。
0: 就是嘛，那个林满江、傅长明身居高位，又都那么精明，哪能随便就让他抓住把柄？不过那个王副总还是知道些线索的，和一般的吃瓜群众不一样。
1: 哎，你可不要小瞧吃瓜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主席说的。
0: 是，英雄，真正的英雄。

0: 定是你。好好想想爸爸说的话，你留在国内最多就是又做一个吕德邦和林满江，这样真的有意义吗？
1: 可是我是真的很佩服吕德邦，还有老八年。
0: 你看看吕德邦的遭遇，当这一切落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能够安然处置吗？你不行，你会受不了的，因为你不是吕德邦，也不是林满江。
1: 但我可以学习去做一个吕德邦、林满江。
0: 当你手握权力，决定芸芸众生命运的时候，你能保持不乱用权力吗？能永远不被权力腐蚀吗？

0: 邓安，去吧，跟厉满江好好谈谈。本来我还想请程端阳师傅也来做做他的工作，可是程师傅就是不答应。
1: 不会答应的。

0: 我猜他一定是后悔了，后悔不应该让我们三个这么伤心。如果就是老老实实学门技术，留在青龙矿，今天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这怎么可能呢？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一个。 东方大国在巨变中崛起，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哪里还有平静的角落啊？要我看，关键还在于每个人的选择。比如你齐本安，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1: 谢谢作者上对我的信任，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林董，你就这么输不起吗？没什么林董，只有林满江。见不见你也不是我说了算。既然你夙愿已偿了，今生我们互不相欠，来生最好也别见了。 没有你啊，大家相安无事。石红杏如果不背叛我，我可以保护他一生一世，更不希望看着他如此悲绝的离开人世。
1: 可是你的保护是有前提的。
0: 你不要跟我说。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你是胜利者，你掌握真理。

你帮我个忙，跟他们说说，我想跟你单独聊聊。我就是想坐起来跟你喝一顿酒。

0: 能不能让纪委的同志先离开一下？请相信戚北安同志。
1: 你们出来一下，

这么多年，都是你喝酒我喝茶，真好喝啊。

0: 有话就说吧。
1: 说什么都可以吗？
0: 说什么都可以，说吧。
1: 苏格拉底说过，未经自省的人生没有意义。直到现在，你还没有一点反思吗？
0: 怎么可能没有反思呢？我很后悔啊，后悔把你派到了荆州。本安，我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担心会有这么一天，所以在党组讨论决定之后，我把你的任命扣下来半个月。是你的恭顺欺骗了我，我还以为你真的改变了，
1: 像你一样变成了职位上不讲原则的利己主义者了。
0: 是现实主义者，
1: 但现实是我们面对着一个民族千古未有的伟大变局，一个美好而充满幸福的未来。我们是这个历史大变局中的参与者，我们的所作所为不但肩负着

组织的期盼还要经得起人民的检验。这么说，我始终没有改变，你依然是12年前那个上海公子的棋盘。你这12年一直在韬光养晦，是吗？不是这样的，我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倒是你，我以为你改变了。 没想到你是利用党和人民赋予你的权利，满足你的私欲。说实话，我很同情。我作为这个国家执政党的党员，必须遵守这个党的纪律。我作为一个现代共和国的公民，就必须要坚守法律的底线。

0: 齐本安同志真的不容易，他今天面临的很多困难，正是我们这些纪检监察干部经常要面对的。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是关系到我们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反腐有没有震慑力，关键就看是否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1: 你把自己人生的失败归结于我跟洪庆的忘恩负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恰恰是你私欲的膨胀，党性原则的丧失，才导致了今天的结果。如果你不是利用手上的权力来谋取一己私利，而是用它来创造价值，该多好。
2: 已经不容假设了，不管它有多美好。有句话怎么说的，一时足成千古恨，走错一步就回不了头了。想想还是有道理的。
1: 我们是不是也该拷问拷问灵魂了？我们是否还有理想？是否还记得一个党员干部的信念？对财富的角逐而丢失掉应有的忠诚，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吗？
2: 我们都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摸索，也不知道我们收获的是成功还是失败。但如果我们不去尝试，哪里会有我们今天的坐而论道？
1: 所以你为了坐而论道的机会就背弃了信念。
2: 齐本安，你不要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在我面前跟我夸夸其谈。理想信念不是我们今天谈话的目的。
1: 是不是目的，但这是避不开的话题。
0: 本安所说的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是李满江所不敢面对的，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最终让他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
2: 你可以高谈信念，初心使命，但是谈灵魂的话题，你不再要于物质的困扰。
1: 那你忘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历史吗？他们的革命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年代进行的。物质的困扰真的能成为你忘记初心和信念的借口吗？个人私欲的无限膨胀，对党性原则的背叛，真的不让你内疚和痛苦吗？

0: 我们做父母的呀，就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不再又一物质的困扰，好让他们有时间能想象你说的灵魂问题。来之前，我找过了小伟，小伟告诉我，他现在的困惑和痛苦，是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 不知道为什么而奋斗，不知道谁还需要他，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多余的人。你还不明白吗？你处心积虑的安排，对小伟来说只是负担。那个傅长明贪得无厌，他怎么可能真的帮你照顾小伟？你追求的一切，到头来，其实就是一场空。
1: 他是什么人，我比你更清楚。典型的恶狼，哪里有血腥味，他就跑到哪里。所以这次，我只能希望他能顾及我对他这么多年的关照。所以我内心十分的不情愿，但是我别无选择。你这样想就错了，你应该真正的为小伟考虑，以小伟的知识和见识。
0: 他会接受你给的枷锁吗？文文，你说的没错，我们对儿女的爱，实际上是给儿女带上了重重的枷锁。
1: 那么你现在还想把这种枷锁继续套在小伟身上吗？

0: 小伟是个懂事的孩子，他告诉我，他不知道你到底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但只要他知道了，不管什么时候，他一定会把所有的非法所得交上去，一分一毫都不留。他只希望能够减轻你的罪孽。
1: 你不觉得这很悲哀吗？林满江的心被刺痛了，就像他背叛否定前辈一样。而且傅长明当真可靠吗？他那么贪婪，怎么能期望他在10年、20年后把巨额财富交给儿子呢？林满江。 一下子顿悟了，他的贪婪和算计变得毫无价值了。

0: 人这一辈子真是不能走错路啊。
1: 是的，没错。其实你的人生本来可以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很佩服你啊，到了这个年纪还有如此的激情，心中还有那份美好的理想。

0: 谁说的？
1: 忘了。
2: 大概意思就是，我们一生都在拼命地追求命运的波澜，
0: 可是到最后才知道，实际上我们心中的美好，是来自内心的淡定和从容。
3: 那么，大师兄。现在你的内心真的淡定从容了吗？
0: 这时候你还不相信我的感悟吗？
3: 我信。

0: 兄弟啊，我们纠缠了一辈子，今天我知道了，你是对的。
1: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我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纪委组织对于中福集团的重拳出击，有力打击了林满江腐败小团体，肃清了中福集团的不正之风，也挽回了流失的国有资产。这是一次纪委组织激浊扬清的反腐亮剑，更是一次企业在管理与经营困境中的胜利突围。

0: 荆州328事故后果严重，必须追责。
1: 我们对市长吴雄飞的撤职处理，大家的意见看来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对市委书记吕德光的处理争议比较大，尤其是荆州的一些同志，比如李学习，还有市公安局的郑子兴等等，这些同志都来找我，也找了国富同志，要求我们为荆州的老百姓，尤其是棚户区的老百姓，保住一位愿意干事儿又能干事儿的干部。但是同志们，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吕德光同志

0: 在这次事故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鉴于李德光是省委常委，又是中管干部，对他的处理权限不在省委，我们报请了中央，处理决定如下：免除李德光同志荆州市委书记的职务，令其专职负责矿工新村的改造工作。
1: 随着荆州中孚无意房改资金的追回，矿工新村棚户区改造也正式启动。此后，类似矿工新村的连片棚户区改造也相继提上日程。
2: 进。
3: 徐书记。
2: 呀，季爷啊，你怎么来了？来来来。
3: 给您个惊喜啊。
2: 哦，什么惊喜？
3: 有个好消息要跟您汇报一下。
2: 什么好消息？
3: 荆州棚户区改造已经完成，棚户区的居民已经搬进了新家。
2: 哦，这个消息
3: 你已经知道了？
2: 齐本安已经告诉我了，棚户区改造成功，然后反腐倡廉取得成效，这是双喜临门的事儿，该总结该表彰啊。
3: 太好了。
4: 各位领导，这是展览的第一部分，主题词是血火年代艰苦创业。80多年前，中孚集团就是从一个小铺面起家的。起家的资本是共产党员朱昌平卖掉祖屋，捐给党组织的5根金条。是80多年来薪火相传，我们一代又一代才有了今天的中孚集团。

我们的企业是国之重器，是中国人民一代又一代创业者的辛勤积累，其性质是全民所有，说到底是人民的财产。我们这些企业高管和各级党政干部一样，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财产的管理者和守护者。我们的职责就是让人民的财产在我们的手上保值增值，让国之重器在我们手上不失重。我们不能玩忽职守，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更不能心起贪念，内外勾结去坚守自己。

0: 1948年12月底，随着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杜聿明部被合围，淮海战役即将迎来最后的胜利。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奔赴西柏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为取得最终的胜利做全面准备，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始参与筹划新中国的未来。
1: 你能不能开快点？你要不行停下来我来开啊。
2: 报告，临走前邓政委下过死命令，绝对不能让您开车。
1: 那你不要这么磨蹭噻，啥时候才到西柏坡？
3: 别催小路了，出发前我看了一下地形图，过了那个前面高坡啊就是一马平川。马上就是1949年元旦了，我们一定能赶在新年到来之际到达西柏坡。
1: 再晚北遇上大雪，山东赶上之前撤退，单县处理事务耽搁了好多时间嘛，你给我赶回来了。
2: 老总，你别着急啊。

0: 这是一辆美国大吉普，不好掌控，而且我们现在走的是山道，一个车上坐俩司令员，万一出点事儿，两个野战军的战士不得把我活剥了？而且邓政委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
1: 你好好开车，
2: 三句话离不开邓政委。你是邓政委的参谋还是我陈毅的参谋？再不好好开车，剥夺你的驾驶权。
0: 是。
2: 国胜同志，淮海战役到了最后阶段，天津方面呢也胜局已定。这个时候中央喊我们去西柏坡，是不是要筹划渡江作战了？
3: 你有什么想法？
2: 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渡江南下。
3: 一路上你都想到这个事儿吧？北方战局全面向好，为渡江作战打下了基础。不过长江千里江防，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是件需要慎重抉择的事。党中央催促你我二人尽快地赶到西柏坡，也是想听听各野战军的意见啊。
2: 我跟你说个私房话，我认为渡江作战不单单是敌我双方军事上的较量，长江以南的重要城市是全国经济和工业的中心所在，不能轻易打，尤其是南京和上海是国民党的老巢，帝国主义势力盘踞多年，社会面呢鱼龙混杂，不好打也不好管理。
3: 好，我也给你交个底，对于管理大城市我也没想出好的章法，所以部队解放了长江以南，我们得有一个准备啊。
2: 啥准备呢？
3: 当学生的准备。
2: 当学生？
0: 老总，我再给您加把油，等我们拿下这片高地，向更大的胜利高歌猛进。
2: 好，冲，冲上去。
0: 是。
4: 还有谁？
5: 上海的黎明就要来了，你们撑过不了几天。
4: 还有谁？
5: 上海就要解放了，你们这些反动派的末日就要到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4: 还有谁？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停止分歧，停电行动，打开小雷达，搜索小功率电台信息，黑白交替之际，是共党电台活动的频繁时刻。你们都把耳朵给我竖起来，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信号。管理人，
1: 到，
0: 务必带人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实施抓捕，如有耽搁，军法处置。

钱吧，可怜可怜我们吧，给点钱吧。

0: 敌人两光，现在总算要盼到天亮了。
1: 是，天就要亮，回来正好。
0: 快请。
2: 不应，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夜莺。
0: 辉英同志，你好。
3: 夜莺同志，您好。
2: 你穿成这样，大半夜的来找我，一定是有大事吧？
0: 这是刚刚获得最新的国民党江峰军事部署方案。哦，还有，保密局最近用美国的设备组装了一台号称飞鱼堡垒的侦察车，别的电台都无法启用。
4: 汉年让我把任务交给你。
2: 好，我这就发。
0: 哎，现在不行，这个附近也有侦察车。
2: 放心吧，我的发报机功率都是调整过的，他们应该查不到。
0: 要千万小心，国民党已经疯了，我们的战士每天都在流血，上海的人民每天都在挨饿。
4: 上级领导让你一定转告中央，
0: 上海人民迫切期待大军早日渡江。
2: 放心，我一定尽快转达。
0: 好，时候不早了，我走了。
2: 好，保重。
0: 你们也保重，
4: 等胜利再见。
2: 打蒋介石，
0: 解放全中国。

0: 静安，抓人的囚车来了，是不是电台的位置暴露了？你现在从高楼逃跑还来得及，静安。
1: 这个文件很重要，前面发不出去会死很多人，上海的解放也会延迟。

0: 在楼下，小勇，帮我倒杯水。没水了，妈妈的满瓶没有。
1: 不是这个人。

0: 啊，待会儿给你爸爸看一看啊。
1: 好，孙叔叔。
0: 哎，小孙，
2: 恩来啊，你来了，又有什么消息了吗？
1: 爸爸，你看，我学会扭秧歌了。
2: 大娃娃又学了个新本事
1: 啊。来，我教你们。
2: 爸爸跟周叔叔还有工作要谈，你跟小孙叔叔去找小伙伴做点战前动员呢。
1: 好啊，
2: 去吧。
0: 嗯，哎，孙叔走。越来越可爱了。主席，嗯，国民党长江军事防御方案你看了吧？
2: 嗯，渡江问题刚提到日程上，江防图就搞到手了。上海地下党立了大功啊！
0: 发出这封电报之后，李白同志就被捕了。
2: 他是经过长征考验的老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宝贵人才。通知上海地下党，一定要设法营救。还有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一定要千方百计保证他们的安全。
3: 嗯。我已经电告潘汉年，赶赴上海，相继处理。现在敌人垂死挣扎，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营救难度非常大。
2: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啊！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今天能走到这一步，是多少同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绝不能半途而废。
0: 不是。这是李克农刚刚送来的情报，啊，这一份是桂系白崇禧连续致电蒋介石，促其下狱。还有这个，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会见了李宗仁，明确表示支持他取代蒋介石，和我们继续和谈，争取国共两党划江而治。
2: 和平和谈，我们都要。但是我们要的是没有反动统治的和平，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和平。现在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我们共产党人要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要对得起牺牲的革命先烈。本来我昨晚一夜未眠，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将革命进行到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0: 哦，主席，你这篇新年献词新华社正在播发，我们进屋听一听吧。
2: 好啊。
4: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人，以工农联盟为主

0: 只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冲过来，将革命遏制，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1: 主席的这篇新年献词真是入木三分呐、
2: 啊。恩来，将革命进行到底不是一句空话，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结束之后立即做好渡江准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 嗯，好、哦、主席啊，今天小平已经从徐州到达河南的宝丰，刘伯承、陈毅同志
3: 也在两天前到达西柏坡。
4: 这边
5: 在屋里呢。
6: 主席，刘伯承、陈毅前来报道。
1: 等一下，
7: 哎，等等，
1: 好好，哎，多曹操，曹操到。
8: 哎，伯承、陈毅，
9: 周主席。
2: 两位战神凯旋，我们理当亲自出来迎接啊。
6: 主席不敢当哦。
2: 淮海战场上你们60万打败了国民党80万，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啊，老百姓都盼着早日翻身得解放，感谢你们呐。
10: 啊，哎，你们二位在路上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啊？
11: 陈老总要照顾雪地里的老乡，要给之前的队伍让路，还要整治部队的纪律，一来二去来晚了。
2: 哎，为老百姓的事情不算晚。恩来前两天还说啊，等你们到了一定请你们吃四川的回锅肉和天烧白，为你们庆功啊。
9: 好啊。
6: 我跟伯承一到西柏坡，看到老百姓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过新年，我们高兴得很，真的希望新的一年有更多的解放区，更多的老百姓高高兴兴的过年。
1: 陈老总这句话说到大家心里去了。不过呀，解放全中国的重任还在各个野战军的身上啊。
11: 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角色，万里赴戎机，我们在所不辞啊。
2: 淮海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方地区再无大战，接下来的重点是渡江作战。新的一年我们要向长江以南进军，要获得比1948年更伟大的胜利，这个任务还是交给你们中野和华野。
6: 好。
2: 20多年过去了，陈毅这个好字从来都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啊。
6: 伯承，渡江战役我们争取打一个响亮的仗。
9: 好。
2: 他们提出要和谈，我的意见是可以谈，但是要在我们提出的基础上谈。
6: 要是谈不拢嘞，哎，就两党和谈而言，蒋介石没有一次是真诚履行的。
1: 所以主席这次请你们来，一是要汇报淮海战役的情况，再就是要着手准备渡江作战。
12: 南方城市是全国经济、金融、民族工业的基础所在地，我们南进务必要慎重稳重。
2: 我的意见是几个大的野战军在完成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之后，要有步骤的向南方进军。从现在起我们要集中精力做好三件事。第一，筹备召开7届二中全会。第二，组织好渡江战役，彻底打倒蒋介石。第三，党中央准备进驻北平，筹备召开新政协，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些爱国的各党派负责人

我们的新政协就缺少权威性啊。

0: 恶局已将案的开始啊，未来一段时间，形势说不定更严重。等开完会，我们马上回去，早筹备，争取早日取得全面的胜利。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同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 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违宪法；三、废除违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
1: 淮海战场，国民党杜聿明部缴枪投降，历时2个多月，歼敌数量最多、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以60万对80万创造了一个奇迹。
2: 此时此刻，我的夫人正在贵国，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做最后的努力。可我。 完全不理解，贵国政要现在为什么对他避而不见？我们曾经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主义对世界的扩张，他在贵国的国会即兴演讲，赢得了你们所有参会者的热烈掌声。怎么转眼之间就会对他变得如此冷落？我已准备下野。在我看来，我最大的失误就是轻信了贵国。 对国民政府的声援与承诺，说实话，我对今天这个结局早有预感呐。这个预感是在8个月前，阁下帮助李宗仁拉票当选副总统的时候就有了。
3: 靖国先生，您认同您父亲的观点吗？
4: 写家书，整个总前委啊，就是你最爱写家书。就是因为你这个家书，卓林老给我提意见，说我不关心他。给你看这个。
5: 各大区野战军负责人，尽快前往西柏坡，准备参加七七二中全会。陆修远，
6: 到。来。
4: 去通知一下韩副政委，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要去西柏坡。
5: 是。这些天，党中央让我推荐华东局和上海市政府的人选，你一直在华东地区开展工作，我推荐你去上海。
4: 我想去上海，但又怕去上海。<笑>
5: 天底下还有你陈老总怕的事先。
4: 哎呀，主席倒是问我。 想不想当上海市长？实话实说，我想当，但是心里头又是担忧跟害怕。管理城市跟管理部队是2码事情。管理部队20多年的经验没有问题，可管理城市一天的经验都没有，不晓得从哪里入手。管好的结果呢，很具体，人人有工作，有饭吃。 有遗传，管不好的结果呢，也很明显啊。要的要的，来，快捡捡起来。管不好的结果也很具体，被人家赶出来了。要是这个结果，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毁于一旦。
7: 父亲，李宗仁正在派选去北平和谈的人选。另外，他最近频繁的拜会司徒雷登。
2: 他只是想拉着美国人去和毛泽东谈交易啊，这恰恰说明他不明形势，也不懂毛泽东啊。共产党之所以同意和谈，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部署好过江的部队。一旦部署完毕，再想和谈，那就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了。
7: 司徒雷登作为美国的官方代表。
1: 要保证每

0: 在华的利益。如果行事于国民政府不利，他会不会向美国政府建议
1: 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
0: 会，他一定会。不过凭他的能力还不足以撼动美国政客在政治上的经营，而且夫人也会继续和华盛顿方面交涉。政治风云变幻，战事不可避免呐。就让李宗仁在南京继续做他的无用功，你抓紧时间就把上海的事情处理好。
2: 明白。
0: 共产党目的可不只是上海这么简单呐，他们不仅要拿下上海，而且要巩固稳定上海的市面，如此想赢得国际社会对他们的认可。野心大得很呐。
2: 乡长，大公子，总裁有什么训示？
0: 那两份名单你都看清楚了吧？
2: 是。
0: 一份名单上的人员必须全部给我带走，另一份名单上的人员必须要处理干净了。
2: 名单上有的人已经跑到了北边，还有一些该处理的人名单上却没有。
0: 有些人自以为能改变历史，而最终都会被历史所改变。

0: 从今天开始，继续执行抓捕共党分子的任务。新来的第三队，我给你配备了最好的武器和警车。你们要做好和共党做武装对抗的准备。
1: 是。

0: 全天候监视黄炎培、张兰、史良等人，一旦发现逃跑迹象，格杀勿论，无需请示，不留痕迹。
1: 报告局座，张兰已经住进了虹桥疗养院，和罗隆基在一起。黄炎培、史良经常去那里找他们。
0: 虹桥疗养院和黄炎培的荣康别墅要24小时监视，绝不能让张兰和黄炎培跑了。孙夫人那里也要加强监视，但不要惊动她。茂森，你是新上任的上海警察局长，责令你加紧对中共地下党追踪缉捕，对在押的中共分子要分批分期加紧处理。这是总裁批复的分批处理名单，

0: 去了。
1: 怎么样？
0: 骨头硬，没吱声，属下无能，
2: 能行的。

0: 局长让你把他弄醒，没让你把他弄死。你看看人都成什么样了，半个情报没省出来，让局长来看你演戏吗？局长，这可是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啊，咱们好不容易才给他弄回来，这要是死了，得不偿失啊！ 要不，咱们换个方式。哎呀，老潘呐！
1: 说你什么好？动动脑子！

0: 周公来电，要我们尽一切办法，确保张兰、黄炎培等民众人士的安全。狄仁同志，你谈谈情况。狄仁现在太疯狂，连大学生都成了找不对象，他们对李白同志用心很多，几乎无法营救。张表老被软禁在洪桥疗养院，猫僧派了三拨人，24小时监视，一时也很难出来。还好，有罗龙基陪着。 黄炎培先生在家里，还能行动自由。不过，安利人也派了三拨人，全天候监视。他们俩和史亮等人都上了被处理名单，一旦上海形势危急，特务就会动手。
1: 你的意思，表老一时救不出来？
0: 是的，想把他们安全送到解放区，难度很大，也有一定危险。
2: 不过，我也准备了后手，准备在敌人行动的时候趁乱营救。具体方案，稍后我再向组织汇报。我爸他最近情绪一直不太稳定，想一个人冒险闯出上海去，去北平，和见毛主席。你们的心情，我们很理解。现在上海情况危急。
0: 恩来同志也在电报里说，要务必先把黄炎培先生送出去，可以先到香港，再去北平。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0: 爸。
1: 哎，回来了。
0: 嗯。
1: 你怎么这么晚啊？
0: 我去见潘汉年了。
1: 哦。

0: 他怎么讲？李白先生、雷普、保密局对上海的进步人士、爱国学生监视得更加紧密了。张表老和罗先生几乎是失去了人身的自由。
1: 那他的意思，想让我们离开上海？
0: 潘海南先生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分批走。
1: 那分批走也是走啊，怎么走？走，外头都是特务，怎么走？
0: 不管怎么走，恐怕都要经历一番惊险。
1: 哎，那还用讲？我跟蒋介石打了一辈子交道，他的为人我是晓得的，他对我们已经没有耐心了，都堵到家门口了，随时都可以动手的。
0: 哼，我也很担心。哎，爸。
1: 哎，
0: 大哥还有万里、大能和我，还有小方毅，您这五个儿子当中，是不是我和您长得最像？
1: 我问你，潘汉年他
2: 如果把我变成您，偷天换日，
1: 你什么意思？想都不要想，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0: 爸，
1: 你想过没有？啊，毛人凤是啥？你看，你不晓得，那是个笑面虎。笑里藏刀啊！哦，我走掉了，你哪能陪？
3: 如果为国而死，儿子死而无憾。
1: 下讲，
3: 爸，多年的战争啊，我们无数次的探索，
0: 他做出什么来了？
3: 国民党反动派一党专制，这个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所以只有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有效的动员、团结和组织社会和谐层，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一个强盛民主的新中国。
0: 作为父亲，国家命运关键的时刻，用功周公特别希望您的鼎力相助，所以您必须要离开上海去北平。您不用担心我，我必须要留下来。
1: 你讲的对，我明白，但是你说的这个事情，我要好好想一想。
3: 爸，为了攻坚大局，您必须离开上海。

0: 不好不好，景浩，我们还是想想别的法子好，这样太危险了。
1: 母亲，您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真的走不了了。
0: 不是，你……那好，那你们一定要当心啊！事情办完以后，想办法快点离开上海，好吧？
1: 你放心。
0: 静和。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场只需要10秒，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你知道吗？古人形容这个哮喘时呢，特别形象，叫平时无堵，发屎难安。
1: 这句话有点熟悉哦，这不是很多哮喘患者的真实写照吗？就平时好好的，一旦发作的时候，胸闷气短，呼吸急迫，多难受啊！
0: 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形容的更生动，叫“喉中水积声”。
1: 水积，这跟哮喘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啊，这个水积呢，它就是青蛙。古人在形容哮喘发作的时候呢，这个喉咙间发出的痰鸣声就像青蛙叫一样，咕咕作响。
1: 哎呦，这里我可以想象到，就是哮喘发作的时候有多难受了。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呼吸医科主任朱玉龙主任，他将带我们把握哮喘缓解的黄金期，从内而外扶正气，稳呼吸。有请朱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新疆自治区中医院呼吸医科的朱玉龙主任。
0: 欢迎朱主任。小花你知道吗？朱主任今天可是有备而来啊，装备齐全。
1: 真的这么贴心？
2: 咱们今天带了一些咱们的装备，我们的仪器来现场测试，看你们两位有没有哮喘。
1: 这么说，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不仅有理论，还有实打实的实操和检测。
0: 好，
1: 主任太贴心了。
0: 实操起来。
2: 咱们今天带来了三样仪器，一样的是咱们的非功能仪，简易的床旁非功能仪。别看它小巧，功能非常强大。通过咱们检测肺功能，来了解你的肺功能、肺龄，不论是诊断哮喘还是监测你的疗效，都非常有帮助。检测其实很方便，我们先做一次吗？
1: 好，现场检测一下。
2: 好，
0: 那
1: 我先来。第一个是我的年龄啊，来数一下，18岁，然后是我的身高，
2: 身高
1: 这个是可以透露的，168。
2: 168。
1: 确定之后。然后
2: 最后一项选
1: 最后一项是
0: 性别
2: 啊，约定完了就可以吹了。
1: 那
2: 好，
1: 我再调整一下我的呼吸。
2: 吸吹，好，现在要准备要吹了。吸饱含上爆发，吹，要吹6秒以上。好，可以。好，展示一下你的3250升，
1: 成功了吧？
2: 非常好。我再看你的别的指
1: 标，
2: 它的103%，就它比它的实际年龄这个身高这个段的要还要高0.3%啊，103
1: 了。
2: 好，它的肺龄27岁，
0: 哇，
2: 肺龄27岁。
1: 我经常运动，是不是因为跟这个有关系呢？这就是运动的好处。
0: 你的肺龄
1: 肺活量真的好。
2: 你的总肺活量是3.78升啊，占预计值的104%。你比你的这个身高年龄段的要高4%。恭喜你！
1: 这节目一开始我就特别开心呀。那我第一个检测是合格的，
2: 非常
1: 而且非常成功的，
2: 非常好啊。
1: 丹鹏哥，
0: 好，我来试试。
2: 来，听我指挥啊，先升

0: 好，
1: 好，西湖，西湖，好，准备，吸饱，吸饱饱的，喊上，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不要，啊，要爆发，六秒钟以上，好，哦，展示一下你的肺功能，
0: 来看一看，3.36%。
1: 91%，啊，也还可以。
2: 这个男性和女性他们的标准应该是不一样 的。
0: 嗯，那比如说和我同龄的人，嗯，他和我的区别有多大？
1: 他演示的是91%嘛，你看，嗯，就是你比你这个预计值要低了0.9%。嗯，但也80%以上算正常。嗯，你是91%，也还可以。哦，来看你的肺龄啊，第二项看肺龄。53，还需要锻炼啊，就是
0: 嗯！我觉得我挺年轻的，我的肺已经慢慢老去了。
1: 总肺活量是3.92%，86%，就是按你的年龄、身高、性别划算的，你的预计值的86%，你只有少了14%。
0: 我
1: 再看你的啥那个，比值啊，你看，第一秒除以肺活量是86%，就是你的一开始第一秒除的量是很足的。嗯，因为咱们第一秒要求80%以上要求。啊，最起码有70%以上，啊，低于70%就是阻塞，这是我们的肺功能监测仪第一项。
2: 第一项
1: 就是如果他有症状，咳嗽、卡痰、气喘、呼吸困难这样的病人，我们看到底有没有哮喘的话呢？不光是做基础肺功能，我们刚做的基础肺功能，我们还需要再做一个舒张试验。比方说，你早晨测的第一秒是一个值吧？你到了下午一测的值呢，又升高了好多。它的变化超过200毫升，可能就是哮喘了。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呢，或者你第二天测，第一天和第二天测以后，它的值变化比较大，都高度怀疑是哮喘。但是你要想最后确诊，还需要到医院去，啊，毕竟咱们这个仪器呢，它是个大概的粗略的估计，因为它比较简单嘛，但是它给你测你的第一秒肺活量、总肺活量还是非常好的。
2: 那我在家里面也可以备一个。然后有这个顾虑的时候，我就测一下，就一天两次，或者是隔一天，然后看一下它的变化。
1: 可以啊。咱们钟南山医院是不是说了吗？要像量血压一样的去啊监测肺功能，啊或者分流速仪。哎，我们现在学这个分流速仪好吗？
0: 好。
2: 第二项。
1: 第二项，分流速仪，它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监测方法。先归零啊，先归零。
0: 这个就是全手动操作。
1: 它就是吹气就行了，你吹气以后呢，它看你的第一秒，看你的最高峰的流速有多高，也叫分值流速。单盆你测一下。
0: 好，我来试一试。
1: 放在这儿。
0: 谁让我的？
2: 这个在测之前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和刚才一样。就咱们站着完了后，使劲吹，深深的吸口气，使劲的吹，爆发力。
2: 这个就不用输入什么，
1: 要频频的。
2: 年龄呀、身高呀、性别都不用。
1: 就看它是个简单的个操作，
0: 这全手动。好，现在我还没开始吹，这个指标呢在最底端，也就是零，最高是850，我用一口气把它顶上来，顶到哪个位置，是这样对吧？
1: 对，看你的分支流速有多高。
0: 来，您还是给我给一个指令。
1: 指令啊，
2: 高一点吗？
1: 平平的啊，手放平啊，手放高一点。好。呼吸，呼好，准备吸饱，吹，吹，吹吹吹吹，不要起歇，不要起歇。好，可以了。哇，好厉害，他已经超过800了，可以，恭喜你。
0: 来，看，现在是在
2: 最
0: 顶
2: 了。
0: 刚才其实已经顶到顶部位置了，放下来以后它掉到我们现在刻度的这个位置了，850，最高的，那这。代表什么呢？
2: 你又年轻了。
1: 他是这样的，他是看你的变化，早晨和晚上的变化那个数值有多大。比方说早上吹的是700，晚上吹成变成800了，它这个变化的差值，超过20%就考虑哮喘。这是咱们监测哮喘家里居家监测哮喘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仪器。好吧。这是我们的肺功能检测的两个项目。
2: 第二项检测。
1: 第三项是我们的。什么样监测仪？指脉氧，看你的氧含量高不高。好，主持人的氧合到底好不好？
2: 这好像直接测就好了啊。
1: 八九十七也非常好，可以。

0: 心跳97，氧合也97，非常好，氧合非常好。
1: 嗯，
0: 目前没有缺氧。
2: 那这个标准数值，这两个应该是多少？
0: 就是你越年轻，它值越高一些，在99到95、93之间都算正常。
2: 嗯
1: 嗯。
0: 如果低于93，就说明可能缺氧了。
2: 嗯，那女性和男性之间会有一个差别吗？
0: 没差别。
1: 我来测一下。
0: 98啊，非常好。
2: 嗯，
0: 很年轻啊。
1: 嗯，
0: 年轻的心加年轻的肺，
2: 还得继续努力。
1: 是的，
0: 继续努力。
1: 这是健康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哥。
2: 嗯，平常还是比较注意啊。
1: 对，是。那我们在家里的时候，这个三个检测的这个项目都要做呢，还是选其中一个就好了？
0: 一般来说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一般来说呢，只备一个。什么样夹子就 OK 了，就非常好。
1: 哦，我觉得
0: 老人家监测一下他的氧合呀，啊，或者运动以后你觉得有点心慌，你监测心率呀，都非常方便。对那些哮喘的病人，啊，慢阻肺的病人呢，加备上一个这样的一个监测仪是很方便的，非常
2: 常备无忧。
0: 对，常备无忧，监测你的肺功能啊，来指导咱们的下一步用药。
2: 通过刚才这两项检测，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气道的一些小情绪、坏情绪，真正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安心。
1: 对，特别实用，也学会了啊。
2: 嗯、
1: 那中医理论当中，怎么理解这个哮喘呢？
0: 中医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比较久远了啊。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了啊，《金匮要略》已经提到这个啊，水喉中水积生啊，咱们的《黄帝内经》里边也描述了啊，它是一种就是以啊喉中哮鸣有声啊出现喘息啊呼吸困难反复发作啊时发时止啊，古代有个名称叫做狐啸，它像狐狸一样的，它时来时止，啊就若隐若现啊，突然发作突然终止啊，就是古代人对它的一些描述。咱们按现在讲，它就是一种慢性啊气道炎症性疾病啊，气道慢性炎症。啊，导致支气管腔的充血、水肿，管腔狭窄，啊，突然吸入过敏源以后呢，出现一个咳嗽、喘息、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啊，这样症状，哎，完了后出现两肺呢哮鸣音，啊，病人甚至不能平卧，要端坐位呼吸，啊，或者不能劳动，不能一定丧失劳动能力，啊，他反复发作以后呢，他可以并发好多好多疾病，如果不重视。它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2: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这个疾病要早诊断、早治疗。
1: 嗯，我们知道这个花粉呀、尘螨呀、然后烟雾或是冷空气都是这个哮喘的一个导火索。那除了这些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诱因呀？
0: 感冒、病毒感染，
2: 嗯，
0: 它也是一个常见的啊诱发哮喘的它的因素，以及化妆品的刺激的一些气体。啊，化妆品，
1: 香水，
0: 嗯，
1: 啊，
0: 以及这个马路上的汽车尾气，
1: 嗯，
0: 工业废气，啊，地下室的那个啊那些霉菌，
2: 嗯，
0: 以及各种一些有毒有害的气体，农药，
1: 嗯，
0: 它都是些过敏源，啊，它都可能突然可以诱发一个哮喘发作。有鼻炎的人，啊，有鼻炎，有湿疹。有荨麻疹的人，他都可能啊，他都是咱们讲的哮喘的高危因素啊。我们也说，这个鼻炎上呼吸道疾病嘛，哮喘是下呼吸道疾病，但他们都属于同一呼吸道，咱们称之为一个呼吸道一个疾病。有鼻炎的人，他比没有鼻炎的人犯哮喘机会要高两三倍啊，甚至五倍以上。
1: 嗯，
2: 还有哪些人是高危人群要注意，特别注意？
0: 比方说父母啊，或者爷爷奶奶有哮喘的人啊，他具有遗传倾向。
1: 嗯，
0: 这样子。
1: 他遗传的比例呢？
0: 还比较高，父母单方有哮喘，他得哮喘机会是20%-30%。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哮喘调养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中医调养哮喘，它的核心是什么呢？要注意什么呢？
0: 咱们讲这个中医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2: 嗯，
0: 突然发作咳嗽、卡痰、胸闷、气喘，甚至胸痛、呼吸困难，这个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要啊，要侥幸，之后一定要及时就医啊、要及时就医，到医院去诊治啊。当你的病情啊诊断以后呢，治疗以后都比较稳定了，咱们就要居家来治疗。这个按

0: 咱们中医讲啊，缓解期啊，咱们讲的哮喘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肺虚，一个脾虚，一个肾虚啊，就要从脾肾入手。补肾补脾健脾益气化痰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咱们讲的啊，这个哮喘患者在家的一个在家里边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调色方法。
1: 这么说是日常的调养是比治疗更重要。
0: 对对。在家啊，这个药膳啊，药膳调理也非常关键。
2: 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哮喘调养怎么食疗。
0: 这咱们常用的一些啊食材，药膳、膳药都可以啊。包括第一个看山药，健脾益气啊，这个山药特别好啊。桑叶，咱们新疆的啊，这个非常常见的一种植物，桑树的叶子。
1: 泡茶喝。
0: 泡茶也煮茶喝，可以炼汗，清肝火，明目，还可以止咳，还可以治感冒。这个是咱们的新疆的肉苁蓉，也叫老百姓叫大云，沙漠人参，核桃，也叫胡桃，补肝肾，强筋骨，
2: 还补脑，
0: 润肠通便，它可以和所有的一些药膳都可以百搭，茯苓。是咱们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药材，健脾燥湿化痰，这个是咱们的党参，它主要是呢健脾益气啊，百合啊也是百搭啊，润肺滋阴啊，化痰润肠通便也非常好，百合啊可以炼汗，杏仁啊咱们新疆很常见的嘛，止咳化痰啊，润肠通便，而且还可以解瘀啊，熬粥也可以，生吃也可以。花生一个润肠健脾润肺补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这是白芷啊，它不仅可以当药材，还可以当食品，它可以开窍啊，可以醒神燥湿化痰健脾治感冒发散风寒的，同时它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治疗鼻炎的一个良药，还可以治疗脓肿。薏仁它不仅是药材还是食品健脾燥湿化痰。这是黄芪黄芪是一个健脾益气的一个好方贝母也是一个化痰理气健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材。这是紫苏苏叶，它可以也是一个发散风寒健脾宽胸理气，来治疗咳嗽这个哮喘都非常好
2: 有这么多的食材，它们的搭配就有无限可能。
1: 是，
2: 那您今天给我们推荐哪几种呢？
0: 帕丽丹，你觉得如何搭配更好呢？
1: 我肯定是为我们的女性观众搭配一个能养颜又养生的一个，我叫它红颜润肺茶吧它们就是百合养肺的然后呢肯定是大枣补气血的然后我再加一个黄芪，它是不是可以起到一个养肺润肺补气血的作用呢？
0: 还调出口感来，你
1: 对口感特别，而且它的颜色也好看。我这个只能是做一个代茶饮，
0: 可以。
1: 可是在家里面或者在办公室的时候就泡茶喝，
0: 煮茶喝，
1: 对，
2: 如果是熬粥呢，我选择肉苁蓉，然后呢，
0: 补肾壮阳，
2: 对，核桃仁儿，
1: 好，
2: 然后呢，其实这里面没有，我觉得因为熬粥嘛，燕麦。
0: 对，
2: 再加一个枸杞，他们熬粥，就是这个，先用肉苁蓉放水煮20分钟，然后去渣取汁，开始煮，煮燕麦，煮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把核桃仁碎块和枸杞放进去，这是一个粥。要是茶饮呢也有，我选择的是
1: 山药，
2: 山药配杏仁然后呢，我还要配一个百合，百合，
1: 对，
2: 再配再配红枣，所以他们在一起呢，就是比较温和的，让我们止咳。您看行吗？这样
0: 可以，就是口感不一定好。
1: 我刚才是养颜养生，然后是关于哮喘的人，你的推荐呢？
0: 我先介绍几个药膳吧，常用的燕麦大概150克。

0: 克，完了后呢，山药50克，百合大概50克，哎，加一包牛奶，就是两个人份的，加的开水，熬粥，熬的不要太浓啊，就是不要太干了那样的啊，就非常好。
1: 时间呢？熬的时间？
0: 这样大概有20分钟可以了。
1: 20分钟
0: 就可以了。这是，就是百合山药燕麦粥。不费气还挺好。第二呢是咱药膳的，咱们讲的就是这个肉苁蓉熬羊肉汤嘛，羊肉汤加苁蓉大概50克就可以了。这是第二道。还有呢就是咱们讲的那个紫苏茶。
1: 就是这个
0: 紫苏茶，把它泡茶大概有个20克，完了后呢煮水煮茶喝对那些感冒风寒的咳嗽哮喘的都非常好
1: 那它煮的时间呢也不宜太长，
0: 5分钟可以了，它水开5分钟，
1: 5分钟就可以，
0: 不要时间太长。白芷呢是咱们讲的治疗鼻炎治疗哮喘的一个常用的一个药材
1: 这个
0: 白芷咱们呢就是呢把它呢作为一个茶饮都可以比方感冒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和咱们的苏叶搭配的一块煮茶喝，
1: 这两个可以搭配的
0: 可以就大概500毫升水，30克紫苏，30克的白芷煮茶，大概煮5分钟就能喝了，它的香气就可以治疗鼻炎，治疗哮喘，治疗感冒，就非常好
1: 好，接下来是我最期待的一个环节，那就动起来了。
2: 你不知道朱主任呢今天专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呼吸操因为哮喘它是呼吸道的问题对吧所以呼吸操呢它能帮助我们调整呼吸。
0: 我们呼吸科呢推荐一种比较简单易学的一个呼吸操缩虫呼吸也叫俯视呼吸咱们吸的时候呢鼻子吸肚子鼓起来呼的时候呢用嘴巴缩虫发呼的音呼吸的时候呢肚子鼓起来通过这种呼吸操以后呢锻炼你的膈肌和腹肌让膈肌和腹肌运动起来从容和缓慢慢做不要憋气慢慢做长长的做随着你掌握的程度以后呢你可以逐渐延长它的时间
2: 就每天做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0: 每天大概做3次吧一次做3到5分钟
1: 3到5分钟做完之后感觉我的这个胸这一块就是感觉是大开了一样就是呼吸顺畅了很舒服很轻松
2: 隔膜打开了
0: 有利于咱们的哮喘等慢性病的一些调养
2: 内调有食疗外养有妙招那朱主任有没有通过穴位按摩的方式帮我们来缓解哮喘的问题
0: 教你几招简单的调理咱们的哮喘呀这些疾病的一些方法常用的穴呢包括咱们的膻中穴
1: 怎么找
0: 两耳中间最终点
1: 中间这个位置
0: 这个是膻中穴天突穴在这个胸骨上的窝胸骨上窝就是天突穴
1: 找到了
0: 神阙穴呢是肚脐眼神阙穴再就是呢神阙穴向下一夫3寸刚好就是关元穴用手按摩自己的关元穴神阙穴或者热熨艾灸都非常好其次呢是足三里
1: 这个
0: 外膝眼下3寸一夫3寸这个胫骨前肌
1: 这是一个万能的穴位
0: 对胫骨前肌旁开一横指但是呢膝眼下3寸就是咱们讲的那个足三里足三里呢这是膝眼和这个外踝高点连线中点丰隆穴这几个穴是咱们常用的调补哮喘的一些穴位膻中穴36圈完了神阙穴自己揉一揉
1: 36圈
0: 顺时针36圈完了逆时针36圈完了是关元穴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 每天早一次晚一次啊，有时间多按几次都可以啊。足三里也是一样的，

0: 经常去掐一掐、
1: 嗯、
0: 按摩一下，捏一捏，
2: 嗯，
0: 拿艾灸灸一灸，或热盐包热熨一下。
2: 那刚才您提到了热盐包，这热盐包该怎么用呢？
0: 啊，很简单，我今天带来了，大家看看、
1: 哦、
0: 尝试一下，好吧？大家看，粗盐，粗盐，把盐巴大概炒20分钟，炒热以后，烫手的时候呢，把它倒进去，因为咱们这个袋子呢，它因为它比较厚啊，我说的麻布盐它比较厚，
2: 嗯，
0: 所以它隔热比较好，不至于烫伤。
1: 嗯，
0: 咱们实操一下啊，咱们主持人您请坐，先取天突穴啊，这个胸骨上窝啊，就是眼儿上，就天突穴啊，那个窝凹陷处就是天突穴，很好取。这个穴呢，它主要是止咳化痰非常好。尤其感冒风寒以后呢，咳嗽痰多，这个穴位呢经常去按摩一下，拿那盐包灸一下就非常好。第二个穴呢是膻中穴，两乳中点啊，中点，就是膻中穴，这个位置呢应该说也是健脾止咳化痰一个非常好的穴位。这个穴位热盐包灸也非常方便。往下穴是神阙穴，神阙穴，肚脐眼，神阙穴。这个呢是咱们讲热盐包用的最多的，我记得好多小孩小的时候呢，他母亲就可能拿盐包给他灸这个位置，对那些肠胃炎呀，积食呀，消化不良呀，就常去灸这个位置，因为神阙它是这个穴位呢，它应该说是一个健脾燥湿止咳化痰这个穴位。
2: 我来。
0: 好，炒热了以后呢，把它敷上，躺下，躺着很舒服啊。大概熨上个20分钟，再去炒一炒，再热上，再熨上。一般来说呢，它如果是这个咱们的盐包这个袋子，如果是非常好的话呢，一般也不会烫伤的。你要觉得热，咱们可以隔一层那个棉布的衣服也可以。再往下，关元穴神阙下一夫三寸，一夫三寸就是咱们讲的关元穴，补肾健脾还可以止咳化痰，这是咱们讲的这个刚讲的关元穴吧？
1: 再下，
0: 再往下就是
1: 足三里这个位置，
0: 足三里会去吧？外膝眼儿下三寸，完了后呢，颈骨前棘横一横指。足三里它这个穴，它主要是一个啥？它就是一个通过这种健脾补肾这样作用后呢，来强壮身体。
2: 还有呢？
1: 最后一个
0: 穴位了。再往下就是咱们讲的丰隆穴，咱们常取的外踝高点，外踝高点在那，和外膝眼连线中点，它就是个专用的一个。治疗咳嗽哮喘的一个穴位，经常灸一下按摩一下都非常好。刚才说到的这些方法都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保健的一些方法这个保健方法呢，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方法它不能作为一个主导的一个治疗方法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高度的要重视这个问题不能因为你保健了光保健一下不就医，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2: 感谢朱主任的专业分享。今天我们从药膳食疗到外治穴位，再到呼吸功法，一步步践行了那句古话：未发已服，正气为先。
1: 哮喘调养，中医有方，缓则固本，养在平时，科学调理，坚持养护，方能守护呼吸健康。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哮喘调养的更多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愿每一位朋友都能远离哮喘的困扰，呼吸舒畅，自己安康。
2: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5: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

0: 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古城景区欢迎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2: 3、2、1。
0: 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普尼萨古利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他，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1: Açalım mı sabah otke?
2: Hep dedin ki.
1: Bir hep dedin ki mi?
3: Yaş oynam.
1: Böyle oynamış mı kızım? Çok mu vakit çıkar bizim barımız?
0: Hı. 古力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力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4: 和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1: 书包放下。
0: 周一一早，古力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1: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还是心不老。
5: 打铃10分钟还没入场，哐当当当当。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

0: 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海丽轩，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上呢？浪费机会。
0: 武力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2: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武士呢？
3: 6个。
2: 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4: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土沙过来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上车，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数学课里面发生了故事，是不是？
5: 对。
4: 发生了什么？
5: 上课画画。
4: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5: 跑得快。
4: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0: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6: 中路这边是
0: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7: 就让我，
6: 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
7: 行，
6: 你腿不有伤吗？
7: 我就10分钟。
6: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图尼萨古丽，我叫他小古丽。喜欢打古灵精怪。
5: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6: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0: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8: 哇，3件套！
9: 想不想老师？
8: 想。
9: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8: 好好踢球，
9: 好。学好知识，对不对？
1: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0: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1: 走，是，好，
0: 最终买买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10: 第一名喀什之代表队
0: 图尼萨古丽，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丽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11: 这样太棒了，
12: 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13: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几期啊，
12: 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0: 2025年初，图尼萨古丽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0: 无论鼓励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1: Hello，
2: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3: 可是别人抢走了，就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惜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但走出去。
0: 喀什人见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4: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5: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0: 14岁的阿迪力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6: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7: 能看见。
6: 能看见什么？
7: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那。
0: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力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5: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0: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力江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5: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8: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lip falan oynuyorsam bu salametlikten çatak çıkar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p kanda kalı şimdi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0: Fucin 担心阿迪力将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5: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嘛，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9: 西多厉害，
10: 梅西厉害，
9: 西多厉害，好吧。
10: 梅西厉害，好吧。
11: 你没有看过西多直播吗？那你们看西多是最厉害的。
12: 没有。
13: 昨天没有聊。
0: 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14: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想不想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15: 有。
14: 我很拒不

0: 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1: 好。
2: 这里也有。哦，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3: 可以的，你们人，你可以去掉了。
4: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5: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这出声音啊。
1: 好，
5: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然后好啊。
6: 加油！
3: 我去，太快了吧，弟弟。
5: 你不喜欢踢球吗？
7: 啊？
5: 对，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参加的，跟咱们也这两几年了，是不是？这已经三年了。大爷是这个四年级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7: 再见，再见吧。
4: 勇敢是会传染的。
7: 作业好好做啊。
4: 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8: I'm top tip them.
9: Top tip sons, your lan sons join.
8: Your lan sons. Your lan my, I'll sit the bum.
9: Hey, my uncle and say your lan my. I'll sit the bum, but I'm wrong, and answer a parliament to cut along. I'm a
8: girl.
6: 那个就是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
8: 这不是霸王龙，这是中国里特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4: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
10: 收球必须顶到球球面，还有你。
4: 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11: 他帮助人家，老师
12: 这种人他是队友，
13: 你自己搞不见还一
12: 不要心急，你那心急了，你
13: 的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12: 你的左边
13: 你自己搞不去还是挑战，
12: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
14: 休息一下，
12: 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13: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4: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3: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13: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不是的。
3: 哎，什么什么笑？你不疼吗？
12: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那疼二十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啊，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3: 行，
12: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儿子啊。
3: 如果谁
12: 没有如果去。
3: 哎，好。
13: 舒服了吗？怎么了？
3: 我不想睡觉。
13: 站不住吗？
3: 站不
13: 住。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院跟上。
3: 说不行，你这样。
15: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的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16: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纸船，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4: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

0: 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1: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2: 1.7、1.72、1.73，
3: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现在就1.68米。
0: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为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力将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4: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0: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支球队，
1: 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
0: 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2: 大家好，我是诺尔菲队，我要带我几天，嘿，重新
3: 再来。
2: 大家好，我是诺尔菲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4: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石碑，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牛耳买买提气热敷，来自喀什舒富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福县！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1: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试训，试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2: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3: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4: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5: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6: 还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7: 差太大了，以夏利和奔驰的差
8: 距。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1: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1: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9: 舒服心，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咖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1: 有点紧张，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训练吗？没得训练。先那个左脚开始，
0: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0: 怎么样，那是
1: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0: 努力。
1: 对，我也
10: 一定要努力。
11: 努尔可以踢。
12: 努尔，老师你求求说。
11: 努尔，这叫什么努尔可以踢啊？
12: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0: 努尔可以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4: 给那小朋友签个字。
1: 这个，唱歌时间到了。
15: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0: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1: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右脚，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0: 热望不灭，自由有生。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什，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你

0: Maşallah tadımız zende.
1: Çuşi, sıcı, nomi.
2: 他们的身份各不相同，但因为足球，他们在一个人口超过17万的县城中走到了一起。每天往返40公里的相距，只为能多训练一会儿。训练时间不重要吗你？训练时间你不知道吗？马上就要比赛了，现在你们的训练都迟到。什么情况这个？你也过来。什么情况这个？ 今天怎么了？今天怎么了？从那个学校的活了。你呢？他等我了。你们要这样子对这个训练都不重视起来的话，怎么去参加国家的比赛呢？全国赛呢？啊？今天就特殊情况。特殊情况也要给我说一下呀，连个电话都不打吗？你们？
3: 啊？刚那个学校打电话也。啊，学校打电话咋了？你也给我说一下呀，学校打电话啊。昨天说好的是推迟给你们半个小时，让你们接一下孩子，送一下娃娃。啊，20个俯卧撑，跑2圈。啊，手机全部放下，开始。
0: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20 da
1: 十几年里，琐碎填满了日常，但足球让他们的生活依然滚烫。
3: 来来来来，
4: 对。
1: 江苏总决赛在即，三个人各有各的难题，但奖杯就在眼前，谁都不愿停下脚步。好啊！九月，新疆瓜果到了采摘季。这也是热河漫无不利最忙碌的季节。为了赚钱训练两不误，他每天都要带着家人早起一个小时去果园拉货。
5: 嗯，好吃。
6: 跟着最多地方买买到外国山，你不能买吗？
1: 棉花已经到了收获的时间，而比赛时间反复推迟。艾海提一边收棉花，一边焦急等待参赛通知。地里大部分的棉花已经由机器采摘完了，但零散的还得靠艾海提夫妻二人自己打包。乌布里阿西木家的烤包子店生意很好，但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

0: 青少年球员汇聚乐普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荫。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1: 新疆比赛是什么样子啊？

0: 诚信好，
1: 质量好，
2: 性价比好，
3: 购物体验好，
4: 售后服务好，
5: 投诉处理好，
6: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0: 姐，
1: 怎么了？别怕，姐在呢啊！来，拿着，把姐围巾戴上。
2: 车要开了，现在放我们进去还来得及。这是我们的
3: 票，你要听广播呀，停止检票就进不去了，这是规定。
2: 大哥，你帮个忙，我跟我爹着急回老家，有事了吧？一点心意，
3: 哎，别，
2: 一点意思，透露透露。
3: 行吧，跟我走，我带你走公众通道。
2: 哎。

你去前面铁门那等着，我去帮你开锁啊！来来来，行李我帮你拿了，我帮你先拿着，我车就要开了，快点呐！

不可能收你钱，你肯定是遇到骗子了。走吧走吧。

0: 最好的办法其实是留下来，回老家也没有用的，就想扔垃圾，扔一次就会扔两次，你把他带回去没有人夸你厉害，反而嫌你麻烦，你也不能怪他们，人生本来就很艰难的，还不如留下来做康复，老家的医院能比这儿的强。
1: 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专家陆长宇教授，我给你挂号，还有后续的康复科我都能帮你。
0: 我不是骗子，就是个修表的。
2: 你想要什么？
0: 要你这个什么都不怕的劲儿。

0: 敲打耳下。
1: 欢迎欢迎，来，请上座来。

0: 不是两位吗？还有一位呢？
1: 有些事我直说了。
0: 可以，有什么要我们做的，尽管吩咐。
1: 我钱包丢了，里面钱不多也无所谓，但我的证件很重要，今天我就要找门。
0: 我们胆子再大再着急，也不会给自己找麻烦吧？警官的东西我们从来都不碰，以后都不会。你说这个事会不会是一个误会？
1: 你觉得是个误会？我觉得不是。
0: 也许有人挖了一个坑，等着看我们往里面跳。
1: 那你就跳嘛，摔不死你。
0: 钱包呢，我们可以找，不过你具体告诉我是怎么样子，里边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1: 一双眼角膜，30万人民币，一个汉代青铜马，还有今天丢的美金，四样东西被同一伙人拿走了。今天我肯定要带他走，要么给人，要么给线索，要么严打，要么凑钱。广叔，选择题，选一个。

0: 咱们就这么一直坐着吗？
1: 我小的时候啊，家里人常说，这个鱼头啊，是给客人吃的。来，安呢？
2: 尝尝。哎，一块吃吧，都吃吧。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这眼角膜啊，我反正没见过，东西没见着，人也没见着，肯定不是斗蟑螂，也不是几朝门，寇斯岛也不太可能，混大个儿，但肯定不是随机的。这哥们儿啊，有脑子，够聪明，有可能不是靠手指头吃饭的。
2: 嗨，我说什么呢？这个孙悟空啊，他有再大的本事，遇着土地公，他也得拜一拜。
1: 你们是在挂？

0: 会不会是赶场子的？万一是老外，串了你？
1: 这伙人呢，反反复复的，做法都差不多，肯定不是外地人。
0: 水上漂，醒了也没可能。这么大的事，我们谁都兜不住。我知道的一定会说。你说的那几个人不在乎。实在的，按不难住。
1: 联邦盟友不分家，这些人没入错吗？
0: 我们这有年纪的，多讲讲道义，讲讲规矩。现在的都不讲规矩。
2: 没规矩。

0: 属没人。
1: 这平时文质彬彬的，脾气还不小，真动起手来，这么多人，你先打谁，先动哪儿，你知道吗？
2: 我是警察，还能怕这帮小偷吗？哎呀，不不
1: 不，猫怎么能跟老鼠在一块儿吃饭呢？
2: 那怎么着？蟑螂、老鼠还得跟他们说声谢谢啊。
1: 咱现在首要任务不是要找着眼角膜吗？对吧？这是第一位。人生啊，它是有好多条线交织在一起，它不是一条直线。你比方说这个，你想结婚，结婚那天你特高兴，可是过后，哎，又有生孩子的事儿，还有能不能生出来的事儿，就是他这个，你懂吗？我要说什么？
2: 我外公死了，家里被贼偷了钱，气死了。

0: 你俊，
1: 哎呀，哎，这把合了吧？
0: 你输了，给钱。
1: 不玩了。
0: 不是说好三把的吗？这就不玩了。哎，
1: 玩了。因为我两把都玩。
0: 姐，帮我放存钱罐里。喝水，姐。
2: 慢点啊。看会儿书。
0: 明天
2: 少吃点。

0: 你别总扔别人钱，玩玩就算了。
1: 是他非要跟我赌的，等我攒够了钱，我给你买条丝巾。
0: 你总是不听话，昨天也是，电话里非得打断我，就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你非要打断。
1: 为什么要走啊？在这里待着挺好的呀。

0: 护士都告诉我了，你每天都要吃，说也不停，你得先吃饭。
1: 让你在这里待3年，天天都不变样的吃，我让你，你肯定也吐了。
0: 知道了，我已经跟护士说过了，明天都给你换个花样。明天给你弄一个辣椒炒腊肉。 送过来，姐不是吃素吗？有的时候老忘。你去过北方吗，姐？去过，咱们俩小时候都去过。那时候爸还活着的时候，带咱俩一块儿去的，带你去北京看病。我们还去了大原，你太小了，可能还没记事儿。
1: 我连省城都没出去过，你说的这些地方太远了，这一去就把我下半辈子带过去了。去看看呗，住一住看看，万一你喜欢呢？不喜欢咱们就回来，好不？我还要吃，
0: 还吃。
1: 一个小的，大的。姐，今天输了几盘？今天输了2盘，每天都是输2盘吧。
0: 以后可以多下几盘，多陪陪他。
1: 哦，行，主要我是说。 一直输还一直下，这不露馅了吗？演戏也得演得像一点。行，那我先走了，姐。

0: 珠，谁呀？这是，我们上班去了，
1: 我带人家回宿舍坐坐呀。
2: 谁叫你们不多加班啊？
0: 哎，羡慕嫉妒。

0: 下面我们讲药物的副作用和毒性反应。
1: 怎么回事？
0: 不知道啊。

0: 现在能听到吗？啊？啊？那可是我的问题。啊，你等会儿啊，我换个地方。哎，哎，哎，现在能听到了吗？哎呀，你到哪儿了？快点来吧啊！院长他们可都在呢，都喝得差不多了啊，就等你了啊！哎。
1: 哎呀，老
2: 爷，
1: 今天没喝好，没喝好，放心，放心，今天是没喝好，
2: 没喝好啊！
3: 哎，
4: 你还我钱！
5: 你认错人了吧？啊，
6: 不对，
5: 你干什么？
1: 是我逼的你！
5: 我跟你说，你别动手动脚的啊！
6: 串干，哎，不是的，你说什么？
5: 头子是我们头，头子，
6: 再不走抄你了！
4: 凶啥呀凶？
1: 咱们不理他，不理他。哎
7: 呀，什么人都有啊，
5: 就是
7: 神经病。
8: 谢谢。
5: 好嘞。
8: 你怎么知道不是火车站那伙人干的？万一他们也用刀片呢？
9: 这儿吃饭贵吗？
8: 其实不算贵。就环境看着还行，菜单厚，有面子。
9: 嗯，那就是一伙耍鸡贼的人了。要是那伙贼的话，为什么要盯着他们？也偷不了几个钱儿。玩刀片儿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动不动就把人包啊兜啊划坏了，太张飞李逵了。那伙人好玩脑子，虽然年轻人不讲规矩，但是地盘意识他们有啊。所以这伙人呢，不是吃火车饭的那伙人，我是这么分析的。
10: 花姐说：“你让局长把全市的团伙盗窃案都同步过来。”
8: 嗯，包括今天这个，这都不是我们辖区的事儿。那以后所有案子，我们都得来看一遍。
9: 这个抓贼啊，就跟娶媳妇儿一样，概率小，那也得试试。

0: 很抱歉打扰大家休息了，临时有个事有点急，也牵扯到最近一段时间的计划，所以把各位请来商量商量。
1: 呀，我忘了你吃素，要不要点点别的？
2: 吃过了，谢谢。
0: 我听说刚刚

0: 有人去找了广叔，
1: 打听眼角膜的事情。李医生昨天也发现广场多了很多便衣，公安已经刺刀见红了。我个人的意见是，咱们暂停休息一段时间，你们觉得呢？
2: 不用问我，都听你的。
1: 嗯。
3: 休息多久啊？
1: 不好说，要看具体的情形，也许几天，也许会更久一点。你的意思呢？
4: 我永远不会打病人的主意。
3: 你是菩萨，行善积德，你当然不会。
4: 现在那个等着器官移植的病人还躺在医院里，有些钱是不能赚的。
2: 那什么能赚？什么不能赚？我就一凡夫俗子，搞不清这些。万一偷错了，我是不是还要自首？你去报警啊！
4: 当影子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有份，也相对安全一些。如果你想晒太阳，想见光，想站出来，我也没意见。
2: 那你要不要吃饭？饭都吃不上，吃这张桌子呀？那么想当神仙就当好你大夫，下什么凡和我们混什么？
4: 不是在讲道理，这么计较，怪不得总是犯错。
2: 就因为犯错，我才能保住我这个脑袋。
5: 去年春天偷那个当官的，就是你有鬼主意，那么大一块钟表对着我头就掉下来了，算命都不会这么准。你是不是成心想搞死我？
1: 要不是因为这个眼角膜呀，我们也不会离公安这么近。你说是吧？

0: 我敢打10000个赌，赌了这个头的可以。有这有那，让我们知道怕什么？记得偷东西的贼非要搞什么规章制度，我和你是一家还要偷东吗？ 你说搞笑不搞笑？还以为自己是黑社会呢。看不见太阳就不是贼了，看见太阳又怎样？照样钻到地道里。你说由他们这么搞下去，以后拉屎放屁是不是都要请示？你说话呢？听到没？
1: 不干，我们自己干就好了。

0: 一直跟着他，你觉得有人会对他动手吗？
1: 赌不赌？
0: 不赌。老叔我还赌，我又不傻。

0: 包开着，就是帮咱们引贼，盯住了，一会儿就来人，明白了吗？这可真是给了我一个好大的惊喜。你看看你钱包还在吗？
1: 没拿。
2: 来来，拿出来，快点拿出来。
3: 别动，
2: 知道吧？来，
3: 进，
4: 劲儿真够大。

0: 算了吧，你跟我过来，跟我走一趟。哎呀，这李老那边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每天就跟着人家大夫屁股后边看人家怎么谈恋爱，现场直播，整整就一偷窥狂、跟踪狂、大变态。
1: 这抓这帮人也不是偷眼角膜的。以前吃火车饭的，该摸的也都摸了。该不会真是路过的？如果真是路过的，我们就没办法了吗？
2: 喂，哎呦，周老板，我肯定还不得啦。
3: 我们离到海事太远，一日一回，第时间都用晒了。说什么？我翻译。
4: 兼职，有个兼职找茂哥，我有没有空？
3: 嗯，还不一定找耶。兼职好，兼职挣双份钱。哎，对不起，如果。 这伙贼也是兼职的，我是说啊，咱们把这范围缩小一下啊，就咱以前抓的贼啊，全都是无业游民、职业贼。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

0: 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斌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审领。

0: 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呼应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陈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黄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呢、都有面，
4: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5: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
2: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三百。

0: 半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出金。
3: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爸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5: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黄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

0: 古板酿造工艺，有机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新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啊都有面，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3: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2: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个点儿，谁买的这儿？
1: 老方和他徒弟
2: 郭凤飞，就他们俩，
3: 还有三宝。
2: 着弱了点儿啊！
3: 那几个贼呀，不大可能从这个路口出去。

0: 你那边有线索了吗？有没有目标出现？
1: 没有情况，一切正常。
0: 盯住了啊！
2: 哎，我有点憋不住了。
0: 你干什么去？
2: 我走一下。
0: 你快点回来啊！
3: 别拿纸，你躲远点啊！

0: 这偷电缆怎么偷啊？通着电呢，那不电糊了吗？
1: 我哪知道，火车都给逼停了。
0: 我听说老崔胳膊都给摔折了，这领导亲自上阵都不行，咱这消息靠谱吗？
1: 不知道，看运气吧。
0: 那对不住了，师傅，我运气

0: 哎，是这个，师傅，车上有四个人，
1: 咱俩有点不太行吧？四个呢，
2: 快开车，拦着他。

0: 你放了我。完了，我以后没事不放我干你。
1: 没事吧，师傅。
2: 没事。你不说四个人吗？
3: 记住，下次见到他们，弄死他。

0: 你爸腿怎么了？啊！
1: 说了，在里边接呢。
0: 有人开车撞的，你跑哪儿去了？上个星期就差点让人开了瓢，你不是天天跟着我爸吗？
1: 成天说自己保护这个保护那个，你保护得了谁呀？你在我们家喝酒的时候挺能说的嘛，
0: 你说话呀！

0: 兼职好，兼职挣双份钱。
1: 你这骨头会没给多？
0: 哎，对不起。如果这会儿贼也是兼职呢？我是说，咱们把这范围缩小一下啊。就是咱以前抓的贼啊，全都是无业游民、职业贼。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2: 换个思路，换个目标。
0: 那咱就缩小一下范围，火车站附近有本职工作的人，查一查，看看他们谁能这么干。
3: 大才，
4: 你好，我们是工商的，
5: 啊，
4: 想向您了解一下情况。
5: 啊，
4: 最近店里的营业情况怎么样？
5: 正常。
4: 客人多不多？有没有闭店的时候？
5: 最近这几天不太多，下午很早就关门了。
4: 行，我们有接到附近人举报说有些店铺呢故意抬高物价，如有发现的话，请您积极配合我们。
5: 好的，好，一定。
4: 好，您先忙
5: 啊，慢走啊。

0: 这么快就查着了，你工商有人啊？
1: 公对公，你打个电话你也能查到。
0: 南方办事效率真是高啊。怎么说，
1: 合法纳税，诚信经营，兢兢业业，有口皆碑。
0: 然后呢？
1: 然后什么呀？
0: 随便什么？
1: 随便没什么，别人说他没什么问题，基本上365天，每天不管刮风下雨都准时上班修表，咋整啊？
0: 别问我呀，你自己说。
1: 他有间铺子，可能有些别的兼职，但他会去偷吗？如果那个扔玉米粒喂鸽子的人是他，他捅我是谁？

0: 今天想做个什么样的发型呀？
1: 你帮我设计设计，搞个造型。
2: 我头发有点长，千万别给我剪。
0: 行，没问题。那今天帮你做一个酷一点的、帅气点的，达尔摩斯。
2: 达尔摩斯会不会太夸张了呀？
0: 不会。我看你今天穿的皮鞋这么隆重，是不是要去约会？
2: 我去参加一个婚礼。你小子结婚啊？
3: 怎么了？这
2: 好久不见啊！穿这么帅，不等我自己先结婚了？可以。
3: 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之前几次聚会叫你出来吃饭，你也不出来，
2: 这不忙挣钱的吗？不像你们坐办公室的过得那么滋润。带的不多，意思意思。
4: 我还是头一次见你穿成这样，这也太多了。
5: 你好。
2: 你好。
5: 哎，你好。
2: 张志康，新婚快乐。
5: 谢谢。
2: 等你们有空了，请你们两个吃个饭，好好聊一聊你老公以前的秘密。
5: 那这顿饭得早点吃啊。
4: 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俩从小一起逛店长大的。我跟你说过的，就是在火车站拍旅游照片，摄影家呀。
5: 摄影家？
2: 什么摄影家？有机会我。
5: 张总。
6: 哎，
5: 谢谢，
6: 恭喜恭喜！
4: 今天实在是太忙了，改天我们再好好坐坐。
2: 进去。

0: 生，医生，医生，
1: 医生，去那儿，去那儿，把东西放下。怎么了？
0: 刚刚在火车上已经退了，不知怎么的又烧起来了。
1: 别着急，把孩子先放床上。
0: 不给钱给看吗？我的钱让人给偷了。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参加张春雨先生和唐小璐小姐的婚礼现场。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庆祝这对新人的结合。
3: 李哥，林总来了，你看安排坐哪合适？这都没位置了，这都。
1: 你那个摄影师朋友啊，来，去，把那个长头发的安排到那个位置去。
3: 这不太好吧？
1: 去。
3: 哎，哥，不好意思啊，那个宇哥给你安排了个别的座位，要不您先坐那儿休息会儿。啊，对对对，麻烦你了，不好意思啊。

愿你们永远共享一个爱的世界，愿你们的生活永远像星辉一样甜蜜。

0: 老家的医院总是看不好，输了液打了针也不行，一直在咳嗽，一直好不了。亲戚说二月能看好，我就带他来试试，行不行总要试试。
1: 你一个人带他来，要是住院怎么办？
0: 那就要带去沟里。
1: 你也可叫人道，
0: 我南雄的，你能听出来？
1: 我也是老街道李浩三。你钱是在哪儿丢的？火车上还是下了车之后？
0: 我也不知道，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站了。
1: 我有个朋友是乘警，我帮你问问试试看。
2: 借我20块钱，15也行。
3: 借钱还能砍价？
2: 就15。我一定还。我是有急事儿，给妈妈买药吃。
4: 上次借你，你就买酒去了，编也不编个让人信。
3: 编个给女学生买火车票也行。你这么着克自己妈妈好吗？
2: 我没有胡说呀，是妈妈真的病了，肺炎啊。我知道你们是对我好，以后我听你们的，让我当那个线人卧底，都可以。
3: 你都这样，怎么卧呀？烧成这样，你还让老太太在外边？
5: 他不听啊！我爸活着的时候都管不住，我算什么呀？
4: 去医院了吗？
5: 去了，大夫也开了药了，没钱吃。
3: 你先赶紧先带他回去，
4: 把这鸡蛋送到粉麻道具去。
5: 哦，
4: 奶奶，

0: 我那个，
1: 我来开点药。
2: 你哪儿不好？
0: 还是水土不服，然后那个拉肚子拉得挺厉害的。嗯，你给我开点消炎药吧。
2: 那你也总得先化个验吧，查一查到底是什么细菌感染了，我好对症下药。
0: 不用不用，你对着我开就行了，那说明书我也能看得懂，能消炎就行了。
2: 那到底是头疼脑热还是发烧呢？
0: 不一定，就看哪天。
2: 今天，现在。
0: 今天心脏有点不舒服，对，你给我开点速效救心丸吧，我得备着点。
1: 你多少都给我来点吧，我反正你能报销，然后是吧？我要不然还得一趟一趟来。
3: 小孩拉肚子，刚才我带到厕所去洗裤子了，门也不会锁，我就把你手机带上了，实在是丢怕了。
2: 谢谢。
3: 今天要不是遇上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谢谢你啊，小老乡。哦，那些退烧药我先拿着，等我在医院看完病回来，坐火车的时候我再还你。
2: 你今天运气挺好的，我刚才碰到那个乘务员，他说他们今天刚好抓了几个人，我帮你点过了，一分不差。你看一眼，但是那个钱包和身份证让贼给扔了，找不回来了。别放你兜里了，放孩子身上，拿着，赶紧去吧，去医院，现在应该还能看得上。

0: 这不是我的钱，我的只有5块和10块的，我会还的。来，谢谢姨，快，谢谢姨。
1: 谢谢你。

0: 这个世界上的贼是抓不完的，有些东西丢了也找不回来。
1: 你到底给谁开的药？我得知道他问题在哪儿，才好对症下药。善良是好事，但是要帮助的人永无止境，你说呢？
0: 我帮不了那么多，先帮这一个。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坐。
1: 谢谢。
0: 小姓林，小姐贵姓啊？
2: 手机呢？拿出来。
1: 干嘛？
2: 干嘛？我在抓贼。把我老肖手机拿出来。拿来。
1: 我没有看到他的手机啊。
2: 哎，是你的吧？
1: 是的，这是我前两天上工时电脑腿不小心烧的。
2: 说哪来的？你就是同伙，那两个哑巴怎么可能知道我老乡会走那条路？还不是你说的？平时不是挺能叫唤吗？怎么不说话呀？问你呢，说话。跟那两个偷手机的贼一样，也成哑巴了。
3: 那边什么情况？来，乱一下，乱一下。怎么回事啊？
2: 我不知道。

请上车的旅客在黄线外排队上车。

0: 你知道吗？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就应该找一个优质的男性。
1: 你是做什么的？
2: 这个重要吗？我只知道我们算是一见钟情吧。维多利亚港湾那边有一家非常漂亮的酒店，可以赏最好的夜景，我们一起去。
3: 旅客朋友们，请不要轻信陌生人，请不要给陌生人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以防被盗。如有发现财物丢失，请及时联络身边的车站工作人员。
1: 现在去哪儿？
2: 我家。

0: 我一个人住。
1: 你家住哪儿啊？
0: 滨海花园九号楼606，大白天的，你还怕我把你卖了？
1: 要不改天吧。
0: 去酒店，马上。
2: 先生，这是您的房卡，祝您入住愉快。

0: 吓人啊！
1: 什么情况啊？
0: 着火了吗？
1: 喂，有没有搞错啊你们？
2: 怎么办？
1: 消防警报，咱们得换个地方了。

0: 要不你先进去办房卡，我去买包烟。
1: 好。哎，老样子，我在店里等着你。

暂时无法接通。您好。

好深。真的。

0: 谢谢。几楼你们？
1: 啊，一样。
0: 啊，今天是又检查消防啊？
1: 啊，有人报警，过来看看。

0: 不是你报的警，这是你家吗？
1: 放我鸽子，还偷我钱，还羞辱我，
2: 这不是把我当猴耍吗？这一点都没了，啥都没了。
1: 他还报警，他我也报警，我也报警。从火车站开始就开始设计我，还有酒店两家啊，社区110，我都报警察同志。
3: 嘿嘿，吃大菜。这个，哎呦，我要去做。你好，我叫马明珠。啊？不，

猪肉。

0: 警察同志，这从头到尾就是这个圈套，往前倒一倒，仔细一想，全是设计啊！是我自己跟他说的，我哪号老师几零几，可是他太贼了，他不直接问你，他就引个话头，剩下我全自己说了都。
1: 你把钥匙给我。啊。这个
0: 对。

0: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不知道。
0: 你想想，那里边说。
2: 我呀，平时不跟人说闲话，而且警惕性我也特别强，在公共交通上，我就觉得那火车站我来来回回走了那么多次了，我那么贵一笔记本，他也不看，我觉得没问题啊。
0: 贼，为什么要替失主报警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嗯，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

0: 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1: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他琴琴多新鲜，红玉当头，寓意还好。
0: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2: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3: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3: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黄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

0: 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
1: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1000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0: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

0: 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新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订到了，订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走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2: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富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新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斤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5: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

0: 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儿。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2: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红印缸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老板。哦。加点水。哎，
1: 好嘞。
2: 哎呀，每天就你来的最早啊，快一个月了。啊。做什么工啊？这么辛苦啊？
0: 做什么工不辛苦啊？您说是不是？
2: 在理呀、啊嗯。人嘛，生下来就是受苦的。
3: 嗯，好吃。
4: 谢谢。

快40天了，天天车上车下来来回回跑啊，每回都。

0: 都是你下手，你老公给你打掩护，一直这么打配合啊？真出事儿了，抓起来了，就你担的责任最大。谁出的主意啊？
1: 问你话，听到没有？
0: 你死命拦着我们警察，就是为了让他跑，

上次丢手提箱那个失主，为了追你们，从电梯上摔下去了，人拉到医院，没救回来。这责任你担吗？担得起吗？你打算一直蹲大牢是吗？你不动动脑子啊？

0: 公正点啊。
1: 吃吧，先吃吧，吃完再写。你给我看看。
2: 老实点啊，别动。

0: 你别着急，别着急，妈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准考证马上就送过来了。
1: 还不是我吗？
0: 别担心，别担心，来来来来。
2: 哎，师傅，马上你让这个考生进去，他准考证马上就到了。
3: 啊，行。

0: 关系，知道什么？
1: 我就写母亲吧。

0: 贼为什么要替失主报警呢？啊，
1: 休武失主，享受掌控一切的感觉。别扯这个，这都是电影里的。你就说，咱俩要是小偷，偷了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内讧嘛，分赃不均呢。一个在这偷，另外一个
0: 辖区受理，
1: 另外一个报警。
0: 所以啊，他就是不想让失主在火车站报案，那是咱们的辖区。
3: 花姐刚在那边排查过商铺，如果打草惊蛇的话，换了你，你是为了躲躲。把排查商铺的事情扯进来，有点牵强。
4: 你们说什么呢？
1: 你抽烟吗？
3: 不抽。
1: 失主不抽烟，窗台上的烟灰是新的，那就是那个女骗子抽的。她在窗前站了一段时间，在等什么呢？

0: 是不是身高1.65米左右，卷发，胸挺大，身上还有纹身。
1: 对呀，脚上也有啊，
2: 锁骨上也有。
1: 你们看监控了，
3: 和偷银角膜的是同一伙人。
0: 领导，基本上确定是一个人啊，一样的直通车，一样的大美女，一样的大胸，一样的纹身。不一样的是，他们这回有同伙，通知列车员、检票员，在火车上看见容易让男人犯罪的女性，就多盯一盯。
4: 嗯，好。
0: 酒店咱们还是盯，有的时候守株也能带着兔。
5: 哎，你们为什么不查那个报警电话呀？我不是给你们了吗？定位他呀！
6: 要是他电话卡早被我拔了。拜拜。
0: 想明白了吗？
3: 有人新配了钥匙。
0: 嗯。

你让人幸福更高。

0: 吃什么点啊？
1: 我要是不给你看，你是不是都不知道家里丢东西了？
2: 哎，吃东西，吃东西，饿了，饿了。
1: 你让我拿这个东西干嘛呀？
2: 我是不是？我去趟汽修城，一会儿回来接你。
1: 你干嘛去啊？我也要去。
2: 谈生意，正事儿。等我电话啊。

0: 拿了钱就走。
1: 当皇帝也没这么爽吧？咱啥时候能混到这一天？
2: 我们下辈子吧。
3: 是啊，自己什么都不用干，不用被公安抓，不用挨打，不用挤公交。
4: 这鬼天气忽冷忽热，上个月我都中暑了两次，买货像。

0: 钱呀、啊？我也想在家躺着等收钱，行不行？
1: 红中哥，我觉得行。成天累死累活的，还得白白往外交，不交不可以。那能不能少交点呢？
2: 是啊，那交的也太多了，交一半也行啊。
0: 我讨价还价，交三分之一也行啊。他怎么不去死？
3: 炫哥，
4: 抽了多少烟啊？年纪轻轻少抽点。

0: 来，来点。别耽误你们发财，抓紧吧。
1: 哦，早就准备好了。

0: 最近生意不好做，能少交点吗？先欠着也行，下个月补上。火车站那边已经开始严打了，您不知道吗？
1: 赊账啊，以前没有这个规矩。我和广叔商量一下吧，等我去。

0: 里说。
1: 哎，小丽回来啦。
0: 阿姨好。
2: 哎，好。
3: 回来了，小丽。
4: 哎，叔叔好。
2: 哎，洗手去。

几个人？有没有玩镊子的？里头有没有女的？那不是那伙人，还能怎么着？接着抓呗。

0: 谁介绍你来的？大东姐喊我整点过来，她不在吗？
1: 进来吧。这是一个三方平齐翁啊，这是一个讲究缘分啊。赚钱靠大家，幸福你我他。这个不只是赚钱的事情，这是积德行善。你是在帮人啊，帮别人，帮自己，帮亲戚，帮朋友。 销售传福音，服务献爱心。各位同仁，各位朋友，各位长辈，各位晚辈，团结一心，起立，共进，只有自信，才能成功。现在，请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举起你们的双手。我现在要问你们一句话，请你们用内心深处的呐喊来回答我：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有没有？

0: 白灵，他到火车站来了，看样子是买票。
1: 买票？去哪儿啊？
2: 不知道。他还是不配合。

0: 好了，三人小组合体了。
1: 你来干嘛？
0: 跟龙枪季风啊。
1: 又不是打狼，用得着这么多人盯着吗？你留下来盯那些有钱人。
2: 伯爹，伯爹。

0: 这气量吧，林大人。嗯，这东西到底能放多久啊？说是一星期，又说十二天，就这么天天跟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咱们有多急，他们有多急。你放心，不找人算，今天差不多了。我们本地也有很多神人，上面就有个老太。
1: 测字、看相都很灵，你找人怎么算呀？我是共产党员，我在跟你开玩笑。来，上车。
0: 二磊，跟酒旗没搞卡去。
2: 好啊。

0: 这些都是死的吗？
1: 冻鲜的。
0: 哦，这个，
2: 像这样的人，他也自己做饭？
3: 你做饭吗？
4: 我一个人不做，就吃炒饭，听吗？那不一定做给谁呢？
1: 45块钱。
0: 你把里面那个鱼拿出来。
2: 黄花鱼啊，你们这儿多少钱一斤？
4: 不怕你笑话，没买过。
2: 我们那儿这两条50-60。
0: 再放进去。
2: 我是第一回见着比我还抠的人。
4: 哦，越有钱越抠。
2: 对吧？见你急眼了。嗯。
4: 哦，不客气。
5: 喂，哎，你有病吗？
2: 有可能是障眼法，也有可能是意外。

0: 这比我什么呢？这又不是衣服。
1: 我以为是雨衣呢。
0: 不是战约吧？名片，
2: 明白？
0: 名片？
2: 我这不行。

0: 下班时间，私人空间，你懂法律吗？
1: 你听我说，你要留意你的手机，你的名片被人拿走了，就是那伙偷你眼角膜的盗贼，他们随时可能会跟你联系。
0: 我为什么要开门给你啊？
1: 你不开门，他们跟你联系，你知道该怎么说吗？有可能随时约你见面，你知道该怎么处理吗？开门，别进。

0: 那你要我干什么？一切照他们说的办。到了最后的地方，给我发短信。老李，你把你电话给他。你的呢？我的可能随时会欠费，你就先把你的给他。
1: 别乱接，只能打。

0: 到一家商场，到了商场门口以后，我会再联系你。
1: 喂，
0: 终于到了，左手边

0: 我现在不跳了，你这是在玩我啊？你东西爱你爱给不给，我现在不要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用再找了。你们想抢了我的包包，我也追不上你了，对不对？你生气啦？你真的生气啦？好了，不逗你了，你现在可以过来，我们见面。 你先找到游戏厅的安全出口出来。现在二楼还有四层，我在天台等你。
1: 累死人了。

0: 转，往前走，右边，对，右边，
1: 右边靠墙，走到墙边，
0: 看楼下。色的垃圾桶，
2: 看到了，看到了。
0: 把包取下来，扔进去。你是不是怕扔不进去啊？
1: 我教你，贴着墙就可以扔进去。
2: 快跑！我的演讲包呢？我的演讲包在哪？
3: 你先把包扔下去，回家打开冰箱，它就在冷藏室等你。
2: 你说在就在啊，我怎么知道啊？
1: 哎呀，你家冰箱真的很小，这个箱子又这占地方，
3: 我就只能把海鱼拿到冷冻室去了。
2: 等一下，我现在需要回去，我现在需要找个人回去确认一下。
0: 那这样吧，我给你3秒钟时间考虑。
1: 如果你不扔下去的话，你这辈子都见不到这个眼角膜了。

0: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泥石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嗯，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
5: 唯有杜康真气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

0: 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儿。
4: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5: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

0: 喝，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2: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3: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5: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

0: 可以说这款杜康浓韵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2: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3: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啊都有面，
0: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0: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爸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3: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

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

0: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2: 免费领，免费领，凡是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4: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
1: 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
4: 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4: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5: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2: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6: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4: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

0: 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享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爸领一瓶富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2: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1: 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6: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勇士冒险记》。我已经准备好出动了，真好奇要去哪里。
1: 我也是，滴答，时光旅行出发。

0: 孔苏埃格拉，那里的风车和古老的城堡都很有名。
1: 当地有个叫埃斯特班的男孩需要帮助，他在和爸爸玩勇士大战怪兽的游戏，但他做的戏服和道具常常坏掉。
2: 那么不如我们来帮他做一套好看又耐用的。
0: 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包裹已经准备好了，相信一定能帮到他。
3: 太阳能电源启动。
2: 我是埃斯特班勇士，快离开我的城堡，一个大怪兽。嗨，
4: 休想。
2: 嗨，哈，衣服已经破了，怎么剑也断了。
4: 没关系的，埃斯特班，我再去拿把扫帚。
2: 那衣服呢？超级飞侠什么时候才能到呢？
1: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0: 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酷威，带你开启时光旅行。欧拉，
0: 欧拉，乐迪，酷威，我叫埃斯特班，这是我爸爸。哎呀，我的西服又坏了。
2: 勇士不能没有盔甲哟。
0: 哇，谢谢，这是我的装备吗？嘿嘿。啊！哇，这是新的盔甲西服，还有一把纸剑呢。嘿
2: 嘿，你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勇士。嗯，埃斯特班勇士。
0: 谢谢，现在真想找到一只怪兽，然后打败它。
1: 我有个好办法，我们回到中世纪去见一下真正的勇士怎么样？也许还能见到真正的怪兽。
0: 真的吗？我能去吗，爸爸？
3: 当然，但你要跟紧超级飞侠哦。
0: 放心，爸爸。请问，我们真的可以回到中世纪吗？
1: 当然是真的，我可是时光旅行超级飞侠。看好喽！滴答滴答，下一站是中世纪。各位乘客，坐好扶稳喽！时光穿梭，现在出发。

0: 是啊，我也觉得，下次再去。哦，
1: 哇，我们也加入吧，超级飞侠，呀呼！哇
2: 哦！哇哦！

0: 怎么办呢？
1: 他们好像遇到了什么麻烦。你们好，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是勇士和两位魔法精灵。
1: 没错，请问你们遇上了什么麻烦吗？
2: 我们听说最近有只怪兽住进了附近的废弃城堡里。
1: 远离镇外古堡，小心怪兽，确实是有点可怕呢。
2: 不要害怕。我耐心儿勇士会打败怪兽。
3: 打败怪兽？
2: 没错，而且我一个人就可以收拾他。不过我也得给年轻人锻炼的机会，有谁愿意跟我去见识一下呢？
1: 我们和你一起去。
2: 多么勇敢的小勇士啊！还有两位五颜六色的勇士也是。我宣布古堡怪兽探险队正式成立，出发。
4: 好的。
2: 加油啊。
5: 那就是古堡吗？哇，
6: 看起来很古老呢。
5: 它看起来摇摇欲坠呢。
1: 这好像是怪兽的叫声啊。您有什么计划吗，队长？
2: 计划是
1: 就是冲进去打败它。冲吧勇士们，冲啊
6: 艾斯特吧。
2: 别怕胆小鬼，我们只是去打怪兽而已。
1: 冲啊冲啊。
6: 天哪，这个地方有一点吓人呢。
1: 但是怪兽在哪里呢？
2: 是怪兽。
1: 勇士们，这只是只老鼠。
2: 没错，我只是活跃一下气氛。
1: 看，有个房间。
2: 哇！怪兽，你在哪儿呢？
1: 这哪里是怪兽啊？这是只可爱的小蜥蜴呀。你好啊，小蜥蜴。
5: 它跳过来了。
1: 这只蜥蜴是跳跃高手呢。它跑哪儿去了？那里，不要乱跑哦，淘气包。
5: 这座古堡感觉就要塌了。
1: 你快跑啊。
7: 看来我们逃不出去

0: 点点。可惜布包毁掉了。
1: 别担心，有我在。滴答滴答，回到昨天。

0: 到的就是蜥蜴。
1: 电能超级飞侠，古堡探险成功！
2: 大家好，我奈杰尔勇士和这三位年轻勇士成功从怪兽手中拯救了我们的小镇。
3: 那只怪兽现在在哪里呢？
0: 我们把它给抓回来了。当当，
2: 那只是一只小蜥蜴，请大家靠过来，我给大家讲讲奈杰尔勇士和小勇士们的探险故事吧。
0: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喽。
4: 啊，你们回来了！
0: 今天真是太有趣了，爸爸，我成了真正的勇士。
4: 哦，真的吗？我真的很想听听你成为勇士的探险故事。
0: 乐迪、库威，谢谢你们。
1: 不用客气，再见，
5: 下次见喽。

0: 变的恐龙大桥。今天会去哪里呢？真的好好奇哦。
1: 我也是，乐迪，我已经准备好乘风飞翔。

0: 早上好，今天你们要去的地方是丹麦的哥本哈根，这是一座具有童话色彩的城市，那里有美丽的运河和各种桥梁。
1: 乐迪，住在那里的诺娃想给自己的表弟做一个生日礼物，但他制作出来的机器恐龙实在是太大了，根本就没办法包装。哇哦，小风，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2: 放心，我可以帮上他的忙，我为机器恐龙专门定制了包装盒。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箱子了，但是好像只能装进你的脚啊。啊？难道

0: 你要试试吗？好吧，脚也装不下，我要怎么样才能把它送给汤米表弟呢？希望超级飞侠能早点来。
1: 包裹快递，光速到。

0: 每课准时送达。
1: 我是小易，让我来告诉你风的力量。
2: 嘿，超级飞侠们！
0: 嘿，诺娃，我们来帮你打包机器恐龙礼物喽！给，
2: 谢谢。我正头疼呢。哇，这是我见过最大的礼物盒了！哇哦哇哦，谢谢超级飞侠，这一定可以放得下我的机器恐龙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又来了，它实在太大了，我们拿不动啊。
1: 别担心，诺娃，这里有两个派送包裹的专家呢。
2: 呀呼，汤米弟弟一定会很开心的。
3: 表哥怎么还没来？他还说要送我生日礼物呢。
4: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1: 喜欢万龙，我还喜欢所有的恐龙，因为他们都很酷。
3: 是啊，我就叫他布里奥吧。哦，
2: 很好听的名字。
3: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布里奥？我就知道，我等不及想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了。阿姨，您不用紧张，虽然布里奥很大，但它非常温顺哦。
5: 这是我见过最不可思议的宠物了。
6: 我们的球拿不下来哦。
2: 哇，是恐龙耶！
3: 我们来把球取下来吧，布里奥，看你的喽。
2: 真是一只乖恐龙。
6: 谢谢你，大恐龙。
3: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呢？我的朋友们应该在公园里，走吧。
0: 诺娃、汤米，路上人很多，我们一定要小心哦。
7: 好的。
3: 停下。
2: 嘿，快看那儿，布里奥，红灯要停下，绿灯才能走。现在可以走了。
7: 哇，
2: 等等我们，布里奥！
8: 哇，是恐龙哎，第一次见到恐龙哎！
0: 恐龙出行，大家注意安全哦！
1: 哎呀，我来处理，搞定。不好意思喽。
9: 怎么过去啊？我上班要迟。

0: 啊！
1: 合拢装置怎么卡住了？
0: 不好，乔好像

0: 快看呐，恐龙大桥完成了！
1: 太棒了，是恐龙大桥，太厉害了！
2: 大家快来啊，请大家上布里奥恐龙大桥吧！
3: 这应该是第一座机器恐龙大桥吧？来来，大家往前走吧，我会保护大家的。
2: 汤米、诺娃，现在轮到你们喽！
0: 好啊，我们来喽！
4: 小心前面！

0: 候升级了，洛尼电能加速。哎呀，冲太快了！
1: 乐迪，洛尼还好吗？
2: 喜欢帮助大家，欢迎大家和他做朋友。
0: 小易，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在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座谈，强调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好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
0: 我国首个沙歌荒新能源外送基地配套单元1月投运以来，已向重庆稳定供电65.8亿千瓦时。
1: 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落幕，参赛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再创新高。
0: 今年前四月，新疆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超2倍，入境消费活力显著增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即将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2号来到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并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档案资源价值，更好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调研中，陈小江查看珍藏档案，深入了解全区档案资源建设、重点档案保护修复、技术研究、开放利用各项工作进展成效，同相关同志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档案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全区档案部门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担负起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职责使命，紧紧围绕存史资政育人根本任务，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助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档案资源深度开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大力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增进各族干部群众5个认同提供坚实历史依据。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强“十五五”规划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档案归集管理，抓好机关单位档案工作，创新做好企业档案工作，提升医保、社保、教育、就业等民生档案工作水平，积极推进档案宣传、展览展示和依法开放，以优质高效档案工作更好服务大局、服务群众。要有序推进数字转型